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昨日在红墙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除了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强调不会主动提出，亦不会拒绝同俄罗斯总统，亦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罗宇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本月9号至11号停火三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乌方更表示不会袭击昨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墙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表示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于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也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自己不会主动提出，亦都不会拒绝和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又指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但讲到底，这件始终是俄乌之间的事情。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方从未关闭同欧洲谈判的大门，拒绝的是欧洲。他认为德国前总理斯诺德是欧洲和俄罗斯谈判的优先人选。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宣布停火并计划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中方希望透過 APEC 貿易部長會議倡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發展新質生產力和普惠包容。他又說，中方期待和各方共同努力推動貿易部長會議取得圓滿成功，為11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經貿成果。羅宇光再報導。
2: 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本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行，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35周年，亦是相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同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分别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同埋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李成钢又说，围绕 APEC 中国年主线，中方希望透过今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第一，是中方倡导高水平对外开放，愿意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呼吁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对接融合，并且鼓励采取零

0: 活方式，商谈更多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贸安排。第二是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数码、绿色合作，致力透过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应用，创造更多增量市场。第三是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意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中国曾经在2001年和2014年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谈及今次会议的特点和变化。出席发布会的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一方面是议题变化，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在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是身份变化，中方已经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正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动探索数码、绿色等新兴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提兹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他在社交平台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回来本港，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相信可以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他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陈晓君报道。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礼致辞，表示当前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他认为香港青少年拥有两文三语的优势，相信能够坚定背靠祖国，以更博大胸怀面向世界。崔建春又说，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
3: 特区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巨大的时代机遇摆在你们面前，一座座高峰等着你们去攀登去征服。你们可以在河套地区投身科技创新，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工程师，可以在西九龙区文化区深耕艺术交流，成为向世界诠释东方美学的策展人，也可以在国际法律服务的高地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调解员。
2: 出席同一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今年十月将会在香港举行。他认为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都充当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为国家贡献力量。
4: 香港积极发挥优势，在对外事务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矩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政治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
2: 李家超又说，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 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日都应该是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噶。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3: 妈妈 ，I love you。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要喺度同天下所有嘅妈妈啦，妈妈辛苦晒，妈妈真系一个好难做嘅角色。
6: 母亲节快乐！
7: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8: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9: 我对我啲仔女从来冇泼冷水嘅，我只有加力量俾佢啊，佢就会有机会做好啦。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早晨，哇！今日一个开心嘅日子啊，因为咧系五月十号啊，今年我哋嘅母亲节啦。喂，大家仲记唔记得咧？一年前啊，系啊，嗰日咧我就访问咗车婉婉嘅。哎呀，我今晚好忙啊，因为咧系中年好声音三嘅总决赛啊。我话哎，得啦得啦，我心里边有人选噶啦咁样。咁结果咧真系啊，冠军已经出咗嚟啦吓。咁亦都为咧我哋今日呢位嘉宾咧带嚟咗一个难忘嘅母亲节，冇错就系佢啦。我哋嘅嘉宾啊，音乐才子大马之光张宇晨，早晨。
5: Hello， 大家早晨啦，淑梅姐早晨。
10: 早晨早晨，诶，仲有，诶，妈咪咧？
5: 系啊，
10: 妈咪喺边度？
5: 系啦，妈咪。妈咪，你起身未啊？
11: 喂，大家早晨啊！我系雨晨嘅妈咪啊！
10: 哎呀，陈丽云女士，系啊，系张妈妈咧就真系啊！你而家系喺大马系咪啊？
11: 系啊，我喺大马。
10: 哇，真系啊！咁亦都多谢你啦，就系、是、一齐啊，同阿雨晨咧，同我哋旧日的足迹嘅朋友咧，就倾下偈啊，咁样啦吓。啊，仲记唔记得旧年嘅今日啊？
11: 记得嘅，
10: 点啊点啊，
11: 啊好感动咯，又感动又感恩咯。
10: 啊，会唔会真系激动到而家咧吓？
11: 每次如果系睇亲咧，即是话我睇亲佢嘅节目咧，我都会好感动嘅。
10: 嗯，
11: 我就好忍唔住噶啦，我
10: 系
11: 我眼泪都好似嘅我。
10: 系
11: 每次喺佢嘅演唱会啊，或是系一啲。特別嘅節目啊，我都會好感動嘅。
10: 係、啊，其實即係呢一年咧都係好特別啦。嗰一刻就係扭轉咗一個人生啊，去到更加燦爛嗰一頁啦，咁樣。咁啊，雨神咧嗰、那個感受係點樣啊？你
5: 啊，我覺得即係一切係好夢幻嘅嗰一日嘅時候，其實係啊，舊年嘅母親節對我嚟講係好夢幻嘅，但係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人生之中最好嘅一個母親節咯。因為喺嗰一日嘅時候，我終於可以真係將自己過去努力咗咁多年啦，咁亦都可以喺嗰一日咧就俾媽咪見證到，亦都將呢一份母親節禮物交俾佢，係啊，就係俾佢可以唔使再咁擔心。可以即系放心啦，即系可以安乐啦，可以接落嚟嘅日子就可以好好地咁 enjoy， 系系啦，就唔使再成日为我担心啊！哎呀，嘅事业如何啊？即系而家过得好唔好啊？生活点啊？咁即系。嗰一日係一個好好嘅成績單。
10: 其實你好似為阿媽而即係參賽咁嘅。
5: 差唔多㗎啦，我叫佢嚟參賽，佢唔敢參賽啊嘛。
10: 哇，你知唔知佢幾出名啊？長青嘅音樂家嚟㗎喎。
5: 係啊，叫佢，我哋已經同佢講啦，要唔要嚟比賽，要唔要嚟玩啦、啊？咁我講即係不如中四嚟玩啦，我陪住你玩啦、啊。咁佢又話唔好啦，
10: 幾多係我記得有一個晚會嗰度啊，即係媽咪唱咗兩句上海。但就已經全場啊，炒熱曬啊，好犀利啊！喂，其實咧，你哋兩母子啦，都係啊，即係互相都咁支持對方嘅啦嚇。母親節我諗你哋都好重視嘅啦。
5: 嗯，
10: 有冇一個即係除咗話舊年個母親節係咁難忘之外咧、嗯，有冇一個另一次最難忘嘅母親節咧？
5: 嗯，對我嚟講咧。 比較應該話印象中咧係比較每一次，即係每一次差唔多都係會翻去飛翻去食飯啊，我哋一齊見面啊，
10: 即係喺外地都要飛翻去。
5: 有時即係之前我住即係住喺台北嘅時候咧，都有時母親節即係會安排，盡量安排睇下飛唔飛得到咁樣，係啊，都陪陪翻到屋企陪媽咪食飯咯。但係我覺得可能對於母親節嚟講嘅慶祝印象會比較深刻嘅，可能要問媽咪先至會知道。
10: 係，媽咪嗱，交個波俾你啦。
5: 係啦，抌過去俾佢，我睇佢點接。
11: 其實咧，我嘅仔同我咧，差唔多每日都係母親節噶啦，佢每次都會俾我驚喜嘅。
10: 係咪啊？最驚喜嗰次咧？
11: 又每次都有驚喜㗎。我啲兒女有一個個真係啊，佢哋真係好用心㗎，每次都有驚喜俾我㗎。係，
10: 例如咧，
11: 可以感動到我喊曬喺樹。
10: 係咪啊？邊次？邊次？
11: 真系啊！佢哋真系好犀利噶，我啲仔女，阿二神都系啊。哦，有一次啊，佢话诶唔翻嚟噶，呢次太忙啦。嗰阵时喺台北，咁样仲喺嗰个 Facebook， 我仲睇到佢有延长嘅一个播放佢嘅 live 嘅。咁样我就话：哎呀，我正话即系睇到你嘅 live， 你今日真系唔翻嚟噶啦。我心谂都好失望噶，点知无啦啦佢喺个门嗰度行入嚟，哇！我成个～
10: 哇，你早早安排喎，鋪排曬，等阿媽信以為真，
11: 喊到佢實實啦，都喊曬，
10: 又喊曬。雨神又會唔會喊啊？你
5: 我會喊嘅，係啊，我都係眼即係眼淚比較淺啲。係
10: 係，
11: 我而家講起我眼都濕濕啦。
10: 咁實在咧，實在嚇喺雨神嘅心裏邊咧，媽媽係一個點樣嘅媽媽？咁雨神又喺媽媽嘅心裏邊係一個點樣嘅兒子咧？嚇
5: 我媽媽對我嚟講係偉大啦，係非常之錫我哋啦，所以好嚴格，但係咧係真係為咗我哋好咯。所以我覺得我同媽媽嘅關係一直以嚟都係好 close 嘅，由以前細細個到而家都係非常之親密嘅，係完全冇話有個即係當然喺我即係叛逆期嗰時嗰一陣啦，即係長大嘅時候，叛逆期嗰一期啦，叛逆期嘅時候我會
10: 試過嘅，
5: 一定
10: 試過曳過嘅，
5: 都一定曳過。張雨晨，所以嗰時候係真係會同媽咪會有啲可能會有啲隔膜喺度嘅。
10: 哦，
5: 係啦，但係好快脆地又冇啦。
10: 曳神點咧嗰陣？
5: 嗰陣係曳成點啊？即係我覺得都係正常一個男仔喺叛逆期嘅時候都係會唔翻學啦，唔做功課啦，即係會呃屋企人啦，呃媽咪啦，走咗出去打機啦，
11: 放咗學唔翻屋企啊，放咗學唔翻屋企啊，走去機場打機啊，
5: 係啊，
10: 俾阿媽捉到，
5: 係啊，
10: 真
11: 係啊，都知俾我揾到佢啊，咁我冇當場鬧佢嘅，我帶翻屋企先，帶翻屋企先至嚟質問佢，
10: 驚唔驚啊？當時
5: 當時最驚嘅，
11: 仲有一次仲緊張啊！又係嗰陣時住喺檳城，又係放咗學冇翻嚟，哇！仲點解放咗學過咗兩粒鐘啊，都仲未翻，緊張到我周圍揾，好彩咧，我就有收到佢啲同學嘅電話，足之揾到啦。去到佢嘅同學嘅屋企咧，原來佢喺度研究緊音樂啊！佢話要為書館準備唔知乜嘢節目啊，要一定要做一兩首音樂出嚟啊！啊，講仔啊仔，你都唔好咁啦，你愛留喺你嘅同學嘅屋企，你都俾我知一聲啦，係嘛？擔心俾我知，唔好俾我咁緊張。
10: 嚇親媽媽，
5: 所以我係
11: 好熱心㗎，佢
10: 好熱心，
5: 所以我係充滿驚喜同埋驚嚇嘅一個小朋友嚟
11: 嘅。係啊，驚喜同驚嚇啊！呀，真係呢兩次咯，係呢兩次真
10: 係嚇到我死人啦。哦，唔係算少㗎啦，你好叻㗎，媽媽，好幸運啊你，
5: 嚇得多啊！
10: 但四個仔女喎，你點樣去？你點樣安排？會唔會佢哋呷醋啊？你咁錫啊雨神啊？
11: 其實咧，我個個仔女都係咁錫嘅，真係噶。不過阿雨神細個真係好乖噶，佢真係好乖。佢咧由細到大咧， 未应过嘴噶，冇顶过我一句嘅。
10: 哇！
11: 到依家为止啊，真系未顶过嘴嘅，冇应嘴嘅。你就算点闹佢，点讲佢都好，佢都系静静系咁听，系咁听，佢唔应你嘅。
10: 哦，其实你嘅心里边系咪已经搏紧嘴嘅？
5: 唔系，就系左边听右边出咯。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8: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11: 你我自己闹下闹下都冇人啦，自己冇反应啊嘛。
10: 咁你系咪成日闹佢哋噶？
11: 我唔会成日闹佢哋嘅，我系好似话佢哋如果系做错嘢咧，我会警告先。我讲一次，再嚟讲第二次、第三次我就藤条嚟噶啦。有阵时咧太忙嘅时候，忙到我真系连攞藤条嘅时间都冇咧，我就会罚佢哋，做家务，帮我洗晒啲碗佢啊，或者系啊收衫啊、折衫啊，总之帮我扫地抹地啊，做啲咁嘅嘢吓，罚下罚下佢哋。
10: 都系呢个系好嘅方法啦，自己又可以唞下吓。
11: 系啊，因为真系你连打连闹嘅时间都冇嘅时候，费事啦，即系不如叫佢做嘢。所以我啲仔女咧，个个都好识做家务噶，佢哋。好似依家佢哋喺外国啊，喺外埠啊，佢哋自己方便咯。
10: 系啊，咁啊，雨神都系啦，即系呢个知整人咧，屋企冇理由，
11: 其中一个
10: 冇理由乱晒，
5: 都有时都会乱。我觉得咧，应该系话男仔嘅房啊，男仔屋企啊，应该都会乱啲。放工翻到屋企嘅时候，真系攰咧，即系会摆埋一边就啊，听日先啦。但系听日又要。做嘢咯，翻到屋企又唉摆下先啦，摆下摆下啦，成间屋咧就好似打紧仗咁，好乱噶啦。
10: 系呢啲可以值得原谅嘅吓，诶其实咧就
11: 值得原谅嘅。
10: 阿好妈妈一个睇住四个，一啲都唔容易。你点样
11: 系啊？真系好辛苦噶。
10: 点样过嗰啲日子咧？
11: 嗰种日子都唔知点挨翻嚟噶。阵时我回忆紧嘅时候，哇！我究竟点挨啊？你话俾就依家你挨，我真系冇命啊！真系。嗰陣時可能又後生啦，有氣魄啦，有氣魄有氣力，頂得住啦，頂得住真係。對佢哋個個好有要求，我好嚴格，因為冇法子，我佢哋冇老豆啊嘛，咁我做阿媽嘅唔嚴啲，唔管教真係唔得嘅。又要養又要教咯，即是話你
10: 冇兼副職啊，都要嚇，即係要賺錢咁樣
11: 嚇。真係唔容易㗎，又要賺錢，又要做嘢，又要做屋企嘢，咁樣又煮俾佢哋食，又要再翻學放學啊，真係一把手。
10: 係，你仲要去登台啊，去賺錢啊咁樣。其實咁你當時唔離婚唔得咩？
11: 嗰陣時唔離婚都唔得，因為佢都帶住另外一個女人走咗去啦。佢都組織另外一個家庭，生埋仔女咯。咁你唔離都唔得啦。
10: 係。咁啊，當時啊，雨神，你知道呢個情況，你哋點樣啊？
5: 哦，嗰、那個當時候其實真係仲係細個嘅，仲係細個，所以
10: 幾多歲到啊？
5: 十歲多，十歲咯，係啊，所以
11: 十歲咁咯，好似係十歲咁樣咯。
5: 係啊，所以十歲嘅時候，其實對於我嚟講，我嘅即係知道嘅嘢唔係太多，所以對我嚟講只係要揀係佢要跟住跟爸爸或者跟媽媽，咁我咪選擇，咁我一定係要跟翻媽咪啦，係啦，就唔會選擇跟
11: 爸爸。我呢個仔好黐我嘅，阿雨神真係好黐我嘅，阿雨神
10: 係
11: 到依家佢都係會嗲阿媽㗎，佢
10: 咁阿媽最開心啦，一個仔嗲下自己，不過佢唔得。單止話真係嗲你啦，佢仲即係有曬你嗰啲質素啊，即係唱歌啊咁啊嚇，即係啊非常之好。三歲半就登台啦，嗰次係你請佢啊，定係佢爭住上台啊？
11: 係啊，佢係咁嘅。佢陣時咧，嗰一年電視劇，我哋馬來西亞電視劇上映緊，電視劇又唱《上海灘》嘅，係咪《上海灘》啊？呢部戲。咁樣咧，佢就話兩歲啫喎。佢啊，我俾保姆帶嘅，咁佢就日日咧挨晚就睇電視咧，就聽嗰個主題曲咁啊，聽到佢成首《上海灘》都識唱啊！ 哎呀，我翻嚟嘅时候，那个保姆佢话喂，呢个仔识唱《上海滩》，我就唔信，啊，说话都未讲得正，原来佢真系唱到成首俾我听，话我真系啊，哇，系咪啊？我即系咁犀利嘅，点解你咁犀利嘅？
10: 嗯嗯。
11: 结果咧，咁佢就周不时都会哼下啲歌啊，哼下，唱下唱下，知道差唔多三岁嘅时候，哇！佢唱识好多歌，佢真系学识好多歌啊！我冇教噶，我冇教佢噶，佢净系听我唱或者系听下啊，听下啲录音机啊，咁样啊，听下我啲歌啊，咁样。诶，佢又识唱噶，原来识唱华语歌啦，福建歌啦，同埋有一首泰国歌，佢都识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冷静，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下午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个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备。普京表示，不单是出于安全考虑，而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任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个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承诺为国家服务，说匈牙利正是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4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2: 我是精灵一点的主持叶蕴仪。星期一我们请来脑神经科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探讨多发性硬化症这种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疾病。
1: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2: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3: 儒家经典《中庸》里面定义了三达德，就是指君子要具备的最高的道德标准，分别是智、仁、勇，就是明辨是非、爱人爱物和实践道义。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智、仁、勇。
4: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我算是一个好好胜的小朋友，到而家其实都是的。
7: 母亲节快乐！
8: 佢是音乐才子张雨晨，
9: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10: 几岁仔啊？佢练呢首黄兆骏，佢就攞支笔教佢拉嗰个音啊，用呢啲股票上落上落嘅方法嚟做记号。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嗰陣時後來咧，我就喺檳城住嘅時候，咁我要夜晚要唱歌啊揾食咁樣。嗰陣時佢三歲幾啫，佢睇到佢就哇，我要上去咁樣，
11: 要
10: 跟住上嚟咁樣，我做緊工啊仔，係啦係都要咁個老細睇到佢話唔緊要啦，俾佢上去啦，哇佢又同我合唱，我仲記得好似係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哇後來自己獨唱啊，嗰陣時獨唱啊，福建歌嚟嘅，好似係愛拼啊，真係月嘢啊。啊！呢首福建歌我仲記得，
11: 愛拼才會贏，
10: 好多歌啊，好多好多歌，嗰陣時當下流行嘅歌，佢都識唱。
11: 你真
10: 係一朵小花，一朵小花，佢都識唱啊！呢首民歌，哇！真係好犀利㗎佢。结果佢吸引咗好多观众，甚至乎喺外埠嘅观众都吸引咗嚟。咁啊，报纸又登佢咯，哇，仲犀利啊！嗰个老细咧就好开心啦。其实我就冇俾佢上嚟嘅，我因为我做紧工嘛。咁嗰啲观众系都要求佢上台表演。咁个老细话好啦好啦，上啦上啦。咁啊，佢就慢慢都有机会上台表演两三首歌。
11: 有冇俾歌酬先？
10: 好开心噶佢。
11: 系咪赚钱先？当时？
10: 其实呢我自己是在市唱歌赚钱，但是他是只不过上来娱乐啫。但是呢那一刻呢那些观众个个是这样给红包喎、
11: 哦。
10: 哇有红包啊，又金链啊，又这样又金手链又金脚链啊，这样。哇我嗰陣時我就有啲好似話，哎呀好似唔係幾好囉，我感覺到。因為我又聽到有啲人話我，哎呀帶住個細佬哥咁細出嚟，都唔俾佢早啲瞓，俾佢出嚟賺錢。嘩我聽到呢啲說話我又啊真係好辛苦。我又叫個仔不如你唔好上嚟唱囉，唔好囉，我講人哋講埋曬啲閒話唔係咁好喎。但係呢嗰啲觀眾係都要要求。是都要要求，哎呀是咁要求到你真係推迟唔到，咁又再俾佢上。
11: 仲记得嗰、那个嗰、个感觉
6: 係
11: 张雨晨
6: 好模糊嘅，即係嘅记忆入面係好模糊，因为真係都唔 都耐㗎啦，而同埋嗰個時候真係好細個，所以係知道自己係由細就開始唱歌，係啦，係由細個好細細個就鍾意舞台。
11: 但係呢我睇啲資料呢就話因為你哋個家境嘅問題啦，咁都希望能夠參加多啲嘅歌唱比賽攞嗰啲獎金，咁於是乎呢媽媽呢就要都訓練你呀，好像說那個黃超君呢都拎住個藤條。
12: 是啊是啊。
11: 真事來的。
12: 哇那首歌好犀利啊他。
6: 是那首歌真是。
11: 好難唱其實。
6: 真是。
12: 那個黃超君說他比賽攞過一次冠軍，然後攞過一次亞軍。咁樣同埋仲有一首叫做《交道》啊。交道啊，欣妮姐又唱的《交道》啊，他又是好勁的。唱次次比賽佢都有機會攞一二三名嘅，好好，
11: 好開心。
12: 對呢啲歌真係拿捏都真係幾好嘅。
11: 會唔會好大壓力㗎？即係一定想贏噶嘛，係咪啊？
6: 我算係一個好好勝嘅一個小朋友啦。其實到而家其實都係嘅，因為希望做好自己嘛，係啦，希望將自己。即係做好啲囉，所以嗰段時間即係除咗媽咪係教我點樣去唱之外呢，咁我自己都會真係會去練嘅，係啦，因為由細
11: 逼嘅
12: 好叻㗎，佢練歌個方法好叻㗎，你我嗰陣時佢正話幾歲仔呀，我教佢練呢首黃昭君咁樣呢，佢就攞本簿攞支筆，我話你做乜嘢，你識寫咩？佢唔係啊，我教佢拉嗰個音啊，佢就好似嗰啲股票上落，落幾多上幾多，幾崩幾飛，然之後轉幾多
11: 錢，
12: 全部係用呢個方法啦，用呢啲股票上落嘅方法嚟做記號，咁樣嚟練習啊！所以我真係好服咗佢啊！呢、這個
11: 有橋有橋，不過咧就因為你哋個背景的問題啦，好像說都受到少少的即是同學仔不理解啊，就令到你都曾經試過不開心甚至乎抑鬱，是不是啊？
6: 有的，因為其實即是怎麼說呢，同學之間大家都是有相親在這裡，即是有屋企人啊全部啊，但是變成我是單親的，那媽咪又是唱歌，即是登台啊，咁所以同埋我覺得身邊的人是不理解這件事情，同埋不理解這份工作，亦都不是咁理解我哋屋企的狀態是點啦，所以變成就會出面會講好多閒言閒語啊，跟住當其他人嘅即係家長講，咁呢個小朋友又跟住講，咁小朋友講完嘅時候呢就
11: 你又聽到啦，
6: 係啦，就會笑啊咁樣啦，咪最多咪佢係點㗎點㗎，佢屋企人點㗎，我哋唔好同佢做朋友啊，咁樣就咁樣啦，所以變成嗰一刻呢其實又會唔開心嘅，因為點講呢，大家喺度玩緊嘅時候，我又冇得 join 埋啦，又或者大家會有屋企人有能力買俾佢哋小朋友嘅嘢，咁我冇啦，所以會變成會有啲唔平衡嘅，但係我覺得真係你自己要懂得抽離囉，自己要懂得抽離。
11: 有冇同媽媽講啊呢啲情況
6: 都冇嘅，其實係冇講嘅，但係就要自己懂得抽離囉，所以過後呢我就變成我會選擇我想要同邊個做朋友，咁我選擇一啲願意接受我嘅，願意接受到我屋企人係咁嘅，願意接受到我哋狀態就係咁，反而係令到我認識咗另外一班唔同嘅人。你話我童年會唔會唔開心？多多少少一定會有，但係咧會唔會有好多好開心、好快樂同身邊朋友嘅回憶咧？亦都有，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候，即係原生家庭，我哋冇得選擇，同埋生活有好多時候我哋冇得選擇，但係自己嘅快樂同埋你選擇同邊個去喺即係邊個喺你嘅生命入邊咧，會繼續陪你行入去。其實我覺得呢啲係我自己可以選擇嘅嘢嚟嘅，係咯，所以係反而係經過呢啲調整，先至成個人會開心啲咯。
11: 其實會唔會嬲爸爸㗎？
6: 以前細個嘅時候會嘅，但係當自己開始懂事啦，都即係就唔會去選擇去嬲咯，因為
11: 想唔想再見佢？
6: 哦，佢已經唔喺度噶啦，係、哦、佢已經唔喺度噶啦，所以都有見過嘅。其實過後、哦、長大過後都有見過。咁、我哋亦都有同佢講咗啦，就亦都有同佢即係面對面，即係解開個心結啦。亦都會講即係點講咧？我係唔認同你點樣樣對屋企人嘅、我直接同佢講啦。咁我唔認同你點對屋企人嘅、我亦都係唔中意你因為即係佢係因為賭博啦。我話我唔中意你因為賭博而將屋企人變成咁樣，
11: 又蝦媽媽，
6: 係啦，即係會會咯，所以我就俾佢知道我係唔滿意呢件事，同埋唔認同呢件事嘅。但係好多事情都係你同媽咪嘅媽咪之間嘅事，所以我講呢啲你要處理嘅話，你要同媽咪處理，我冇辦法幫你處理嘅。但係就係我今日話俾你知，即係我唔滿意、我唔開心嘅嘢、唔認同嘅嘢，但係我就選擇原諒，係啦，我會選擇原諒。但係因為呢啲嘢咧，我係唔可以忘記嘅，佢係忘記唔到嘅，因為佢已經係一個點講咧，已經發生咗，同埋佢係一個太影響我由成長過程嘅一個印記喺度噶啦，所以我講我唔可能會忘記，但係我可以選擇原諒。
11: 係，如果今日你仲係可以即係講到説話，佢係聽到嘅話，你最想同佢講乜嘢？
6: 其實我係想同佢講就係希望佢真係可以領悟到人生呢件事情，而唔係只係靠賭博啊，靠花天酒地啊，嚟去享受佢嘅人生。而我希望佢可以真係可以正正式式地體會到家庭有幾咁重要，同埋真係可以體會到人生。
11: 係，但係喺佢嘅即係生命之中都有呢個仔嚇，即係咁爭氣嘅仔啦嚇。咁、其實咧就係阿張媽媽有冇諗過呢個細仔會咁出色咧？嗬？
10: 其實我咧，我啲仔女咧，每一個都唔同嘅，所以我咧就細時，即係你會睇到啲細路哥，你覺得佢喺邊一方面比較有潛質咧，我就會喺各方面栽培佢啦。咁阿爾臣咧，當然佢細細個就好中意音樂，好中意唱歌，咁我就俾佢學音樂啦。佢就自己會去寫歌啊，會去聽啊，會去研究啊咁樣咯。阿哥咧就讀書唔係咁叻，但係咧我講唔緊要，你學手藝啦，咁我做廚房，終於又做咗廚師，咁啊依家自己有鋪頭有成，咁啊安安樂樂啦。
11: 哇，
10: 係啊！至於話女咧，女佢又做生意啦，同我嘅女婿啊做點心，差唔多都係屬於國際生意啦。
11: 哇！
10: 最細嗰個咧就細佬阿宇晨嘅細佬咧，就佢就好中意拍攝拍嘢嘅。
11: 哦。
10: 然之後會畫漫畫，會做一個古仔，好似嗰啲老夫子咁樣，第一、第二、第三嗰啲一集一集咁樣嘅古仔噶。咁啊，好中意拍嘢，咁我俾佢喺呢方面讀咯。咁樣足之到今時今日，佢哋長大啦，咁佢哋都做到佢哋中意嘅嘢咯，佢哋興趣嘅嘢咯。
13: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8: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9: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10: 所以我觉得人生咧喺即系话我哋做人咧，做到你自己喜欢嘅嘢，喺系当系事业咧，系会好开心嘅。
11: 啊，冇错噶吓。咁其实妈妈都系真系好细心啊，睇到啊吓。咁所以后嚟咧，张雨晨咧都又识吉他啦，又识钢琴啦，识大提琴啦，识好多嘢啊。不过当年好似啊，你话叫佢，不如你去学理发，系咪啊？做发型。
10: 因为咧，我就会俾我啲仔女俾佢哋知。嗱，你哋讀書差唔多啫，唔係講好叻咁樣嚇，學下手藝啦。我兩條路俾佢揀啫，一你就去做頭髮，第二咧你就去做廚師做主食。因為咧我覺得呢兩份工作咧，無論你去到邊一個角落，去到邊一個地方，你都可以去發揮。你愛打工又得，你有能力你自己做老細又得，即係我係咁諗啦。因為每個人都要食噶嘛，一日要食幾多餐啊？
11: 咁其實咧，雨晨咧，你自己嘅志願係點樣？
6: 我嘅志願由細細個到 長大其實一直都係想要做歌手嘅、都係想要唱歌，係啦，所以並冇從來係冇諗過要去做即係髮型師啊呢件事。但係到過後都應該係我 form four 嘅時候啦，十六歲嗰陣啦，就揾即係聽媽媽話啦，就去咗一間即係髮廊。即係 salon 啦度去做學師嘅，就一邊學咁就一邊做，翻學嘅時候就翻學，放學就過去，又或者係唔使翻學嘅時候就過去做啦，咁樣啦，即係做翻個 part time， 其實就開始接觸、即係髮型啊呢樣。
11: 咁而家你自己啲頭髮係咪自己搞？
6: 我都自己搞嘅，但係即係就係一直行。
10: 所以係咪方便好多咧？
6: 係
10: 正式佢方便好多㗎。
6: 正式佢考呢一張 shirt， 其實反而係做咗歌手過後，開始慢慢對 fashion。呢樣嘢咧係，橫掂我曾經都掂過呢一飯啦，都知道點做噶啦，不如直接考翻一張翻嚟咧，係啦，真係有張 shirt 喺度啦，到手啦、所以先至會攞咗一年嘅假。系啦，我攞咗一年嘅假，就嗰一年我就唔做，我就真系去读书啦、我就去考试啦，即系正正式式地去考翻呢一张diploma 嘅 cert 翻嚟。
11: 咁后嚟你有冇真系读到中学毕业啦？
6: 我有噶有噶，我系中学毕业过后，我就出咗嚟唱歌啦、登台啊，咁、就就係參加過比賽，就入即係出咗道啦，喺馬來西亞。
11: 其實真係啊，你一路喺度，你嘅心裏面咧真係啊，在舞台上發揮咁。係，
6: 冇錯。
11: 十九歲嗰年啊嚇，2004年咁你參加哇，當年咧大馬第一屆啊嚇，大馬偶像咁啊，你又去參加啦咁樣。得咗呢個季軍之後，你真係入行噶咯喎。
6: 係啊，係
11: 咪啊？即係你入行入咗成二十二年咁滯嘅
6: 啦，22年啦，
11: 係咯，係啊，入咗22年㗎啦。
6: 不知不觉22年，
11: 系啊！第一首歌就系《回来》，
6: 系第一首歌《回来》。《回来》系2007年嘅发行嘅第一张专辑咯。其实当年嗰一个时候，其实咧喺马来西亚嘅呢个音乐上面咧，个乐坛其实已经开始冇之前嘅咁辉煌，系啦。嗰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越嚟越难做啦，系啦。所以嗰一刻即系出咗呢一张《回来》。来嘅时候，即系嗰一段期间已经系比较开始慢慢辛苦噶啦。
11: 系咁啊，辛苦得嚟咧，除咗大马之外咧，你亦都即系望住香港。2009年你24岁啦，张雨晨啊，你嚟咗香港咧参加 ATV 嘅亚洲星光大赛。
6: 系啦，冇错。
11: 系咪啊？
6: 系啊。
11: 咁其实即系当时系希望嚟呢度发挥啊，吓。当时连阿罗力威都俾你。
6: 咁低，佢放水啫。
11: 媽咪都鼓勵你過嚟嘅係咪啊？
6: 都鼓勵嘅。嗰一段期間，其實應該係咁講嘅。我2008年咧係第一次離開馬來西亞，即係出國去旅行。咁嗰時候咧，公司就問我，係
11: 因為你唱片公司話好成績啊嘛，獎你嘅係
6: 啦，嗰個係獎勵嚟嘅。佢就問我你想要去邊度玩，佢話你任你揀。咁嗰個時候我諗都冇諗，我就直接同佢講，我想要去香港。我好想嚟香港，因為由細個到大咧，都係睇住香港嘅電影啊、電視劇啊，聽住廣東歌長大，所以我話我好想嚟睇呢一個城市。咁我一到步香港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我真係。去好多地方，嗰一個 trip 入面咧，又去咗連林村我都去埋，因為我話我要睇嗰棵許願樹。嗰一個時候咧，嗰棵許願樹已經唔可以掟唔到粒橙出去嘅啦，唔俾掟嘅啦。跟住我話我要食山水豆腐花，我就即係總之就係、
11: 是、好多料啊！你已經攞咗，
6: 即係我全部去曬，跟住話我要去北大街啦，我去好多地方。即係去曬過後，我就翻去馬來西亞嘅時候，我就話：哇！我話我真係好鍾意好鍾意呢個城市。我就同公司爭取，我話我好想有冇機會，我哋可以試下將我哋嘅音樂帶到香港。咁佢哋就到最後就聯絡上 呢個節目啦，亞洲星光大道，就話不如試下去 PK 啦。咁佢就話：，誒好，係如果有機會即係可以喺度，即係即係唱咗個比賽嘅話，有機會可以留低喺度發展咪好咯。咁啊好啊，咁就嚟咗啦。
11: 咁結果？
6: 結果唱完成績 OK 啦，成績 OK 嘅，但係因為我哋嗰個時候係咯，只係嚟 PK 賽啊嘛，所以佢只係出現咗一集，即係出現咗一期，跟住我就翻翻去啦，咁就變成啊，好似冇乜後續喎，冇即係後面冇乜其他安排喎，咁就哎呀，就算啦，冇所謂啦，就先至將呢一個想搬入嚟香港度住嘅呢一個諗頭咧，就打消，係啦，就不如 OK 啦，不如留翻喺馬來西亞嗰啲咁樣。
11: 點解你後嚟又選擇去台灣，又唔嚟香港咧？
6: 因為
11: 啊，張雨晨，
6: 我嗰個時間其實嗱，我會選擇飛過去台北度發展咧，其實係好突如其來嘅，
11: 係咩？有冇同媽媽商量先？喂，你真係啊，去到咁遠，
6: 我其實冇嘅，我係 make 咗個 decision， 決定咗啦。我係將我架車，即係馬來西亞嗰時候有架車嘅啦，有車又買，即係將自己有嘅資產啦，係啦，自己嘅資產所有嘅嘢賣曬，我就攞住嗰筆錢。就決定要離開馬來西亞。
11: 咪住先，係媽媽當時知唔知道？媽咪，張媽媽你知唔知啊？當時佢嗰、那個
10: 先斬後奏啊，佢
6: 係
10: 先斬後奏啊！
6: 先斬後，我成個
10: 全部搞掂翻，先同我話要去台灣嘛，咁啊，
11: 係
10: 嚇，哦咁啊，
11: 點啊？驚住阿媽會反對，
6: 都唔係嘅。
10: 咁有陣時咧，我又咁諗啦，因為咧。你要放手啦，即係要學識放手啦。
11: 係
10: 係。要學識放手俾佢哋自己去飛，俾佢自己去闖。如果唔係你下下守住喺身邊啊，真係唔得㗎。因為好似話你話喺本地喺我哋馬來西亞揾唔到食，咁你不妨試下再飛遠啲睇揾得到食物囉，即係咁
11: 囉。係係。咁
10: 所以我都係我會鼓勵嘅，我會鼓勵仔女嘅，我一路嚟我會鼓勵佢哋去試，你唔試你點知？佢話未試過，你點知唔得嘅？俾佢試下啦、或者係成功或者係失敗都唔緊要，起碼你有個經驗。有個經驗咁咯，
11: 係咯。咁但會唔會唔捨得咧？去咗咁遠嘅地方嚇，即係離鄉別井，
10: 都開始習慣咋。要因為佢喺吉隆坡咧，都同我離開好遠下嘅。係啊，咁樣當然啦，去到台北。更加之遠啦，但係我哋做阿媽嘅人咧，掛心個仔女咧，又唔敢俾佢知，又唔敢騷擾佢，係咁等佢 call 我啦，係咁等佢message 我啦，咁樣啦，係嘛？因為我哋做阿媽嘅，我唔知佢幾時得唔得閒，你 call 佢或者message 佢一陣，而啱佢做緊嘢咧。哦，佢係做緊嘢，咁你又騷擾到佢嘛？所以我係喺屋企係咁等嘅，我係等仔女聯絡我嘅，我唔敢騷擾佢哋嘅。
11: 你睇下媽媽的苦心就係咁樣，
10: 做阿媽真係唔容易㗎，真係我唉係咁等，係等最多有時等到唔忍得嘅時候，有時啊幾粒字打俾佢仔啊，你得閒就 call 下媽咪啦咁樣。
11: 多唔多？
10: 係咁咯，
11: 靠媽媽，知唔知媽咪心情？
10: 唔敢講多。
11: 是
10: 因為他們真的好好多工作工作量好多，同埋咧都好大壓力咁樣，我哋唔可以騷擾佢啦。
11: 要識做啊，我哋做媽咪，
10: 要真係要識做，唔好加重佢嘅壓力，真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将会同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各方

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的經貿成果，攜手建設促進共同繁榮的亞太共同體。白俄羅斯各地在當地星期六舉辦獻花和展覽等活動，紀念蘇聯偉大為國戰爭勝利81週年。在首都明斯克的勝利廣場，白俄社會各界代表一共幾千人向勝利紀念碑和長明火獻花，表達對二戰先烈的敬意和緬懷。明斯克郊外的光榮崗舉辦二戰時期的舊物展，帶領民眾回溯歷史。根據總統網站，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在勝利日的賀詞中表示，白俄羅斯越來越認識到有責任維護全球脆弱和平，避免悲劇再次發生，呼籲所有國家對話而非衝突，致力於發展而非破壞。伊朗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阿齊茲說，各國政府不應該支持美國推動的涉伊協議方案，否則會帶來嚴重後果。阿齊茲在社交媒體上形容，霍爾木茲海峽是至關重要的生命線，不要親手關上海峽的大門。另外，伊朗學生通訊社引述一個伊朗外交部官員表示，伊朗目前的優先事項是停止戰爭，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提防美國在相關海域採取海盜式行動。又說伊朗已經對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的一系列挑釁行為作出回應，美方不應該再次利用霍爾木茲海峽對伊朗同區內國家採取軍事行動。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接連指責德國威脅削減駐德美軍，他日前表示可能將部分美軍從德國撤走並派駐去到波蘭。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逐漸緩和，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上午8點，熱帶風暴克格比集喺馬尼拉之東南偏東約14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而向菲律賓移動海域。預測係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6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本週後期天氣唔穩定。而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去年的母亲节对我来讲是很梦幻的，都将这一份母亲节礼物交给她。
5: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6: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7: 真系好怪，细到大咧冇顶过我一句嘅，到依家为止啊！
4: 唔系就系、是、左边听右边出咯。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啊，要真系要识到，唔好怕重佢嘅压力，真系嘅。
4: 都会、啊、都会，
7: 不过有时好担心咧，担心佢又瞓唔够啦，又唔知有冇食好啦，咁样啊，系担心呢样嘢。
8: 要惊打俾佢，吵醒佢，
7: 都冇咩瞓觉嘅，真系啊，冇咩瞓觉嘅，四五点仲喺接 message， 哇，真系仔你唔使瞓咁嘅仔，
8: 你都唔使瞓，
7: 真系我最担心系佢呢样嘢啫。

0: 係，但你
1: 其他我冇咁擔心，我係最擔心佢唔夠瞓啫，啊唔夠休息啊，真係我好擔心。嗯。
0: 你知道媽媽心情？
2: 我佢會有時會講嘅，佢會有時會講俾我知，但係好多時好多嘢，即係點講咧？
0: 你又唔講俾佢知？
2: 我比較少嘅，
0: 冇得冇錢交租又唔講。
2: 係啦，我比較少講咯，我唔會我唔會去主動俾佢哋知道，即係我點，即係個生活過程點啊？除非真係。到頂唔順啦，完全頂唔順、
0: 嗯，
2: 我需要求救嘅時候，我先至會話俾佢哋知咯。即係其他時候，即係如果我覺得我自己仲捱得住嘅，仲撐得到嘅、
0: 嗯嗯嗯，
2: 就一定會去自己去處理佢。
1: 報喜不報憂啊！
2: 係啦，因為你睇當時媽咪，即係媽咪一個人都可以養四個，咁、
0: 嗯、
2: 我一個人我養我自己一個，咁冇理由我養唔掂㗎，唔係先？咁我養得掂自己，我都仲咬得，即係仲咬得住，咁不如就繼續係啦，咬實啲，行多幾步先，行多幾步，可能行多幾步海闊天空咧，啊點知行多幾步越嚟越窄嘅時候唔掂嘅時候，咪打電話求救咯。
0: 係咪試過？
2: 有噶，試過㗎。係
0: 咪哇？阿媽會嚇親啊？
1: 佢啊，佢好犀利啊！佢唔同我講。佢同佢家姐講，佢叫佢家姐唔好同媽咪講啊，佢驚我擔心啊，佢同佢阿姐就佢就有商有量啊，咁樣佢阿姐成日都救佢一把噶啦，佢
2: 就揾
1: 佢阿姐真係好錫佢哋噶，真係啊，哎呀，
2: 即係到最後都係會揾翻屋企人咯，
0: 係
2: 啦，但係因為媽咪始終媽咪一定會擔心多啲嘅，
0: 嗯，
2: 一定會擔心多，
0: 但媽咪從來都冇去過台灣探過你咩？去咗成。十几年
1: 有啊，好多次啊，好多次，
2: 系
1: 每次嘅演唱会我都会到嘅。
2: 其实系
1: 演唱会我都会到。
2: 应该系话疫情开始。疫情嗰一刻啦、嗯，就三年啫，系、
1: 啊、
2: 啦，三年。其實係都唔係嘅話咧，每一年幾乎都會過嚟揾我咁樣。
1: 係
2: 疫情嗰一刻開始咯，但係疫情後咧就變成我飛翻去馬來西亞啦、
0: 嗯，
2: 我就叫媽咪唔好飛過嚟啦、嗯，我飛翻去，因為我都三年嗰時候三年冇翻馬來西亞，所以變成過後咧我就選擇我飛翻去咯，因為我都即係除咗屋企人喺度啦，咁、
0: 嗯、
2: 我都想翻去咁啊，都想見下。自己啲朋友啊咁樣嘅，
0: 咁但係真係張雨晨，你由幕前嚇、比賽之後幕前，跟住去台灣，你變咗幕後喎，係咪自愿嘅？
2: 都
0: 定係唔，其實都麻麻地。
2: 其實唔係自愿嘅，講真地唔係自愿嘅，但係我覺得冇辦法啦，因為都係要面對
0: 揾食，因為
2: 揾食係啦，咁、我都去到嗰邊啦，咁我又唔。應該話我唔服輸，我會覺得係講我啊嚟咗一兩年啦，結果又乜都冇嘅時候，我又要翻去，所以咧我都會先斬斷咗條後路，所以我就將我馬來西亞全部我有嘅嘢我全部賣曬，變成我翻嚟咧我係乜都冇嘅，係得個吉嘅，咁當然有屋企人喺度，但係其他嘢就乜都冇噶啦，所以我全部冇曬，所以變成我一定要喺呢邊揾到條路，所以就逼住自己不停地行啦，所以當見到自己銀行嘅即係嘅錢越嚟越少嘅人，一定會慌嘅，你會驚慌嘅，會擔心
0: 的。最少嘅時候係幾多錢？
2: 哇！最少嘅時候係真係腳撳唔出嚟嗰一刻，係啊，即係已經撳唔出嚟嘅就係、是、啊點算咧？即係有冇得抄下抄下咁樣？即、就、係、是、哎呀，但係入邊都仲有幾十蚊嘅，都可以食到一兩，即係食到一碗飯。點咧就儲即係抄即係儲下儲下咁擺翻。擺多幾十蚊落去，再將佢撳多100蚊出嚟，都試過呢啲生活。所以當即係已經行到呢一步嘅時候，冇辦法之下，咁就會諗究竟仲有啲乜嘢可以做。但係我講真地，我又乜都唔識嘅，除咗音樂之外，咁音樂啊同埋髮型，咁我又真係。
0: 有冇試過去做髮型師啊？轉行都得
2: 嘅
0: 喎。
2: 喺台北嘅時候冇嘅，喺台北冇嘅，因為咧即係都咁難得，都專登飛咗過嚟，就係、是、想要試下睇行翻音樂呢一條路，咁就冇自然冇諗到其他嘢嘅啦，所以就唱唔到。咁仲有啲咩嘢係同音樂有關係嘅咧？咁嗰個時候其實我好感恩，我遇到我嘅伯樂嘅，即係、就
0: 是、
2: 我遇到我老師係我伯樂。王志平老師， 咁佢就話
0: 音樂人
2: 係啦，佢就話雨神啊，不如你試下有冇諗過即係做下製作啊咁啦。不如佢話我而家有個 project， 有個 project 喺手嘅，不如你過嚟幫我。咁我就過咗去啦。嗰陣時候我哋係做驗雅倫，
0: 係
2: 啦，飛輪海嘅驗雅倫。咁佢第一嘅時候，佢就第一次佢就問我：你敢？你敢唔敢？你即係話你需唔需要我喺度咧？你敢唔敢自己做？你需唔需要我喺度幫下你？我就同佢講我需要，因為我真係唔知道我要做啲乜。跟住老師就坐喺度，咁我就睇住佢做啦。咁佢做嘅時候，我都即係跟翻佢做嘅嘢，我都跟住做。做完過後，佢就問我：嗱，呢個你知唔知點解我要咁？咁我就用我嘅理解去答翻佢，咁唔啱嘅佢就會即係講俾我知啦。但係如果啱嘅話，佢就係冇錯，係咁樣啦。咁我就經過一輪過後，我原來係咁樣樣做。咁第二日佢就問我：你今日想唔想我坐喺入邊陪你做啊？我講唔使，我講佢講你自己可以，我講可以，我就試下啦，我就自己入去做。做完過後啦，咁佢即係。當我交嗰、那個，即係交我做完嘅嘢啦，交功課嗰一刻啦，咁就睇下佢嘅，睇下嘅表情啦，全部跟住佢就係、是、微微笑，跟住佢就 good， 咁我就知道啊，做啱啦。所以過後我就開始再放大膽啲啦，有信心啲，放大膽啲，慢慢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啦。
0: 係，其實即係當時咧，張媽媽你知道個仔啊，即係嗰個環境咁樣嘅時間咧，你其實你會唔會都即係即刻叫翻佢翻去大馬？
1: 嗰陣時咧，我知道我呢個仔咧，佢做嘢好有決心嘅，佢係唔會咁容易放棄嘅。你係叫佢翻嚟係絕對冇可能嘅。因为他是怎么说呢，他很執着啊，他会很執着啊，他很執着他这个工作啊，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做好他做好他。所以我呢只有鼓励，我不会说泼冷水的，我对我的仔女从来没有泼冷水的，我只有鼓励，因为你鼓励他呢，你加力量给他啊，他更加之有信心，所以他就会有机会做好了。我是这样的想法啦。
0: 是好东西。所以他后来也都遇到很多很出色的歌手都落在你的手上面啦，这样。李文Coco 是吗？
2: 哇！我第一次做 Coco 嘅时候，其实嗰个时候都已经有啲经验噶啦，都已经有啲经验噶。但系知道要做 Coco 嘅嗰一刻咧，其实系紧张嘅，系好紧张嘅，因为第一个即系佢系我接即系接过嘅 job 啦。最大卡士嗰一位啦，
0: 梗系啦，亞洲天后喎、
2: 啊。係啊，嗰時候哇，我就好擔心啦。第一，我因為我唔知佢嘅平時嘅習慣係點啦。萬一佢唔中意我嘅 style， 我做嘅嘢嘅方式，咁點算啊？所以會有好多好多諗法嘅。但係去到現場嘅時候咧，佢一入嚟，佢係好 friendly， 超級 friendly 嘅，佢一入嚟就係、是、hello， 每一個人就係、是、握下手攬下你，握下手攬下你，就係、是、你好，我攬下每一個工作人員，佢都一視同仁。
0: 哦，佢你
2: 係啦，所有人跟住咧就係、是、連個斟茶嘅妹妹仔啦，個斟茶嘅妹妹咧，佢都會一樣嘅，每個人佢都有一份禮物送俾大家。是啊，因為佢去買嘢，佢去買嘢食，咁佢就直接每一個人都買一個，即係有一個嗰個時候好興一個叫做佢叫咩？國語叫蒸蒸包啊，佢就係嗰麵包上面撒好多朱古力粉，所以你一咬落去咧，你成面都係即係朱古力粉嘅，好興嘅。咁佢特登去排隊，
0: 全部人都有。
2: 係啊，全部人都有。佢話我呢個我排隊排咗成九個字噶，佢話嗱都好難買到，所以佢就話嗱，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個，佢只係會 prepare extra， 驚你攞唔到，所以每個人都攞到啦。咁佢就話嗱，我哋開工先，我哋一陣放 tea 嘅時候就食下，咁我哋就 OK， 咁我哋就去討論啦。咁到佢討論嘅時候咧，佢係完全係啦接受你講嘅嘢，佢就係聽好，我哋玩下睇啦，試下睇，所以係從來冇諗過。佢可以 friendly 到咁，同埋佢已經係一個咁有地位嘅歌手，同埋佢已經有咁多嘅經驗，但係佢唔會，佢杯水係唔滿嘅， 佢杯水系唔满嘅，所以佢会令即系佢系愿意接受好多新嘅资讯落去，所以我哋可以不停地帮佢斟满杯水，但系咁样，所以先至有个进步空间。我就觉得哇，原来已经系天后啦，咁叻嘅，但系都可以咁可以将自己放到咁低，可以将自己放到咁即系谦卑去学习，
0: 咁真系学到好多。
2: 系，所以我就觉得哇。即係我需要呢樣嘢囉，我覺得我更加需要去學習呢樣嘢，人哋咁高個地位，但係佢都唔會哇我好叻嘅，我識呀我點呀，佢唔會咁，咁我呢啲更加 nobody 嘅，我係咪應該要調整自己，所以反而係喺佢身上面學到好多嘢。
3: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4: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5: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0: 周深，
2: 哇！周深咧，周深又系另外一位。我同周深合作嘅时候，其实嗰段时间佢系最 hit 嗰只歌系《大雨》，
0: 系冇错。
2: 嗰段时候其实系啱啱大雨。
0: 你喺台湾度同佢合作？
2: 唔系啊，我嗰个时候我系飞去上海，系啦，我系喺上海同佢录音嘅。咁嗰个时候见到佢嘅时候咧，系佢好细粒嘅，佢真系好细粒嘅，细细只咁样，同埋佢系。土癲啊！同佢錄音嘅時候咧，即係同佢，比如話佢唱咗一輪咧，已經係 perfect 噶啦。咁對於我覺得對於製作人嚟講，你唱得 perfect， 我就更加要求更加高啦。因為萬年你都已經
0: 得啦，
2: 係啦，我肯定係要更多嘢啦。咁我就會俾佢，比如話佢唱呢一即係成個一段歌嘅時候，我可能話嗱呢一 part 咧，我想要你做一個咁嘅嘢，呢 part 我想要點點點點，俾咗好多，佢就係咁不停寫完啦，佢乜都冇講嘅，佢只係OK， 好的，老师好，可以写，跟住好，老师我们可以来，跟住我咪帮佢录啦，佢就唱晒你要嘅嘢俾你咯，一模一样嘅，系啦，跟住就已经好好啦，冇唔可以再加啦，再加就话六点钟噶啦，即系话即系话蛇添足，唔系话六点钟，而家已经话六点钟，再加就话蛇添足，跟住咧佢就我就话 OK， 你唱多几次咁样噶啦，唱多几次俾我，咁我有多啲选择，佢可以唱五次都一模一样嘅，
0: 哇，
2: 系啦，几时停就几时停，准嘅，大细声全部一样嘅，所以我就。覺得哇，真係好癲！我從來未試過錄一位歌手咧係咁樣嘅，
0: 係啦，
2: 所以俾啲白蘭成個鐘咁就已經搞掂啦，可以收工啦。
0: 其實你會唔會好羨慕佢哋啊？
2: 啊，
0: 佢哋可以唱歌，佢可以錄音，可以出唱片，係咪？
2: 當時其實會嘅，會羨慕嘅，會覺得就係、是、啊，你哋就好啦。就是可以錄到自己的歌，可以有機會出自己的作品。
0: 是咯。
2: 我說唉，其實我都唱歌的，只是。
0: 他們知不知道
2: 的、有些知道的，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只是我、當然我不會這樣跟他們討論這些東西，但是就是心裡面會這樣想，就是唉，你們好啦。因為有時候見到歌手是不積極的，那些歌手呢即係公司要佢出歌，但係佢自己又唔積極嘅時候，咁、但係我哋又要去幫佢錄音嘅時候咧，就會心就會有呢樣嘢啦，就會有呢樣嘢就係、是，唉，你都唔識珍惜嘅，公司錫你俾首歌你出，你唱成咁，你 hea 唱有冇搞錯啊？我咁想唱，我咁痕唱，我都冇得唱，抌俾我嘅話咧，反應啊，係啦，
0: 但係人生經歷真係幫助到，
2: 係啊，所以
0: 進步，
2: 但係遇到。有啲好好嘅歌手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反而唔会去谂，我要哇你就好啦，有得唱，反而唔会，反而我就会觉得就系、是、哇你咁用心，我一定要俾更多嘢你，系啦咁样咯。
0: 咁周深唱咗嗰首歌系，
2: 佢唱嗰首歌叫做露台，
0: 露台
2: 系啦，唔系露台，
0: 唔系露台，
2: 露台，露台。
0: 其实咧，你真系好多。 多才多藝嘅，即係除咗話唱歌方面咧，其實你喺嗰個嘅藝術方面咧，亦都係有好多嘅分子喺你嘅身體啊！唔知係咪因為媽咪嘅原因咧？嗱，媽咪好犀利嚇，媽咪係著名已故畫家鄭少如老師嘅得意門生。
2: 係
0: 咁，我哋唔知媽咪邊有咁多時間學咁多嘢咧嚇。咁同埋咧，知道咧大馬方面嘅皇室成員咧都有收藏你嘅作品嘅喎，張媽媽。
1: 系啊，
0: 系啦，系啦，点解点解你又会喺呢方面又有个咁好嘅发挥咧？
1: 因为我之前有呢成班仔女咧，咁样我系出嚟唱歌啦，又教唱歌咯，总之系做都冇停啦。咁就到开有翻咁上下嘅时候咧，因为好多闲言闲语，咁哎呀，讲我哋啲系歌女啦，又乜乜乜乜啦，咁我就转咗做老师教唱歌。咁但系教唱歌都好，佢哋都系话你呢啲都系唱歌嘅女人，唔系咁好啊。所以一次又一次咁嘅呢种，我做到咁好，都仲系要听到呢啲咁嘅说话。所以我讲，我要点样先至可以俾自己再上一层楼咧？咁样，咁忽然间我就谂到，不如其实我对画画系好有兴趣咗噶，系只不过后生嘅时候顾住搵钱，冇嗰种空闲嘅时间去学画画啫。咁到后来咧。仔女大晒啦，咁佢哋自己有佢哋嘅工作，咁我就去学画画。咁我就喺画画呢方面去发展，我就希望将自己再提升，再提升咁样。个名称都唔一样啦，咁样我希望我会更加备受尊敬啦，即系咁样啦。唔好话我一个歌女咁样，其实歌女。歌唔歌女，其實呢個係一份職業啫嘛，我哋都係揾錢養家養仔女啊嘛，係嘛？不過咧，我就有陣時我都會唔好理人點講啦，口生喺人哋嗰處，人哋點講，我哋我阻止唔到。總言之係做好自己啦。做好自己咪唔使俾人睇唔起啦，就係咁咯。所以我都好。好奋力去学习，
0: 好靓
1: 咁样啦。
0: 你啲花画得好靓。
1: 咁啱遇到我呢位老师，真系佢好锡我。佢将佢所有嘅佢嘅精华都教咗俾我，真系佢真系好用心教我。所以我亦都好勤力嘅。我系好勤力学习嘅。因为人哋咧一个星期学一次，咁我一个星期就学三次。因为个师傅教我的时候，佢已经88岁咗。佢88岁咗，好大年纪咗。咁我都60几岁啊嗰阵时。咁我大家珍惜个时间，咁样我就好争取时间咁啊向佢学习。咁样啦。
0: 咁果然间就成为咗
1: 师傅咧，著
0: 名嘅画家。92岁
1: 嘅时候就过开身啦，92岁离开。
0: 其实
1: 我都好感恩啦，我有机会去发挥咯，我有机会去发挥我佢教所教俾我嘅呢啲咁嘅艺术咯。
0: 你后嚟你系点样知道咧？啲皇室嘅成员都有收藏你啲作品咧，吓张妈妈。
1: 因为呢就我哋呢度就有一位怡王妃呢，咁样佢都好欣赏，佢好鍾意蝴蝶。咁样呢嗰陣时佢结婚嘅时候，咁我就画咗一幅蝴蝶送俾佢。送俾佢贺佢啦。然之后呢另外一幅呢就係去年就送一幅俾我哋呢度係叫佢係屬於係叫做係土族王啊，佢受封咁樣，咁嗰陣時我女係佢係我女嘅契爺嚟嘅，咁樣我就話哎呀，要點好咧？我講因為我一路嚟我係畫花嘅，我畫花比較多，咁樣咧送俾男人，我講哎呀，佢又係一個王，咁樣我講我應該送啲乜好咧？咁好彩我都有畫到啲魚，咁啱我有畫到一對嘅嗰種叫做打交魚、泰國嘅打交魚，咁樣就畫好啦，上埋金粉啦，全部咧咁就雙好，就送咗俾佢，咁就送咗俾佢啦。所以就變咗皇族入面都有兩幅畫啦。
0: 係啊，係啊，陳寶雲女士嚇，係啊，著名畫家。
1: 我女話我哋。 最有誠意就是我親手畫的畫 送出去，咁就比較有誠意啲，係嘛？
0: 咁你又品評下啦，品評下張雨晨啦，佢嗰個花啦啦點樣啦？佢嗰個
1: 佢嘅花啦啦好得意啊！佢我好中意佢所畫嘅嗰啲表情啊，佢所有嗰啲表情咯，我真係好中意。
0: 係啊，咁個蒼蠅咧，可能啲人都唔係好即係接受啊，但係你又愛嚟做咗一個好可愛嘅形象喎。係啊，雨神。
2: 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都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半翼嘅設計嚟嘅，
0: 半翼嘅設計。
2: 係啊，因為大家都講，即係點講咧？大家唔睇好嘅嘢，但係唔代表佢唔好啊嘛。係啦，即係好多時候就係、是、嗱，烏蠅喺佢係喇喳啊，咁我成日都覺得就係、是、咁。佢係個環境被逼到佢要去食垃圾啫。你今日咁啦，你今日整個炒麵出嚟，你以為佢唔想食咩？邊個想食垃圾啫？係咪先？咁佢冇辦法，冇得揀啫嘛。No far, no far, no far, no far, no far, no far, no fa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表示，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以及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他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丧失1400多个地方议会席位，并在多个传统票庄失守，失去大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上升。英国改革党在选举中获得1400多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者是保守党的传统票仓。在威尔士，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执政工党在当地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首相斯几贤面对辞职的呼声，重申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他任命前首相白高敦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试图稳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超过20位议员已经公开或私下要求斯几贤制定离职时间表。曾任职外交部的工党议员魏善廷扬言，如果到当地星期一前都没有内阁大臣向斯几贤的党魁地位提出挑战，他就会挺身而出。匈牙利第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任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之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他承诺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4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要在这里跟天下所有的妈妈，妈妈辛苦了，妈妈真是一个很难做的角色。
5: 母亲节快乐。
6: 她是音乐才子张雨晨，
7: 还有好妈妈陈宝云。
8: 我对我的仔女从来没泼冷水的，我只有加力量给他，他就会有机会做好了。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那时候为什么我会选择找乌蝇呢？其实因为有一次我看到一隻真係好得閒嘅時候，好得閒冇嘢做，咁我都喺度翻學豆，睇到一隻烏蠅企喺我面前，係咁不停地捽手啊，又捽佢嘅頭啊，又洗眼，又洗腳洗身，我就佢做緊乜？佢做咩？佢喺度做乜？好似抽筋咁嘅。睇睇睇睇，哦，原來烏蠅係佢所有嘅味覺啊，全部都喺佢嘅身度，喺佢嘅手腳度嘅，所以變成佢要食嘢之前，佢一定要抹乾淨，所以變成佢其實係好愛光。干净嘅噃，同埋佢会洗身，系希望俾自己容易飞，因为轻身啲咪容易飞啲咯。所以我就觉得，诶，其实乌蝇都系一个被大家误解嘅一个，佢系好爱干净，只系个环境令到佢咁啫。
9: 系，咁其实即系讲翻你啊，当时做呢个嘅音乐嘅制作人啦，做做下嘅时候都谂住就唔翻嚟幕前噶咯。
4: 系，
9: 如果阿小林济哥，即系你嘅好朋友，冇话叫你喂参加啦，中年好声音嘅时候，你系咪就继续系？制作人呢？
4: 沒有啊，我其實那一刻呢，即是2024年的時候呢，其實我已經決定了2026要離開台北回到馬來西亞的、
9: 哦、
4: 第一是個租約剛剛好是今年、哦、今年滿的三月、所以我就還掂都滿約了，咁我都喺台北度生活咗十幾年啦，其實都夠㗎啦，即係不如即係第一返去自己家鄉陪下屋企人啦，同埋搵返份工啊，做下，同埋即係繼續喺屋企度玩下音樂，咁就夠囉。我就係覺得係咁樣㗎啦、我覺得已經 OK 嘅。
9: 但誰不知
4: 係啦，但係點知啊，小林濟哥呢，其實搵咗問咗我就係、是、你要唔要玩下，咁啱我 contract 即係同前公司 contract 完啦嘛。
9: 有冇睇嘅啫？你呢個節目
4: 有啊，有
9: 睇嘅，
4: 其實有睇，
9: 從來都冇諗過自己成為其中嘅一個參賽者。
4: 冇噶，
9: 張雨晨
4: 冇諗過。
9: 點解嘅？
4: 冇諗過咧，因為嗰個時候可能係因為太耐冇參加比賽，同埋都已經係點講咧，做咗幕後啊，又做咗、即係都有出過唱片，所以就覺得哎呀，算啦，唔好啦，就冇諗過呢樣嘢啦。但係過後我朋友就問我要唔要嚟玩。佢話只要冇 contract 喺手度，你都可以參加喎。咁、我就 OK 啦，試下啦。咁、就玩下啦。因為難得有一個節目，同埋我覺得個節目做得好，所以難得可以喺一個咁好嘅節目，又可以喺自己好期待嘅一個係啊領域度，即係唱歌嘛。咁耐冇唱，又可以再唱翻，又可以喺香港度參加比賽，又可以上到。哇！我夢寐以求嘅電視台，Why not？
9: 係
4: Why not？ 咁就 OK 啦，玩啦。
9: 媽媽都鼓勵嘅。
4: 係啦，唔係一開始咧，屋企人咧同埋好多身邊朋友咧，其實好擔心嘅，即係參加比賽有贏就會有輸。冠軍只不過會有一個嘅啫，所以你唔係攞到冠軍嘅話，你攞到其他都係輸噶啦。其實咁、你係已經係歌手身份啦，你又係製作人身份啦，你又做過咁多歌手，即係你承唔承受得住人哋講你先？就係大家都係有呢一個諗法嘅。 咁我自己一开始
9: 有冇劝你，有冇劝退你啊？想话
4: 嗱，我一开始咧，我从来冇呢一个谂法，因为我个心入边已经打定咗，我2026都要离开，唔做噶啦。系 nothing to lose。又俾人讲嘅话，咁我2026翻去都会俾人讲，捞唔掂啊，翻嚟马来西亚啦。所以咁样我都预咗噶啦，所以就是但啦。我主要就系、是，所以我反而
9: 有冇商量啊？同妈妈
4: 冇，完全冇，
9: 又系先枕
4: 冇商量，所以我反而咧好注重嘅就系、是、咧，我每一 round 咧我要着啲咩衫，即系旧年5/11嘅时候，我系着到哇，即系
9: 好正，
4: 好着咁啊，
9: 好着咁样，
4: 系啊，
9: 你自己特别设计，
4: 系啊，即系自己揾设计师做咯，系啦，即系成个包括成个造型啊，个衫啊，嗰对鞋啊，即系全部啦，个妆啊，个头发要点啊，全部就系谂好晒，跟住交俾设计师咁同造型师倾。
9: 妈咪应该系最佳军师。
8: 因为我知道佢喺香港咧，因为香港有真系好几位知名嘅呢个设计师嘛，佢一定有办法嘅，因为我呢个仔咁爱靓，咁有要求，系咪？我谂到佢会着一条裙出嚟，哇！嗰、那个我先至
9: 型，
8: 好 surprise 啊！真系。
4: 妈咪系有讲过嘅，嗱你已经好高，所以高踭鞋唔可以着咁高，少少有个少少踭就好啦。所以咧，我选择着五寸。唔好咁高啊！嗱，我就着五寸啦。
9: 又继续叛逆呢个，
4: 因为即系你要着咁高先至撑得到条裙。
8: 着高踭鞋，
9: 担心屈亲啊！
4: 即系要着咁高先至撑得到嗰条裙。
9: 咁啊，系啦。喂，果然间成功咗，但系你正话都系讲啦，除咗冠军之外，其他都系输。你点睇自己啊？
4: 我觉得冇乜嘢啊！以前嘅我可能会输唔起，但系而家输咪输咯，冇乜嘢。
9: 其实都系赢噶，
4: 系啊，真系
9: 得一个咋，
4: 系啊，得一个啫嘛。咁你几千个人嚟，即系去打呢个奖落嚟，打一个咁。我对我嚟讲冇乜嘢嘢噶，输咪输咯。即系其实我觉得就系点咧？你喺呢个过程成个比赛入边。你有冇做好自己先？你有冇满意自己嘅表演先？咁你留低嘅足迹系唔系靓嘅先？咁我可以讲系我对得住自己咯。冇啦，冇乜好遗憾噶啦。
9: 好犀利啊！呢一年就话系好梦幻啊，又出过几次嘅演唱会。咁而家更加身上边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即系身份啦、啊。譬如话，你系咪仲系继续系大马嘅戒赌大使啊？
4: 已经唔系咯，
9: 已经唔系啦。当年你系
4: 系啊，当年系
9: 因为自己嘅背景方面咧，都希望做多啲嘢。
4: 系啦系啦，
9: 但系而家你就系大马嘅旅游方面嗰个嘅
4: 系啦旅游。
9: 專員
4: 旅遊推廣專員
9: 係咁啊！哇，好多好多嘢要做，咁啊，亦都會帶啲 fans 啊，就去旅行啊。
4: 係啊，
9: 你啲與神同行好勁喎！
4: 其實真係
9: fans 好犀利喎，
4: 真係好錫佢哋嘅啊！與神同行嘅神份，母親節快樂啊！係啦，其實好真係好錫佢哋，因為佢哋好錫我，
9: 包括媽咪，佢哋叫媽咪做奶奶喎，
4: 系咩？
9: 你知唔知道噶，张妈妈？
8: 系啊，真系呢班神品真系好乖噶，佢哋真系好好噶，好好锡我哋噶，真系爱屋及乌啊，真系。
9: 最想同啲阿咪讲啲乜嘢啊？
4: 最想同阿咪
9: 神品，
4: 神品其实真系除咗多谢都系多谢啦，真系，因为真系真心嘅发自内心地多谢你哋。每一次即係为我嘅付出啦，亦都係因为有你哋先至有今日嘅张雨晨，我先至会变得更加勇敢同埋更加有信心，我一定会令自己进步得更多，我唔会令你哋失望。
8: 我都可以喺度好感激佢哋，我都喺树多谢佢哋啦，周不时都有送礼物啦，送红包俾我啊，真係呢啲下次唔好放费啊，你锡下雨神就得㗎啦。
9: 不过都好想问一个问题，其实呢今次呢我就请咗啲 fans， 正话我问啲问题呢有好多呢都系佢哋问嘅，所以呢我就喺我嘴里面呢问出嚟嘅啫。
4: 好啊好啊。
9: 其实呢就理想嘅新抱啊，问你。妈妈，
4: 理想嘅新抱，
8: 我理想嘅新抱啊，其实 最紧要咧就系佢哋两夫妻咧恩爱，佢哋夹得到嚟，咁我就好感恩噶啦，系咪？至于我呢个做奶奶嗱，咁我都做咗两个新抱嘅奶奶啦，我好锡我啲新抱嘅，我好锡我啲新抱啊，啲女婿我个个真系当仔女咁嚟锡噶，诶、好感恩佢哋，即是话人哋嘅掌上明珠啊！我、养到咁大咁嚟嫁俾我嘅仔，咁嚟服侍我嘅仔，照顾我嘅仔，啊，仲要照顾埋个孙添，你话系咪真系好感恩？
9: 几多个孙啊？而家
8: 所以我好锡噶，我啲新抱，我有六个孙，我有六个孙，
4: 系啊，所以我都
8: 三个家先，三个外孙，
9: 开心啦。
4: 所以妈咪先至冇催婚，
9: 系咯，
4: 系啦，因为六个孙、其实都抱到真系手酸。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母亲节快乐！
6: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7: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9: 诶、抱孙唔会孙噶
8: 噃，我嘅雨晨咧，佢。都有女朋友嘅，以前佢都有女朋友嘅，只不过咧，啲女朋友咧成日嚟搵亲佢嘅时候咧，佢带佢哋翻嚟咧，佢又等低佢喎，同我倾偈喎，咁佢自己又喺个房嗰时系咁做音乐，系咁样去写音乐，成日都冷落啲女朋友。
9: 系系。
8: 哎呀，我讲你咁样唔掂噶喎，仔系嘛？你冇理由带个女朋友翻嚟同阿妈倾偈噶嘛，梗系同你倾偈啊嘛。讲翻面，我又要做音乐喎，咁点啊？嗰啲咧，哎呀，就激嬲咗啲女朋友咯。
9: 系。
8: 激嬲咗啲女朋友。
9: 咁又唔得喎，真系。不过咧，就因为阿雨晨咧有一句说话。话就话爱不应该有局限，而引起一啲传闻，你点样去睇呢件事？
4: 因为爱咧，对我嚟讲，其实系真系即系大方向嘅嘢嚟嘅，唔应该系有啲事而令到你唔可以将爱去分享出去咯。所以我成日好多时候我都做嘅嘢系好叛逆思考，因为我会好希望可以打破好多嘅黑板印象，系啦。所以我觉得就系对于我嚟讲。即係尤其是而家嘅我啦，我唔會單方面對一個人愛，我而係要對好多好多嘅事情，包括社會。
9: 但你唔想話有個終身伴侶咩？
4: 暫時對我嚟講，我可能而家仲衝刺緊，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係未定落嚟嘅，所以我暫時唔會諗到即係想揾翻個固定嘅可以陪伴自己。我反而覺得而家嘅我應該係因為。其实咁难得，终于有翻啲啲影响力嘅时候咧，我好希望可以借住呢个机会咧，将我想讲嘅嘢，我想要分享嘅爱咧，去分享出去。应该系咁讲嘅，我一直都唔会去理大家会。讲系有好多嗰啲，即系嗰啲，即系啲闲言闲语啦，嗰啲嘢。我比较希望大家可以专注翻嘅，反而系专注翻喺我想俾大家听到嘅音乐，同埋我想要讲俾大家知嘅信息咯。我想要传达嘅信息。
9: 系，但系即系所有时间咧，会唔会都其实心里边都系想会有个家庭啊，咁样样。啊，自己嘅小朋友啊，咁咧，张雨晨或者妈咪都想佢系咁。
8: 婚姻呢件事咧，随缘咯，真系冇得强求，冇得强迫嘅，随缘啦。
4: 对于小朋友，嗱，对于小朋友咧，我反而冇谂过想要有自己嘅小朋友嘅。应该系咁讲。
9: 有个小嘅张雨晨咁。
4: 系嗰我做老豆嘅话咧。我可能会坐监嘅，个小朋友会俾我闹到咧，会俾我鞭策到咧，佢会告我噶，所以我会坐监。
9: 系咪你系一个咁温柔嘅男仔？
4: 唔系，我觉得我系嗰个做老豆嘅话，我系一个好恶嘅老豆咯。
9: 哦，
4: 系咯，我会
9: 系咪因为你心里边仲系记住你爸爸系咁样？
4: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督促住佢好多，所以我会督促到我会
8: 好
9: 虎爸。
4: 系啦，我一定会系一个虎爸，系啊，同埋系会好恶，所以咧应该。应该会 錯㗎。咁
8: 嗰啲侄仔啊、侄女啊、啲外甥啊，見到佢好似見到老虎咁啊！
4: 嗱，佢哋長大過後冇嘅。
8: 眼神望一望，佢哋就驚㗎啦。
4: 但係到而家我都會嘅，即係比如話翻到馬來西亞啦，即係見到啦，就係睇下啲衫周圍劈，或者啲衫乾咗冇洗，我就會篤敲門啦，一敲完門啦，就打開個門，我就會啤住佢哋啦，收衫。跟住佢，即係走咗去，所以係惡嘅，係嘅，係惡嘅，所以變成即係，反而我覺得即係我好多契仔契女啦，因為我覺得即係點講咧，同佢哋咁樣玩係好開心嘅，但係相處嘅話咧，我覺得暫時而家未係呢個時候。
9: 但如果要做你女朋友，會唔會亦都有啲心理準備啊？你會對佢都好嚴厲咧？
4: 嗱，反而咧對另外一半咧，我係冇唔會咁嚴厲嘅。我反而係放好多嘅自由俾對方嘅，因為我都明白，我都理解，我都好需要好多嘅自由，所以我唔會，同埋我會理解一樣嘢就係、是。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朋友圈，但是未必那些朋友圈是一定要我們兩個共同擁有，即是你可以有你的好朋友，有男有女的，你們會有些，即是有時候會談一些很私人的東西，你們自己斟的而已，那我不會去插手，因為你有你的，一定要有這些的，如果沒有的話，我覺得呢，是兩個人在一起呢，如果完全沒有我自己私人的生活、私人的時間、空間呢，你一定會吵的。
9: 哦，咁即係話你嗰個理想嘅伴侶嘅條件，首要就會係放你自由嘅去。
4: 係啦，即係要大家彼此，同埋我覺得應該係話大家要可以有獨立思考嘅空間，同埋要一定要獨立囉。要識得好識得自己照顧自己，因為我以我的工作同埋我的性格，我好難真係可以成日照顧到對方。係，我好難照顧到對方，因為
9: 使唔使一定要
4: 好飛啊？
9: 好中意音樂咧？
8: 對方要執生啊！對方
4: 嗱，佢唔一定要中意音樂，但係佢一定要識得煮嘢食。系啦，
9: 阿妈煮嘢食
8: 同埋孝顺阿妈，
4: 系啦，佢一定要
8: 识得煮嘢食，同埋识得孝顺阿妈。
4: 所以我以
8: 前啲女朋友话成日煲汤炖汤嚟俾阿妈饮噶。
4: 因为我觉得呢样嘢一定要，咁我唔会要求话要同屋企人住埋一齐嘅，即系佢唔需要同我妈咪住埋一齐。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点讲咧，佢系需要。識得錫屋企人咯，因為我係錫我屋企人嘅，係啦，佢要識得，佢都要，即係佢都要同我有一樣共同點，就係佢要有呢個愛咯，係啦，而唔係單單只對於自己或者對於我，係要對身邊好多人、動物，即係如果有養動物、養狗啊，係我非常之關注狗、流浪動物呢樣嘢，咁所以佢都要去識得錫，同埋加上我係會喺教會度做義工，咁我哋做得義工嘅就係即係男男女女，即係老人家、小朋友，就算佢可能以前。即係做過唔好嘅事，或者而家正在做唔好嘅事，你都要識得去愛咯，你都要去愛呢一個人，你要去用愛去感化同埋去改變佢，令到佢感受到佢係值得被愛。
9: 其實嗱，而家就開步啦，開咗一年啦，你點睇未來呢？
4: 我點睇未來？我覺得未來一定會好精彩。我是好期待，即係睇下接住落嚟我仲可以做到啲乜嘢。接落嚟嘅音樂嘅呢一個篇章呢，只會越嚟越精彩。
9: 會唔會有電影嘅篇章啊？
4: 哇，我好期待啊！我好想，其實我好想演電影嘅，我好想拍戲嘅，好想拍戲，因為我覺得
9: 邊類型嘅角色最想做呢？
4: 乜嘢類型嘅角色都想做，但我只係唔想做返自己。啲殺手又好啊，啲哇做啲演啲奸角啊，因為我覺得呢啲平時唔會體驗到嘅，即係我唔會無啦啦走喺個街度鬧人啊，唔會啊，但係喺拍戲嘅時候咧，我就可以體驗得到呢種生活啦，所以我就好想要去拍戲咯。
8: 佢亦都好好敢去嘗試。佢唱歌越嚟越好聽，甚至乎而家又瘦咗啦，哇，好靚仔啊！ 睇自己嚟欣赏一番啦。点解我仔咁靓仔咗嘅？
4: 欣赏自己嘅作品啊！
9: 减肥嗰个方法系，
4: 哇！我减肥其实因为我有个营养师啦，咁我系跟住营养师嘅教我点样去食嘢。佢系同我讲你千祈唔好唔食，你唔食咧你只会反弹嘅咋，唔会唔食嘢就瘦噶，你反而会肿啊！即系佢话炸鸡又好啊，烧肉又好，全部呢啲，哇！臭豆腐，哇！呢啲全部系我啲命嚟嘅，我条命嚟嘅呢啲。咁佢就会讲嗱，你可以食嘅，嗱，亦都唔系话哇，食炸鸡唔可以食鸡皮，唔系嘅，你照食，只系话咧，你而家食咗呢一样嘢啦，咁你下一餐要食乜？你点样拉上补下？点样即系食到你中意食嘅嘢？但系同样地，你要健康。
9: 好啦，不过呢个时候咧，都想知啦。嗱，今日就母亲节啦，其实你最想同天下嘅妈妈、母亲讲乜嘢咧？
4: 要喺度同天下所有嘅妈妈啦。妈妈辛苦晒，因为妈妈真系一个好难做嘅角色，要面对太多嘢啦，所以妈妈真系好辛苦，所以妈妈辛苦晒啦，同埋我都要同我自己嘅妈妈讲啦，辛苦晒啦，咁多年养咗我咁多年，咁亦都希望接落嚟嘅日子咧，我可以俾你过得更快乐，系啦，俾你更多快乐嘅日子，俾你过得比以前更好。收
8: 到，最紧要我啲仔女乖就得噶啦，系啊，个个乖就得噶啦，
9: 听到你嘅快乐嘅声音啊，其实你最想同个仔讲，
8: 仔啊仔，嗱都系嗰一句啦，最紧要照顾好，照顾好自己嘅身体。系早啲瞓，早啲起身嚟做嘢，都系24小时嘅啫，同样嘅，只不过将个时间调整一下，同埋咧应该食嘅嘢就要食噶啦，吓、我去到香港，我会服侍你，我会照顾你，我会督促你，我知道你好忙，我亦都唔会出声同你讲嘢，知道你有事，你嘅脑喺度谂紧嘢。我好明白嘅，唔使出声，唔使讲嘢嘅。喺度阿妈喺个身边咯。
9: 系
8: 个个仔喺身边咁啊，好开心噶啦。
9: 系恭喜晒你哋啊！哇，即系母子情啊，洋溢住啊吓。咁好啦，如果要张雨晨咧，如果要点唱嘅话咧，
8: 妈咪知道你独居噶啦，妈咪知道你寂寞噶啦，
9: 妈咪知道你嘅心里边谂嘅系咪真系呢首歌？
4: 系啊，咁我哋就嚟听呢首，点唱呢一首《独居的仪式感》啊！
9: 独居多几年好啦噃，
4: 独居多几年咪搬妈咪过嚟住啊！
8: 妈咪都系独居啫，依家妈咪都系独居啊，
9: 系都系开心嘅，开心地啊，你嘅心里边永远都喺埋一齐啊！不如我哋啲同心机旁边嘅朋友讲声母亲节快乐啊！
4: 母亲节快乐，
8: 母亲节快乐。
9: 哇，好有气氛，日日都系母亲节，
4: 系最重要系身体健康，系
8: 日日都开开心心。
9: 呢首新歌叫做《
4: 独居的仪式感》，送俾大家。
9: 几年好啦吓，
8: 好。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母亲节快乐！
6: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7: 同埋。

开的仪式感。正话听到雨神讲天下妈妈辛苦晒，哇！呢句说话我真系好受落啊！小朋友细个时候带住佢，大个咗就要放开佢，我哋要乖乖咁做一个唔打扰佢哋嘅旁观者。我是咁諗返轉頭，我哋嘅上一代都係咁啊，媽媽呢個角色真係唔容易嘅。好睇張媽媽開心，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啦。屋企出咗個真誠又俏皮又感恩嘅音樂才子大馬之光，將一切嘅辛酸一掃而空，恭喜曬。希望未來啊，雨神交出更加多亮麗嘅功課。在两位嘉宾的身上，我们学到了不向命运低头，什么年龄都可以追梦，继续努力。好了，下个星期了，哇，这位嘉宾他都是美梦成真，因为他终于获得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他呢就说跟太太要吃雪条来庆祝，是不是真的呢？这位音乐鬼才和他的才女太太应该有很多大计的。下个星期我会问下他了，一定你到时见。 Happy Mother's Day！记住啦，要爱得及时，快啲约妈妈庆祝啦！祝日日都系母亲节，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画，是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也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

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洪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当中有6宗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说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去到波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上周10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肯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3: 我是《时日快乐》的杜文慧，母亲节即是讲妈妈啦，妈妈即是咩啊？女字边加一个马，即是为了啲仔女做牛做马咯。我咪就系咁咯，但我都开心嘅，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4: 有若明灯区黑暗，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hey, 早晨早晨，咁啊欢迎大家收听广东广西啊，今日咧都有我哋嘅两个嘉宾咧，都算唔算嘉宾咧？唔算啊，
1: 唔算
0: 啦，嘉宾主持啦，加两个字落去啦，就系苏轼同埋冯天朗。
1: 大家好啊，
0: 系啊，咁啊好耐冇同苏轼做节目啦，可能佢夜晚唔
1: 系
0: 好得闲。
1: 系我而家星期三。
0: 好啊，好啦，咁啊今集讲嘅题目咧叫做智人勇。咁咧就我讲讲少少咩啦，少少背景先啦。咁啊，智人勇呢三样嘢咧，就可以见，即系嗱有两有最初咧，当然《论语》里边有讲嘅。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即系孔子话智者就不话。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当时咧，知同智系同一个字嚟嘅，即系知识嘅知，
1: 相通嘅，
0: 同埋智慧嘅智。其实智慧嘅智系后期先有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你话知者不话又得。即係有知識嘅人就唔會感到困惑，或者咧係有智慧嘅人就唔會感到困惑，咁呢個 OK 嘅。咁仁者就不憂，就是、勇者就不懼。咁跟住咧就去到《禮記》嘅時候咧，《中庸》裏面咧就將呢三樣嘢咧加以發揮啦。咁就要咧嗱呢個咧我就唔知即係又冇證據話真定假嘅，但我相信咧多數都係假嘅，即係《中庸》裏面話咧哀公問政啊，呢個老哀公咧就問孔子究竟點樣為政先至好，咁孔子於是講一大堆嘢。

0: 咁大家知道啦，《論語》裏面孔子又好少講咁大堆嘢嘅，成幾百字嘅嘢。咁其中咧，佢有講嘅就係話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就係天下之達道也。即係道咧，大家知道啦，係好即係儒家又好，呢、這個道家又好咧，都係一個即係話最理想、最好嘅一個行事同埋行政原則嚟嘅。我哋即係應該咁講啊。所以話大道之不之行也，咁啊天下為公，咁諸如此類啦。即係呢個道係好緊要。佢呢五樣嘢咧就是、天下之達道。意思係咩咧？就係話一個社會啊，只要即係孔子都講過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咁於是咧就社會就可以得到呢個和諧穩定，
1: 係三光五常
0: 啊，係啊，呢個咧就係所謂五常。咁啊，但係咧知人用呢三樣嘢咧，就是、天下之達德也。即係呢個呢次嗰個德咧就唔同啦，因為德呢個字咧，即係古代嘅用法係唔同嘅，即係有少少咧，即係除咗而家我哋多數講德咧就係道德啦，但係咧，即係古代嚟講咧，德咧就包括所謂即係而家講嘅叫實踐嘅方式，即係話咧即係你知道你就有道德都冇用嘅，但係你都要知道點樣合乎道德去做人行事，咁你先至可以達到成功噶嘛。咁你一味淨係講道德，唔講呢個唔講呢個方式咧，唔講方法咧，就冇用嘅。咁好啦。咁因此咧，由呢個時候，由呢、這個禮記呢個中庸，其實咧當時嚟講，喺漢朝咧都唔係話好多人講嘅啫，直至到呢個南宋朱熹啊，就將四本來咧，即係大家都係讀呢、這個《論語》《孟子》嘅啫嘛，或者《春秋》，最緊要其實係講《春秋》。
1: 左傳啦，主要係
0: 《春秋》好多啦，《左傳》啦，《公羊傳》啦，《公羊傳》啦。點解咧？因為孔子最主要嘅以前有家無類嘅對象咧，就唔係你同我嚟嘅。唔係啲普通人嚟嘅，唔係庶民嚟嘅，基本上咧就係、是皇帝啦，佢希望君王咧可以聽佢講啦。其次咧就係、是、士大夫啦，即係讀個書嘅人或者做官嘅人啦。咁所以咧，佢其實主要嗰個理論啊嘅目標對象咧就係呢一班人，係嘛？所以講好多嘢都係以呢、這個其實係以政治為先嘅，因為佢求職噶嘛。你話佢唔係話即係好似而家我哋開個班咁，後嚟冇計啦，因為揾食㗎嘛。咁於是呢要收學生，於是有教無類。但其實所謂有教無類呢係好少嘅。其中呢你見到我最記得呢就係、是、睇論語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樊遲呀。因為樊遲係拉車㗎嘛。即係其實呢佢啲弟子全部都有啲人好有錢嘅。
2: 顏回咪窮囉。
0: 顏回唔同啦。顏回顏回。
2: 窮到好似嚇死你。
1: 孔子嘅弟子嗰個 spectrum 呢就好闊嘅。即係有識做生意又有好好嘅交價。
0: 咁呢你一係呢但顏回唔同啦。顏回係知者仁者。是不是勇者就不知道了。
2: 人就最出名的知都未必真的很
0: 知。不是他知道
2: 的。他說他知道嘛，民一而知十嘛。
0: 是啦沒錯啦。咁他即是這個很聰明的一個弟子啦。咁但譬如說樊遲咁啦，被孔子鬧三次，每次問他都鬧。咁樊遲呢就成日聽完孔子之後就唔明嘅，就走去問啊子夏，究竟頭先阿 Sir 講咩啦咁。大家即係呢個好得意。
1: 佢係個論語個角色分配嘅，分配咗佢就問嗰個人。
0: 所以呢即係論語即係記錄呢啲字嘅都等於呢即係好人性嘅。其實你如果從人性嘅角度去睇論語，不過呢個呢就拆開咗講咗啦。咁所以呢其實呢大家要留意一個背景，就係、是、呢個人知人勇呢其實係對即係皇帝君王或者士大夫講嘅嘢嚟嘅。究竟譬如話普通人有幾可會遇到呢即係需要勇毅或者勇氣嘅場合呢唔多㗎嘛。但係呢你做官又好做皇帝又好成日都會面對呢樣嘢㗎嘛，係咪先。咁呢老實講我就覺得知冇問題嘅。因為知者不惑，你做一個官
2: 咩人都要永㗎嘛，其實
0: AI 知識而家尤其是而家個經濟叫知識經濟嘛，唔識 AI 就快冇一撈㗎，你真係唔係咁唔知係嘛？咁勇咧，我都好懷疑一般人嚟講咧，係咪有幾多場合啊？唔係多，都可能需要有勇氣啊，諸如此類嘅。咁但係咩叫仁者不憂咧？呢、這個麻煩啦。啊，即係一間咧可以盡量講嘅。咁好啦，我講少少我心目中咧呢個背景咧，或者每人講下你哋嘅理解，或者最好講啲古仔啦。馮天樂最叻嘅。
1: 我都睇啦，我先從呢個先秦呢、這個九流十家講啦。因為嗱，智人勇咧就係儒家講嘅。
0: 係。
1: 咁咧，大家要明白啊，儒家唔係一定啱㗎啦。呢、這個只係即係中國古代文化一個主流即係尤其是董仲舒之後啦。其實頭先 馬上都講咗啦，即係有兩次噶嘛，中國有兩次呢個知識形態定型噶嘛，一次係董仲舒獨尊儒術啦，另外一次就係二程一柱啦，即係南北宋嘅時候啦，就變咗理學啦。咁、儒家就講智人勇，咁但係如果你留意咧，兵家孫子就講自信人勇嚴嘅，即係佢喺智人勇身邊係多兩樣，但係佢哋兩個冇溝通過啦，即係孫子同孔子冇溝通過，但係就佢哋為將咧就多咗咧信同埋嚴兩個品德嘅。咁但係儒家嘅繼承者啦，即係法家啦，法家係出自儒家，即係青出於藍啦。咁起碼後世就係外儒內法㗎嘛，大家即係做皇帝都係講就儒家，但係做就法家啦。漢宣帝就更加明顯啦，鬧仔嘅時候，喂我哋帝王道雜誌㗎嘛，你唔好咁蠢，跟你老師，即係跟即係雖然個老師係我揾嘅，大儒係我揾。
2: 奈何以純任得教？
1: 你唔好真係信佢先得㗎，你呢啲
0: 信一半啦、啊，信一半啦、啊。
2: 佢完全唔信漢宣帝。
0: 咩麥基亞維利話齋？表面上要做到人，
1: 係
0: 內裏人人就另計嘛。做咩？你唔識嘅啦，咁你冇知啊！
1: 即係劉
0: 係啊，
1: 姓劉嘅皇帝就最叻呢一套噶啦，除咗阿和帝，咁啊和帝俾老豆鬧，因為咁法家係講法術世噶嘛，
0: 係冇錯。
1: 咁咧法術世都係做一個領導者需要有嘅品德嚟，
0: 係
1: 咁其中法就係即係我哋啲規矩要寫清楚，係即係有法例，
2: 憲令處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
0: 其實而家做生意，做生意先要啊法術世。
1: 咪係囉，
0: 即係最緊要法寫定張合約，清清楚楚白紙黑字，咁口同鼻拗冇得拗嘅，咁啊術同勢呢個就唔使解釋啦，點解做生意要呢幾樣嘢？
1: 術就係御下之術啦，如果法勢就係講個形勢啦，即係形勢比人強係咪？
0: 咪做生意嗰啲真係要讀法。
1: 風起嘅時候豬都識飛啊嘛，
0: 股市狂升啊，人都識買啊，即係揾只馬騮去，即係嗰時
2: 佔有市場，
0: 揾只馬騮掟飛鏢都中啦。
1: 所以我想講嘅其實平衡返成個題目啦，今日呢個題目呢就係儒家定嘅對人嘅或者係我哋叫君子或者叫為君為臣之道嘅一個標準。咁但係喺諸子百家嘅年代呢其實標準就有好多嘅。起碼呢孫子對將軍有一套標準嘅。就自信人勇嚴，咁咧法家對領導者有一套標準嘅。如果即係我哋後來即係外國嘅法家，即係馬基維利嘅講法咧，差唔多噶。如果翻譯
2: 同雲飛似都幾似，
1: 係啦。就簡單啲嚟講咧，就即係做領導人咧，最緊要即係做專制嘅領導人啦。因為佢嗰本係《君王論》啦，就係維護自己嘅統治咧，就係最高嘅道德標準或者係最高嘅目的。因為佢大概個背後嘅道理咁樣啦。因為國家穩定即係。統治者可以維護統治國家咪穩定咯，咁咪對人民係有利嘅，絕大部分情況都啱嘅，即係當然有例外。
0: 你嗰句唔啱，對人民未必有利，不過係
1: 大部分情況啱啦，即係
0: 因為佢寫大家都知啊，馬基雅維你寫呢本書咧，其實係獻俾一個皇帝噶嘛，
1: 係
0: 而嗰陣時咧，即係
1: 譚德信嚟噶嘛，喺監獄裏邊寫，
0: 係冇錯，佢坐緊監啦，希望哇喺睇到同韓非一樣啊，
1: 係想翻身啦，咁所以嗰本書個。講法就係即係一個君王咧做乜咧，只要係對個統治嘅穩定有利咧，都係啱嘅。其實佢翻譯咧就係咧，
0: 其次嘅啫。
1: 殺人放火唔緊要，最緊要咧就係即係佢合理化咗呢樣嘢，即係佢為君王合理化咗一啲卑鄙無恥嘅手段。但係孔子就絕對唔會，孔子咧就要求君王咧就無論係做事啦、行為準則啦，都係講咧做要人。跟住諗嗰套亦都要人，即係由頭到尾佢嘅要求咧就係要品德高尚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歷史個發展個趨勢，即係用一個實用主義嘅講法啦，喺中國即係中國五千年又好，西方即係由羅馬希臘到而家都好啦，其實咧講人嘅咧都係冇好下場嘅。即係我識得嘅
2: 講唔會冇嘅，
1: 唔係
0: 做嘅做唔做
1: 嘅。天龍啦，信嗰個咧都係
2: 一定冇嘅，
1: 都係冇好下場。係啦，咁啊，即係俾阿天龍啦，即係遲啲講多啲例子啊。
0: 好啊，好啊。
2: 我自己就首先我哋都係大家講理論，咁我都講下理論先啦。人呢一個 terms 喺其實孔子咧就唔會落一個好確切嘅定義嘅，即係你見到喺《論語》入面超過100次係講人嘅，即係仁者不憂，即係其中即係個講法啫。咁其實人呢樣嘢咧，佢第一樣要出自內心嘅，即係叫仁而無禮咧，咁有乜用啊？即係如果你嗰、那個即係你或者你成日有禮。 即係你扮到好人咁，實際上唔係人咧，咁、
0: 嗯、
2: 就係冇用嘅。咁第二咧就是、人咧可以分開兩個層次，一個係消極嘅，己所不欲就勿施於人，
0: 嗯、
2: 即係呢個係最低限度啊！即係你唔想嘅嘢，你唔好加喺人哋嗰度。最積極咧就梗係好理想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係我想好。我譬如我想有冷氣炭啦，我都希望其他人同我一樣都有冷氣炭，就係、是、幫助埋其他人，就唔會話，唉，我好舒服，唉，嗰個人熱到鐵鐵震，唔關我事，咁就呢個係積極嘅，但呢個影係比較好理想噶啦，即係佢覺得你有底線咧，你都你唔想嘅嘢，你都唔好加喺人哋嗰度啦。咁啊，當然啦，仁者不憂，咁就係因為佢覺得佢做嘢嚇。當然我都覺得係好理想嘅。其實咩人都應該有憂嘅，理論上嘅，因為仁者不憂，即係理論上，即係你所謂啊，我做嘢光明磊落咧，咁我就唔會成日驚呢樣驚嗰樣啦嘛。所謂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咧，其實可以咁樣理解人呢一樣嘢。咁啊，智咧，
0: 唔係，但呢度呢度停一停先，因為咧啲人成日話中國文化咧危機意識重喎、
2: 啊。嚇！
0: 咁你仁者不憂啫，話你冇啊，係咪先？係咪先？你冇危機意識。喂，通常中國好多嘅嗱，你睇中國文化咧，或者外國文化咧，通常喺個危機嘅時候咧，就產生好豐碩嘅成果嘅。嗱，大家都知道啊，即係呢個周文王搞呢、這個住呢個周易啊，易經而家點解咁普及咧？哇，幾千年中國人都拎住佢嚟
2: 喺監獄住嘅。
0: 係啊，就是、因為嗰時佢有危機嘛，俾人捉出去坐監啊嘛。喂，究竟我前路點咧？好，拎本易經嚟睇睇先，即係可能佢日日都 book 一次卦，所以 book 曬六啊四卦，不如住曬佢啦。
2: 所以你見到其實《論語》有時都有矛盾嘅。
0: 唔係你春秋戰國都係㗎。即係打到亂曬龍咁，人心不人心誒，即係冚唪唥險惡啊！全部以前舊嘅所有道德嘅價值都崩潰曬啦。咁你然之後先至有諸子百家嘛？啱唔啱啊？
1: 諸子百家其實係個目的咧，即係儒家都係嘅，係想結束個亂世嘅。咁大家嗰、那個。爭取嘅咧就係希望啲老闆，即係啲即係諸侯王啦嚇，即係啦，用我嗰套，然後咧就結束呢個亂世，因為其實大家都覺得咧，即係打咗，其實即係孔子係春秋末啦，即係大概東周都打百幾年啦，跟住仲有一百年打，咁咧即係成個中國有三大分裂時期啊嘛，春秋、南北朝同埋呢個五代十國啊嘛。
0: 春秋戰國最犀利，如果你照計就
1: 春秋戰國嘅唔同嘅地方就冇外族，基本上咧就係自己人打，係啦，啲外族唔夠打，啲外族唔夠。
0: 你趙國嗰啲胡服騎射都話。秦國都係啦，有好多嘅外族加入嚟嘅。不過即係當時嚟講咧，冇乜所謂。即係其實，即係而家呢個咧，又講翻另外一個好得意嘅題目嘅。其實有機會咧，應該講嘅就係話中國文明嘅起源啊。
2: 實有機會嘅。
0: 唔係即係，但係呢啲咧夜晚就唔講得，最好朝頭早嘅。即係呢個題目如果俾我，因為而家內地成日講多元一體啊嘛。
2: 係啊，呢個事實。
0: 喺二十世紀嘅好多考古發掘咧，你已經發覺咧，原來
1: 你問三星堆就係啦，佢同商周係同期噶嘛，
0: 龍山文化咧，即係嗰扎，即係你見到即係我哋嘅史書講嘅所謂炎帝、黃帝嘅
1: 夏春秋，其實係佢
0: 之前
1: 其中一條線啫嘛，
0: 其中一扎喺中原喺北方，
2: 咁樣
0: 南方咧喺呢個雲貴啊，甚至呢個甘肅啊、西藏嗰邊其實好多啊，即係問題咧就係話嗰陣時如果講咧，就已經都唔止五。族啊，十五族都有，
1: 系
0: 点样共和咧？咁呢、這个即系所以而家内地新提出嗰个多元一体，好似系肥牛洞
2: 系啊系啊系啊，好早提出嚟噶啦，其实
0: 系啦，即系话中国嘅文明、中国嘅文化多元一体，
2: 八十年代提出嚟噶嘛，
0: 系啊，呢个系值得揾一次讲讲嘅。不过 anyway side track 咗啦，咁啊继续咧，阿天乐。
2: 咁其实就所以佢哋话，其实佢一早预咗会有啲叫做伪君子出现嘅情况。其实孔子，所以佢就系话，即系仁而不仁，即系如礼何？人而不人，如惡何？即係你嘅樣做到好守禮咁，但係你成套都係壞水嚟嘅。咁你呢個咧，係啦。咁你呢啲其實就真係虛偽啊，真係冇用啦。呢、這個人就係假人。咁智都係一樣嘅。咁其實智即係我成日都話現代人又好，即係我相信智人用係跨階層嘅。儘管孔子可能當其時講嘅係貨特定階層嘅人用咧，但我覺得智人用呢啲道德都可以作為一種，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嘅一種價值嚟嘅。咁啊，智譬如你講，周圍都係假新聞，哇！而家好似個個都有權發布消息，個個都係自媒體，咁我到底信乜嘢唔信乜嘢？我會唔會俾情緒牽住我行？咁你咪要有慎思明辨嘅智去引導你咯。勇其實 我都覺得好難可以完全唔需要勇喎，一個人其實即係我哋講嘅勇唔係講嗰啲好勇鬥狠嗰啲勇，我哋勇於面對挑戰，勇於面對人生嘅種種挫折。譬如話好簡單啦，譬如你而家 AI 出現啦，轉型啦，有啲人就會驚到都唔知做咩好，就哎呀死啦，我份工可能保唔住啊，或者我點樣適應個社會轉型？呢個唔單止係智嘅問題，勇佢已經因為佢喺舒適圈太耐，佢唔能夠面對到挑戰，咁所以。
0: 唔多噶，
2: 系啊，咁但系有啲人系
0: 我不如考咗公務員，我唔使勇啦，勇咩？
2: 勇需要啊，可能有啲新嘅嘢要學噶，
0: 即系只有人與人關係啊，或者愛情啊、婚姻啊、生兒女方面啫嘛、
2: 啊。婚姻都要勇又好似好大壓力咁樣喎、啊，會唔會啊？要勇咁樣婚姻
0: 噶，大佬，
2: 我都好驚啊！
0: 要勇噶，婚姻要勇噶，真係。
2: 咁我覺得呢三嚿嘢咧，即係智人勇，其實係相輔相成嘅，即係好似行生一個人生嘅。一个历程咁样啦，智就系我哋嘅导航系统咧，我哋冇得智就好似我哋即系睇唔到个方向应该点样行咁样啦，冇人就冇仁者之心，就好似冇底气咁样行落去啦，即系冇勇就即系你遇到事嘅时候，你唔能够好果断咁样去决定点样做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呢、這個三達德其實就係我哋行完人生一整條路嘅一個
1: 我想攞出嚟討論一件事咧，就係、是、到底呢個咧係一個行為嘅標準啊，定係一個可以學習嘅目標？
0: 咪如果跟鐘容講就係目標達德啊嘛，咩叫達、
2: 啊、達到啊？你可以去到，
0: 即係你係一個目標，你達到佢咧，即係呢一種咁嘅道德標準係要㗎，唔係話你生出嚟就有的，
2: 要練嘅，修身啊嘛，
0: 要練所以係標準多啲，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咧，你就係根據呢幾個標，即係呢個準則啊，亦都係一個行事嘅準則。即係你即係所謂曾子啊，每日三省
2: 吾身，吾日三省吾身，
0: 係啦。就於是咧，就係問呢樣嘢啦。即係你究竟對朋友即係有冇不忠啊？咁呢個係人啦，係咪先？好多嘢，好多即係其實某個程度，中庸講嘅咋？呢個唔係孔子講嘅。啊！繼續啊，蘇先生。
1: 係，因為點解我要攞出嚟講咧？因為其實咧，喺先秦呢啲咁嘅著作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做人嘅道理嘅。佢哋梗係有矛盾啦，因為佢哋本身
0: 個對象
1: 個底個浸都唔同啦，個底個浸嘅邏輯都唔同啦，即係
0: 目標又唔同啦。
1: 係啦，目標又唔同啦，即係佢哋嘅目標都係想統一中國嘅，即係都係想結束呢個亂世嘅。咁但係起碼用嘅手段同埋就好唔同啦。
0: 嗯，
1: 咁所以其實喺講呢一啲咁嘅我哋叫行為準則或者叫道德標準嘅時候咧，大家其實要明白咧，可能對一個我哋叫做一般嘅中級到嘅官吏都覺得其實冇問題嘅，你要一個中級官吏要有仁，要有智，要有勇，其實都冇問題。咁但係咧，你去到領導者嘅時候咧，其實你就要明白你要分清楚呢個係對下屬嘅準則。而唔係對自己嘅準則，因為咧，就算儒家其實都係，咁咧，唔係法家就好明顯嘅，因為法家講法術世咧，就是、我做一個君主，所以有法術世，但我就唔希望臣子咧從法術世。
2: 仁義兩個字從來都冇出現過喺韓非子度，
1: 對付翻我，
2: 我讀曬成本韓非子係一次都冇出現過，
0: 都係鬧佢多，
2: 特登唔用呢兩個字嘅韓非其實。
0: 唔係佢話唔，佢真係性惡噶嘛，佢話父子兄弟都互相即係有陰謀詭計。
1: 太多啦，
0: 而家睇娛樂新聞都有啦，係咪先？因為你講仁義嚟做乜啫？
2: 佢其實就冇，佢就冇落定義係性善定性惡嘅，佢係直接講趨利避害咯。即係佢話啊，一個人如果佢好，我係賣車嘅，我就想人發達，因為你發達先可以買得起我做嘅車。
1: 法家淨
2: 係
1: 討論手段。
2: 如果我係賣棺材嘅，我就想多啲人死，咁我就可以快啲賣到個棺材。呢個係韓非子原本就係咁樣講，所以佢話叫趨利避害。好日互勞咯，佢係總結人性用呢八個字咯。
0: 唔係，其實
2: 所以佢唔肯落定義係善定惡咯。
0: 唔係，但背後其實佢都係佢唔會相信人善嘅，即係你你即係等於
2: 孔，
0: 即係等於孔孟唔會相信人性惡嘅，即係你係你唔使講得出名噶嘛。其實即係佢講到係嘛，就係因為你嗰、那個你嘅理論啊，係從邊一個所謂假設啊，或者第一個 axiom 啊，第一個如果我哋英文而家講定理咧。即係其實所有定理都係假設嚟嘅，咁啊將呢啲咧一路推出嚟噶嘛，呢個必然㗎，係咪先？
1: 係，咁所以即係我點解要提呢樣嘢咧？就係、是、因為要講翻，即係孔儒家起碼咧就係、是、呢、這個係對自己同埋對別人嘅標準，即係儒家講呢三個字嚇，即係智人勇嘅時候就係、是、對自己同埋對別人。 都是標準嚟嘅，即係希望呢個社會裏面大家都達到。
2: 從一個比較理想嘅角度出發，
0: 係
1: 啊，即係希望大家都達到呢個標準啦。即係起碼儒家，起碼先秦儒家嘅睇法係咁樣啦。咁、
0: 嗯、
1: 但係其他先秦嘅學派咧，其實就明顯係分咗嘅。咁、
0: 嗯、
1: 咧就係、是、譬如兵家咧，呢、這個就係對一個將軍嘅標準嚟。士兵唔需要嘅，皇帝亦都唔需要，皇帝只需要将能而君不如嘅啫。即系咧，即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系点嚟嘅咧？呢句说话其实嗰《孙子兵法》嗰个正式嘅讲法咧，就系将能而君不如者胜。即系我刘邦都揾到韩信啦，咁就唔使搞佢啦，由得佢自己带兵打啦。即系如果我仲要去微操嘅，即系机关枪而五米咁样，即系有个校长好中意噶嘛。
0: 唔系唔使啊，你话打唔打？打唔打都得，进唔进攻都得。
1: 跟住去宋朝都得。哎，我有个排兵布阵表啊，宋太宗咁样，咁就打输啦，系咪？即系一反例子好多。咁、
0: 嗯、
1: 即系兵家呢个咧，其实系对某一类人嘅一种行为要求，其实唔系所有人都需要呢个要求。咁法家就更加啦，法术系其实咧就系对领导者嘅能力，即系我哋所谓嘅君王术啦。后来就变咗君王术，即系君王先需要学呢啲嘅，所以后来好多朝代咧就系训练太子需要识咧，跟住太子以外嘅人唔识咧，就出事。当太子死一早，或者做咗皇帝过两年，跟住唔觉意吓又死一早之后就，就出事。
0: 你最初點解皇帝鍾意搵啲儒家嚟教自己個大仔呀？最主要一樣嘢，佢驚㗎嘛。如果你搵法家梗係啦。你估佢唔讀書，尤其是唐以後佢唔識到歷史㗎。唐太宗做啲乜嘢呀？
1: 係唐朝嘅。
0: 殺兄弟逼父親退位。
2: 其實唐朝政變係最多嘅一個統一
0: 皇帝。
1: 李隆基先犀利。李隆基經過三次政變先正式做咗皇帝。
0: 唔係囉，你估即係唐以後幾大叫啫。幾大都揾個儒生嚟走去教太子或者教自己啲皇子，
2: 但係會有副作用咯，好似建文帝咁樣，朱允炆咪就係太過相信儒家嘅所有價值，所以就失
0: 咗。所以針冇兩頭利嘅，即係你朱元璋又驚。
1: 唔係，但係臨尾嗰兩年都要教翻佢法術世咁啊，唔記得曬。
0: 問題你唔知邊兩年啊？臨尾嗰兩年，
2: 冇人知啊，冇人知。佢而家面對唔到自己就唔得。
0: 你睇而家 King Charles 幾時先等到佢阿媽，即係而家先可以繼承皇位啊？好啦，講到呢度咧，我哋要唞唞啦，聽聽新聞先。咁啊，跟住翻嚟咧，我哋繼續會講智人勇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升 5.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同香港商界非常敏捷灵活，本港出口依然强劲。全球正值人工智能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是 AI 相关设备，加上通讯相关设备的出口形容是可喜的形势。随着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相信会广受欢迎。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今年第一季投资按年增长17%，除了部分是购买机器，亦都有与建筑相关，反映楼市回稳和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恢复力度更加大。他认为本港未来经济前景积极正面，虽然有地缘政治挑战，油价上升带动通胀，但本港金融市场的情况加上当局着力发展北部都会区，希望经济增长引擎不单只是金融贸易，假以时日，创科亦能够成为重要的经济动力。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提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备。普京表示，不单只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这个 2.0 原来是真的。

0: 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麗麗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場不懂細看作曲出唱 CD5 填词 CD5 編曲晚安莉莉監製高老王，上班四個星期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六位，樂隊晚安莉莉當我們不再說晚安。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啊，咁首先講講先啦，我哋嘅呢一個廣東廣西咧有個這個面書嘅，咁就係廣東廣西之友啊，冇啦，唔見咗啦，唔知啦，但無論如何都好啦，即係11點開始咧，我哋就開放個電話嘅，電話號碼大家好多聽眾都知㗎啦，就1872311，咁咧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我哋嘅討論嘅，我盡量唔鍾意講分享兩個字嘅，所以我多數講嘅就係大家你一齊傾下偈啦，一齊發表意見啦，何必咩分咩享嘅，你所有嘅嘢好叻咩，係咪即係你係要好嘢，你自己相信你自己有好嘢，你先同人分享。
1: 三人行必有我師㗎嘛。
0: 唔知啦。
1: 大家切磋下啦。
0: 咁其實呢即係我就呢個題目呢我其實係唔係好鍾意個智字嘅。因為智慧嘅智呢，因為我哋通常講智呢就包括所謂智慧，而智慧呢係學唔到嘅。即係你有就有，冇就冇㗎喇呢啲。所以上智與下愚呢，即係當然啦，如我哋剛才都講過呢，古代呢就知同智係一樣嘅，因為中國係慣㗎。咁所以呢就但係呢由上知呢就未必一定智㗎嘛。呢個兩回事嚟㗎。有啲人呢學識好好，但其實冇智慧㗎喎，即係蠢人嚟㗎喎。呢個唔一定，所以兩者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咁所以呢如果你即係跟返呢一個古代嘅脈絡呢，基本上呢係講知識多嘅。即係所謂知者不惑嘛，即係你有知識呢就唔會俾人呃呀，唔會呢即係就係信錯一啲假消息啦，或者呢俾人詐騙啦，係咪先。咁呢個同智慧其實係有啲唔同嘅，係咪，何況呢即係喺論語裏面呢孔子都講過啦，佢話好學就近乎知，即係你能夠不斷喺呢個經從呢個書本度學習啦，另外呢就從經驗嗰度學習啦，咁呢個呢就已經係比較近乎知識啦。咁但係呢你讀多啲書呢，讀萬卷書呢唔一定有智慧㗎喎。你成日你即係知道反省你自己，反思你自己嘅經驗呢，亦都未必有智慧嘅。即係所以我正式嚟講呢，我就覺得應該係講知人用，因為根本原本呢一、這個中庸裏面都係用嘅知字，唔係用嘅字字，因為孔子係講知嘛，係咪。好啦，咁講完啲少少嘢呢繼續講啦，蘇適。
1: 因為頭先馬 Sir 都講啦，即係三個品德裏面呢，其實知啦或者智啦，其實對我嚟講啦係一個學習可以培養嘅品德嚟嘅，
2: 系啊，
1: 咁咧我用培养，点解用呢个字咧？因为咧，其实读得书多就唔代表一个人有即个智慧系会正增长，或者个比例唔系一定系正相关啦。
2: 不定加 data 咯，你可以系，
0: 但系唔系因果关系，应该唔错。
2: 你 data 多咗咯，
0: 冇因果关系嘅读得书
1: correlation 啦，我用
0: 系啊 correlation 得系啊，
1: 系啦，即个 correlation 唔系一咁咧即應該就唔會是負數的，咁但係未必是一個好大的正數，即係解釋一下啦。correlation 是正數，就即係正比，但係呢越接近一呢就係一比一的關係，即係一個正，我哋叫即係你讀得越書越多，你就應該越有智慧啦。咁但係應該就唔係嘅。
0: 如果對唔住要打斷嚟，即係等於即係我諗起一樣嘢，即係英文有個字呢其實係比較接近字嘅，叫 smart。intelligent 當然是 intelligent 當然是
1: wisdom 呢，
0: 是啊 wisdom 就正面的
2: 智慧啦，
0: 即是正面的字，可以說正面的字，咁 intelligent 呢都可以勉強升為智，即是但是呢 smart 呢即是人可以變 smart ass 的嘛，即是話呢即是你有好你的有啲智慧呢你是用在邪的地方，
1: 個翻譯是醒目，
2: 醒目是沒錯，醒目
0: 我不翻譯做醒目，即是醒目是即係好表面啊，好膚淺啊，即係你明唔明啊？但係咧，即係譬如話你一個所謂知人之智啊，即係你認識一個人，你知道曬佢啲弱點，但你知道曬弱點咧，從好嘅地方你就可以幫助到佢，但係從唔好嘅地方咧，你就可以呃佢。
2: 所以仲有自知者明
0: 啊
2: 嘛，
0: 嚇！
2: 仲有自知者明嘅，仲要了解你自己其實。
0: 自知者咁啊，
2: 明嘅。
0: 呢個唔使諗啦，所以你問我咧，100%嘅人都唔。冇自知嘅，因為即係咁英文都有一句嘢啊嘛，就係、是、話人一定係會高估自己嘅。我都未除咗自卑嘅人啦，係嘛？所以你一係自卑，一係咧你就高估自己自大。其實自知者明冇嘅。如果有咧，希臘人咧就唔會大個字喺個神廟嗰度寫住 know thyself， 因為百分之百嘅人都唔識嘅，都唔知道嘅，即係等於蘇格拉底都自己呃自己啊，話自己無知啊嘛。蘇格拉底點會無知？
2: 佢謙虛啫，其實。
0: 我唔信啊！我唔信蘇格拉。嗱，你睇柏拉圖寫嗰啲對話集啊，從來蘇格拉底都唔謙虛嘅，大佬。
1: 或者我另一個講法啦，即係以現代我哋嗰、個知識嗰個量咧，即係嗰個數量，即係太
2: 多。
1: 我哋係用一個。即係如果有個 hard disk 咁嚟㗎，你 hard disk 可以排到上月球㗎嘛。係
0: 冇錯。
1: 即係現代人嗰、那個資訊嗰個數量。人呢冇可能呢，即係我哋喺文藝復興時代呢仲有叫全人啦，即係乜都識嘅人啦。但係文藝復興之後，即係隨著唔同嘅學科嗰個進步，你只可以係一方面嘅，即係某一類型嘅學識嘅專家㗎啫。
2: 係。
1: 咁其實就即係冇通才㗎呢、這個世界，冇真正意義上嘅通才，你最多就係我識多幾範，但係嗰幾範其實都係一個可能係大學生嘅水平，但係你要做到教授嘅水平，你最多都係通兩三範頂曬籠㗎，因為人冇咁嘅時間，你個腦亦都冇咁嘅容量去學曬所有嘅嘢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用現代嘅角度嚟講字呢，其實某程度係一個分辨，呢個學習
2: 冇錯冇錯，
1: 學習都可以幫到手嘅，但係分辨一啲
2: 真假啦、
1: 優劣啦，即係未必
2: 優劣啦，
1: 即係真假太過絕對啦，起碼分出
0: 優劣。
1: 優劣有幾多成係真，幾多成係假？因為我哋要明白咧，就係其實一個好嘅大話咧，係唔會
2: 七實參虛，
1: 全部係啦，唔會全部係假噶嘛。
0: 對對對，
1: 咁一定係有啲
0: 真 truth
1: 係啦，或者一個好嘅廣告咧，亦都唔會全部係。
0: 我講過擺明㗎啦，
1: 亦都唔會全部係虛假㗎嘛，梗係有啲真實，然後有啲信息係帶貨帶入去，跟住佢係啊，即係成件事就係你要分呢啲咧，其實係需要即係人生經驗啦，即係未必一定喺書本上面嘅，即係有啲人生經驗啦，有一啲係書本上面可以幫到你嘅，即係譬如你讀邏輯啦，讀統計學啦，即係有一啲人其他人已經發明咗嘅工具。如果你學咗記得兼可以經常攞出嚟用呢，
0: 係咪最緊要攞出嚟用，
1: 係
0: 識到用
2: 嘅。我講冇
0: 用。如果唔係你咁講呢，統計讀統計學畢業嗰啲就一定好叻。
1: 唔好淨係讀統計學畢業啦，其實有一半嘅大學生喺大學課程裏面起碼都讀過一個統計學嘅。
0: 喔、哦、呢、這個通識嚟嘅應該。
1: 係咁，但係就唔好。
0: 喂，而家中學有冇呢？
1: 有
0: 係嘛？有冇教嘅
1: ？Math Two 嘛 ，Math Two 即係高中有有 Math One、Math Two、
0: Math Two 有教同 Math Two
1: 嘅，少人讀。
0: 係，即係我希望佢係即係至少係真係中學應該。
2: 我覺得中學應該教下邏輯學咯。其實你問我，
0: 最膚淺嗰啲咧，最基本的
2: 都要有啦。我覺得，但係而家就係仲未有啊嘛。
0: 即係加埋統計啦，因為而家真係要嘅，因為你成日都見到啲數字嘅，又啊幾多個 percent 又點啊，又升咗乜嘢啊，咁你如果連呢啲基礎嘅知識都冇咧，就好容易俾人呃嘅。
1: 係，譬如
0: 尤其啲官啊，
1: 譬如啲醫學報告同你講有又多咗幾多個 percent 嘅機會，跟住但係原本嗰個機會都係接近零，即係零成幾多都係零啊嘛，大佬。
0: 唔係零點一咁啦，你又多咗一倍。
1: 即係我原本嘅風險係一千個人有一個人有呢個風險，咁啊突然間多咗三倍，咁都係一千個人，
0: 即係
1: 一千個人有四個啫。咁你咪自己衡量下做唔做咯呢樣嘢，即係千分一同千分四，咁你但係同你講多三倍好得人驚啊嘛。
0: 系，唔系特登添，啲标题党特登咁标添。
1: 咁所以读咗统计，你咪即刻即系明白咗呢、這个。
0: 即系我觉得系基本通识嚟嘅，冇所谓读唔读噶啦，好简单嘅嘢。
1: 即系呢个系一个统计学嘅应用嚟嘅，即系你读咗，你会大啲嘅机会攞翻出嚟。
0: 系，你至少识噶嘛。
1: 系啦，即系教育系对智系有帮助嘅，但系我觉得最基础嗰样嘢咧，就系你肯攞翻出嚟
0: 用。
1: 系啦，記得同埋攞翻出嚟用，
0: 同埋用得啱。
1: 系啦，呢個就係我覺得字，但係即係中國古代儒家就比較少講咧，即係佢哋淨係讀儒家經典啊嘛。儒家經典就缺少一個實用主義嘅一啲手段。
0: 或者係譬如你講呢樣嘢咧，我又諗起一樣嘢。嗰陣時話孔子教六藝噶嘛，
2: 嗰啲好實，
1: 即係有射箭噶嘛，有
2: 計數噶嘛，有會計，
0: 有數啊。究竟數係乜咧？我就成日嗰陣時我就問我啲老師，我啲中文老師唔識答。咁究竟孔子教嘅數係咩數呢？數一二三四五啊，
1: 因為董仲舒嘅問題
0: 结果咧，嗰啲数咧就变咗咩？嗰啲咩铁板神数啊？嗰啲数
1: 唔同，唔同。中国有九章，
2: 九章算术，
1: 九章算术其实已经计到大概初中嘅程度噶啦。佢有啲一元二次方程嘅题目喺九章里边嘅第九章，
0: 即系
1: 大概系我哋而家初中。
0: 但系孔子系咪教呢样咧？我真系唔敢讲。
2: 咁冇讲嘅，冇
0: 即系
1: 一定冇咁深。
2: 但系佢做过会计噶嘛？孔子其实即系佢要计下啲畜生嗰啲数量啊，佢仓库管理嗰啲，佢都有做过噶嘛。
1: 一个管理国家，即系一个吏部上。
2: 互部
1: 一个互部尚书需要识嘅嘢，即系我哋而家嘅财政司啦吓。当然而家财政司识嘅嘢需要比以前嘅互部尚书多好多噶。
0: 系啊，因为佢要定政策噶嘛。但孔子从来冇讲呢样嘢噶嘛，即系唔系《论语》冇记载。
1: 我相信系孔子冇讲，我相信
2: 冇记载啫。
1: 董仲舒cut咗。
0: 点解咧？
1: 佢唔中意公羊宏啊嘛，佢唔中意当年嗰、那个，喂、哦，佢同阿汉武帝时期嗰、那个
2: 公孙宏啊，
1: 公孙宏系唔啱嘅，即系国家财政部长
2: 埋啦，好难讲啊！即系你问我，我觉得其实就系、是。譬如阿蘇卿講嘅好好就係《孫子兵法》嗰啲例子咧，即係譬如佢講人，佢都有講人，但係我就覺得此人就非彼人，即係兵家嘅人肯定唔係儒家講嘅人。譬如嗰啲吳起咁樣，好人啊，係咪？嗰啲士兵受咗傷，佢幫佢絕瘡啊，係咪？親自即係俾藥佢食啊。但係嗰個吳起嗰個咁樣做法咧，令到個士兵啊～哇！佢阿媽就喊啊！哇！將軍對你咁好，嗰啲人就講佢個仔點解喊
0: 啊？死緊！
2: 佢話我老公當年就係佢對佢咁好，就搏命打仗就死咗。而家佢對我個仔咁好，我個仔又會搏命俾佢打仗，死埋。而吳起呢個人係好狠噶嘛，因為吳起其實係有殺妻嘅
1: 殺妻
2: 記錄噶嘛，係啦，即係要為咗證明嚇，即係自己對個國君係忠心嘅。嗰個妻子係敵國嘅人，咁我哋而家殺咗佢啦。咁嘅人你點會有人咧？係嘛？即係佢甚至係佢媽媽死咗，佢都唔守孝噶嘛。
0: 嗯。
2: 咁但係對於兵家嚟講，佢有佢嘅人，但係佢嗰種人咧係一種即係安撫或者係氹好啲士兵幫自己搏命打仗嘅一種手段。簡單啲講係一種收買人心嘅一種策略，就同我哋而家講嗰種法治真正嘅愛心啊！关怀咧，两个唔同层次嘅人，
0: 啱啊，同埋聪明嘅将领咧，永远收埋自己啲精兵嘅，
2: 系啊，
0: 永远系最
2: 拱啲出嚟牺牲咗佢，有敌深入啊嘛，有敌深入，
0: 即系就算佢嘅下属咧，佢都唔系普遍冚唪都对佢哋人嘅，一定唔会嘅。
2: 李牧打空同匈奴打仗都系用啲招噶嘛，李牧其实就系、是、喂引佢哋嚟抢劫，我搵三千几个老弱残兵出去带啲牛羊，等佢哋有丰盛，以为哎呀有嘢抢啊，咁佢嚟。喂，咁你咪真係拱嗰三千個老弱殘兵同啲百姓，即係做人肉有利嚟引匈奴人嚟，咁但係冇人譴責李牧呢樣嘢，個個都話哇呢個戰國四大名將就係李牧啊嘛，
1: 事不長兵啦咁樣，即係你
0: 所有都係嘅，所有都係，你唔好話邊個邊有人邊有人將嘅，即係喺戰爭裏邊真係冇嘅，冇可能。
1: 咁將領就係一種
0: 而且都唔能夠千祈唔好即係打仗
2: 添啊，
0: 同埋。千祈唔好仁者不忧添，你如果
2: 做一人仁慈对自己残忍啊嘛。
0: 咁啊，同埋你如果做一个大将军，你打一场仗，你成日都唔惊嘅，你就死啦啫。
2: 系啊，
0: 但系你一定有所谓 worst case， 我哋即系英文叫 worst case scenario 噶嘛，即系最曳嘅情况，
2: 谂到最衰嘅情况，
0: 系一定有 plan A、plan B、plan C 噶嘛。
2: 所以《易經》都有講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嘅，即係居安思危，其實都係我哋中國文化嘅一個核心嚟嘅。咁其實嗱，你問我咧，其實佢孔子有一句講得啱嘅，即係仁者必有勇，勇者未必有仁。其實就係勇嘅人咧都唔少嘅呢個世界，但係好多勇者其實係唔係一個仁者嚟。譬如我哋講項羽就好明顯嘅，項羽又好勇啦，項羽係一起兵嘅時候就係、是。开头嗰个叫殷通啊，嗰、那个会稽郡嘅郡守就系话，喂，我想揾阿桓楚夹埋一齐起兵反秦嘅，佢系秦嘅郡守嚟嘅。咁样嗰个项梁就话，啊，我个侄子啊，项羽知道呢个人喺边啊，你叫佢入嚟问下啦。咁然后其实乘机就斩杀咗呢个殷通，就夺咗佢嗰个郡守嗰个印啊，带住八千子弟兵，喂，佢够胆咁样做，好勇啦。 然後打呢個章邯打巨鹿之戰，喂，我淨係帶三日糧食嘅啫，我攞住六萬人。佢未打呢樣仗之前，又係嗰個上將軍叫宋義就唔肯進兵嘅，即係話係等阿添啦，即係等秦同趙自己自相殘殺，我哋唔使吸住救趙啊，話等到佢哋自相殘殺完咗，我哋再打。然後仲話邊個夠膽死再講話要勇嘅，就斬邊個？呢就宋義講啊嘛，即係貪如狼啊，即係要斬。咁項羽就覺得係針對自己，咁所以就話啊，大家都餓到死啊，糧食唔夠，你啊大魚大肉嘅煽動啲人，其實就吉死咗呢個宋義，奪咗佢上將軍嗰個兵權都好用，破釜沉舟亦都好用啦，係咪？佢就係呢場仗搏爛曬嗰啲鍋碗瓢盆，啊作沉埋隻船，燒埋嗰啲房舍，即係我唔會翻轉頭噶啦，有前冇後。打死霸就咁結果真係勁啊，真係攞住六萬人，就其他嗰啲诸侯都係作壁上官，但係佢係以一擋十打敗咗呢個王尼，俘虜咗王尼，仲要逼降埋呢個章邯。咁但係咁嘅人有冇仁者之心呢？冇嘅，基本上就係因為我哋見到佢打到邊就屠城，屠到邊嘅，所以呢一個入到咸阳之後就放火就燒埋啦，係咪？所以呢個秦始皇所謂焚書，其實都有個 copy 喺度㗎嘛，但係項羽入嚟就連嗰個 copy 都燒埋，呢個勇嘅有佢份，人就冇份啊！蘇兄點睇項羽？
0: 唔係喎，呢度又打斷下你一句先，我又覺得佢有婦人之仁喎。如果佢真係咁辣咧，佢紅門義係老早殺劉邦啊！
1: 我要為婦人平反，因為我識中國歷史上面嘅女人咧，即係想做得呢個高位嘅女人，
2: 都係好犀利嘅，
1: 冇一個同個人字係可以貼邊，
0: 梗係啦。
1: 女後最出名嘅傑作係咩？人字啊嘛，武則天係四個仔死咗兩個啊，係咪？跟住又將兩個仔廢咗，最後自己做埋皇帝。
0: 係啊，
1: 咁就算
2: 慈禧都勁
1: 啊，慈禧就搞政變都有一手啊，叔信都死喺佢手上，係咪？
0: 係，
1: 即係其實。咧搞政治嘅人咧，如果系人咧，系一个缺点嚟，
2: 弱点嚟，
1: 直头系啦，即系缺点好，弱点咪好啦。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失败嘅一个诱因嚟，即系我唔赞成用妇人之仁，因为妇人之仁呢个字系基于史记啦，我明白呢个缺点嚟，
0: 歧视啲女人，
2: 一个时代嘅一种局限性，
1: 但系呢个讲法就唔符合
2: 实际
1: 历史嘅现实噶，
0: 系
1: 历史嘅女人系一啲都唔
0: 我知道，但问题就你又谂唔到一个更好嘅方法形容呢一种，即系呢一种人法
2: 嘅，
0: 即系话小事上喺啲好。即係好 pat 英文我哋叫好 patty 嘅，即係好濕濕碎嘅嘢，即係見到隻惡貓又喂下佢啊，見到個乞衣又俾啲錢佢啊，即係呢一種咧，但係喺個大事度咧就唔夠決定。
1: 你咪叫項羽之人咪得咯？呢個就係項羽，
0: 但係啊嘛，
1: 係
0: 天狼嘅，喺天狼眼中嘅完全唔人啊嘛，大佬。
2: 但係我覺得呢個
0: 佢唔係婦人之人嘅典型嚟㗎。
2: 佢嗰種係一種，我覺得係咩咧？其實係佢未必係因為仁慈唔殺劉邦，我覺得佢係一種。容易虛榮嘅，即係當劉邦認死狗就係、是，唉，即係原本係結拜兄弟嚟噶嘛，但係佢叫自己做神與將軍陸力，啊，而家我咧，即係佢甘於喺個宴會度坐，即係坐下家啊，即係然後全部都係低聲下氣咁啊，點會夠膽同你爭啊？我係迎接你嘅，封好曬嗰啲府庫，嗱，咁佢就得到極大嘅虛榮滿足。如果佢係真係，如果你試下同佢。即係據理力爭㗎啊唔係啊懷王之約先入關中者王我有咩唔啱啊可能佢即刻一劍就吉死佢。即係有一種人呢就係你佢鍾意人捧佢然後佢鍾意你喺佢面前認低威但係嗰種唔係一種仁慈之心唔鋸你嘢即係話咁樣呢我就啱聽就放你一馬啦。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種蠢嘅表現但係亦都有可能係另外一個版本嘅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啲諸侯仲係林立㗎嘛咁所以佢覺得如果呢個人咁樣一來你自己有啲理虧佢覺得即係本真係懷王之約講到明係先入關中王之咁係劉邦入先㗎嘛。二來就係、是、如果佢主動嚟向你咁樣示好佢咩都肯聽你指揮你都要殺佢咁亦都有可能其他諸侯就個心就唔服。即係等於當年曹操點解唔殺劉備都係即係個道理都係啲事㗎嘛。就係嗰陣時阿程旭就話要殺咁但係曹操就話喂呢個時候就天下英雄歸心之時如果我殺佢就失人心所以最後就冇殺咁當然曹操好後悔啦咁但係呢個世界冇後悔藥食啦。
1: 呢、這個同、這個歷史發展有關係嘅即係司馬懿之後大家就對殺前朝嘅即係殺敵國 或者是我哋叫做敌对势力的一哥就冇问题噶啦。司马懿开始噶嘛，
2: 公平零之变开始嘅。
1: 司马懿之前，司马懿都可以当成咧，就大家即系有啲似欧洲，即、就、系、是、皇族都系亲戚
2: 嘅，
1: 系即系输咗我都养起你，圈起你噶嘛，即、就、系、是、你都可以做个富家翁。所以曹爽最后都信我，
2: 就系中招啦。所以
1: 我认输都可以做个富家翁啊，因为以前就系咁噶嘛。欧洲去到一次大战嗰阵都系咁啊，拿破仑输咗都系流放啫嘛，即系要杀你都要暗杀你噶嘛，唔可以明杀你噶嘛，即系大家都要讲面噶嘛，即系大家要明白就系、是。中國都有一個咁嘅時期，嗰、那個時期嘅終結就係司馬懿，所以司馬懿成日俾人鬧就係咁解，即係
2: 同埋佢衰在發誓當食生菜啊嘛，司馬懿就係、是，即係佢講到明係指落水為勢，係咪？只要你交出兵權，我哋就唔會加害，我哋就可以翻嚟叫不失作富家翁咁，所以曹爽啊抌一把刀落地下嘛。但係嗰時個大司龍桓範已經唔信嘅啦，即係已經話：哎呀！点解你老豆咁叻嘅人啊，曹真咁叻嘅人，你生咗你哋呢批猪狗不如嘅畜生出嚟，即系话咁，即系败坏晒老豆，连累埋我啊！佢话最惨，因为我冇死出嚟，叫你帮手，我攞埋大司龙嗰个印，就系叫你去许昌嗰度调动粮食噶嘛。咁而家你哋呢班人竟然无条件投降，咁咪我咪都要俾司马懿杀埋咯，我都要灭族咯。咁佢真系。我只能够怪佢冇眼光咯，系嘛？你总之佢系咁，你咪唔好搞咁多嘢，你咪听司马懿讲咪添。
1: 嗱，即系咁讲啦，即系喺中国历史，即系我哋睇一个人做事，我哋都要明白嗰个时代嘅局限性嘅。
2: 当
1: 大家讲曹爽好蠢嘅时候，咁我又觉得即系某程度呢个都系成王败寇史观啦。
2: 路径依赖其实曹爽，
1: 即系佢之前，即系你问一个欧洲皇帝，就算去到一次大战嘅时候，阿威廉。都是被人流放的嘛，他害死几多德国人，他革命输了都没事，沙皇就真的悲剧，沙皇即是走不甩，最后俄国死了真的悲剧。在他们那个年代呢，其实一个国家就算灭亡了，皇族呢顶多都是流放。其实中国
0: 不过威廉的 case 有一点不同，因为其实他其他啲国家咧，嗰啲全部都同佢有少少系有少少。
1: 沙皇都系佢冇走甩。
0: 哇！都话总之维多利亚女王唔死咧，欧洲打唔成仗，因为所有国家啲嗰啲
1: 都系佢外孙嚟噶嘛，孙或者外孙。
0: 总之系有血缘关系咧。
1: 系，即系威廉沙皇同埋英国嘅乔治都系表兄弟嚟噶嘛，三个老表
0: 咪咯，咁样打得交啦，咁得，仲要有个即系慈禧太后咁嘅女喺度，咪就。唔准搞，即系系嘛？
1: 系咁，所以即系我即系如果分析翻项羽嗰个问题咧，
0: 系
1: 即系我会觉得呢个对于一啲小事做唔到决定咧，项羽其实佢嘅人性缺点好多，
2: 优柔寡断。
1: 佢唔单止系小事做唔到决定，佢就如果用一个为将者自信人勇言啊，佢系冇信嘅，因为咧佢系唔肯封官，即系就算我应承你，你帮我打赢仗，我封。封着
2: 佢个印都唔舍得俾人，摸住个印，揸住一个手。
0: 其实刘邦都一样嘅，不过佢听下边个话，
2: 佢醒啲，佢醒啲啊嘛，
0: 听人劝，喂唔好制啊，
2: 踢佢一脚啊，张良
0: 嗰阵，你好彩。
1: 跟住佢仲要俾多，假王唔得，我哋要韩信，我哋要封个真王。
2: 唔系佢醒在佢识改口，因为佢已经闹咗啦，已经啊，我而家等紧你嚟救我喺荥阳，我俾项羽围攻紧，你唔救我，仲话要封咩假王？系嘛？咁所以张良喺后面就踢下佢只脚，咁佢即刻就改口。嘿，男人大丈夫要封啊封个真嘅嗱，佢转数高喎。嗱，刘邦有
1: 跳高，二跳高
2: 吓，佢即刻可以，即系佢闹下，佢即刻可以改口，用闹嘅方法嚟表示愿意接受，仲要封佢做真。
0: 啊、
2: 所谓真同假就唔系真系假嘅，假嘅意思就系代理，即系嗰阵时叫假乜乜咧，其实就唔系话呢个系真定假咁解。
0: 好啦，讲到呢度咧，时间差唔多啦，再重复下个电话号码18723111，有兴趣嘅朋友11点后记得打电话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未来变数仍然好大，包括地缘政治和油价。现今世代有不确定性，不知道几时出现黑天鹅，因此需要谨慎。至于会否更新全年增长预测，政府经济师会考虑各方面因素，稍后作出公布。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增加，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拉动基层就业以及餐饮、住宿、零售业的经营环境。他又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上只差一分，不利的地方包括西方传媒的误解，优势是背靠强大祖国，有源源不绝好的上市公司和资金来源，要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集中精神做好自身的工作。今日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上母亲节快乐。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

0: 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9人死亡，其中在一个城镇造成7人丧生，包括一个儿童。以军表示，打击目标是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并知悉有关无辜平民受伤的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就说，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点发射火箭弹，作为以方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和黎巴嫩上个月17号达成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宣布停火延长3星期，但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打击。黎巴嫩卫生部就公布，自3月2号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近2800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艾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就系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肯收费广场对开。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家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运输署提提大家，而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非常繁忙，咁专线小巴 9A 号线已经加强服务噶啦，咁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的期间保持忍让。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入口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送什么礼物给妈咪呢？继我说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了，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飲食要健康，同埋一齐做运动，咁就至乖仔乖女了。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

0: 話嚟參與我哋嘅討論嘅。好啦，咁啊繼續啦。
1: 咁啊，其實好多古仔嘅。咁我就想講下咧，即係人呢個字咧，即係本人就有啲偏見啦，當然都唔怕公開講。咁但係咧，即係想攞兩個皇帝出嚟講，因為人咧作為一個嗜好咧，喺中國皇帝裏邊就唔多見嘅。即係起碼漢唐都冇人。冇人中冇人帝嘅，宋朝就出咗阿仁宗啦，明朝都有个仁宗嘅，咁但系明朝嘅仁宗
2: 嗰个好短命嘅，
1: 做咗一年十一个月，
0: 我好似得五个啫，系啊，我计过嘅，
1: 系即系大统一王朝得两个，就系、是、宋明，系啦，
0: 系啊，因为嗰时讲理学噶嘛，
1: 系啦，咁但系有啲嘢值得討論，即係佢哋攞到人呢個嗜好呢，一定係呢對一啲俾嗜好佢嘅人，即係班士大夫啦，做咗一啲呢，
0: 佢唔知嘅，佢死咗先封嘅，
1: 就係、是、做咗啲俾班士大夫歌功頌德，作為一個作為一個我哋叫做 model 即係人示範嘅
0: 示範，
1: 係啊，即係嗱呢個皇帝就係我哋嘅理想之中嘅
0: 人
1: 君啦。咁宋仁宗做咗啲咩呢？咁其實宋仁宗基本上呢就對後世最大的影響就是開創了大家一個迷思，就是宋朝不殺士大夫的一個迷思。其實宋朝就沒有明文規定話呢，你考了進士之後呢，即所謂的士大夫其實即是進士，即大家要搞清楚，不是所有讀書人宋朝都不殺的，只要你考到進士，基本上在仁宗朝開始就極少是
0: 殺嘅，
1: 就算阿蘇適皇台師我都冇事啦，係將扁咗去海南島啫。
2: 台師案呢個扁咗去慢慢嚇，你捱阿雷仔咧，如果你咁樣
1: 去海南島食荔枝啦咁樣，
0: 佢都唔知嘅，有荔枝我唔趯佢去嘅。
2: 佢就話荔枝食得咁嘆啊嘛，佢就寫乜日啖荔枝三百顆，此身啊長作嶺南人。本來去到嶺南即係廣州嗰一帶，點知佢嘅政敵張敦就嚇咁嘆。食荔枝，咁你再去遠啲咧，就抌咗佢海南島，又係擔州。點知佢仲好開心喎，佢
1: 有文
2: 昌
1: 雞，
2: 佢話佢食蠔啊，佢話啊，原來蠔咁好食嘅咁樣咯。其實呢啲自我安慰啫，實際上去到嗰度都真係陰公噶啦，即係啲屋又漏水啊，瞓覺都要換幾處地方啊，咁樣咧，啲語言又唔係好通啊，咁不過自己氹自己啫。咁所以咪逆境自我安慰 OK 嘅，但係你明知有人針對緊你，你就唔好咁高興嘅樣寫出。嚟等人哋再贬你去远啲咧嘛，呢个都系智慧嘅表现啦。我哋有时几时要隐藏住啲嘢。
1: 都睇一句啦，就系宋朝嗰个唔杀士大夫系边个皇帝开始咧？就系仁宗开始嘅。咁咧后来咧传下咧，就调转头啦，即系啲文官咧就开始讲，其实我哋宋朝有呢个唔杀士大夫
2: 太重势卑，
1: 呢件事冇嘅，从来冇，一路去到真宗朝咧，其实都即系你只要犯咗足够大嘅罪咧，宋朝系相对优待
2: 杀得少
1: 系
2: 真嘅，唔杀就冇可能嘅，
1: 系啦，咁系相对少用死刑去对待士大夫嘅，所以宋朝就好兴贬官嘅，就。同埋宋朝贬官就係一个家常便饭嚟嘅，即係贬完又可以起伏完又可以再贬，咁大家睇新旧党争就知啦，即係轮流一家唱罢。
2: 嗰啲即係玩到你死嘅嗰啲。
1: 我等场咁样就轮流，即係就係皇帝死咗，跟住太后死咗，跟住皇帝亲政，然后皇帝又死得早，然后下一个太后咁样，即係个死循环嚟嘅。通常太后就係旧党，皇帝就係新党。
0: 有政党轮替呢、這个叫。
2: 呢啲
0: 你话从现代。講法咧就係呢個好事嚟，
2: 但
0: 係
2: 嗰啲互相報復得好犀利噶嘛，佢嗰啲唔係講壞
0: 嘅，而家冇，
1: 而家有，而家對面海有啊，
0: 唔使啊，你睇特朗普你都知啊，而家有啊，大佬，你唔好話而家，
1: 咪就對面海咯，
0: 係咯，你唔好話現代人比較先進，
2: 我哋黨爭係好差嘅，你一有黨爭咧，嗰個皇朝通常都係最後嗰幾十年就多噶啦，你睇咩咪由你黨爭啊？系咪呢啲新旧党争啊？甚至去到后来，即系明朝嗰啲咩东林党、阉党之争咧，啲大凡啲党争太过激烈咧，嗰、那个皇朝通常都系等收档。
1: 不过即系我想讲就系，其实咧某程度人咧仁宗呢个皇帝咧喺明朝同宋朝都系一个转捩点嚟嘅，就系、是、由皇权，即系皇帝嘅权力比较大，同埋嗰个军队，即系武将或者系我哋叫分神啊，即系攞到爵位嘅武将。 轉移去傳統士大夫階層，即係文官階層嘅一個轉捩點咧，就係仁宗。通常嗰個皇帝咧就可以攞到，即係起碼喺宋朝同明朝都係啦，攞到仁宗嘅谥號咧，就係代表咧由呢個軍事集團，因為開國一定係軍事集團嘅，
0: 冇錯。
1: 即係你唔識打仗點開國？
2: 趙匡胤都係武將咧，
1: 正所謂秀才啊嘛，秀才造反係嘛，三年都唔得噶嘛。
0: 乜朝都係啦。
1: 所以我同天樂都討論過嘅，即係所有開國皇帝嗰個軍事制度都係靈活㗎啦，因為識打仗啊嘛，即係個皇帝自己都識打仗㗎嘛。咁一路透過呢個轉變，但係因為中國。尤其是近代即是宋朝之後就有一個很明顯的就是文官和皇權之間的一個因為沒有士族
2: 一種國力
1: 是的唐之前呢即是晉唐呢就是士族即是傳統的貴族階層和這個皇權之間的
2: 崔勞李鄭
1: 一個鬥爭是的但是去到宋就沒有士族因為被皇朝殺曬嘛
2: 武則天都想打擊他們的但是問題你打擊不曬太強大
1: 即炒殺咗好多啦，跟住最後即係南北朝就即係基本上死曬，如果唔係就唔會昔日呢個王謝
0: 唐前
1: 唐前燕啦，飛入尋常百姓家，即係點解咧？就是、因為啲士族死得八八九九啊，即係喺呢個亂世裏邊，咁所以就讀書嘅透過科舉考出嚟，其實佢哋都有家族有成傳嘅嘅士大夫家族咧，就取代咗即係由讀書人出咗士大夫，咁所以咧。就有一個皇權同埋呢個文官嘅鬥爭喺明朝同宋朝係明顯嘅，元清就冇嘅，因為元清嘅外族咧就唔理你，
2: 冇得鬥嘅，
1: 係漢族係漢族同外族，
2: 即佢
1: 漢族同外族嘅鬥爭，即係個主矛盾唔同咗，
2: 梗係啦，
1: 宋明嘅
0: 都係嗰個矛盾，不過即係啲士族係外族嚟嘅，
1: 皇族係外族，
0: 冇錯，一樣拗嘅，不過即係個身份唔同咗，
1: 但係即係士大夫就冇得好多啦，喺元朝同埋清朝嘅時候，咁所以即係我哋睇宋明咧，我睇仁宗其實就係象徵住咧士大夫階層嘅一個崛起，即係佢哋開始取代咗，因為點解咧？因為咧科舉咧考出嚟嘅就冇蠢人噶嘛，即係始終喂幾萬幾十萬個讀書人考試，即係宋朝揀五六百個，明朝揀二三百個，咁都難噶嘛，大佬。咁但係你。明朝因為咁嘅問題，因為明朝嘅分
2: 八股取士，
1: 明朝嘅分即係分即係明朝嘅軍功爵咧，其實好多噶，唔係淨係最後封到八個即係公侯八個級。明朝其實千即係嗰啲衛所制咧，裏邊嗰啲軍官啊，都係世襲嘅。最後去到余大猷、戚繼光，其實都係世襲翻嚟。
2: 八股千唔係
0: 因為佢係有一樣嘢叫軍籍噶嘛，
2: 係啊係啊，明嘅朱元璋嘅，
0: 即係等於你嗰個身份證咧唔同嘅。所以你做咗軍户係兩回事。
2: 你都幾大劑
0: 㗎嘛。但係呢樣嘢係必要㗎喎。因為如果唔係呢即係中國人好仔不當兵㗎嘛。你唔可以臨時先至再走去徵兵㗎諸如此類㗎。你搞唔掂。因為你冇但佢又養唔起一個所謂職業嘅軍隊。咁唯有將即係傳統都係㗎啦所謂團兵制。即係你又要做軍人又要去耕田種地自己養自己。即係呢個係最慳錢慳力嘅方法嚇，冇計嘅。
2: 冇啲職業流動性啦，即係佢
0: 即係農業社會，你冇唔同而家嘛。而家因為你有好多方法去即係增加呢個政府嘅收入，但係農業社會冇辦法。
1: 但係即係我想帶出嚟，其實就係喺中國即係古代咧，人嘅皇帝咧，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定義咧，就肯交權。
0: 系
1: 肯交权俾我哋班文官啦，
2: 肯俾人闹，即系你宋仁宗包拯可以同佢辩论，啲口水都喷到佢块面度都唔追究噶嘛。咁你如果你其他皇帝可能一早就打你或者系斩咗你噶啦嘛，即系会肯接肯俾你。
0: 根本都见唔到皇帝嘅大佬。
1: 即系咁啦，例如我哋呢班读书人，
2: 咁就好啦。
1: 例如我哋呢班考读书人嘅定义系考科举考到进士嗰班。
0: 是
1: 读书人大家留意即是同第一节讲喂不是个个都是孔子教的。在宋明的两代里面呢所谓的读书人即是皇帝要礼遇那班读书人即是或者是皇帝要与士大夫共天下那班士大夫其实就是考到进士
0: 才有机会。
1: 才是士大夫考不到进士都未是士大夫。或者你起码屋企里面有一个人考到进士即是你的家族里面有进士那你都是士大夫阶层即是这样的意思。所以 但如果你对士大夫好咧，你就系人啦。
0: 嗯，
1: 啊呢、這个人咧其实系有啲狭义嘅，因为我哋如果睇个历史真实状况咧，嗰、那个人均嗰个生活水平，宋朝都 OK 嘅，都可以接受。
2: 嗯、好好，
1: 但系明朝其实系。个贫富差距好大，我哋点知属明朝文贫富差距好大？你睇明朝写讲宋朝嘅小说就知道啦。
0: 嗯，
1: 无论你睇《金瓶梅》又好，你睇《水浒传》又好，即系嗰啲人间悲剧，其实
0: 系
1: 明朝嘅人间悲
0: 剧。不过佢又唔讲得，讲嘅扎头嘅大佬。
1: 所以佢就用宋朝，即系点解阿潘金莲同阿西门庆咁出名？就系其实嗰啲系明朝嘅事嚟噶嘛。
0: 当然啦，当然啦。
1: 系啦，咁所以明朝嘅贫富差距其实。好大
0: 嘅，即系而家都系啦，
1: 系
0: 以古现今啊！而家
1: 冇明朝咁
2: 差得远，
1: 冇明朝
2: 有社会
1: 改善咗好多。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就系人咧喺古代咧，其实系有一班话语权，嗰班话语权系揸咗边啲人手上边咧、嗯，就揸咗班士大夫手上边，连皇帝咧都冇权。去界定邊個係人嘅，
0: 嗯，
1: 因為皇帝都係死咗之後，即係冇人夠秦始皇咁夠魄啦，即係我唔要嗣號，我叫始皇帝，阿仔叫二世咁樣，
2: 即係秦始皇可以咁做嘅，
1: 係啦，之後嘅皇帝都唔得噶，死咗之後都係。即係個嗣號係點嚟嘅咧？係班士大夫，即係班內閣又好，即係最高級嗰幾個啦，六部尚書，跟住就俾三四個皇帝揀嘅啫嘛。
0: 係，
1: 你想唔要嗰三四個？唔得噶嘛，佢有大把犯法壓力，
0: 同埋都有暗示想要咩嘢？
1: 最多嚇，即係我俾兩個你揀啦。第一個就係乜嘢？第二個就乜嘢？
0: 一個唔知咩孫中咁，你都冇得搞啊，大佬！你梗係揀人中啊嘛，
1: 就係咁樣。所以其實人都有一個。即係去到歷史發展咧，其實某程度點樣定義人呢樣嘢咧，本身嗰個話語權咧，慢慢咧就集中咗喺一班即係中國嘅半貴族啦，有嗰班都要考試出嚟嘅，即係如果你長年考唔到都會沒落嘅，即係就同當年嘅士族有啲唔同，士族就真係世襲有千年嘅世家，就冇千年嘅。读书人
0: 冇冇噶啦，
1: 即系就算阿茶家啫，阿金庸先生阿茶家都系几百年都好长噶啦。
2: 同样嘅道理都系喺名人中身上都系一样嘅。点解佢可以叫人咧？佢在位咁短时间，其实就系因为佢改变咗朱棣对建文帝旧臣嗰个镇压政策，将佢哋嗰啲被捕嘅家属咧就放翻出嚟啊，平反佢哋啊。咁呢啲梗係啱啦，係咪？對於佢哋已經喺朱棣嗰即
1: 係兩個
2: 咁長時間嘅，
1: 朱元璋同朱棣
2: 啲好長時間嗰個功績，
1: 五六十年啊加埋。
2: 佢突然間有個人話做好人、啊，喎，放翻啲人出嚟、啊，喎，咁佢梗係個個都話嘅人。但係佢係咪真係咁人呢？其實佢都係一個走色之徒，即係講有佢叫李時勉咧，有個大臣向佢進谏咧，其實係俾佢打到牙都甩埋嘅，甚至係打到暈咗嘅。喺锦衣卫嗰度差啲明宣宗即位都话啊，你点解激到先帝咁嬲？差啲想射死佢。后来佢话我系想叫先帝多啲亲近太子，少啲亲近妃嫔。咁然后明宣宗即刻就起用翻佢就话啊，你系忠臣，你系忠臣。咁咪即系话呢个所谓人咧，系对某啲人人，咪一旦你讲嘢。佢唔鍾意呢，佢突然間都可以大發雷霆打到你半死嘅。所以呢個人啊，蘇興都覺得啱，即係佢哋深刻解剖特定語境係人係啲乜嘢。
1: 係，同埋即係有即係個歷史話語權啦，邊個可以決定邊個人啦、嗯？不過如果我哋講下啲反面例子啦，即係人咧點解我對人嘅偏見，或者我對佢嗰、那個咁唔信啦，其實就係因為
2: 正面啲，我哋
1: 我用呢個叫現實主義啦，即係。你作為一個中國講咗咁多外儒內法咁多年，即係其實個事件係咁嘅。我哋分析喺中國文化裏面或者中國歷史裏面咧，識字率其實係唔高嘅，最高識字率係宋朝。
0: 嗯，
1: 咁所以咧，你同一班普通老百姓講歷史咧，佢哋唔識嘅。佢哋識咩咧？佢哋識戲曲，
2: 係
1: 說書，佢哋識説惡傳傳，佢哋識三國演義，佢哋識。可能識蘭陵王咧，因為有入陣曲啊嘛，即係識戲曲同埋呢個即係讀嗰啲說書先生，
0: 係
1: 佢哋嘅歷史咧係佢哋會信咧，即係喂阿黃巾係識
2: 妖法，
1: 拋啲符就會變兵噶啦，真係咁佢哋係信嗰啲嘅，咁嗰個文字嗰識字率係咁樣啦，跟住對歷史嘅認識又係一個好有偏差啦，然之後咧。 即係真係識字嘅，或者係識得歷史真相嘅，我哋叫士大夫階層，其實人數好少。咁、所以喺中國傳統裏面咧，我哋講人咧，某程度咧就希望嗰班預備做官嘅階層，即係我哋叫讀書耕讀全家嗰班，即係譬如宋朝之後啦，嗰啲我哋叫做鄉紳階層
2: 係
1: 係啦，咁咧就係透過呢、這個。儒家嘅推广，培养佢哋嘅价值观，即系人呢个价值观就系、即系要忠心啦，要对人咧就系、
2: 人只系爱人，和气爱心
1: 嚟，即系和气啲啦。我哋唔好搞咁多，斗争，即系你哋唔好为咗个水井就打交咁呢个
0: 形式，其实唔得噶，
2: 都系打得好犀利，
0: 唔系香斗香斗已经仪式化，
2: 客家嗰阵时
0: 即系冇话即系。古代我哋唔知道，即係有啲記載啦，甚至去到五廿年代你一樣，
1: 為咗個水井，為咗
0: 唔止啊，
1: 邊個多水添？
0: 或者總之咧係好濕碎嘅，即係嚇少少啊！你佢對某人無禮啊，即係啲古代好多噶啦，
1: 係
0: 咁啊，同埋即係呢個香鬥可能已經即係儀式化嘅，譬如舞獅啊或者咩咧、即係打交啦，其實係某個程度都唔使話有啲咩衝突嘅，而係話即係。嗰種即係對內嘅團結啊，因為你知道啦，凡係你一個鄉鎮嚟，即係人喺一個團體裏面咧，最快嘅團結自己內部嘅方法咧，就係有個外邊嘅敵人。嗱，呢個好緊要啊！嗱，即係我都睇過一啲，我而家一時引述唔到，就係話點解即係兩個村要成日鬥咧？即係其中咧，尤其是人口一增加咧，你大家知道中國係農業社會，
1: 土地資源啊，土地資源，人均耕地
0: 係啦，同埋個剝削咧一定係好嚴重嘅。即係有啲咧就唔夠錢，於是咧就要賣埋啲田地先。尤其是最慘咧就係死咗父母啊，即係要葬啊，分葬都係啊，即係要使好多錢啊，係咪先？咁所以咧。就唔夠錢嘅時候，咪要賣地咯。土地一兼並咧，就內部咧就一定會有內亂，而係為咗即係要消弭呢一種或者團結內部嘅人，減少即係製造所謂社會和諧啦。就一定要製造一個敵人，咁而同隔離鄉咧或者隔離村鬥咧，就是、其中一個方法之一嚟嘅。
1: 就是、團結內部就需要有外部嘅敵人。
0: 係啊，所以唔使話即係爭個水井啊，唔爭都打嘅。
1: 不過我想講就係、是、即、就
0: 是、每年都要打一次嘅。
1: 係。即係皇帝或者統治階層啦，製造咗一個我哋即係統一咗，用四書五經，即係二程一珠，唔係二程一珠嘅責任，係皇帝揀咗二程一珠，
0: 最緊要係珠，
1: 係揀咗珠啦，
0: 珠係最犀利嘅，
1: 即係四書五經啦，揀咗四書五經。
0: 大佬，你考科舉咗全部喺朱熹嗰度咩噶嘛？
2: 但係佢哋生勾勾嗰陣時係唔受重視嘅，大家要記住。
0: 係，
2: 佢哋仕途好失意嘅，嗰啲二程一珠嗰啲
0: 又
2: 貶
0: 過官又升，即係佢都自己。
2: 不死咗攞嚟用。
1: 即
0: 係一定嘅，
1: 即係皇帝點解會咁做？點解係咁做？就是、同一思想嘛，希望班讀書人係忠心，希望班讀書人咧就係唔鬥爭，希望班啊呢啲全部都係皇帝對選。即係入職嘅時候，希望即係有個 checklist 啊，即係往即係而家都有啦，即係睇你入職你滿唔滿足某啲特定條件，即係你有冇呢個學歷，你有冇相關嘅技術。咁古代咧就係、是、啊，你有冇呢個字，有冇呢個人，有冇呢個勇。咁其實咧主要咧就係講，即係你有冇儒家經典裏面嗰啲品德。希望你透過你讀儒家經典，希望你有呢個品德啊。呢樣嘢又係冇關係嘅，因為事實證明咧就係、是、考科舉好叻嘅人咧。佢哋本身嘅品德咧，
0: 唔一定好嘅。
2: 嚴嵩都好叻噶，考科舉
1: 係嘛？
0: 冇錯。咁你早期一定好嘅喎，你窮嘅時候就要講人㗎啦。
1: 咁所以
0: 係咪先？
1: 咁所以
0: 你有權嘅時候，即係一個人話曳唔曳咧，或者係咪一個壞人咧，就到你有權有勢。
2: 經唔經得起檢驗？
1: 所以點？
0: 嗰陣時先係啊嘛，孔子都講過啦。
1: 所以點解我對呢三個品德咁有意見咧？就係、是、因為佢作為一個教育本身，同你作為一个揀士大夫，即係或者係揀官员嘅品德本身其实冇关系。我读咗十年，我要做到 ABC 三样嘢，同我系咪真系做到？即系医生，你都见到好多医生
0: 系
1: 又食烟又饮酒又BMI 超标噶啦。咁如果所有医生读完即系之后都会日日做运动 戒煙戒煙戒酒呢、這個世界就冇肥嘅醫生啦。
3: 呢種
1: 大部分醫生都唔肥嘅。
3: 呢種嘢變成咁係已經係背離咗孔子理想中嗰個原意嘅，即係譬如人，孔子係最中意顏回，就話佢啊嘛，即係一單食一瓢飲啊，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就係喂佢瞓喺樓巷嗰度喎，係咪？佢飲啖水。哇！食啲咁嘅菜粗茶淡飯，個個都頂唔順咁窮。喂，佢安貧樂道啊，或者講話不遷怒不易過讚佢，即係佢唔會攞別人嚟發泄嘅，佢又唔會犯同一個錯誤嘅。咁佢就覺得佢係人啊嘛，即係作為人呢種咁嘅人，作為一種修養方法，佢就希望啲人係咁樣。但係你發展到後來嗰啲人就變成出嚟，一件嘢就已經背離咗佢所希望嘅人咧。
0: 咁啊，其實好，孔子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將所有好嘅嘢都叫做人。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
0: 冇明確定義啊嘛。可以啊，你問阿蘇昇話齋，
3: 喺《論語》好嘢咧，簡單啲講啫。
0: 凡係好嘅，凡係好嘢。咁啊，即係最典型咧。曾經我睇過，哇！即係睇下佢，凡詞問人咧，三次問人，三次個答案都唔同嘅，有九個九樣嘢嘅。有時咧，即係譬如話，凡詞要去第度，即係做使者啦，即係出證嗰啲。佢話：，你做只人係咩咧？人。咁啊問佢人點做啊？人係要謙虛啲咁之類。好啦，去到乜嘢咧？人又要小心啲。
3: 呢叫因材施。
0: 即係所以咩嘢叫人咧？就由你噏嘅。
1: 即係個龍門由你搬。
0: 啊，唔係即係好
3: 似咁佢一睇你談你嘅啫。
0: 即係具體嘅情況
1: 啊。睇個目標
0: 係
1: 乜嘢？
0: 係咪睇你當時嘅 situation 我嚟噶？譬如話，你做外交使節嘅時候，人就點咧？咁你人去到咁樣無所不包咧，你根本冇可能。
1: 即係其實孔子都好實用主義。
0: 咁佢係啊，佢自己都唔敢講。
1: 但是後來去到考科舉嘅時候就變咗形式主義，
3: 所以唔係呢個徒弟嘅問題，係啲人將佢變成
0: 另一樣嘢。即係通常咧，人咧一個人做小人物嘅時候咧，未成名嘅時候咧，你又唔會點樣？即係你惡唔到咩嘢出樣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同埋你都好蠢噶。如果你即係如果你咁蠢嘅人，你即係你都未曾考到科舉，未曾考做到士大夫，你就走去你有咩機會俾你貪官咯？
1: 秦桧嘅
0: 所有係
1: 啱啱做官嗰陣都係
0: 好官嚟
3: 啊，
0: 好官嚟，
3: 一抗爭嘅早期
1: 蔡京都開頭嗰兩年都係好官一個。
0: 你又憑乜嘢可以貪污舞弊啊？你冇可能噶嘛，係咪先？好啦，去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先啦。仲有一節時間，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1872311。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咁題目咧叫做智人勇嚇，咁直播室裏面有蘇適啦，有馮天樂同埋我馬一次嘅嚇，咁電話號碼18723111，咁歡迎大家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未来变数仍然好大，包括地缘政治同油价。现今世代有不确定性，未知道几时出现黑天鹅，因此需要谨慎。至于会否更新全年增长预测，政府经济师会考虑各方面因素，稍后公布。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增加，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拉动基层就业以及餐饮、住宿、零售业的经营环境。他又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上只差一分，不利的地方包括西方传媒的误解，优势是背靠祖国，有源源不绝好的上市公司和资金来源，要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集中精神做好自身工作。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展开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去到正常的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根据相关的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大亚湾核电营运管理公司向监管单位报告，将展开内部经验反馈，并且已经在网站公布事件的详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以及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话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站收费广场对开。青衣有水管紧急维修，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翠怡花园一段嘅部分行车线而家系封闭。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入口去九龙，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好啦，翻嚟呢一个今朝嘅广东广西啊，今朝我哋讲系智人用啊，智系智慧嘅智啊，咁啊喺呢个直播室咧有阿苏轼、冯之乐，
1: 大家好啊，
0: 同埋马恩赐嘅。好啦，咁啊跟住智人用咧都去到最后一节咧，就要讲个问题。
2: 第，因为我哋第二节就讲咗多智啦，上一节就讲咗多人啦，咁啊都要
1: 用
2: 一
1: 用啊。
0: 好啊，好啊。
2: 咁勇呢喺傳統嗰個觀念呢，其實就係講即係勇敢或者係勇於承擔責任或者係面對，未必係危險嘅。
1: 唔係話唔怕死先叫勇嘅
2: 吓。因為承擔責任都係一種勇嚟。
1: 知此近乎勇呀，仲有即係識衰呀，會改呀。
2: 啊，即係譬如韓信去受
1: 夸下之辱，
2: 咁係咪一種勇嘅表現呢？
0: 係。
2: 咁
0: 佢有分嘅，有個小人之勇㗎嘛。即係所謂匹
1: 好勇鬥狠嗰種勇，
0: 係啦，
1: 匹夫之勇，
0: 匹夫之勇，
2: 即係如果韓信唔受夸下之辱，就拎劍就殺
0: 咗，
1: 咁佢就冇佢啦。
2: 咁係關羽，係可能冇留意啦。睇三國嘅時候，即係關羽點解會跟咗阿劉備咧？就係因為其實佢係通緝犯嚟嘅，係
1: 啊係啊
2: 係
1: 啊，
2: 喺鄉下嗰度即係殺咗人，
1: 亡命之徒，
2: 跟住被通緝。即係張飛係咩人咧？張飛就係其實係個大富翁嚟嘅，因為桃園三結義
1: 大地主
2: 桃園咧就係張飛嘅。
0: 系，佢家产嚟。
2: 刘备系咩人咧？刘备就因为我姓刘，
0: 小云云
1: 呢个真系够大胆啊！真系中山靖王之后，
2: 同埋跟咗个好老师啊，跟咗刘备。
0: 系，
1: 但系佢唔中意读书。
0: 其实刘邦、刘备两个
1: 好狗马，
2: 其实三个姓刘都系，刘秀都系，
0: 刘秀都系。
1: 刘秀可能知识水平已经叫高噶啦，比起佢另外两楼，其实
0: 系
2: 咁佢始终都系近。近亲啊嘛，
1: 即系个太学生都做过啊嘛，起码，哇！你嗰啲直情即系，
0: 即系刘邦啊，刘文啊，无赖嚟。
1: 刘邦嗰啲直情即系，即系去饮，唔系佢都几勇啊！刘邦嗱，我用佢个引，我有个引号嘅勇，即系如果你记得当年咧，佢外父咪即系有钱佬嚟噶嘛，
2: 女工，
1: 女工咪摆酒啊，即系1000蚊唔够嗰啲，唔该你就
2: 坐出面
1: 啊嘛。刘邦话自己我有10000蚊。攞嚟，
2: 即系讲俾几多人情啊？
1: 系啊，佢然后够胆入去。喂，萧何影同阿太公讲：喂，你唔好信佢啊！呢、這个人我识佢，即系佢咧随口噏，其实佢1蚊都未必会攞入嚟咁。但系唔紧要，我识睇相，你照佢入嚟，哇！佢一睇到佢相，系咁同佢打眼色，即系叫佢唔单止要邀佢坐首席。刘邦好大胆啊！哇，既然呢个人咁客气对我，佢就更加喺席间就嘲笑，成日讲笑话，玩自己啲同事。然后咧，阿吕公叫佢唔好走，然后就啊，我识睇相，但系咧你一定系有大富大贵，但系咧你就唔好放弃你自己。嗱，不如咁样，我而家将我女咧就嫁俾你啊，咁样
0: 赠自己个女嘅咩？
1: 然后佢老婆咪闹
0: 俾你，
1: 佢老婆咪闹佢咯。啊，你当初我哋个县令嚟揾你，叫个女即系同我哋提亲，你都唔制，而你将我哋个女厄俾呢个咁嘅刘鬼，咁佢就你识乜嘢啊？我就梗系有我打算咧，佢有贵相咧。咁你谂到成套上刘邦都几用嘅系嘛？佢勇于去车大炮，佢觉得喂咁样你冇人情两手平平，你都够胆啊！
0: 第一我又怀疑呢啲古仔系
1: 史记咁讲啊，
0: 唔系后期作出嚟。喂，史记好多时候真系
1: 我知啊，即系我几得意啦。
0: 史记啊，当事实噶
2: 啦。史记可以当文学创作咁样读嘅，
0: 即系一本一本啦，可能六四添啊，即系听翻嚟嘅嘢多查，即系又唔能够怪佢嘅，因为嗰时候你点样查证啊？呢啲嘢冇得查证嘅。
2: 佢有片面之言啦，即係羅生門啦，因為司馬遷嘅年代有一啲人嘅後人都仲在生嘅，咁所以咧冇直接證據，但係都係間接證據。咁後人梗係神化祖先㗎啦，嗰個我阿爸我阿爺嚟㗎嘛，係咪？梗係講到佢天下無敵啦，係咪？
0: 咁又話斬咩神龍起義啊，諸如此類。斬白蛇嗰時神㗎嘛，斬白蛇。
2: 咁所以點啊？至於女工點解會入伙呢？其實大家要明白就係、因為女后嘅關係呢，女士滅咗族嘅。咁所以喺史記裏面係冇任何。
1: 名都冇㗎，喺呢個女工佢呢叫咩名呢？
2: 冇任何女士嘅族人嘅嘅列傳。其實女士同刘邦嘅關係係一個合伙人關係。如果唔係
1: 夫妻檔嚟嘅。
2: 女后就唔會做到。即系女皇帝接近女皇帝嘅权力啦，即系喺佢个仔死咗之后，
0: 所以我认为即系女工都系好憎呢个女嘅， 即係呢啲係巴渣牙渣，你話少有大志嗰種女人，即係喺嗰個傳統裏面，其實呢種女人係唔係賢妻良母。
2: 但係佢嗰兩個仔喺其他人嘅列傳裏面有出場啦，佢係劉邦重要嘅大兵嘅將領，而且佢個年級呢樊哙。
1: 呢個勇啊呢、這個。
2: 樊哙就係、是、好佢最出名嗰幕就係鴻門宴。
1: 鴻門宴喎、啊、一個盾牌咁躲嗰個項羽嗰啲兵。
2: 項莊舞劍嘅時候。
1: 攞攞攞啲矛啊，激嗰啲挡住佢，一嘢咁冲佢搏，咁啊撞冧佢哋嗰啲守卫，然后就闹呢个项羽就呢啲
2: 好多成语啦，项庄舞剑
0: 啊，
2: 志在沛公，咁边个帮沛公挡咗咧？就系佢个年襟，
0: 系
2: 阿樊哙，
1: 原本都有个人帮手挡，就系项伯。即系项伯就话：，嘿，大家舞剑咁开心，我顶住先啦。咁然后啊，张良就揾人出去通水，同阿樊哙讲：，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都唔知顶你几耐，你快啲入嚟帮帮手。喂，佢撞，佢撞入嚟，然后掘住阿项羽，项羽话：，呢个边个啊？咁然后佢话：，呢个咪樊哙啦，阿沛公嘅嗰个年襟嘅勇将嚟。咁然后阿项羽咪，俾只生猪脚你食下先。咁然后佢咪将嗰只生猪脚咧。就咁放喺个盾牌嗰度攞把自己掹把剑出嚟斩，然后食咪生嘅，生勾勾挤落个口度，然后就话：，壮士能服饮苦，项羽话：饮酒得唔得？佢话神死且不惧，惊咩饮酒啊？然后就可以数落项羽系咪？啊，沛公咁有功劳，嗱，佢呢个人啲讲大话亦都劲，即系佢明明你哋想霸咗嗰个先入关中者王嗰样嘢，但系佢可以话：，封存个府库就系为咗等你翻嚟，咁大功劳，你唔单止唔奖赏。仲想杀佢，有冇道理啊？咁系嘛，即系佢勇于解救主人，亦都勇于用大话咧去吓窒对方，系咪？你觉得佢勇唔勇啊？苏兄呢个呢个行为，
2: 即系我觉得嗱呢种呢种咧，都系个人勇武嘅一种啦，即系就属于小勇啦。因为嗱，如果我哋放大啲，因为汉初咧都始终都系大家围围围，即系都系汉族之间嘅竞争啫，都系系咪？咁但系有另外一种噶嘛？如果你放诸呢个比较宏观少少，我哋喺中华五千年，譬如睇北宋嘅时候，即系南宋初、北宋末年，我哋叫做我有中兴四将噶嘛？
1: 系
2: 咁有充满投降主义嘅，不连皇帝都系
0: 投降派嚟噶，
1: 走得好快嘅，仲
2: 正史叫做主和派啦，其实即系投降派啦。咁連高宗都係投降派嘅時候，嗰中興四將起碼韓世忠、岳飛，佢哋係勇於面對曾經即係呢個不可戰勝嘅，即係
1: 神話嚟嘅今人呢個所謂不可戰勝。
0: 我做高宗我都會咁做。喂，即係點解咧？你大家知道一開始趙匡胤係乜鬼嘢？乜鬼嘢？做陳橋兵變啊嘛！
2: 高宗都有，高宗都遇過。
0: 係啊，
1: 佢都遇過苗流兵變啊！
0: 高宗遇過你以高宗自己佢有自知之明喎。你俾你真係打敗曬，你統一即係收復呢個北方，你管唔管得掂先？
2: 係個皇帝都未必係高宗。
0: 係啊，未必係第一，未必係佢啊。
1: 但宋高宗，
0: 就算我俾你做咗，佢有冇咁嘅才能？有冇咁嘅？咁嘅即係自信啊，可以管得掂成個一個咁大版圖嘅國家咧。第二咧就係話嗰班勇將啊，即係幫你打呢個江山嗰班人，你搞唔搞得佢掂先？
1: 叫咩家軍嗰啲？
0: 喂，大佬，你逃命嗰時係，唔係你逃命嘅時候，係人都知你又內弱又怕死，乜嘢都有噶啦。
2: 我同意阿馬 Sir 講翻，因為某程度講咧，中興四將咧其實都係軍閥嚟嘅。
0: 係啊，
2: 佢哋係自己。征兵
0: 唔系点会叫
2: 自己应付军、啊、自己应付军饷
1: 自筹
2: 自筹噶，因为佢哋
0: 自筹啊，直情
2: 佢哋
1: 因为你中意攞几多，
0: 因为佢冇即系冇即系为佢哋粉民色啊，大佬佢一样屠城，一样系抢人啲嘢，
2: 佢哋基本上都系敌占区嗰度
0: 系
2: 建立起嚟嘅敌后武装嚟噶，
0: 冇错。
2: 不过咧就有朝廷支援一啲军备咁样啦，因为咁精良嘅军备即系冇人
1: 夹货水
0: 嗰阵时关。逃命边有咁多钱俾你即系反攻复国啊，大佬？
2: 系啦，咁即系
0: 皇帝都唔制啦，俾咁多
2: 钱。但系唔系净系呢个朝代嘅，咁即系南北朝都有啦，即系南北朝里边都有一啲喺北朝里边曾经汉人嘅政权，即系北朝都有嘅，即系
0: 投降咗呢样。
2: 唔系或者话有一个杀胡令噶嘛？
0: 系啊系
2: 啊，魏旭系嘛？咁。咁佢咧就係話即係佢個皇朝好短嘅，咁但係佢就北方佢係奴隸起家，佢嘅出身仲差朱元璋，即係 即係雖然佢冇統一啦，但佢都即係做過皇帝啦。佢出身係奴隸，即係中國皇帝出身最差三個人，朱元璋就係和尚，和尚乞衣啦，和尚邪洞乞衣咁樣啦，花園
0: 唔計係家，應該唔係邪洞加埋。
1: 但係你要記住，宋高宗咧，其實佢早年唔係咁內弱，即係當年佢做即係佢係第九皇子，佢係主動申請入金營做人質嘅，
2: 都係一種勇嚟㗎。
1: 佢講咗一句説話，就叫國家有難，死將何避？咁入到去咧。即係個神色自若㗎喎，即係喺個軍營度會同嗰啲金人嗰啲武將嗰度比賽射箭嘅，射得幾好，所以金人先至話要換人啊，呢個假嘅，呢個啲宋朝嗰啲王子好文弱㗎嘛，點會有個咁鎮定嘅呢？
2: 太有骨氣，冇得太充沛。
1: 但係呢個人精啊，佢獲取咗個政治聲譽呢，到到下一次金人嚟嗰陣時咧，佢走都走唔切啦，佢即刻去南方嗰度，即係做兵馬大元帥，佢唔勤王，
0: 係
1: 佢裹足不前，即係由自己老豆同阿哥俾金人俘虜，佢唔幫手啦，佢決定咧就喺嗰個時候就時候盛世稱為帝咁樣，所以佢呢個勇咧就係嗰一次勇嘅啫。之後佢就變成咗，因為要為咗自己嘅利益咧，佢就個真面目就暴露出嚟。
2: 所以我想講就係儒家嗰種勇咧，某程度咧對同民族，因為呢個都有歷史嗰個問題嘅，因為喺春秋戰國嗰個時代咧，大家對外族咧，因為大家內鬥嘅時間太長啊，其實咧漢族係好好打嘅，
1: 好打啦，
2: 就算亂世開始嘅時候，就算三國都係嘅，三國時期嘅時候，其實漢族係非常好打的。
0: 嗯，
2: 你睇曹操其實一個回合就滅咗烏桓，
1: 烏桓，
2: 跟住姜族係怕馬超，馬超係咩人？馬超係個
0: 鬼佬嚟，
2: 馬超係一個姜族混血啦。咁同埋佢其實係一個凉州嘅军阀仔，因为凉州并唔系大家唔好俾《三国演义》嗰个游戏咧，或者《三国志》嘅游戏影响咗。凉州其实好鬼多军阀嘅，
1: 梗系啦，《三国演义》讲到马腾系好人嚟嘅，直情讲到佢系忠臣，要复兴汉室嘅乱噏嘅啫。
2: 马超系个军阀仔，
0: 系
2: 诶军阀嘅仔啦，而且系个小军阀嘅仔，佢都即系姜人都已经好怕佢啦。跟住阿诸葛亮打南蛮，一个屈尾十就打赢咗，然后即系三月冇乜提啦，但吴国恰三月恰到，即系咁喺嗰度征兵噶嘛，根本上即系汉族对外族嗰个威慑力咧，
0: 系
2: 一路去到三国都系好强嘅，系
0: 因为你系文明啲，
2: 又系司马懿咯，
0: 文明
2: 又系司马家
1: 制造啲武器又劲咧，加上
2: 咁所以
0: 呢个真，
2: 所以喺汉即系喺儒家早期嘅时候，即系或者儒家建立嘅时候啦，就冇一个意识啫，冇一个民族意识，冇一个对外斗争嘅意识嘅，所以讲勇嘅时候咧，喺有个时代嘅局限性。即係佢哋嘅勇係冇，係對君主啦，或者係對外敵嘅勇，就冇一種係為民族，即係冇嗰個冇民族國家
0: 嘅
2: 概念啊嘛，冇嗰個民族概念，即係民族都係漢朝。唐朝慢慢即係明朝慢慢建立，即係呢個概念，漢族呢個概念
0: 係最主要係宋朝啦，最主要
2: 係即係宋朝俾人
0: 恰得，俾人恰得多，俾人恰到恰到，於是你嗰個自我意識一定強啦。
2: 係啊，一個民族意識一定
0: 係一定強嘅。
2: 咁、
0: 這個、
2: 但係儒家有冇即係儒家嘅勇有冇呢種內涵咧？我覺得係有嘅。
0: 嗯，
2: 即係有呢種內涵，即係有呢個對外鬥爭鬥喺呢個民族對抗外族嘅呢一種對外鬥，儒家嘅文化係有呢一種內涵嘅，都見於即係嗰班中興四將即係。某程度岳飛係最純粹啦，因為佢自己翻嚟，即係明知死都翻嚟啊嘛，即係佢又忠又，係咪一個愚忠我哋唔討論啦。
0: 但係你冇得搞嘅喎，嗰時佢得兩個選擇嘅啫嘛，你一係就造反，
2: 係
0: 自立為王，一係咧你就要翻去，你即係你做佢點揀都冇得揀，因為最主要我覺得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唔係成個岳家人冚唪唥搬，
1: 同埋佢唔係即刻殺佢啊嘛，佢先升咗佢做個枢密副使先噶嘛，係啦，佢慢慢先優待先，
0: 戲劇係將嗰個
1: 佢未必諗住會即刻死嘅，
0: 八方嘅坐，其實係翻去成兩年幾之後先至喐佢嘅啫。
2: 咁但係呢種整體嚟講啦，即係如果你去到宋朝，我哋都未第一次亡國噶嘛，即係元朝係即係漢族第一次亡國啦，跟住清朝係漢族第二次亡國啦，
0: 冇錯。
2: 咁即係我哋喺個歷史長河裏面係有呢種慢慢累積起嚟啦，對呢種對抗外族嘅勇係越嚟越推崇㗎嘛。喺個歷史發展裏面，因為我哋有開始有亡國嘅危機嘛，即係成日講仁者無類呢樣嘢，我哋發現其實唔得。
0: 最典型咪南北朝囉。 即係你睇北朝呢兩種人都有㗎嘛。有啲呢就係、
2: 是、漢族漢化。
0: 係啦漢化咗嘅。即係改漢人啲
2: 名字。
0: 咩姓劉啊嗰啲人都
2: 係。匈奴匈奴。
0: 匈奴人嚟嘅劉淵啊啲佢哋。咁亦都有調返轉啊。
2: 漢人互化。
0: 漢人互化。特登即係我要改個鬼佬名即係。啊
2: 所以姓托拔嗰啲啊。
0: 係啊諸如此類啦。總之呢係唔係話嗰個咁鮮明嘅。好多時候即係你為咗生存啊為咗諸如此類一定呢即係你寧願同外因為外族當權嘅時候咁你點啫你都要生存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嗰個你都唔輪到你搞所謂民族主義呢樣嘢嘅。即係直至到宋朝冇得講呢就開始即係好強調呢樣嘢。
2: 係因為嗰、那個滅國嗰個意識或者個危機感啊，
0: 危機感強，
2: 非常強啊。
0: 係啊，
2: 而且即係漢族一路保留到自己嗰個文化承傳咧，其實某程度就係我哋可以滅國之後復國啊嘛。係、啊，而且喺同一笪地方。
0: 其實佢哋唔係叫復國，
2: 唔使
0: 我知，即係再統一叫再統一，
2: 都係一種復國啦。即係個皇帝個姓唔同咗咧，咁但係即係埃及咁多王朝咁樣，
0: 或者建立王朝啦，佢咪
2: 重新建立
0: 一個王朝，
2: 重新建立一個國家啦，
0: 一個統一嘅朝代啦，最主要呢樣嘢。
2: 即係三起三落啦，即係我哋滅過好多次又即係重新
0: 又受到有啲對峙都算係分裂㗎啦。你三國即係漢末三國都係啦。
2: 即係關羽都好勇嘅，有啲人覺得
0: 你跟住東西進咁，你都係德撥你西進南宋嗰啲含啊唔係東進南宋呢啲德撥都講
2: 曬。我就偏安。你南朝陳，你其實你諗下隋唐，隋唐其實係。即係關陇集團係啲咩人？係鮮卑人佔大多，
0: 漢化咗咯。呢啲話漢化人，去漢化外族。
2: 你睇下佢哋啲老婆姓咩？姓獨孤，
1: 或者隋炀帝嗰個，
0: 即係半個鬼佬嚟嘅。嗰啲不過夾硬叫自己姓李啫嘛。
2: 佢李，
1: 佢因為佢老子啊嘛，佢認佢祖先。
2: 李古係咪真係漢人都非常值得商榷㗎？因為佢八柱國裏面啊，李古係冇轉㗎嘛，唯一一個冇轉。
0: 係啊。
2: 即係因為係李唐抹咗咁，喂，大佬自己個阿爺啊，李淵嘅阿爺都可以冇傳記記錄，佢仲要係八柱國，其他七個都有傳嘅喎。
0: 咁有，
2: 咁即係
0: 即係都有啲
2: 邊個抹咗佢噶？
0: 就係自己咯，邊個夠膽抹佢？
2: 阿房元龄寫噶嘛，嗰段歷史，阿房元龄咁唔幫李府立傳，梗係有原因啦。
0: 梗係刪咗啦，佢即係連少少嘅所謂佢自己
2: 線索都唔俾你啊！
0: 係啊，費事啊，費事一講，
2: 我就係老，我就係老子後人咯。
1: 啊！李耳嘅後裔，啊，
2: 好查啦，
0: 好嘢，唔係俾你查，唔係呢啲查實穿煲噶嘛呢樣嘢，即係呢個就啱啱唔同啦。即係嗱，你睇美國啲總統咧，通常咧，列根又好啦，金乃迪又好啦，甚至呢個Clinton 都好啦，即係好中意即係走翻去舊世界揾翻自己個血統啊。
2: 係，即係去翻英國揾血統，去翻
0: 愛爾蘭，
2: 去翻愛爾蘭或者去
0: 最主要咧。即係嗰啲德裔嗰啲，有
2: 佢有德裔、愛爾蘭裔、就意大利裔嘅好多嘅。
0: 德裔啊，反而唔係好緊張個血統，即係有英國裔嘅反而多啲，因為始終
2: 意大利裔都多，
0: 都有，意大利最慘啊！不過呢個另外一個話，
1: 就係你係智勇相傳，我諗起就係論相如咯。即係如果你問我就話佢攞塊玉係咪？佢見
2: 外交價，
1: 你呢個秦超雙王又攞咗塊玉就俾啲妃嫔睇，哇好靚啊！個和氏璧嘻嘻哈哈又話攞啲城池嚟交換，咁但係佢就知道佢都冇誠意啦。見到咁嘅樣，佢就話：你嗰塊玉咧有啲瑕疵。我指俾你睇，咁啊交翻塊玉俾佢，佢即刻揸住塊玉就對住個柱啊嘛，就話嗱，如果我知道你都冇誠意，會交割城池俾我噶啦，所以咧，如果你再係一鑊熟咧，我就冚爛嗰塊和氏璧佢，然後我就一齊死。咁佢就啊，咁啊唔好，咁佢話啊，咁冇問題啊。佢話你過多幾日係嘛，然後你就做咗個齋戒儀式先，然後我哋再交翻塊玉俾你。咁其實就係嗰幾日佢就爭取時間將呢塊和氏璧就偷偷地運翻去。
2: 我提多一個啦，中國外交家好用啊。另外一個就係班超，即係寫漢書啊，班氏嘅兄妹啊，班超班定遠侯
1: 啊，入古月啊，係嘛？
2: 佢又帶咗個使團，跟住咧匈奴又同時又派咗個使團，咁佢覺得我為咗令到匈奴呢個使團，或者為到呢個外國偏向呢個東漢咧，就將嗰個匈奴使團咧。一窝团灭
1: 36人啫，佢带住，
2: 佢带住36个外交官，
1: 班超
2: 外交官啊，去团灭咗个匈奴使团，跟住因为匈奴使团喺个外国度
1: 喺個線線角就想轉態啊嘛，
2: 佢就唯有
1: 冇得轉態啦嗱，我做咗啦。
2: 大家是不是很熟
1: 呢句說話不是不入虎穴冤得虎子不是班超講的
2: 中國的外交官幾強勢曾經啦
0: 戰狼幾強勢大戰狼先入手殺人的都不說得少
2: 這種這種用就近代就唔鼓勵
1: 都好英勇嘅。
2: 不過喺
1: 當年係正確嘅，當年咁做正確。
2: 佢封定遠侯咪就係咁嚟啊！
1: 係啦，
0: 咁外國又即係古代就好難講嘅，冇國際法啊嘛。
1: 你全代啲國際法好多時都失，
2: 權權權權權權權權
0: 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
2: 權權權
0: 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故事啊，希望大家咧，各位听众咧听得好开心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预告下听晚啊，听晚咧就有我啦，马鼎盛同埋万玉伦就讲呢个水浒嘅脱谋处啊，脱谋即系一啲漏洞嘅嘢咧，呢、這个就讲吴用啊，吴用嗰时即系写书啊，即系收封信要救宋江嘅事件。哦好啊，今日有興趣聽歷史古仔或者小說古仔嘅咧，記得聽晚收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聽隻歌就係許公傑唱嘅，叫做《知此近乎勇》。咁啊，今日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朝可变做附庸，无追忆失去的好梦，何必讲往日的英雄。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说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今日母亲节，不少人到花墟买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有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的订座已满，但预期整体生意较去年少。行政长官发布人工智能新城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普京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说不会主动提出，亦不会拒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详细的新闻内容，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他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迈进，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仇志荣报道。
2: 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的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的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
3: 我看得比较积极正面的，当然有所挑战，你的地缘政治是一个，油价上升带动的通胀，但其实除了金融市场的情况之外，为什么这么着力要发展北部都会区呢？就希望我们经济增长的引擎不只是金融，不只是贸易，希望创科假以时日都成为我一个重要的经济动力。除了说令到经济更加多元化，更加有韧性。

0: 集中精神呢做好自己嘅工作，点样呢发挥尽啲个优势，将啲短板同时间补上。咁当然我哋嘅优势系背后有个强大嘅祖国，源源不绝嘅好嘅上市公司嘅来源，唔止仲有资金来源。
1: 佢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同财富管理亦都有好大发展空间，亦都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新城的贺卡，祝予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有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的订座已满，但食客消费模式改变，预期整体生意较去年少。崔慧欣报道。
3: 今日是母亲节，在旺角花墟有爸爸做代表来买花，几十年来始终如一。
4: 在这里订了42周年的了，花都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啦，跟太太的仔女啊孙啊同你庆祝啦，铺了在中华，最近两个人开开心心就得了。我都好远过来的，半山湾过来的。
3: 有人做24孝老公之余，亦都孝顺妈妈。
5: 回归热情如火嘛，那个感情强烈啲啊。一就我个妈咪，一就我仔个妈咪咯。爱你咯，够噶啦，一句简单直接，
6: 庆祝下咁样啦，系啦，多谢太太照顾下女啦。我多谢我妈咪咯。之前庆祝咗屋企人就都系食饭嗰啲咧。
3: 有子女亲自拣花答谢妈妈，
7: 多谢妈咪教我啦，陪我啦。今日系母亲节，所以我想买啲花俾佢，感谢佢。呢只花都几平，460，
8: 使咗300元。因为我哋妈咪都系中意玫瑰咁样，即系成日都喺屋企都插花咁样。妈咪，我哋好爱你，我哋好感谢你喺我哋嘅生活里面。
3: 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黎伟在话：今个周末母亲节两轮订台已满，餐价就同旧年差唔多，人均300至400元左右。但预期呢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
9: 因为而家啲年轻嗰啲人饮食习惯都有啲改变嘅，中意即系唔系话一味要食中菜咁，譬如有啲放题啊，或者系啲酒店都系抢我啲高端嘅顾客群啊，同埋啲私房菜咁样。应该相对比上年度应该大约下跌，就应该大约5个点将啦。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也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昨日红墙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除了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强调不会主动提出，亦不会拒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他又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性一步。许敬轩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今个月9日至11日停火3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乌方更加表示不会袭击昨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墙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指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在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到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亦都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自己不会主动提出，也都不会拒绝同泽连斯基。

0: 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又说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但讲到底这件始终是俄乌之间的事情。另外，普京表示俄中協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協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還說中國是俄羅斯的重要經貿夥伴，俄中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中國是俄羅斯最大的經貿夥伴，貿易額超過1400億美元，數字仍在增長，受惠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是持續多元化。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中方希望透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倡导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普惠包容。他又说，中方期待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罗宇光报道。
2: 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本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行，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35周年，亦是相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同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分别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同埋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李成钢又说，围绕 APEC 中国年主线，中方希望透过今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第一，是中方倡导高水平对外开放，愿意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赋予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对接融合，并且鼓励采取灵活方式商谈更多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贸安排。第二，是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数码、绿色合作，致力透过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应用，创造更多增量市场。第三，是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意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中国曾经在2001年和2014年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谈及今次会议的特点和变化。出席发布会的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一方面是议题变化，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在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是身份变化，中方已经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正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动探索数码、绿色等新兴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官员说，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体育方面，英超曼城主场3-0击败宾福特，赛后暂时落后榜首的阿仙奴2分。许敬轩报道。
0: 英超曼城主场3-3正胜宾福特，暂时落后榜首的阿仙奴2分，三个入波都在下半场出现。曼城凭一次左路角球攻势，在60分钟由道古射入先开纪录。夏兰特之后贡献一传一射，先在75分钟的禁区混战中射成2-0，再在补时阶段助攻比后被入替的马莫殊埋斋。车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结束英超6连败，加分比6分钟帮红军先开纪录。蓝军在35分钟凭住安素费兰迪斯的罚球攀平，1-1的纪录维持去到完场。白礼顿主场3-0击败包尾笃定降班的狼队，曼联作客0-0闷和新特兰。本尼茅夫凭住夏恩一战定江山，作客1-0小胜富咸。上半场末段，双方先后有球员被逐，两队在下半场同样十人应战，全场唯一入波在53分钟出现，夏恩的远射破网协助客军取胜。在积分榜，曼城74分排第二，两分落后阿仙奴，兵工厂今晚会作客对韦斯咸。曼联同利物浦排在第三同第四，布尼茅夫55分排第六，白礼顿同宾福特在第七同第八，车路士49分排第九。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今日母亲节，不少人到花墟买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有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的订座已满，但预期整体生意较去年少。李家超就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普京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说不会主动提出，亦不会拒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二，强度是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中；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一直5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半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新德园。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咧，交通非常繁忙啊！咁因应翻警方实施翻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而家车辆咧系不能够由连城道左转入哥连臣角道噶。咁要注意啦，就系车辆不能够由连城道左转入哥连臣角道。而大埔咧今日有天后补诞嘅巡游特别交通安排啦，由一阵1点钟下午1点钟去到5点钟期间，部分丁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宝香街、广福道同埋华人街咧会有封路措施，巴士同埋专线小巴咧都有改道措施，经过要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入口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佢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5: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4: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5: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6: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侯家明、
5: 陈家成，
6: 职场发挥。
7: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职场发挥，今集继续有我 Alison 侯家明，同埋有陈家盛 Jackson。
8: 喂 Jackson。
7: Hello,Hello 啊，嗱，今集我哋邀请呢一位嘅嘉宾都非常之厉害噶，佢以前咧就系非常之资深嘅一位喺好多大企业啦、跨国公司嘅管理层啦，而家转型咧成为咗除咗有自己嘅顾问公司之外咧，亦都系一位嘅培训导师，有好多唔同嘅 Gen Z 接触嘅机会啦，亦都系好多唔同嘅讲座啊，甚至乎喺啲公开演说咧都会听过佢嘅声音嘅。欢迎 Gary Low 卢家伟先生 ，Hello，Hello，Alison
9: 你好，
7: 你好啊 Gary， 哇，你其实之前我睇你份 CV 都好开心，好 impressive 嘅，因为有一啲真系跨国企业啦，大家都知名嘅品牌啦，做到高层嘅位置，咁但系而家摇身一变就做埋 trainer， 做埋导师，甚至乎教埋大学添，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转身？同埋你觉得呢一种嘅转变对你嚟讲系咪都几跳出你嘅舒适圈呢？
9: 哦，系啊，呢个都真系一个有趣嘅故事嚟嘅，因为我自己即系当年毕业出嚟打工咧，咁都确实系一个好正常打工仔嘅心态嘅，即系入大公司啦，慢慢一步一步做上去啦，咁一路做都好幸运，有机会做咗好多即系可能唔同嘅几位公司啦，咁都觉得咦唔系，都前途几好，但系我谂一个好大嘅转捩点咧，系可能之前我自己嗰啲嘅职业规划或者 career planning 咧就冇做得好足嘅，咁我谂可能当时我自己读完个 MBA 之后咧，就会多啲时间去反思呢件事啦，可能以前咧，你就系谂紧话啊，咁我未来一至两年会做啲咩嘢咧？我下一步会做啲咩嘢咧？咁直至到我有机会真系谂下啦，咦，究竟我未来十至二十年想做啲咩咧？咁突然间个答案就好唔同啦。咁我谂我当时自己最大嘅一个 reflection 咧，系我会觉得系而家公司都几好嘅，但系咧如果我再做多十至二十年，咁系咪去到我真系想做嘅嘢或者我想要嘅位咧？又好似咦呢条路咧前面系有限制嘅，咁所以咧我就谂啦，咦有边条路可以俾我喺香港做到我想做嘅嘢，又覺得好有意義嘅咧，咁就開始萌生咗呢個念頭去做一個 trainer 嘅，咁跟住咧就好彩啦，之後就慢慢一步一步咧就行咗呢一條路啦。
7: 當其時我可唔可以八卦下，你覺得個限制係在於啲乜嘢嘢咧？因為要跨國。
9: 個限制係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就好想一路留喺香港嘅，咁咧好多我諗跨國公司嘅現實咧就係、是，畢竟佢哋嘅 headquarters 未必喺香港嘅，即係可能啊有機會喺其他地方啦。咁我都諗緊，咦唔係，快活屋企人啊，或者我自己我都想留喺香港，咁就嗱可能有機會繼續做落去咧，咁幸運都可能上到啊，你即係叫香港一個總經理嘅位置啦。咁我諗緊嗱，當我真係好彩啦，我大概40歲去到嗰個位啦，咁跟住嗰十年二十年又點樣咧？咁其實我都想自己一個長遠啲嘅規劃咧，就開始萌生咗呢個念头，咁又咁啱好彩令到佢发生咧，咁所以就做咗呢个转型。
7: 当其时你已经去到咁高嘅位置啦，都会好多啲比较新嘅同事啊，或者比较年轻嘅同事系你要负责去 manage 佢哋嘅。咁喺作为呢一个管理层同一班 Gen Z 嘅同事去相处嘅时候，你觉得佢哋系咪真系好似我头先听人哋讲话？哎呀 ，Gen Z 唔捱得啊 ，Gen Z 工作态度又唔好啊。
9: 呢个系几有趣嘅，咁我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唔同嘅意见与想法啦。咁我可能举一个小例子就系、是。最近我同有一个客户嘅老板倾开咧，咁啊，因为有时我啲 workshop 咧就系专系啊，点样可以同事们同 Gen Z 可能沟通得更加好咧？咁啊，佢同我讲咧就话啊 ，Gary 啊，你知唔知而家 Gen Z 咧系一个30世代嚟嘅？咁我话咩系30咧？佢话咧零容忍、零忠诚同埋零沟通嘅。
7: 哇，
8: 好絕啊！呢三個
9: 咁啊，我都覺得係幾絕韻嘅。咁你聽完之後咧，你就發覺咧啊，咁古之言裏邊係一定有一啲嘅想法嘅唔同啦，同埋有一啲嘅、即係可能唔係太開心嘅部分啦。咁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兩睇啦。咁可能喺呢個節目邊咧都可以分享多少少。即係我覺得兩方面最大嘅唔同咧，即係你可以咁樣形容啦，就係、我諗可能我哋七八十年代出世嘅人咧，我會形容相對比較現實主義啲嘅。咁、for Gen Z 咧，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咧，即係泛指由真係而家呢刻啊14至29歲嘅年青人咧，咁佢哋咧，我就覺得相對理想主義啲嘅。咁我只能夠話咧，即係大家生活喺唔同嘅年代啦，有唔同嘅背景啦，有唔同嘅價值觀啦，咁裏邊亦都有少少嘅差異衝突咧，咁都係正常嘅。
10: 咁以你成日都俾人邀請你做啲職涯教練啊，同埋做嘉賓啦、你接觸過好多個覺得自己唔被理解嘅 Gen Z 啊，我想知道你要代佢哋，你覺得佢哋嘅委屈啊或者無力感嘅地方喺邊度咧？
9: 我嘗試咁睇啦，因為畢竟我作為一個 trainer 咧，我就要 bridge 兩邊個 gap 嘅，所以我兩邊都想幫佢理解啦。咁顧之前頭先你話啊，僱主或者可能係即係叫做早一代嘅佢哋嘅。可能見到唔鍾意嘅事情我理解嘅。咁同上帝喺 Gen Z 角度呢，咁我自己都咁樣 take 呢個 approach， 因為畢竟我自己都係即係你當差唔多80年代初出世嘅時間呢，咁我都見證兩個年代嘅 difference 嘅。咁我確實呢都有時呢會同啲 Gen Z 都傾下偈嘅，因為呢我咁樣 refer 一個幾好嘅 conversation 呢，我都問佢就係話，喂，其實呢你哋呢一代呢有冇覺得呢可能我哋上一代做老闆嗰啲呢可能會覺得有啲嘢睇你哋唔順眼或者覺得唔夠好啊。我知㗎。你知我咁樣覺得呢，咁我嘗試用返我頭先講嗰幾樣嘢去從佢哋角度了解啦。即係譬如你話呢，我哋話佢零容忍嘅，即係可能你話工作入面你話我兩句又唔得啦，或者做到唔開心呢，我都冇同你傾第日就遞信㗎啦。咁可能喺佢角度呢，即係根據我同好多 Gen Z 傾過偈了解呢，佢就返嚟諗，其實點解我要容忍一啲可能我覺得唔合理嘅事情啦，可能我覺得公司做得多餘嘅事情啦，或者啲唔啱嘅嘢點解我要容忍呢？係因為畢竟我諗一個好重要嘅現象呢，就係、今時今日即係社會有啲唔同啦。如果你簡單從人口嚟睇呢，以前呢我哋一個正三角形嚟嘅，咁你當呢即係父母啦，咁可能下面呢又有五六個孩子去到三四個呢，今時今日大家都知啦，就係、呢而家我哋最新香港出生率呢係去到 0.6 咁上下啦，基本上全球最低㗎啦。如果大家有睇過呢2025香港生咗幾多個小朋友呢，係32000個。即係你數得到嘅。咁所以呢你諗返呢成個人口呢就有一個正三角形呢，就倒返轉變咗一個反三角形啦，就係、呢父母再加埋可能長老呢係一齊可能俾一個小朋友。
8: 萬千種
9: 類。咁你係啦，萬千種類啦，仲要諗埋呢嗰個小朋友呢 likely 佢亦都唔會生㗎喎。咁即係呢其實有好多資源呢即係相對啦係集中咗呢喺啱啱呢代度嘅。咁可能佢都會諗啦，喂，即係有時我都同有個 Gen Z 傾過偈啦，我話咁點解你哋好似啲嘢呢冇乜 patience 咁呢，佢話 Gary 我老實同你講啦，我阿爸有間屋，我媽有間屋，我爺
10: 好有資源，
9: 我婆有間屋，咁佢話即係我唔係囂張啊，咁但係嗰啲真係我嘅資源嚟㗎嘛，咁我又冇係啦，好現實，我又冇諗住生小朋友嘅，咁其實我做唔做工呢其實冇乜所謂嘅，咁我覺得做得開心我咪做囉，有意義我咪做囉，做得唔開心呢咁點解要嘥大家時間呢？
8: 所以佢覺得躺平係 OK 嘅。
9: 喺我哋角度嚟講，我哋覺得佢躺平。喺角度嚟講咧，就話如果呢件事冇意義嘅，我點解要浪費時間咧？
10: 佢哋冇乜好大嘅 motivation 啊，可唔可以咁講？
9: 可以咁講啦，因為咧，我諗好大嘅部分咧，就係我哋嗰代咧，可能會相對咧，真係現實金錢物質注意多啲，因為當時未擁有嘛。咁但係而家咧，即係當然我諗每個家庭嘅狀況唔同啦，但係相對集中資源多咗咧，咁我唔使愁買樓啦，我唔使愁好多即係基本財政，即係我諗好多而家今時今日阿爸阿媽都話咧，我都唔渴求我個仔女咧，即係養翻我噶啦，你唔好問我借錢已經 OK 啦。咁所以咧，佢喺冇乜擔憂之後咧，咁我諗緊嗱，即係調翻轉咁講啊，如果我哋個年代我都有四層樓等緊我嘅，我都 OK 唔使擔憂。就有時阿爸同我講咧，喂，做咗新盤就唔好做啦，唞下啦，係咪
10: 個價值觀問題係咪？
9: 冇錯啦。咁如果你俾我，我會唔會容忍一啲我工作唔中意做嘅嘢？可能我都冇呢個容忍嘅。咁我諗咧，呢個係一個角度咧，從佢哋嘅 angle 去睇咧，咁我就盡量睇，即係冇話啱與錯嘅。即係再次，只不過你擁有嘅嘢唔同咧，你嘅價值觀就有少少唔同啦。
10: 我不如轉第二個角度啊嚇，啱啱講咗由年輕人睇嘅角度啦，而家又轉翻做老闆嘅角度啦。我相信咧，你有多客户咧，佢哋都係老闆啦。
9: 係
10: 佢哋嘅角度點睇而家年輕人咧？你覺得佢哋所講嘅嘢有冇道理咧？亦都
9: 從翻老闆角度，我覺得有嘅。而我諗即係呢個無論係老闆又好啦，年輕人都會容易有呢一個嘅想法咧，就係我哋會慣咗用自己把尺就去度其他人咯。咁我覺得雙方都係嘅，即係無論老闆就會覺得，喂，以前咧我刻苦耐勞喎，係咯，做嘢係唔開心㗎啦，咁但係冇噶，咁你都要做㗎，係咪老細叫得你唔係放工係嘛？咁好多時候咧，你會用翻呢把尺咧，可能會度翻新一代嘅年輕人嘅。咁但係再次，可能佢又冇諗過咧，以新一代年輕人咧，佢嘅價值觀啦、想法咧又有啲唔同嘅即係等於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放工時間咧就唔好再揾你嘅員工啦，因為大家都覺得咧呢個係尊重佢時間嚟表演嚟嘅。咁你可能話：喂，唔係、以前我老闆咧夜晚十一點都打俾我嘅喎，咁而家我唔係七點一個 WhatsApp 都唔得啊嘛。咁呢個又係一個少少嘅即係例子咧，係比較用咗自己把尺去度對方咯。咁所以你可以話咧，即係老土啲講句啦，即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咧，純粹大家觀點與角度咧，同埋即係更好認知大家我諗價值觀嘅唔相同啊。
8: 其實嗰個 expectation 嗰個期望管理都好緊要嘅，咁其實兩代本身嗰個價值觀又唔同啦，佢哋嘅期望又唔同啦，點樣可以幫佢哋做好個溝通呢？
9: 我諗如果喺溝通上呢，首先我諗心態上嘅調整先啦，咁有時我教課我都會講嘅，我就話無論係老闆無論係正式員工好呢，我哋如果能夠有三個心呢咁就好啦。咁我話邊三個心呢？第一個就係要有好奇心嘅，即係你有冇嘗試了解過對方點解咁諗呢？譬如頭先啱啱 Jason 問咗好嘅問題啦，就話老闆咁樣覺得喎，咁都老老實實啦，如果大家而家在聽緊嘅老闆嘅，其實喺呢個過程入面我哋係真係有好奇心去了解點解 Gen Z 咁諗啊，定係我哋會容易批判行先呢？咁大家明白絕對後者係容易啲嘅啫。咁搞錯點解會咁啊？其實已經冇咗個好奇心㗎啦。咁好奇心來自邊度呢？就等於可能我都係近老闆嗰個年代出生嘅。咁因為我而家嘅 role 咧，我確實係要了解咧兩代可能嗰個 gap 喺邊度啦。咁對 Gen Z 咧，我亦都唔可以能夠做咩㗎？心存假設，因為我唔係佢啊嘛。我咪問佢咯。我話：咦，人哋會咁樣睇你嘅喎，你覺唔覺㗎？佢話：我覺㗎。咦，點解嘅？我真係純粹好奇嘅啫，咁可能呢個一個小小提示課老闆們呢，就係第一啦，如果你真係覺得有啲嘢你係唔明白嘅，我哋有冇真係嘗試去了解呢？真係
10: 溝通好緊要
9: 啦。係啦，可能你話喂唔好似講嘢都講工作啊，會唔會而家張師呢大家想多啲溝通嘅，會唔會可以得閒飲杯咖啡純粹好奇了解一下啫，即係你話有啲老闆同我講呢，就話但嗰啲員工呢覺得自己好有私隱呢，又唔同我講咁多㗎喎。嗱，我話試下你試下問呢個問題啊，你當跟佢學嘢。學咩呢？就係、是、學習佢呢一輩諗緊啲咩啦。嗱，呢個佢一定叻過你㗎。咁我話喂，如果係咁啊，我覺得咧，我又唔係好熟悉啲 Gen Z。如果你可以話俾我聽，而家 Gen Z 最重要嘅想法，或者佢對老闆期望最大喺邊度嘅，你覺得大部分 Gen Z 會講咩呢？嗱，如果老闆們你願意哪怕問一個咁簡單嘅問題咧，我相信你得到嘅答案咧已經係另一個角度嚟㗎啦。咁呢個咧係關於好奇心嘅部分啦。咁第二個心咧，我話咧就係關於咧你嘅同理心啦。而好有趣嘅，你有好奇心咧，你就會有同理心嘅，因為咧你終於嘗試去了解啦嘛。咁我咩叫同理心咧？就係話你唔好判定啱與錯先，因為咧每個人咧都有佢嘅啱，都有咧你覺得嘅錯嘅。咁我就話嗱，調翻轉，如果你係佢啊，你喺呢個環境下出生，你有頭先我講嘅所有資源嘅話，你會唔會有機會都係咁咧？咁我又反思，如果我都係咁，喂屋企真係唔等唔休柴米嘅，即係咁啱我家庭好彩啦，如果係咁嘅話，咁我係咪工作會唔會喂明明唔鍾意做嘅，我都好有勞性咁勞力自己做呢？我又真係唔會喎，因為我有得揀㗎嘛，係咪？咁點解我唔會咁做呢？咁所以啦，我有時反而想帶出呢，就係大家好多時候覺得唔同嘅代好唔同呢，其實我覺得大家 mindset 都係一樣嘅，只不過呢係你嘅環境同背景唔一樣呢，所以你出到嚟嘅行為會唔一樣嘅啫。咁個呢我就話係個同理心啦。咁啦，最後啦，第三個心呢，我就話呢個係難少少嘅。但如果彼此都能够多啲嘅感恩心呢，咁就好啦。因为呢正正係有差异，所以喺呢个团队度佢咪能够发挥作用囉。即係等于我都问啦，老板们究竟啦，你除咗諗 Gen Z 有咩唔够你叻之外，有咩嘢佢叻过你嘅呢？如果大家真係诚实问，一定有㗎嘛，係咪？起码好简单，你话 tech 上面嘅嘢啊，有啲諗法啊，或者佢嘅 knowledge 一定有啲嘢㗎喎。咁你有冇尝试发挥嗰样嘢呢？咁啦，调翻转啦 ，for Gen Z 嘅朋友们呢，可能佢都会比较 focus 喺自己嘅世界嘅。咁你都谂翻，咦，今时今日你嘅老板，无论你觉得佢个人再 stubborn 再守旧都好，毕竟佢都上到呢个位啊，系咪有某啲嘢可能佢都叻嘅？即系例如可能 soft skills 啊，点样 manage expectation 啦，点样建立关系啦，我会唔会都跟佢学习翻咧？咁有时我成日讲咧话，即系我做啲 leadership class， 我话最理想嘅状况系咩咧？系老板每日翻到去公司咧，望住每一个员工，都非常之感恩嘅。好彩有 Alison 帮我搞掂呢样嘢，
8: 好开心请到 Gary 啊，咁样啊嘛。
9: 好彩有 Jason 咧帮我搞完嘢咧，咁就好啦。咁我就话最简单的道理咧，我就话你一 個前鋒冇理由走去批評個後衞點解進攻唔夠叻噶嘛？
10: 嗯，
9: 你做一個後衞冇理由批評個前鋒點解唔識防守噶嘛？就係大家各有各自嘅 role 咧，先至發揮到團隊嘅精神嘅。
10: 嗯，
9: 所以再次，如果有住我啱啱講咧，真係呢個好奇心，因而有同理心咧，應該都更加容易有感恩心咧。咁我相信雙方咧兩代咧都可以多啲諗呢樣嘢嘅。
8: 嗯，聽新聞之前咧都想請教 Gary 多一個問題，我哋仲有好多問題咧想請教你嘅。嗱，頭先你有講過啦，好多 Gen Z 都好有價值啦，或者佢哋其實喺員工或者係呢個老闆嘅角度嚟講，佢哋係應該我哋感恩請咗佢喺度坐喺個 office 入邊嘅。可唔可以淺白啲，等各位嘅老闆可以從 Gary 嘅角度去想下，點解 Gen Z 呢一班嘅員工咁有價值咧？大概舉三個例俾我哋得唔得？
9: 好啊，嗱，咁我都會有時有啲 topic 真係好 specific 咧，就係講話啊，大家會同 Gen Z 點樣相處咧？咁都好好嘅，大家問咗好多好好嘅問題咧，就係我話啦，你不如諗，即係每一個人都一定有優點與缺點嘅，你不停放大佢缺點咧，其實對大家都冇幫助。咁如預期係咁，就放大佢嘅優點啦。咁嗱，如果我見到最普遍 Gen Z， 我諗所有都必定有個三優點係咩咧？第一個我諗走唔甩咧，就係關於嗰個 tech 嘅 savviness 啦。嗱，咁即係我又再問一問啊，即係大家可能係近我呢一代或者再老少少嘅老闆們啦，有邊個有信心？對於 tech 嘅嘢，你覺得你會叻過 Gen Z 咧？嚇，無論我講緊 AI 上面嘅事情啦，無論我講緊 social media 上嘅事情啦，我諗冇人會咁樣覺得啩。咁我想問啦，喺呢個年代呢樣嘢重唔重要咧？重要。咁你有冇多啲發揮佢哋叻過我哋嘅嘢咧？因為佢由細到大都浸入喺呢個環境咧，我哋係冇呢樣嘢嘅。咁個 tech savviness 固然可以學啦。第二啦，就係咧，其實我相信咧，好多 Gen Z 咧嘅靈活度係比舊一代高嘅。因為而家我哋成日話 Gen Z 中意做 slasher 嘅。嗱，一個角度你可以批判佢咧，就話佢咧啊，即係唔專注啦，冇嘢精啦。咁但係調翻轉啦，佢 slasher 咧。即係話佢樣樣嘢得咧，同埋佢轉型好快嘅，哇！佢做 A 又得 ，B 又 C 得，我覺得咧，咁呢啲咧舊一代反而做唔到嘅。咁你會唔會善用佢呢個靈活程度？因為今時今日咧，我哋越嚟越需要 agility 啊嘛，可唔可以多啲利用佢呢樣嘢？係啦，正正因為佢夠 agile 咧，你話好多而家新嘅公司嘅改變啊、轉型啊、A 應用咧，佢可能係第一批 adopt 到嘅。咁我有冇善用佢哋呢件事咧？咁亦都係好重要嘅。咁第三啦，嗱呢個咧，我知可能大家個睇法啦，就係、是、我認識好多 Gen Z 咧，其實係真係好用心去做事嘅。嗱，咁我講明啊，有老闆唔係，我個一啲都唔用心喎。咁兩睇嘅，因為正正我就話啦，佢哋反而相對係比較理想主義咧，即係幸好地啦，即係我話某啲家庭啦，如果佢唔使太過著重即係物資啊或者金錢嘅嘢嘅話咧，反而啦，佢如果真係中意做咧，佢真係俾曬成個心去做嘅。即係有時我都會舉個例子，我話啊，大家如果我哋呢一輩嘅，你有冇睇過啲好成功嘅一啲 YouTuber、social media、KOL 咧？佢真係好犀利嘅，一個禮拜可以出四五條片，全部自己度 content 自己拍嘅。我話俾你做，你做唔做到咧？嗱、冇嘅，因為嗰啲係真係佢嘅心咧，好有興趣去做嘛。咁當然啦，嗱呢個咧係兩邊睇嘅，就係話咧佢真係揾到佢中意做咧，佢願意俾個心咧，可能有時比我哋舊一代仲好嚇。因為咧有時我都會聽 Gen Z 都話咧，喂，但係你嗰代咧奴性好高喎。然後我作為呢代人咧，我都同意嘅。以前咧真係幾有奴性，因為我唔理，我要揾錢，我要升職啊嘛。老闆講咩嘅，我唔思考，就總之我跟住做啦。咁但係今個世代嘅人咧，反而佢更加有自己想法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咁啱請到啱嘅人做啱嘅崗位咧，佢願意俾出嘅心同埋 effort 咧，可能比舊一代仲會多少少咧真係傾盡佢 effort 去幫你做好件事咧，咁呢個都係值得珍惜嘅嘢嚟嘅。
10: 係，而家啲後生嘅好想知道個 meaning 啊。點解做呢件事情？
8: 聽到 Gary 好好嘅教導，俾我好多嘅感囊。咁嘅老闆如果可以代得曬，又吸收曬，又用得著嘅話咧，咁啊最理想、最完美啦。但係可能有時咧磨合嘅過程都要真係爆啲火花先至。
9: 絕對有嘅。
8: 我哋轉頭翻嚟咧，會再請阿 Gary。如果火花嚟到嘅時候，點樣處理咧？轉頭翻嚟繼續會有 Gary 盧家偉先生。
11: 即場叮一叮。我有專業人士的社交平台，但好像呢從來都沒有獵頭主動找過我這樣的，我的 profile 都寫得挺完整啊，是不是有什麼地方出了些問題呢？
12: 我看過很多人的專業人士社交平台，問題通常不是他們寫得不夠長，而是寫錯了位置。你知道這道獵頭打開了你的 profile 第一眼看的，不只是看你們的工作經歷，其實最重要是看你第一個 headline。好多人淨係寫自己係 manager 或者 executive， 咁對我哋嚟講，呢個資訊等於係零啊！你要喺呢一行寫清楚，你能夠喺市場帶嚟係咩價值？例如你係幫品牌打入大灣區市場嘅策略顧問，或者你係擅長搭建團隊嘅 HR 專家。呢句說話係你職場上嘅廣告標題，如果唔夠吸引，獵頭梗係唔會 scroll 落去，當然永遠唔會停留喺你身上啦。

0: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侯家明、
2: 陈家成，
3: 职场发挥。
4: 继续嚟到职场发挥 ，Hello
5: Jackson，Hello，Hello
4: Gary，Hello，Gary 刘家伟先生是我哋今集嘅嘉宾，系一位嘅培训导师。上次有讲过咧，我哋喺呢一个嘅环节入边咧，会讲下当火花嚟到嘅时候可以点样处理。当隔代嘅唔同管理层或者员工之间，佢哋本身嗰个代沟已经喺度啦，或者佢哋表达方式唔一样嘅时候，点样做好处理火花呢？
5: 是我想两个层面，一个是心态的层面，一个是沟通的层面的。咁心态呢就好像我刚刚所讲啦，就是希望那三个心大家都会觉得可以是一个好的 reminder 啦，无论我讲的好奇心啦、同理心啦同埋感恩心啦。因为理论上呢，如果大家真係能够带住呢三个心去 approach 你成个对话的话呢，其实个火花本身已经是弱咗好多㗎啦，因为你调整咗自己心态。咁我成日就话呢，我未必改变到对方心态，但我绝对可以改变到我自己心态嘅。咁我諗呢个第一个部分啦。咁但啦，埋到位你话沟通上真係好火花呢，咁我都係咁講啦，即係 back to the basic 啦。我覺得無論雙方呢都係多聽多講、都係咁簡單㗎啫。咁我舉啲例子啦，譬如呢你話老闆們啊，啱啱就話啦，係呀，我成日都唔明㗎。咁我就話呢，你如果問咁多個 why 嘅問題呢，你自己又唔去 figure out 呢，其實你越諗越猛㗎啫。咁、如果下次你真係覺得 Gen Z 做嘅嘢同你嘅想有啲唔同啦，或者你唔明白嘅，你有冇真係先嘗試理解下其實佢個 rationale 佢由邊度開始呢？嗱，所以有時我做啲 coaching class 呢，我成日都問老闆們嘅，當你見到有啲嘢唔妥當，你第一時刻你係話咗佢先啦，講咗你嘅想法先啦，定系你都会好奇问一问佢点解咁谂先咧？嗱、道理大家都明嘅，但系真系做到第三样嘢问咗对方先咧，其实系极少数嘅老板嘅，多数都 either 批评咗先咧，就话或者咧就话就唔好咁样做啦。咁就点咧？就系失去咗我之前所讲嘅好奇心咯。咁、所以咧，有时我都为一个指标咧，就系、如果你同 Gen Z 嘅沟通咧，我都想老板们谂谂嘅。如果你发觉你同呢个 Gen Z 嘅沟通过去几个月啦，加埋咁多个钟头咧，我想你计一计你讲嘢嘅时间，versus 佢讲嘅时间咧，比例大概系点样？你唔使揾 AI， 你自己都統計到嘅。咁話，如果你統計過咧，可能絕大部分老闆咧，可能自己唔覺嘅咋。我絕對相信咧，可能八至九成時間咧，都係老闆自己講嘅嘢咧，其實冇真係聽 Gen Z 講咁多嘢嘅。咁我咧呢、這個就出現一個失衡或者一個問題啦。因為 Gen Z 咧更加需要著重我哋講嘅意義啦，亦都咧更加著重關係嘅。咁所以啦，一個平等嘅關係咧，理論上咧係應該要 50-50 嘅。咁我就話啦，嗱、，even 有時我俾自己個指標咧，係我覺得如果平時同員工溝通，我聽佢講嘅時間是能够多过我讲的时间呢，咁反而呢我觉得一个更加平衡呢，或者一个更加健康的沟通嚟嘅。咁我諗呢、这个呢就係多听嘅部分啦。咁多讲系咩呢？呢个都系一个有趣 insight， 我唔知道老板们有冇听过呢，就是、我同好多 Gen Z 傾呢，其实佢哋都有佢哋自己迷茫嘅。因为我睇问咗个问题，我话喂你知唔知呢上一代呢可能会咁样睇你哋㗎。佢话我知啊。咁我咦咁点解你冇尝试去做啲嘢去改变嘅？佢话 Gary 唔系我唔想改啊，其实我都唔知佢想我点。咁你话我冇责任心，咁即係点先为之有责任心啊？你话呢度讲得唔够清楚呢，咁点先至唔够清楚啊？因为大家明白呢，佢哋喺 social media 嘅世界长大呢 ,versus 我哋以前嗰代嘅长大呢，其实个沟通模式係真係非常之唔同嘅。即係咁先咁呢会简短好多啦，同埋呢可能佢哋做文字啊图画係比我哋呢会更加成熟嘅。咁、所以啦呢件事呢咩叫多讲呢，就係、呢反而我听好多 Gen Z 讲呢，你以为佢好 close minded 呢，其实未必，可能系我哋老板自己 close 咗个 mind 咗，就係呢好多同我讲呢，其实我真係好想呢佢哋话俾我听佢想我点㗎。唔係我唔做，只不过我唔知呢佢淨係可能黑咗我个面咁就走咗去啦。咁究竟佢想我点呢？如果你明確讲嘅，我觉得合理，我咪会去做囉。咁所以呢就返到呢多听呢多讲呢两件事呢，我諗放老板嘅角度啦。咁如果调返转嘅话呢，你话从 Gen Z 嘅角度呢，咁我諗道理都一样啦。咁咩叫多听呢？就係啦，我会唔会都多啲欣赏可能我哋老板嘅背其实做得叻嘅嘢呢？咁所以我非常之鼓励呢，有时我做一啲 Gen Z 嘅 workshop 咧，就係、是、你有冇喺公司入邊揾啲 mentor 咧？嗱、我話 mentor 咧唔使公司 assign 俾你嘅，其實你可以走去揾佢噶嘛，係咪？有某啲高層同事嘅，如果你覺得咧真係跟佢學到嘢嘅，你有冇嘗試去 reach out to 佢？可能約佢飲杯咖啡、食個晏，純粹傾下偈，了解一下佢哋一啲前人嘅意見咧。即係我話，無論你對佢有咩想法都好咧，畢竟佢上到一個位嘅，咁、你都會想了解咧，究竟佢有乜嘢嘅心法同技能能夠上到呢個位咧？咁呢個就係多聽咧，就係、是、多啲去問對方咧，亦都可以跟佢哋學習啦。咁多講咧就 back to 咧都係嗰樣嘢啦，就係、是、啦。如果你覺得上一代係真係唔明白你嘅，咁有時你都要諗翻自己，我會唔會又清楚解釋咗我自己咧？係因為而家咧真係好多時候咧，可能有時慣咗咧，就係、是、我唔解釋咁多，你明就明，唔、明啊黎明啦，係咪？咁呢個心態咧，可能比上一輩咧，我哋比較最清晰溝通咧，又會爭少少嘅。咁所以我諗最簡單歸納咧，都係多聽多講咧，同埋每人向前行一步啦。咁我相信咧就最容易可以減除到嗰個中間嘅隔膜啦。
6: 非常好啊 ，Gary， 啱啱咧你都講咗，其實好多老闆咧。睇緊而家嘅年輕人其實哇好難搞啊，佢哋又唔肯捱啊，咁同埋好多 Gen Z 都覺得老闆喂又唔聽又唔明白啊，淨係有要求嘅。咁喺你嘅經驗嚟講啦，你覺得兩方面咧佢哋需要溝通技巧，你有咩嘅技巧可以教到佢哋咧？
5: 反而喺呢個位，我會覺得咧，嗱，雖然可能我上堂會教到嘅技巧啦，我就話咧呢個層面咧，就大家先唔好諗到技巧上嘅嘢先啦，真係諗咗個心態先。咁我諗到翻到頂嗰樣嘢講咧，就係、是、話再次啦，如果老闆們咧希望聽完呢個節目嚇，可能有啲想法咧，即係包括嗱，我都明嘅，因為以前我喺企業做老闆嘅時候咧，可能我都忘記咗嘅。咁你今日諗翻咧，唔係喎，佢哋高夫嘅 life 咧真係有少少唔同嘅喎。嗱，例如譬如 Jason 你問我呢個問題好啦，我舉一個例子啊，就係好多時候咧，頭先我哋話老闆有時會覺得新一代係躺平嘅。我调翻转咁讲啦，我话你哋有冇经历过甚至乎我都冇啦，我哋有冇经历过 Gen Z 嘅生活咧？咁我话啊，咁我唔明白嗱，我话如果你唔明白嘅话咧，你睇下你嘅仔女或者你身边朋友仔女，你就明噶啦。嗱，我哋有冇经历过真系日日做咁多功课，睇咁多书，上咁多堂，礼拜六日仲要排晒堂去上，有啲人小学仲要上昼一班，下昼一班咧，应该冇经历过啦。
7: 幼稚园都已经系啦。
5: 系啦，你有冇经历过又要攞咩奖啦，又要成日俾阿爸阿妈 po 上 social media 啦，去争取呢啲荣耀啦，同埋參加啲比賽嘅，嗱你有冇試過咧？又冇試過，所以咧，反而有時我同你張師講咧，就話，點解啲人會覺得你躺平咧？佢話唔係啊 ，Gary， 我咧呢十幾廿年咧，任何我父母叫我做嘅嘢咧，我已經做曬㗎啦。上個堂我上咗啦，考名校我考咗啦，嗰啲獎都攞曬啦。而家你仲想我點啊？我可以做翻我自己嘅嘢未？
7: 咁可能係
5: 啦。咁喺上一輩仲覺得咧，喂，點解你躺平啊？其實覺得其實我已經花十幾二十年咧，已經好嘗試去追趕你哋想要嘅嘢。而家可唔可以翻到嚟俾个时间我追随下自己嘅理想咧？嗱，咁呢个可能就系一个又系唔同嘅角度啦。
4: 讲紧唔同嘅角度咧，我知道 Gary 你其中一样擅长教人嘅地方咧，就系 storytelling 咧，讲故事嘅能力咧，好好用嘅一个方向面向咧，就系、是、譬如话公司嘅 branding 或者去到公司做 sales 啊 ，pitch marketing 各样嘢。但其实讲故事嘅技巧都系相当之广泛嘅，或者呢一样嘢啊，可以 apply 到好多唔同嘅地方上边。或者用你嘅专业角度同我哋嘅听众解释一下，譬如话点解有时可能发生同一件事，
5: 系
4: Gen Z 嘅故事同老板嘅故事可以系两回事嘅咧？
5: 系。OK， 咁我不如簡單講下其實咩叫講故事先得嚇，因為呢個係我出面做得比較多嘅 topic 嚟嘅。咁嗱，用最簡單的方法啦，我哋唔係一個上堂去真係慢慢學 storytelling 啦。一個故事咧，其實咧係一個英雄解決困難嘅旅程，即係我話咧係一個 hero's journey 咧去 overcome 一個 challenge 嘅。咁如果大家明白呢個道理嘅話咧，即係其實 storytelling 嘅本質係咩咧 ？storytelling 嘅本質咧，其實就係 problem solving 啦。因為我話你睇一部戲，其實個劇情講咩㗎？咪就係從前有個主角，本來就天下太平嘅，跟住咧開始有壞人出現咧，就越嚟越唔掂啦。跟住咧佢收復咗壞人咧，令到世界變得更好咧，呢、這個咪就係一個故事嘅流程咯。所有故仔都係咁嘅。咁我話點解你將知道故事或者可能同老闆故事會有唔同咧？就係、是、大家点样睇个 problem 啦？因为我系 problem solving 啊嘛，咁当然啦，可能从老板角度咧，你就觉得 Gen Z 咧佢哋嘅心态或者做法咧系个 problem 嚟嘅。咁调翻转咧，我谂 Gen Z 可能都有呢个睇法啦。咁所以咧，嗱，如果简单用翻讲故事角度嚟讲咧，如果我哋能够 align 到个 problem 咧。个故事就能够 align 噶啦，因为有时候我上堂成日都问朋友仔们嘅，知唔知全世界人类几时系最团结噶？是當我哋有共同敵人嘅時候嘛，所以啦，只要你 show 到我係 agree with 你嘅 problem， 或者我會體諒你嘅 problem 咧，呢個係最好做到 alignment， 因為咁咧就 show 到你嘅 empathy 啦。咁所以咧，如果歸納呢件事嘅話咧，你話講故事點樣 align 得好啲咧？首先，作為老闆角度，你講 problem 嘅時候咧，你係覺得 Gen Z 係一個 problem 啊，定係你覺得呢件事嘅做法咧，原來對公司係一個 problem 咧，或者對佢嘅發展一個 problem 嘅？ 如果你做後者嘅話咧，咁對方會覺得咧，哦，原來你都係對件事唔係對人啫，同埋咧，原來你都關心我嘅嚇，即係譬如最簡單嘅例子啦，好多老闆即係話咧，你咁樣做咁樣做咧錯嘅，唔啱嘅，唔應該咁做噶。第二咧，你會唔會調翻轉講啦？咦，如果我知道本身你有呢個 career 嘅計劃嘅，我都知咧你好想去呢個位啦。咁如果去到呢個位嘅話咧，呢件事咧咁樣做咧，就可能未必幫到你去嗰個位嘅咯。嗱，不如我哋可能試下咁做咧，可能會更加幫你 achieve 到咧，去到你真正想要嘅 career goal 嘅。嗱，咁你個 problem 轉咗少少咧，又唔同啦。咁當然啦，調翻轉啦，就係你話 Jane 好多時候點咧，個 problem 咧就係、是、哦做唔到喎、啊。咁咧老闆咧又覺得喂搞錯點解做唔到啊？咁但係啦，如果你講翻 problem 咧，就係話如果咁做咧，我發覺咧可能對機構團隊咧都唔係最好嘅。所以我諗過咧，可能我哋有幾種唔同嘅方法啦，包括 A 啦、B 啦、C 啦。咁我就建議咧，可能咁樣做咧會好啲咧，都係符合我哋成公司嘅。咁老闆你點睇咧？嗱，純粹好簡單，就係 align 翻個 problem 嘅啫。咁再次啦，我話如果我哋能夠即係你包容得更加好啦，同對方同埋更加共用嘅話咧，就係你係咪可以從對方角度去 feel 到佢嘅 pain point 咧？嗱，只要能夠咁樣做到嘅話咧，我相信每一位咧都可以做到個更好嘅 storyteller 嘅。
4: 我聽得到係除咗有個 problem 嗰一 part 之外，大家 align 完之後咧，要揾到個 solving 嗰一 part 帶埋去見個老闆，見呢個英雄。
5: 絕對係。
4: O K， 咁就可以啦。
6: 用呢個方法去解釋係非常之好啊。Gary， 你 handle 過好多唔同嘅 case 啦，咁有冇边一位嘅年轻人或者一啲管理层啦？你觉得佢哋面对过啲价值观嘅碰撞之后咧，佢哋变得更加成熟？有冇啲咩案例或者影响力嘅例子你可以提一提我哋咧？
5: 哦，絕對有啊！不如就用我自己作為一個例子啦，因為雖然我今日講呢個 topic 咧，其實我都係不停要學習緊咧，同埋即係要提醒自己 open mind 啲嘅。咁我舉一個好簡單例子啦嚇。咁我最近咧就幫一間公司咧，就幫佢哋嗰啲 MT 即係 management trainee 咧，就去做一個培訓啦。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今時今日嗰啲 MT program 咧就好競爭性非常之強嘅。咁我啲同學仔咧好叻嘅，即係成績又好強啦，有牛津啊、劍橋啊呢啲咁嘅大學畢業啦。咁咧其實去到嘅時候咧，我都諗緊，哇！呢都係好叻嘅同學仔嚟嘅。咁但係咧，嗰日我發現咗啲咩咧？就係、是、全日上堂咧，係基本上全程嗰啲同學仔咧都冇乜望住我咧，係成日望住部電腦嘅。咁嗱，但係當年啦，當時發生嘅時候咧，我醒就檢視咗自己先啦，係咪我講啲嘢唔啱佢哋聽，講得唔夠動聽，吸引唔到佢哋咧？咁但係好得意咧，就係中間咧，我哋無論傾啲 exercise 咧，佢哋又好 involve 嘅，同埋啦，拉尾完咗 workshop 咧，問佢哋個分數咧，咦 ，out 到五分咧，佢又俾4.9分我嘅，咁我就會諗啦，咁緊個落差喺邊度咧？咁都係 Beth 同我睇緊嗰樣嘢咧，我就真係要了解，因為我唔可以估噶嘛。咁我記得完咗堂咧，我真係揾咗其中一個嘅同學仔咧，一個 MT 啦。我覺得佢好好嘅，咁我就問下佢咧，我都好奇問一問大家，好似我見大家咧睇上堂咧，嗰啲 sharing 又幾好嘅，都學習幾好嘅，但係點解全程咧，好似大家都冇乜人望住我嘅咧？話、哦 ，Gary 你唔好介意啊，我哋係咁噶，因為咧我哋喺 Covid 嗰時咧，其實我哋唔會真係喺 lecture 度上堂啊嘛，所以我哋唔使望人嘅，我哋都係慣咗咧喺電腦一路做嘢咧，一路聽住你講噶，但係咧你講嘅嘢咧，其實我係聽到噶，同埋有時咧可能我哋啲 AI 啲嘢咧去 summarize 某啲事情咯。
4: 又習慣咗唔開 camera，
5: 係啦，咁佢就俾我咧一個醒悟啦，就係、是、咧，如果嗰時我開始去批判佢哋咯，喂，點解你哋咁冇禮貌，唔望住我上堂噶？咁咧，可能我又先入為主咗啦。我諗透過呢個例子咧，都係 remind 翻自己啦，即係咧，再次每一個人角度都唔同啦。但係啦，首先我有冇個好奇心嘗試了解點解呢件事發生？而最緊要啦，當我了解咗之後咧，我有冇嘗試揾一個 solution 去 bridge 翻咧？所以咧，我諗一個幾有趣嘅 topic 咧，就係、是、我哋一路都討論緊 Gen Z 啦。咁咧，我哋話咧，如果以今年嚟計咧 ，Gen Z 係14至29歲咧，你明白29歲嘅朋友咧，同14歲嘅朋友咧，其實都已經係好大嘅 gap 嚟嘅。咁有時我發現啱啱我頭先講嘅例子咧，就係咧喺 Gen Z 入邊咧，仲有個 generation 我自己叫咧，就叫做 Covid generation，就係咧啱啱 Covid 嗰3年咧係食正喺佢大學嗰度嘅。咁有時我都會同老闆們講咧，我話喂，你諗下啦，你臨入大學前 ，versus 你大畢業，你覺得你 soft skills 係咪好咗好多？有喎、啊。咁我話啦，如果假設呢3年你冇咗去中 Covid 嘅，你覺得有冇影響你同人溝通嘅方法咧？咁絕對有嘅。所以呢個我都係一個將心比嘅角度咧，就唔係話邊個 generation 嘅問題咧。是真係我哋世界面對嘅事情唔同咗咧，咁大家自然就有唔同嘅想法同埋做法。
4: 最後把握機會咧，我都聽咗好多係俾老闆嘅建議啦。咁如果真係大家可以遇上一位好似 Gary 咁好嘅老闆，又肯願意去理解佢哋，又有好奇心，又有同理心嘅話，咁非常之好啦。但係如果哎呀咁啱呢位張師遇上嘅老闆未係咁開明之前，有冇啲辦法或者錦囊送俾啲張師，佢哋可唔可以自己主動出擊嘅咧？
5: 哦，呢、這個絕對係可以嘅。咁我諗 Alison 你提咗一個好好嘅字咧，即係咧，因為我做咗咁多唔同嘅 workshop 啦，無論從老闆角度、Gen Z 角度咧，如果你話有一個字係成日老闆都會提到，我想 Gen Z 見到多啲嘅咧，就正正係 proactiveness 啦。就係嗰個主動性咯，
6: 主動
5: 係啦。咁你話邊啲係主動性咧？嗱，咁譬如如果真係聽嘅 Jens 朋友，我都舉啲簡單例子啊。嗱，最基本嘅，我問一問大家啦，你有冇同你老闆有一啲定期嘅 one to one meeting 咧？ 嗱，如果冇嘅话咧，咁你就谂谂咯。因为咧，我明白嘅，我自己后生都冇话 Gen Z 啦，我唔系 Gen Z 啦，我以前都唔识咁做喎。咁我咪以为，喂，我做咗 copy 咗我老板，佢总系知我做乜啩？咁但系啦，嗱，调翻转谂，如果而家你下面有个员工，你估你会唔会知道佢每日做紧咩咧？你自己都好忙啊嘛，其实真系唔会知嘅。所以啦，如果你唔讲又唔俾佢知嘅话咧，我哋冇理由期望对方真系知你做啲咩咧，或者你有几咁努力嘅。咁所以我话啦，嗱，咁当然你唔想每日咧都喺老板面前咧就话啊一样样，我做咗 A 啊，做咗 B， 做咗 C 啦。咁我最简单方法咩咧？就系、是、有一个 regular 嘅 one to one meeting 咯。咁呢个咧系我都会做嘅，就系、是、最简单啫。我做法咧可能系啊，我约定咗老板咧，逢礼拜一朝头早咧10点到10点半嘅吓。咁、我咧嗱 practical 少少啦，我真系会自己咧 create 一个简单嘅 list 咧，三行嘅。第一行咧就系而家我 working on the key project 啦。
7: 系。
5: 第二行咧就系而家最新嘅进度啦。第三行咧就系 next step 做紧啲咩嘢嘅。咁喺个半钟咧就系咧我会将咧成件事咧 brief 老板一次，就系、是、in terms 我做紧嘅嘢啦，同埋啦当中我有咩任何嘅疑问或者想攞 feedback 咧，我会趁埋呢个机会去问同埋攞嘅。嗱，咁我话呢个好似一个好小嘅举动咧，但系如果朋友们你冇做过咧，你试一试做，我包保你喺一个星期之后咧，你已经见到老板同你嘅感觉有啲唔同噶啦。吓、因为咧其中我教一课咧系关于咧点样建立信任啦。咁、呢个咧我都俾咗个提示大家咧，几时人哋系会最信任你咧？所有人都系噶啦，就系、是、如果对方关心嘅嘢，你 show 到你比佢仲关心咧，咁、我就一定信你啦。咁所以啦，老板好关心咩咧？就系、是、喂，平时你做紧咩噶？呢样嘢你系咪 follow up 紧噶？如果每次都系老板追紧你嘅话咧，系一定冇信任咧，系你都做得好辛苦嘅。咁我希望点咧？就系话啦，我老板都喐紧咧，我要 show 到比佢仲喐紧嘅。咁咩叫仲喐紧咧？就系、是、佢都未问我攞进度咧，我主动去 report 俾佢，或者啦，某啲 backup plan 咧，佢都冇问我攞咧，我讲埋我做埋嘅。咁、当老板觉得，咦，系、原来我唔同你讲咧，你都有谂都有做。咁咧信任增加咗咧，其實最終咧，我諗 Jens 朋友們咧，你都會獲得咧更多你想要咧嘅 freedom， 然之後你做嘅嘢咧，因為信任係成個關係咧所有入邊咧最重要嘅基礎嚟嘅。
7: 翻工嘅時候約定老闆先，老闆。麻煩你做多多期啊！
6: 所以 Gary 講就係主動同埋溝通，
5: 主動溝通
7: 非常之好。今日真係善用咗我哋呢一個節目嘅時間，職場發揮之餘咧，更加可以幫我哋上咗好多101嘅課堂。
6: 係啦，
7: 多謝曬 Gary，
5: 多謝曬兩位，
7: 我哋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5: Thank you。
8: 職場叮一叮，我上個月都去咗幾個面試嘅，我覺得自己答得幾好噶，每條問題都有準備。但我始终都收唔到 offer 嘅，我真係唔知点解呀。
6: 你讲嘅情况我见好多㗎喇。问题呢往往唔係你答得啱唔啱呀，而係你答得太似背书呀。面试唔係默书， HR 同企业想了解嘅係你嘅人点样思考，点样处理问题，你带过嚟係咩成果。所以我会建议你唔好淨係列出你嘅 job responsibility， 要识下讲故仔呀。例如当时候公司面对呢个挑战，我做咗啲咩嘢，最后可以达到咩成果呢？呢种表达方式比起我负责管理十个人嘅团队，会有立体感得多。Interviewer 记住嘅唔系你嘅工作内容啊，而系你俾佢嗰种感觉，你系咪一个可以解决到问题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的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说，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于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是母亲，有小朋友花了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的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午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他提到，今届立法会90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的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说立法会重视考察，他本人已经两次带队考察北都，两星期之后会进行第三次考察。立法会议员亦都已经分组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接触不同的界别，目的就是要收集更多意见交给行政机关考虑。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即将被疏散，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

0: 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正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2: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3: 我是精灵一点的主持叶蕴仪。星期一我们请来脑神经科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探讨多发性硬化症这种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疾病。
2: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5: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日晏昼1点，
6: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 我哋一齐出去。
7: 好，嚟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继续有我 Jeremy 钟俊铭主持，同埋
8: 我阿添黄真贤。
7: 好啦，今日咧，我哋不如讲下即系啲民政少少嘅嘢啊。虽然都呢个民政之中有带点动静嘅，因为咧呢个系一个舞台剧嚟嘅。我想问阿添，你中唔中意睇舞台剧，甚至有冇参与舞台剧嘅咧？
8: 藝術呢啲嘢呢梗係同我有關㗎啦。我中學嘅年代我都有參加過舞台劇啦。係啊，當年仲要攞獎嘅添啊。
7: 咁勁
8: 係咪啊，唔渣㗎我藝術呢啲嘢。
7: 運動叻啊，話藝術都叻啊。
8: 多謝多謝。
7: 好啦，因為近排有個舞台劇呢，就係鹹魚肉餅豬仔包慈善話劇項目。咁我哋請到呢有份參與嘅學生同埋佢哋嘅導師。咁我哋有請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以玲學校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主任馬漢明老師馬 Sir， 同埋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以玲學校三年級學生謝思晴思晴同埋蔡康友康友嘅。Hello 三位。
9: Hello。
7: 一嚟呢即係要即刻問下馬 Sir 先。即係知道鹹魚肉餅豬仔包呢個舞台劇係一個慈善嘅項目啦。但當初即係學校參與係咪因為有共同嘅理念啦，定還是學校不嬲原來一直都有話劇，所以就因緣際遇底下參與埋呢？
9: 其實呢你講兩樣都啱嘅。咁我哋有共同理念啦，咁我哋學校不嬲都有做開話劇。咁其實我哋同德和慈善基金呢合作咗好多年，大約喺2018就開始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呢可以發展殘疾人士喺藝術方面嘅潛能。咁啊，我過往呢都同基金嘅同事分享過啦，我哋都有啲音樂劇嘅。咁所以呢佢哋今次一個大型嘅音樂劇呢，佢都會同我哋學校商量個合作嘅空間嘅。
7: 咁當初係點樣搵學生出嚟㗎？
9: 嗱，咁我哋學校呢就一都係發展同學嘅潛能啦。只要同學呢覺得係有興趣嘅，咁我哋就會嘗試幫佢哋去參加啦。咁啊就搵咗一班嘅同學仔，咁啊佢哋之後呢都經過劇組啦同埋導演嘅面試啦，咁啊所以就可以參加呢一次嘅音樂劇啦。
7: 哦，當中就有思晴同康友啦。咁其實仲有總共幾多個學生一起參演㗎？
9: 其實我哋總共有10個同學仔。
8: 犀利犀利。咁呢你哋搵學生啊搵同學仔參加嘅時候呢，有冇啲咩啊好難度高嘅地方，或者有啲咩難處係遇到嘅呢？同埋過程中咁又有啲咩好得意嘅嘢會發生到嘅呢？
9: 其實難處呢就今次遇到一個少少嘅難題，因為我哋本身話劇組呢就係中學嘅同學，不嬲都有參加嘅。咁但係呢佢咁啱呢個鹹魚肉餅豬仔包演出嘅時間就撞到正我哋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咁我就投行啦。咁啊做開個班，因為第一次做一個大型音樂劇啦，本身都諗住搵啲比較熟悉啲訓練過嘅同學去參加。咁但係撞到正呢我又唔能夠一班同學參加兩樣。咁我就諗下啊，不如呢呢班小朋友呢佢哋又有興趣，又精靈又活潑，唱歌又好。

0: 聽，咁我就都係膽粗粗試下啊，不如就揾佢哋去到試鏡啦。咁咧我都好記得咧第一次咧咁啊見到導演啦，同埋德和嘅老闆啦，佢都親自過嚟。
1: 哇！
0: 係啦，哇！咁啊係好隆重嘅場面啦。咁我就帶住呢班小朋友入去，我都唔知佢哋會點嘅。點知咧，我所有嘅擔心咧都係多餘嘅。
2: 係
0: 呢班小朋友咧。又精靈又活潑，完全唔怯場，
2: 係
0: 啦，對住導演同埋老闆咧，就繼續喺度嘴遮好遮好同我哋傾偈啦，係啦，又跟足導演嘅指示去到做，咁所以其實我哋所有同學嘅試鏡咧都係成功嘅。
2: 哦，咁即刻就問下思晴同康友先啦，不如問下康友先咧。嗱，當初記唔記得即係試鏡啊，即係揾你哋嘅時候最緊張，或者你冇緊張？你覺得自己哎，終於有個表現機會啦！當初試鏡係點樣噶？
3: 係我一開始嗰個感受啦，係興奮啦，同埋好驚訝嘅，因為我根本唔知道係有呢個活動。
2: 哦，當初點解會參與就係馬 Sir 就揾你咁樣，我哋哎呀好啊，我就唱歌又好聽，咁我會試下啦咁樣啊。
3: 係因為我人生中都未經過一次嘅話劇，所以我想體驗一下。
2: 哦，咁你平時沖涼會唔會自己唱歌㗎？
3: 應該就唔會。
2: 但係你自己鍾意唱歌嘅？
3: 係，我就係自己積極去表演唱歌嘅。
2: 哦，你記唔記得自己唱咩歌啊？
3: 鹹肉餅豬仔包。
2: 哦，我就係呢首歌啦。
3: 嗰個主題嗰個名。
2: 哦，咁我哋又問下思晴啦。咁思晴當初即係第一次。即係入到間房，係咪入間房度試鏡㗎？係。哦，緊唔緊張啊？
4: 緊張。
2: 有冇而家咁緊張先？
1: 冇。係。咁 OK， 咁 OK。
2: 咁當初記唔記得導演指示你要做啲咩咁樣啊？
4: 係跳舞啊，唱下歌啊。
2: 哦，你自己係咪不嬲都有跳舞啊？
4: 有啊。
2: 咁有冇唱歌啊？
4: 有。
2: 唱歌都有，又係唱鹹魚肉餅嗰首歌，定係你自己揀㗎嗰首歌係？定系唱又即雀仔跌落水嗰啲歌啊？定系而家你哋唔兴呢只歌噶啦？
1: 哥哥呢个系咩歌嚟噶？
2: 但你会系唱咩歌噶？思晴？
4: 女仔嗰啲歌咯。
2: 哦，女仔嗰啲歌啊，即系你哋平时小息嘅时候唱嗰啲歌。哦 ，OK， 你哋未参与舞台剧嘅时候咧，即系自己中唔中意表演噶？
4: 中意
2: 哦，系啊，
4: 全部音乐都中意
2: 哦，
1: 哦，即系咪平时咧喺啲家庭聚会嘅时候咧，跟住你就有份出嚟唱几首歌俾大家听下啊？
2: 咁康友咧？
3: 咁我系中意唱歌嘅，
2: 系，
3: 同埋咧，我有一个组叫同歌组，我就吹喇叭嘅。
2: 哦，哇，喺喇叭你都识吹咁劲？
3: 佢就吹圆号，我就吹小号。
2: 哦，咁你哋系其实系合唱团嚟噶咯，可以。哦，
3: 上年二年班已经组成咗一个合唱团。
2: 哦，咁有冇出去即系喺学校有表演啦？有冇出边表演过？
3: 有。
2: 咁劲？
3: 仲比赛过添。
2: 咁劲，
1: 犀利！咁
2: 睇嚟已经系攞到奖级数噶啦，你哋。
3: 有。
2: 哦，好嘢，叻啊叻啊！咁啊，问下马 Sir 啊，即系当日试镜即系揾学生出嚟嘅时候咧，有冇仲经历过啲乜嘢嘅？
0: 其实导演咧正式再嚟我哋学校啦，因为第一次就同埋老板啦，咁啊主要倾下偈啦。第二次咧就。同我哋唱一首歌，嗰首咧就系佢哋之前音乐节咧合唱团嘅唱嘅歌，就系《世上只有》啦。
2: 哦，
0: 咁呢首歌就歌颂母亲啦，所以好啱我哋小朋友唱啦。咁佢哋就即刻咧就唱俾导演听，咁啊，所以导演咧就哇非常之欣赏佢哋，觉得就唱得好好啦。
2: 嗯，思晴同康友即系要试镜啦，你哋有冇特别准备咗啲咩？
3: 我系冇乜准备嘅，但系当时我睇。导演做啲咩，佢叫我哋做啲咩，我就做啲咩噶啦。
2: 叫你做啲咩？当时记唔记得？
3: 做啲表情啊、动作啊之类等等等等。
2: 哦，
1: 咁你又即时可以做到嘅。
3: 嗯。
1: 哇！
3: 因为佢嗰啲嘢都算简单。
2: 哇！
3: 喺我哋小朋友嗰个范围内。
2: 哦，咁系点啊？即系譬如整个笑脸，你而家即刻笑。
3: 哇！
2: 好嘢好嘢！咁思晴你咧有冇特别准备啲咩啊？ 即係試鏡袋。
4: 準備跳舞啊，唱歌啊，背熟啲歌詞啊。
2: 哦，咁你就選入去啦，成為演員啦。最終你哋記唔記得自己係咩角色先？
3: 我哋係鼓勵一個叫鄧家傑嘅男主角嘅小朋友角色。
2: 哦，咁思晴咧，思晴都係。都是鼓励嚟嘅，哦 ，OK。
1: 咁呢个角色咧，同你哋嘅日常中啊嗰个身份咧，有冇啲相似嘅地方啊？咁会唔会令到你哋有相似嘅地方，又会更加投入到演出到咧？
3: 其实咧，我日常中系好中意讲嘢嘅，
2: 好啊，好事嚟噶。咁所以喺角色入边系咪都好多嘢讲啊？好多句白，
3: 好符合我呢个
1: 人设。
2: 咁思晴咧？
4: 我系唱歌跳舞啊，
2: 嗯，
4: 背歌词啊，
2: 即系都贴近自己做嘢方式嘅，系咪？
4: 系。
2: 哦 ，OK， 咁我哋不如先听一首歌先啦，就不如听世上只有啦。

0: 問下馬 Sir 啊，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其實當初成個舞台劇係講啲咩嘅呢？呢、這個鹹魚肉餅豬仔包。
1: 嗯，咁呢導演啦初初俾個古仔我哋啦，咁就主要係講一個頹廢青年由呢個谷底呢重新站起追夢嘅故事嚟嘅。佢哋就想透過音樂同埋古仔就傳遞返鹹魚翻生啦，追求夢想啦。其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呢，就係講緊個社會嘅共融啦。
0: 嗯，
1: 就主要係講呢啲嘅。
2: 咁你哋揀咗角色之後呢，咁啊到真係要排練嘅時候啦，又用咗幾耐嘅時間呢？因為頭先都聽你哋講啦，佢哋可能係一班初哥嚟新搵佢哋嘅，咁又用咗幾耐時間先可以排練到呢？
1: 咁今次呢，其實我哋主要就唱一首歌同埋跳舞啦。咁、
0: 嗯、
1: 我首先呢，因為我就教佢哋音樂嘅，咁我就喺音樂堂用一啲時間教佢哋點唱首歌啦。咁我哋學得真係好快，聽咗幾次呢，佢哋已經大致都掌握到個旋律啦。咁之後我哋就會逢星期三啦，有個多元智能嘅時間啦，大概一個鐘啦。咁導演啦同埋有個排舞嘅老師呢，咁都嚟學校就教我哋點樣跳舞啦，同埋喺個話劇入面呢有少少嘅動作嘅。咁、
0: 嗯、
1: 我哋就會將排舞老師嗰個片段就拍低，就send返俾同學仔啦。咁、嗯、我哋就翻屋企又會自己再繼續練習啦。
0: 嗯，其實詩情同康友你哋都係小三啫，即係你又識唱歌又識跳舞，你係咪即係已經係由細到大已經係學唱歌學跳舞，跟住學吹喇叭咁樣㗎？
3: 嗯，
0: 哇，
3: 我學咗三樣樂器。
0: 其實有邊三樣啊？
3: 手碟啊，
4: 手碟啊，喇叭
3: 啊，豎琴啊。
0: 哇，係豎琴喎，咁大部嗰啲啊？
3: 好似彈弓嗰啲。
0: 哦，哇，係，但係喺排練嘅時候有冇好辛苦啊？即係你又要睇片啦，跟住又要學習嗰啲 step 啦，跟住又要唱歌啦，覺得難唔難先？
3: 都難少少嘅。
0: 哦，攰唔攰呢？
3: 会，
0: 即系咪上完堂跟住又要继续排练噶？
3: 系啊。
0: 哇，系通常排练到几耐啊？
3: 一
0: 个
3: 钟左右。
0: 一个钟就紧接喺课堂之后嘅。
3: 系啦，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嘅最尾两堂。
0: 哦，
2: 咁你翻到屋企有冇自己练习下对住块镜啊？
3: 我系冇嘅，我系求其。
0: 哦，你求其
2: 有天分，有天分，
3: 求其揾一间房坐一
2: 哦，都有嘅，
3: 又再做下啲动作啊，咁样。
0: 哦，咁你有冇喺上堂期间突然之间都喂唱下歌又唱咗出嚟咁样啊？
3: 梗系唔会啦，因为嗰时都唔喺音乐堂唱咩歌啊。
0: 哦，诗情咧？
4: 我系嗰阵时，我系翻到屋企，全部我要做晒全部功课。
0: 系。
4: 先喺个厅跳舞啊，练下习啊，或者睇下啲跳舞片啊，跟住嚟跳啊。
0: 哦，好有道理，
2: 系啊，
0: 系啊，诗情真系劲啊！即系如果俾咗我咧，我一定系
2: 瞓咗觉啦，你
0: 系。咁剧入边有唱歌啦，又有跳舞啦，你哋中意唱歌定跳舞先？定系两个都中意？
4: 兩個都
0: 鍾
4: 意。
0: 哦，係好嘢喎。
2: 咁你哋有冇覺得邊樣嘢難啲呀？詩情唱歌定跳舞難啲？
4: 唱歌囉。
2: 哦，因為跳舞你平時跳開嘅，所以你覺得容易啲係咪呀？
4: 但不過唱歌都唱開嘅。
0: 係、
2: 啊。
0: 即係平時音樂堂都有唱，即係馬 Sir 點名詩情要唱歌你就要唱啦。
4: 係。每次得閒嘅話我都會衝啦。我都会
0: 冲凉唱歌啊，
4: 一路唱
0: 歌啊！你同我一样，我都系中意冲凉唱歌啊。咁康友咧，
3: 我咧就系、是、边个难方面咧，我觉得系跳舞难啲嘅。
0: 哦，跳舞难
3: 啲，因为我平时都冇乜跳舞。
0: 嗯，
3: 唱歌我就唱开嘅。
0: 哦，
3: 跳舞我真系冇乜点试过。
0: 咁台词咧，都有台词噶嘛？背台词难唔难？就是你平時讀書都好勁，所以背台詞冇難度。
3: So easy。
0: 哇，好嘢，好嘢，好嘢。咁詩情呢，背台詞難唔難啊？
3: 有難度。
0: 有難度。
4: 係我背咗一段呢。
0: 係。
4: 如果我講完一段，我就有啲唔記得咗
0: 嗰
4: 一段囉。
0: 好啊，咁問下馬 Sir 啦，咁當初你覺得學生喺排練過程入面，你嘅角度覺得佢哋最大嘅困難係啲咩呢？或者你自己又覺得啊，最大困難排練嘅過程係啲咩呢？
1: 反而呢，我就覺得 排練嘅冇困難嘅，對於佢哋，
0: 係、
1: 即係我覺得呢班小朋友咧，佢哋好似真係天生係屬於舞台，
0: 係
2: 哇，
1: 好厲害！佢哋唱歌好快上手啦，又好聽啦，記動作咧都記得好快，
0: 嗯，
1: 咁啊真係冇乜困難，咁啊，所以導演啊、排舞老師咧都好讚佢哋。我唯一最困難咧就係、要借佢哋嘅課堂啦，
0: 做
1: 練習啦，因為都佢本身都有其他嘅組其他課堂嘅，咁我就都要請翻啲同事幫一幫手，俾佢哋練習咁樣咯。
0: 好啊，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再同你哋傾下，究竟呢個鹹魚肉餅豬仔包當中嘅舞台劇仲有啲咩重要嘅嘢要講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话，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话，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提问。政府提出收购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话，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今日是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的两轮订座已经订满，餐价就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新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同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周到启德同市民派发向市民派发礼物。他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说，立法会重视考察，本人已经两次带队考察北部都会区，两星期后会进行第三次考察。立法会议员亦已分组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接触不同界别，目的是要收集更多意见交给行政机关考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畅顺，但去跑马地就有车龙，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南田的碧云道有道路重铺工程，去到下午的6点钟，碧云道去高宜村方向近龙柏角的行车线是封闭，而近广田商场就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4: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的历史。
4: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事是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6: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7: 我哋一齐出去。
8: 好，翻到嚟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继续有我张云绵、钟俊铭同埋 Tim。
9: Hello，
8: 系啦，咁啊，我哋继续揾翻啊，咸鱼肉饼猪仔包舞台剧入边一班演员同埋佢哋嘅导师先。嗱，有香港耀能协会赛马会田以玲学校校风及学生支援范畴主任马汉明老师马 Sir， 同埋耀能协会赛马会田以玲学校三年级学生谢思晴、思晴同埋康佑嘅。
10: 你好
8: ，Hello， 好啦。真系头先讲到要演出啦，舞台剧当日啦，记唔记得有啲咩好难忘，定系有冇唔记得台词，又或者甩咗 step 咁样？
10: 咁不如我讲先啦。
8: 好啊。
10: 咁嗰当时咧，我系一开头咧，真系要表演啦。
8: 系。
10: 系有少少紧张嘅。
8: 啊，少少啫，睇得出你系少少啫。
10: 然后咧，到后屘。第二场、第三场啦，开始适应啦，适应呢个环境啦。
8: 哦，哇，原来系有第二场、第三场，即系总共你哋演出有几多场啊？
10: 总共就五场。
8: 五场添啊？咁五场系分几多日咧？四日、三日？
10: 四日。
8: 四日五场啊？哇，系咁，你哋都用咗好多时间。
10: 因为有一日系两场嘅。
8: 哦，思晴咧？
11: 少少咯。
8: 都有少少紧张系嘛？
11: 系。
8: 又记唔记得？上到台上面面对自己观众，哇，多唔多人啊？
11: 多人咯，
8: 好多人，成个紧唔紧张先？一见到咁多人，定系你表演惯？因为你哋合唱团啊嘛，比赛过，
11: 表演惯咯。
8: 哦，
11: 我唔记得咗未？望下咗，望下又睇下佢做紧啲咩咯。
8: 哦，
9: 咁马 Sir 啊，喺你嘅角度啦，你都知道佢哋系初歌啦。咁到佢哋慢慢开始啦，又记台词，又跳舞，又唱歌嘅时候，咁有冇边个 moment 你觉得系啊最难忘、最令你印象深刻嘅咧？
12: 最深刻就系睇住佢哋出咗个舞台嗰、下咧，咁我觉得佢哋哇，终于大个仔大个女啦，就系搭咗出去个台板，咁就好投入。舞協場就去到做曬啲舞步啊，唱歌。咁我哋咧睇睇下就發覺，我哋要接翻佢咧，就同啲家長跑去台另一邊接翻啲小朋友。咁就呢個最難忘嘅。
8: 咁思晴同康友咧，即係除咗頭先話，即係台詞上面啦，即係獨白上面啦，好緊張啦。自己有冇喺舞台劇上面最難忘係啲咩咧？
10: 臨尾咧唱完咧有個。导演访问我的环节，他就问我基基你会坐轮椅的，我就说因为我临出世的时候只脚有些问题，所以要 但佢托啊、行机架啊之类等等嗰啲。
8: 嗯。
10: 因为佢话明都系双腱啦，其实我只脚系有少少问题。嗯、一出世咧，我系唔知咩事啦，就搞到有少少脑出血，又就搞到唔知嘅嗰、那个只脚嗰啲细胞唔知系死咗啊，定唔知营养不足，
8: 所以就行动不便啦。
10: 是
8: 但是你就仍然正能量，所以呢好鍾意参加所有嘅嘢啊，鍾意唱歌，鍾意舞台劇，所以就敢于挑战呢个舞台劇嘅表演，係咪？
10: 就算嗱，我就同你讲一讲嗰个场地有几大。
8: 好啊。
10: 上面有个观众席，都有个观众席嘅。
8: 嗯。
10: 下面呢仲大啊，起码都有啲度嘅两三尺。
8: 即是两三倍添啊，大过我哋呢个直播室。
10: 系啊，
12: 嗯，
10: 好大啊。
12: 嗯、
10: 我第一次入嚟，哇，咁大嘅。
8: 咁但系就冇完全冇惊慌。
10: 系。
8: 完全觉得呢个舞台就属于你自己噶啦。
10: 系。
8: 咁啊嗱，当初你就自己话，哎，好想试下，因为未试过啊嘛。
10: 系。
8: 终于试完啦，做咗五场添。
10: 嗯。
8: 你觉得自己最叻或者最劲系啲乜嘢？
10: 系嗰啲只手啊，嗰啲。讲嘢能力啊，系叻咗好多嘅。
8: 哦，系、嗯、啊，哦，咁思晴咧？
11: 唱歌跳舞啊，都系入到嗰个场，
8: 嗯，
11: 系有啲紧张嘅。
8: 系见到太大啦，太多人啦。
11: 太大同埋太多人。
8: 咁有冇话得到观众嘅掌声之后咧，你自己哇好开心，定系你唔系开心，反而系哎呀，终于释放咗啦，好彩就系完咗啦咁样啊？
11: 嗰陣時第一場未都未完嘅，
8: 係因為仲有下一場啊嘛，
11: 都係少少緊張，到下一場就有啲唔緊張啦。
8: 哦，因為慣咗啦，
10: 開始適應啦。
8: 嗯，
9: 之前咧你話咧啊，又會喺排練嘅時候有機會唔記得歌詞啊，又有機會係啊唱歌或者跳舞會甩咗啊。咁到即係演出嘅時候啦，咁啊發覺啊自己又喺即係演出完啦，聽到大家嘅掌聲之後啦，咁啊覺得啊自己真係。原來可以成功咁樣演出嘅時候，哇！嗰下有冇覺得自己好叻？其實係可以做得到咧，
11: 都有啲難難地嘅。
9: 嗯，但係最尾係做得到噶嘛，係咪？
8: 嗯，哦，咁你哋自己啦，即係可能我都知頭先馬 Sir 都話有十個學生參與演出啦。咁你哋學生之間有冇互相支持噶？即係你都知啦，可能思晴緊張或者康有緊張嘅時候，你都誒走去搭下膊頭，唔使緊張，有我撐住你，有冇咁樣噶？
10: 有，咁我就講先啦。我哋通常咧都會約人打下機嘅，有個
8: 打機好緊要，
10: 有個 app 咧就可以聯絡對方嘅。
8: 哦，係噶，係玩咩遊戲噶？即係電話嘅啫。
10: Roblox 啊嗰啲。
8: 哦。
10: 嗰只 game 啊。
8: 哦，咁你哋就喺嗰、那個即係、就是、遊戲之中就互相玩下之後就即係、就是、放鬆下，跟住支持下咁樣啦。
10: 係啦。
8: 十個一齊都有嗰個玩。
10: 我哋當中嗰啲表演同學咧，都有玩相同嘅遊戲。
8: 哦，
10: 雖然有啲冇玩，
8: 哦，
10: 雖然有啲冇玩，但係都有小部分或者大部分嘅係同我哋玩相同嘅遊戲嘅。
8: 哦，咁就喺當中之中得到咗力量啦。
10: 係。
8: 啊，咁思晴有冇都玩嗰個遊戲㗎？
10: 有啊。
8: 我見你好驚訝喎，頭先講嘅遊戲，你係咪好中意玩嗰個遊戲㗎？
11: 哦、我有時候咧唔會掛住打機嘅，會玩下 Uno 啊、波。
8: 哦，咁啊約埋阿康友，即係你哋會一齊玩Uno
11: 嘅
8: 咩？
11: 會一齊玩 Uno 嘅。
8: 哦，幾好喎！
9: 係咯，幾開心啊！
10: 表演場地咧有個後台嘅，咪有個後台嘅。
8: 係，你哋就喺嗰度玩啦。
10: 就喺度見到啲哥哥姐姐姐喺度食緊嘢啊，享受緊啊，同埋化妝啊。咁我哋都帶咗少少 board game 嚟。
8: 哦，咁就自己喺度玩啦。
10: 因為而家我哋太悶。
8: 哦。
9: 咁阿 Sir 咧，咁你有冇一啲方法咧，見佢哋啊，原來佢哋有時又會緊張啊，或者有啲未適應到嘅時候，有冇啲方法去幫佢哋打下氣啊，鼓勵下佢哋咁樣啊？
12: 我諗呢主要都係即係等候嘅時候呢，等佢哋放鬆下啦，因為佢哋都練習到好熟啦，都唔會特別話再去到操練下咁啦。咁喺後台呢，除咗我哋有食飯啦，我哋又會傾偈啦，咁都俾佢哋打下機呀，休息下囉，即係唔使等佢哋個個嘩好緊張個影響個心情，反而放鬆囉。
9: 嗯，咁就自然啲可以演出到啦。
8: 頭先講到化妝呢，我又想問一下大家一樣嘢，係咪第一次化妝呢？有冇試過化妝啊？之前
10: 我哋係冇試過嘅，我哋淨係睇啲哥哥姐姐啊嗰啲化妝師點樣化妝嘅。
8: 你哋就唔使化妝嘅。
10: 唔
8: 使。咁都好啲，因為化妝都幾辛苦㗎，因為又要洗返呢，跟畫到花呢花綠咁㗎，成日我覺得化妝。
9: 好啊，咁啊，詩晴康又啊，咁我想問下你哋呢，咁啊經歷過今次演出之後呢，有冇發覺自己有啲咩唔同咗啊？
10: 我講先啦。
9: 好啊。
10: 咁我係講嘢能力啦，頭先講到啦，有個訪問文字嘅。
8: 係。
10: 啊，導演呢起碼都連續問咗我五場。
8: 係，嘩，五場都問你，你係 MVP 嚟喎，睇嚟。
10: MVP 啊，VIP 啊。
9: 咁詩晴呢，詩晴有冇覺得自己？
11: 我嗰時係有一次呢，就係連續兩場啦，太攰。我都唔會放棄嘅。
8: 好嘢啊，其實真係好攰啊，你每場仲要三個鐘喎，即係
9: 都攰
8: 係囉，通常六個鐘
9: 喎。
8: 第一日當日係咪搞到好夜啊？
11: 係。
12: 第一日呢就係差唔多十一點幾先完。
8: 哇！
12: 咁我哋咧就仲要執嘢啦，跟住就先去上校車，都成十二點幾先上車。
8: 哇！
12: 我哋都未試過咁夜先翻屋企。
8: 係咯。咁啊，連續係咪第二日就第三場咁樣啦？定係隔咗一日先？
12: 連續嘅。
8: 我連續
12: 四日嘅係。
8: 跟住第二朝入台又可能好 call 好早噶嘛？
12: 我哋就好啲，我哋就唔使咁早入去，因為我哋個演出嘅部分唔多。就會晏少少先入去咯，可以。
8: 哦，咁啊，其實馬 Sir， 咁你當初即係哇咁辛苦，其實有訓練又成，跟住入台，跟住仲要演出當日，仲要連續咁樣。馬 Sir， 你係點支持佢哋噶？有冇買早餐俾佢哋食先？
12: 買早餐咧就唔使我買，大會又好好啊，佢提供咗好多美食啦。咁同埋阿嘉傑咧，同阿 Manson 咧。主角啦，佢哋啲 fans 都買咗好多嘢食，俾請啲同學仔食嘅，係啦，係啦。咁我主要都係鼓勵佢哋啦，因為好難得一個機會喺個專業場地，香港暫時最好嘅場地一個演出啦，咁都想佢哋珍惜呢個機會，咁佢哋都好叻嘅，個個都想做得好，咁佢哋就有時佢哋自己玩咗一輪啦，會自己圍埋幾個又開始唱下歌啊，自己又熱下身啊咁樣。
8: 係，即刻做翻熱身，費事太散咗啊。
12: 係啊，
8: 哦，好啦，問下兩位演員啊，咁出名會唔會再想參與呢？即係如果再有嘅話，
10: 咁我就我講先啦。
8: 好啊，
10: 因為呢個機會真係好難得。
8: 係，
10: 如果再有機會參加咧，我一定會參加。
8: 你會唔會叫埋朋友仔一齊參加？
10: 梗係會啦。
8: 咁詩晴咧？
11: 我都想參加，因為又有唱歌啦，又有跳舞啦，又有對白啦。我就最中意呢啲噶啦。
8: 如果即係要你邀請一位朋友仔參加啦，即係今次本身佢冇參加嘅，要你邀請佢，你會點氹佢哋一齊玩呢？
11: 我話你鍾意唱歌同埋跳舞同埋你鍾意講嘢，你一定可以玩啦。
10: 咁我就順便補充一下，
8: 好啊，
10: 問下其他人嗰啲愛好啊，係咪同呢個
8: 舞台
10: 係合乎嘅。如果佢跳舞啊、唱歌啊、話語能力都幾叻喎，都順便邀請下佢。
8: 一齊參與啦，
10: 參加嘅。
8: 咁當日有冇朋友仔一齊即係睇你哋表演啊？
12: 好似你哋自己嘅朋友仔多啲，係啦，啲親戚朋友多啲。
8: 咁馬 Sir 咧，喺你即係縱觀咗成個音樂劇之後，你又見到學生即係演員們 有冇啲咩特別嘅轉變？即係由一開始去到而家演出成功，當中佢哋又學到啲咩啊？可以增長到啲乜嘢咧？
12: 其實咧，我覺得每個同學仔嘅進步咧都好明顯嘅，都好大嘅進步。咁呢兩個咧，俾我都好有驚喜。咁啊，思晴咧就其實好緊張啦，佢初啊，咁啊，但係咧到一出場嘅時候咧，佢又可以好淡定去到演出嘅。咁佢喺後台咧，其實我哋出場第二次啦，就會隔咗一段時間啦。其實佢好攰嘅咧，喺後台。咁咧又食少少嘢啦，又氹下佢啦。咁佢一出到去咧，又充滿 energy， 好快又插滿電。咁啊，真係好厲害。咁啊，康友咧。好驚喜喎！佢就頭先佢自己都講啦，每一次咧佢都俾導演捉住咗有個即興嘅訪問喎。
8: 係
12: 咁其實導演就俾咗少少方向佢啦，就要帶啲正能量俾觀眾。咁我好欣賞康友咧，佢會喺後台好認真去諗啊，我今次要講乜？我琴日講咗乜？今日又講另一樣啦。咁咧就同導演咧就準備咗少少，就先去做嗰個即興。咁個效果好好，我見台下嘅觀眾咧係好開心，好好反應。咁所以我覺得好有驚喜佢兩個嘅進步。其實譬如佢哋嘅專注啦，因為始終要唱歌記咗啲歌詞啦，啲舞步佢哋都要睇返啊，大家嘅動作齊唔齊呀，咁又要好專心去聽住個音樂去唱呀。咁我見大家嘅專注力都係有好大嘅進步，同埋睇到佢哋呢係好有信心。咁我覺得呢兩樣都好緊要，即係對於佢哋用返佢哋嘅生活呀，或者將學習上面呢專注同埋個自信呢，都對佢哋好有幫助。
9: 咁就因為呢次嘅演出機會啦，就令到佢哋有咁大嘅改變啦。咁啊，問翻幾位啊，咁啊，好啦，而家表演曬啦。咁啊，睇翻成件事啦。咁你哋有冇覺得啊，邊一刻係令到你哋印象最深刻嘅咧？例如會唔會係呢開頭報名嘅時候已經好印象深刻，定係演出完之後啊，大家嘅掌聲會令到大家好印象深刻？
10: 咁我就講咗先啦。然後咧，表演完啦，因為表演嘅時候咧，聽到好多嘅觀眾掌聲，就算上面定知。
8: 下面
10: 咧都有嘅，
8: 所以最深刻就系呢个 moment 啦。
10: 就算再攰、再苦、再累，都可以坚持落去。
9: 哇，好嘢，犀利！
8: 好，咁思晴咧，
11: 表紧演嗰阵时候我就好开心啦。
8: 系，
11: 因为有个好熟悉、好熟悉嘅好朋友
8: 嚟咗睇你，
11: 过咗嚟睇。
8: 咁有冇即系完咗 show 即刻冲落去同佢影相先？
11: 唔係，我就好開心見到佢啦。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觀眾咧，佢就休息嗰陣時有啲悶啊嘛。咪俾啲情緒俾佢咯。
10: 俾啲情緒價值。
8: 點樣俾啲情緒價值佢咧？即係同佢玩定係點樣啊？
10: 講啲笑話。
11: 讲啲笑话。
8: 哦，系啊，咦，睇嚟你哋真系平时有讲笑话噶，讲个笑话嚟听下先啦。
10: 嗱，譬如阿导演话，佢哋如果啲一刻有啲唔开心，你会点样逗笑佢哋？
8: 系，
10: 祝佢哋聪明伶俐。
8: 好嘢，咁都俾你谂到啊！好啦，咁马 Sir 最后啦，马 Sir 觉得即系艺术啦，尤其音乐剧。對於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那個價值在哪裡
12: 呢？我自己呢一直都覺得呢，其實我們是不需要觀眾同情的掌聲，我覺得我們是要讓觀眾認同我們每個同學呢都有很獨特的潛能和個能力在這裡。其實我們可以做到普通人水平的一個演出啦。咁即係我覺得做一套音樂劇一啲都唔簡單啦。首先有一個好嘅劇本啦，仲要有啲歌曲呢係要推進到個情節啦。咁其實同學仔又要記好多對白啊，做好多表情啊，咁呢啲都係好困難。咁反而其實一首好嘅音樂呢可以幫到演員啦同埋觀眾啦，佢哋投入到個情緒囉，又可以交代到個劇情。咁所以呢加埋呢一班唱歌好嘅同學仔呢，咁所以我覺得係好適合做音樂劇㗎。咁其實我哋學校呢疫情之後呢都做咗幾套音樂劇啦。咁有兩次呢仲喺香港學校戲劇節贏曬啲普通嘅中學。咁我哋得到評判推介演出獎呢，可以喺專業場地嗰度表演。咁我覺得對於我哋 演員嘅同學仔咧係一個好大嘅肯定。咁我好記得嗰次上年喺葵青劇院，咁、那個掌聲咧我有拍片啦，我諗有成一分鐘嘅掌聲，係好感動。同埋我哋套劇都係有少少悲情嘅，咁係好快已經聽到啲搣紙巾嘅聲，即係。同學仔嘅演出係好感動到人。
9: 我都聽得出咧，佢哋嘅演出咧，絕對係可以打動到觀眾嘅。咁未來咧，咁馬 Sir 啊，咁有冇更加多嘅呢類型嘅機會啊？或者其他學校有想參與啊？或者有啲咩可以合作嘅機會可以推薦俾大家嘅咧？
12: 我當然希望更加多呢啲大型演出啦，即係希望可以係普通嘅中學生、小學生或者其他公眾人士咧，都可以了解我哋同學仔嘅才華啦。其實咧，我哋上年啦都去咗一間中學做一個戲劇嘅分享啦，咁而今年啦嚟緊7月3號咧，咁我哋都邀請咗3間中小學嚟我哋學校，都係一套音樂劇嘅表演啦。我自己咧都俾呢一班同學深深感動。我其實睇完佢哋嘅彩排咧，我已經諗到下年個劇本，
8: 即係我都 picture 到啦。
12: 係啊，成件事已經喺個腦度出咗嚟。咁所以我都決定下年我都會問過啲家長佢哋，因為都要家長支持啦。好重要嘅。咁我哋嚟緊下年就預計會俾小學組參加。我更加希望啦，下年希望可以自己學校可以 book 到個場地，喺個專業場地上半場就中學組，下半場小學組，我哋自己 hold 曬成個嘅戲劇嘅分享咁樣，希望有機會做到呢件事啦。
8: 咁我希望未來即係兩位演員仔繼續發光發亮，咁最緊要開心，最緊要正能量啊！好多謝三位嘉賓，今日好多謝你哋嚟接受訪問，
9: 多謝曬，
8: 我哋下個禮拜嘅《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再見啦。
9: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西班牙官员表示，所有乘客都没有感染症状，他们将会接受检测，以确定没有症状，然后会乘坐船只上岸。他们之后由封闭式巴士送到约十分钟车程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24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又说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运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以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加增长17%，部分和建筑有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造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他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说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并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司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说，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他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提问。政府提出收购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权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今日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给太太或者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揀花。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生意

0: 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是逐漸緩和，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4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氣不穩定。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 80%。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你好，我是 Mandy， 我們一起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暢順，但去跑馬地就有車龍，龍尾去到華潤大廈對開，而九龍入口交通都是暫時暢順的。青衣就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現在青衣鄉事會路通往青衣鄉事會路去青衣港鐵站方向，介乎翠怡花園一段的行車線是封閉。而今日咧，大埔咧有天后保誕巡遊活動，咁去到下晝嘅五點鐘，部分丁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寶鄉街、廣福道同埋華人街有封路措施，而多條巴士同埋專線小巴路線係需要改道行駛，市民敬請留意。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1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港式生活馆的 Ruby 冯蓉蓉，好想同妈妈讲多谢佢咁多年嘅养育之恩，同埋好多谢佢平时我做咗咁多大逆不道嘅事情，佢都仍然原谅我。Happy Mother's Day！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管理新思维，
6: 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7: Daniel 你好。
8: 你好啊 Jenny。
7: 是每次撞到你呢，都知道呢应该我哋讲嘅话题呢係同三个英文字有关，
8: 就係E,S 同埋 G。
7: 係啦，咁呢就难解啦，都讲过好多次。咁亦都呢，我哋喺唔同嘅角度呢曾经係切入过呢个话题嘅。即係有啲係一間公司啦，佢點樣去實踐 ESG 啦，咁亦都係有訪問過一啲組織呢，就係佢係去推行ESG 嘅。
8: 冇錯。
7: 咁今次訪問呢個組織呢係有啲特別嘅地方㗎喎。
8: 係啊，好特別啦。咁呢，因為喺推動嘅環保裏面呢，官商民呢就一定好多持份者啦，
7: 係咪？
8: 但我哋今日呢就請到喺商業上面呢推動環保一個好重要嘅機構，商界環保協會。咁呢我哋今日請到嘅嘉賓呢就係商界環保協會嘅行政總裁吳家榮先生。
7: 我哋先請佢出嚟。
8: 請佢出嚟。
9: 吳家榮 Simon， 商界環保協會行政總裁。吳先生從事學術同埋政策研究、項目管理及持份者參與工作超過25年，其中吳先生在香港同珠江三角洲船舶排放清單同埋管控政策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研究，並主力促成由航運業界牽頭推動船舶自愿減排的乘風約章而為人所認識。出任商界環保協會行政總裁之前，吳先生是協會的政策及研究總監。加入協會之前，

0: 先生曾经在一所香港智库出任研究总监一职，并于多间本地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吴先生现任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咨询委员会、海滨事务委员会、大屿山发展咨询委员会及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亦自2006年起出任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亚洲环境可持续交通区域论坛的专家组成员。
1: Hello, Simon, 你好。
2: 你好 ,Jenny, 多谢晒你哋邀请。你好啊 ,Daniel。
3: 你好啊，你好啊，多谢你接受访问。
2: 唔好客气。
3: 是啊。但头先提到呢，其实呢我通常一开咪就讲 ESG 啊或者可持续发展。
1: 嗯。
3: 我哋成日都呢都有好多唔同嘅高手。今日呢我哋讲到喺讲商界去推动环保。咁商界推动环保，咁商界环保协会就非常之合情合理啦咁样。但呢就即係我諗可能好多听众呢就即係可能未必咁快知道咧，商界環保協會咧係一個乜嘢機構喎？咁、但係確實咧，協會本身亦都係即係喺推動環保方面咧，係肩負住呢個連接政府啊、商界同社區之間一個即係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啦。咁樣，你可唔可以簡單即係好簡單介紹下協會裏邊嘅工作同埋角色啊？
2: 可以啊，可以啊。其實商界環保協會咧，本身係由香港嘅商界成立嘅，呢個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本身我哋係一個獨立嘅機構啦，我哋係非牟利嘅會員制嘅機構。咁我哋會員係企業嘅會員為主嘅。咁而另外一個特點咧，就係話根據香港嘅法例第112章稅務條例第88条咧，其實我哋係獲豁免繳税嘅慈善機構，即係有時可能你聽到係 NGO Section 88嘅機構。我哋係1992年成立嘅，其實都已經今年踏入第34年，下年就慶祝第35年，咁都算係歷史幾悠久嘅喺香港，特別係關注環保嘅一個機構。咁我哋一直都係定位為我哋要推動香港係環境卓越嘅先驅，即係我哋真係行得好前。喺成立嘅時候咧，主要係宣傳或者宣揚咧，要用一啲潔淨嘅生產技術。如果大家諗翻喺90年代初期嗰陣時咧，香港嘅工業都幾蓬勃，不過亦都有北移嘅一啲趨勢同埋安排啦。咁有唔少嘅企業其實都我哋鼓勵佢，考慮一下用一啲比較即係環保嘅生產嘅方法啦，因為始終即係環保嘅法規越嚟越嚴格。咁所以咧，佢哋都要準備好自己去面對呢啲更加高嘅要求。咁當然啦，除咗你話即係環保講到好闊啦，但係實質上咧，特別具體我哋關注嘅係要減少廢物啦，要保護資源啦，要減少污染啦。特別我嗰陣時係空氣污染好嚴重啦，水嘅污染亦都係要需要關注嘅。咁、其實整體嚟講咧，就係、要強化環保嘅意識啦，特別係社會嘅企業責任。即係我諗企業方面佢哋唔可以淨係諗住生產跟住做生意。賺錢其實都有一個社會的責任要考慮，特別在環保這方面是有很多工作是可以做好一點，我們就是在一個定位，就是要幫助企業可以關注和做好環保的工作。那我們怎樣去即執行或者實踐我們的理念呢？其實我們都透過很多不同的方面或者層面去做，高層次一點可以說透過一些思維的領導啦，推動一些新的創新的想法啦，創新的方向啦，跟政府方面的關係就是推動一些我們覺得是重要或者好的政策倡議，因為好的政策是可以配合到或者給到企業一個理想的營商而可以做到環保的環境，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聯合一些策略性的夥伴一起去做事啦。我們本身協會也都提供一些諮詢的服務去協助，無論是我們的會員或者其他的企業的朋友去，剛才講 ESG 其實都是近年一個比較即熱門的話題啦，我們都有一些企業的諮詢服務可以去幫助他們在這方面做得好一些。咁另外教育，剛才又提到社區和一般市民，其實環保教育都是很重要，咁我們都做不少是環保教育的工作。咁其實透過以上我們講了都很多種不同的途徑，其實這個就是幫助我們聯繫社會、企業、社區和一般的市民，是希望帶領他們向著可持續發展各方面是邁進的。咁、這個就其實是講到即係我們的定位和用啲咩方法去做環保。咁、但係呢其實近年講好多環保的挑戰啦，一陣我們可以即係
3: 再仔細去傾。
2: 但係好多時都會牽涉到企業本身要做一啲轉型的工作。轉型的意思就係話，無論係佢生產嗰個方法或者過程啦，佢營商個思維或者技巧同埋佢關注嘅地 方，即係由以前我哋關注可能係我啲股東嘅權益係講個收益為主，到而家可能係同我有呢個經營合作關係嘅夥伴同佢哋嘅權益同埋整體社會嗰個福祉，即係個考慮係已經有啲根本性嘅改變。咁呢個轉型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協助我哋會員同埋商界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功夫。咁所以其實我諗我哋即係個願景好簡單啦，即係要講可持續發展，其實係一個長遠嘅投資。我哋要好有耐性，咁亦都要創造一啲機會係可以突破。同埋去推動呢啲發展嘅機會，一陣會講到一啲重要嘅環保議題啦，我哋面對緊嘅挑戰啦，其實呢啲都只係一個契機，俾我哋整體商界去諗，其實有啲乜嘢方面我哋再做得好啲咯。咁所以其實好大嘅使命感喺即係呢個協會工作方面，同埋亦都有無限嘅空間咯。我哋見到其實大家對環保嘅關注係越嚟越明顯，包括企業其實都因為種種嘅原因關注環保。同埋可持續發展，當然 ESG 是其中一個動力，但除了 ESG 以外都還有很多原因，其實企業是開始考慮到這些比較我們覺得重要的議題，一會可以慢慢再討論。
4: 是啊， Daniel， 其實呢我聽 Simon 介紹，即是他說的商界環保協會的工作啊、理念啊等等，其實呢跟我們近期或者近年即開始不停跟不同的組織或者公司去談談都吻合，但其中有一樣嘢咧，令我突然間叮一聲嘅咧，就係咧，佢話佢哋已經34年了，我係做咗，即係我自己個感覺嚇，即係你可能接觸企業會多啲啦，好似香港嘅商界，如果係即係去投身去做環保咧，推動環保，甚至咧就唔係咁耐嘅事喎，即係如果你講30多年前已經有呢一個協會。仲要是採取一個主動去推動呢，其實當時來說其實真的很前衛，是不是
3: 很前衛的項目開始。我知道環保協會呢本身很多基礎的會員呢其實都是很大的公司，亦都可以都分享一下，即係當其時，即係成立初期咧，呢啲大公司喺個推動方面，佢係即係佢個動力喺邊度？
2: 可以啦，其實咧，兩位講得好啱啦，即係當年啦，係一啲大公司，有一啲可能係上市公司或者一啲有跨國業務嘅公司，佢哋真係睇到香港個發展個進程去到一個位置係。開始要關注環保，當然啦，你可以話環保可能係出面帶入嚟嘅一個事物或者一個概念。以前可能香港冇咁關注，嗰陣時如果諗翻，大家都係要揾兩餐有瓦遮頭，揾到份工穩定嘅收入。環保好似係一個即係奢侈品，係啦。咁但係喺80年代、90年代初期，唔少企業一啲大商家，佢開始睇到外國。嘅一啲趨勢，亦都睇到香港嘅實質需要，所以就有幾間公司帶頭就覺得，咦，我哋係咪應該坐埋一齊諗一諗，準備我哋裝備自己係應付將來面對環保嘅一啲挑戰。咁所以我覺得係的而且確，當其時成立呢個協會咧係非常之有前瞻性，咁亦都可以想象到頭嗰10年、15年咧係好艱苦經營，可以咁樣講，因為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當其時。真係關心環保或者認識咩為之環保，唔好講可持續發展，嗰時都未出世，可持續發展都未開始講，係啦，咁係講環境保護，其實真係大家一知半解，咁所以咧協會開初做嘅工作咧，頭先提過啦，就係推廣一啲潔淨嘅生產嘅技術，嗱呢個就配合翻當其時嘅市場嘅需要啦。第二就係提高商界對於環保呢個概念。同埋嗰啲重要嘅內容嘅認知，所以當其實可能做好多咧，就係搞啲活動，係等大家知道咩計為就為之環保啊。如果要做環保，有啲咩要留意啊？有啲咩嘢比較突出嘅技術可以參啊？可能喺應用方面佢哋會關注多啲。但係其實我哋講環保，我哋講可持續發展，好多係未必係應用層面，可能係一個概念層面，亦都觸及到唔係淨係環保，可能亦都會影響到社會各階層，亦都我哋而家有講管治治理呢啲咁嘅問題啦。所以其實係一步一步。嘅演變，見到大家都一齊咁樣進步咯。
3: 所以咧，我知道阿 Simon 咧，即係喺環保協會咧做行政總裁之前咧，其實咧，亦都喺一啲香港嘅一啲嘅智庫機構咧，就係做研究工作啦，又 者喺香港係有啲嘅教學工作去做。其實呢一個嘅工作背景係咪真係都好造就咗你而家呢個角色？係點解咁得意？你係之前係一路做教書啊，或者做研究啊，點解變成今日嘅行政總裁？
2: 其實都係一個幾有趣嘅旅程啦。咁亦都好多係機緣巧合啦。咁我本身自己開始嘅時候都係真係做政策研究為主嘅。咁我喺大學係讀地理啦，咁呢個係我一路以嚟最鍾意嘅科目。咁嗰陣時嘅地理科亦都冇特別係有環保嘅部分嘅，即係大家都可以想像到我其實年紀係大概係幾大，即係嗰陣時都真係未講環保。到我畢咗業之後先開始慢慢有啲環保有關嘅學科或者課堂加咗入去嗰個 syllabus 嗰度。咁可持續發展就再後啲啦。咁但係我開始工作嘅時候都教書啦，即係大學嗰度教書，亦都真係做好多研究工作。我比較特別呢，就係做嘅研究工作，我嗰陣時個目標就唔係話要寫一啲文章就擺啲期刊嗰度，因為我覺得唔知有幾多人會睇得到嗰啲期刊，或者睇唔睇得明。即係其實我覺得更加重要係希望我哋做咗嘅科研出嚟嘅成果係可以落到地，真係影響到個社會，改變個社會。咁我自己做緊一啲同即係人民地理同城市發展有關嘅研究，同埋特別係交通運輸嗰方面，即係都做咗唔少嘅研究。咁嗰啲係真係有機會落到地，改變到一啲政策啦，改變到我哋譬如管理交通嘅一啲方法等等咧。其實呢個係真係帶嚟一啲比較明顯，大家可以觸及得到、睇得到嘅改變咯。咁呢個就係有少少我嗰陣時個夢想啦，希望可以咁樣做啦。
3: 影響到民生喎。
2: 其實係會㗎，係會㗎。咁我會覺得咁樣嗰、那個價值係大過我寫一篇好嘅文章，不過可能只係得幾個人睇過。即係當然啦，嗰啲文章嗰啲學術文獻係好重要嘅，佢有佢嘅價值嘅。咁但係我諗我追求嘅係另外一種價值，就係點樣可以喺社會上面反映到真係有啲影響，有啲實質正面嘅影響咯。咁真係機緣巧合，有一次機會係做一啲都係同運輸有關，就係同呢個船隻排放。嗰陣時空氣污染情況係好嚴重喺香港，我哋講緊2002、2003年嘅時候。咁嗰時有個機會就接到有個 project 啦，咁就係做呢個船隻排放。咁、那個船隻排放呢個研究就係俾到我機會係做一啲好深入、好技術型嘅研究之餘咧，出咗嚟嘅成果咧就係、可以去 inform， 即係話俾我哋知，咦，其實個政策應該點樣定，點樣制定先至可以帶嚟真係可以減到排放。咁
3: 呢個所指嘅排放係指碳
2: 嘅排放，空氣污染物嗰陣時都未講碳，嗰陣講空氣污染，唔係講碳排放，空氣污染排放。因為嗰陣時特別睇到，譬如喺葵涌貨櫃碼頭附近嘅社區，佢哋嘅二氧化硫嘅排放嗰個量咧係特別高嘅。咁其實
3: 一搭小巴去到嗰度附近就
2: 冇錯，或者你聞到啲味或者點樣咁，咁你可以想象住喺附近嘅民居，佢係每一日都受到呢啲嘅影響，係啦。咁但係即係你純粹係從呢個觀察睇到，未必可以真係影響到個政策改變。但係如果係一個科研嘅成果有根有據，亦都三維咁樣睇到，咦，其實我哋就見到喺呢個社區特別個排放量係特別高，咁我哋就可以有一啲聯繫，將船隻個數目啦，停留喺嗰個地方嘅時間啦，佢排放嘅污染物係幾多啦，咁同埋如果我哋做咗啲咩政策嘅調整之後，嗰、那個排放會減少幾多，其實呢啲就好清晰咁樣反映到出嚟。咁嗰陣時係因為咁樣嘅機會係唔單止做咗個研究，亦都影響到一啲政府嘅政策，真係推出咗一啲新嘅政策，亦都即時睇到個效果。咁所以呢個係俾到我好大嘅鼓舞，就係其實我可以繼續做科研，但係希望可以落地，希望可以影響政策。咁所以就由單純嘅學術研究變成一啲比較即係實用嘅政策研究咯。咁帶住呢啲背景，其實到有機會加入商界環保協會，其實我加入嘅時候都唔係做而家呢個職位嘅，其實都係即係佢哋嘅主要就係、是、政策研究嘅總監。咁嗰陣時就真係發揮自己一啲經驗啦，亦都將學咗嘅嘢可以帶到去呢個同商界同埋政府有咁好聯繫嘅一個組織，就將嗰個影響力係幫商界同埋幫政府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嘢。咁所以呢個係 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真係非常好嘅機會。
3: 所以大家即係聽眾都聽到咧 ，Simon 咧係一個好實務嘅即係嘅環保嘅推動者嚟嘅，即係唔係淨係企喺一個政策上面啊，就咁講啦，就真係會係落到底啊，甚至係推進啊咁樣。我諗亦都係解釋得到點解即係近年即係香港環保協會咧好推動一樣嘢，就係要。推动环保要点啊？要系要集体行动，
2: 嗯，冇错。
3: 同埋咧，系要即系跨界别嘅协作，呢好紧要。我谂呢样嘢可能都系同阿 Simon 咧一路嘅理念啦，同埋个实施就系我要讲，亦都系要做到。
2: 系
3: 呢个理念，我谂都系一脉相承。
2: 冇错，冇错。即系我谂，我哋讲政策倡议嘅工作，有时唔系就系随口讲就得咯。即系我哋要有根据，咁有咩根据系好得过科研出嚟嘅一啲数据，真系睇到实际个问题个症结喺边度，咁亦都甚至可以预测准确地预测到我哋嗰啲管制嘅措施或者一啲管制嘅政策个成效会系点样。咁所以呢个系重要嘅。咁但系头先讲到啦，即系要集体行动，要跨界别协作嘅，呢个系非常之重要。
3: 嗯，
2: 因为咧，即系我哋而家面对紧嘅环保议题咧，都系好棘手。
3: 嗯，
2: 唔系一个机构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可以解决得到，是大家要集体一起
3: 一人做啲，一人做啲，
2: 要即系个我哋叫即系 all society 嘅一个 approach， 即系真系大家要总动员，大家都有个角色，有个身份可以参与。我哋讲气候变化，唔系话即系电厂你即系用一啲干净啲嘅原料就已经可以解决得到。咁用电嘅群体系咪又可以做一啲嘢咧？
3: 嗯，
2: 咁我哋用少啲电或者用电嘅时候个能源效益可以提高，咁亦都帮到件事。即系好多时我哋谂多一步就是、有冇啲拍档可以一齐合作。咁其实我谂商界环保协会其中一个定位就系、是。我哋係一個平台，一個好 open、好開放嘅平台，歡迎大家即係有志希望一齊做環保嘅就可以埋嚟。即使唔係我哋嘅會員，我哋都 welcome， 即係大家可以一齊去交流、可以討論、可以一齊去諗一啲方案出嚟。嗯，最终其实是怎样可以推到啲方案是真的可以落到地，我想这个是非常之紧要。
4: 嗯，
3: 其实协会里面我留意得到呢，其实那个行业呢都好好多元化的。
2: 嗯，
3: 即是呢除了是真是商界之外呢，就会兼容埋真是社福界啊嘅，甚至 NGO 啊喺里面嘅话，你是不是都是所谓跨界别协作嘅其中一个展现嚟嘅？
2: 冇错，我想可能有两个主要嘅考虑啦。第一就是当然即、就是我哋觉得環保議題唔應該局限於某一啲界別嘅，
4: 嗯，
2: 即係當然某一啲行業可能對於個環境嗰個影響係比較大，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嘅參與係好重要。咁但係我哋發現咧，就係話，而家環保議題係觸及到，譬如我哋講個供應鏈，其實可以跌到落去或幾層以外嘅聯繫，咁嗰啲企業本身個行業個特性已經有啲唔同，
3: 嗯，
2: 可能佢係一啲比較細嘅公司。咁可能佢個行業同原本譬如舉例我哋講發電即係要減碳，咁可能佢係佢其中一個供應商做緊一啲好少嘅嘢，但係都有關係。
3: 嗯，
2: 如果我哋講餐飲嗰個供應鏈更加遠更加複雜，即係好多時我哋希望觸及到呢啲唔同嘅行業，咁呢個係第一個考慮，即係話大家都有個角色可以做，剛才我都講過。但第二個我覺得更加重要咧，就係因為協會其中一個重要嘅責任咧，就係要做政策倡議啊嘛。
4: 嗯，
2: 如果政策倡議我只係代表一個行業發聲，同我代表係跨行業對於同一個議題都有一啲意見的話咧，咁，我諗我哋提供到俾政府嘅一啲建議係更加全面啦，嗰個落實嗰個或者一個認受係更加高，
4: 嗯，
2: 所以嗰個份量亦都比較重咯。咁，所以我哋係好著重啊，我哋其實代表嘅唔係只係一兩個，
3: 一個多元嘅聲音，
2: 冇錯，一定係一個多元嘅聲音、多元嘅意見咯。
4: 好，咁喺我哋即係差唔多時間要聽新聞啦。之前咧，阿吳嘉榮咧 ，Simon 咧帶嚟呢一首歌咧，我相信咧，佢既係推動阿 Simon 咧點解要做而家嘅工作咧，亦都可能咧就係、是、你希望見到嘅一個成果係嘛？你帶嚟嘅係What a Wonderful World 係嘛？
2: 冇錯，即係我諗呢個都係大家希望見到一個美好嘅世界。
4: 好，咁啊，一陣間我哋喺新聞翻嚟之後咧，繼續係同商界環保協會嘅行政總裁吳嘉榮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聚餐庆祝。有长者说，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觉得好开心。母亲节的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说，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照顾。吴太话，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以及首饰，昨日亦都有同个孙食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五十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话，今年的订座率比旧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来货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因此调升。海关检获七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蜜袋鼯、一只龙猫、一只老鼠、一只仓鼠和三只天竺鼠，估计市值约4300元，拉了个女人。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抵港的女子，在她拎住的纸袋里面检获那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于是将她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已經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員說，所有乘客未出現感染症狀，他們會接受檢測，以確保無病徵，之後會坐船上岸。他們之後會由封閉式巴士送往大約10分鐘路程的機場，轉乘飛機返回各自的國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主动监测和随访，又说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是低。世卫总干事谭德再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的居民发公开信，说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以及新冠疫情留低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的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好低，当地居民感染的风险极之有限。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暂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为了配合兴建大围 T4 主干道工程，由下午3点起，文林路近沙田大围诊所的路段是会封闭，近明爱社区教育中心呢就会实施双线双程行车的安排。同时文礼路介乎圣欧二法天主堂和加油站都是会改为双线双程行车。期间邻近沙田官立中学呢会有禁止转向的安排，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真是一举两得。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管理新思维，
7: 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8: 嚟到第二節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商界环保协会嘅双重使命啊。咁啊，请嚟咧就系协会嘅行政总裁吴家荣 Simon 嘅。咁我哋要讲双重嘅使命啦。咁呢一節咧就係正正就係講，到底佢哋所扮演嘅角色，或者即佢哋嘅工作，係啦，到底係點樣雙重法咧？咁樣
9: 頭先咧，阿 Simon 咧就有提到咧，就係喺協會裏邊咧都有唔同嘅持份者啦，作為個會員啦，亦都係好希望有多元嘅聲音都可以一齊係協作去做到，即係一個環保嘅目標。其中咧就係我知道咧，環保協會咧嚟緊咧就會有三個範疇咧係特別係想聚焦嘅，包括咧就係即係氣候變化啦。循環經濟啦，自然及生物嘅多樣化，呢三個範疇嘅，點解即係有咁多啦？其實環保成個頻譜裏面啊，又好闊嘅，即係眾裏尋他，呢三個議題點解會成為即係今年你哋嗰個聚焦嘅地方？
10: 其實咧，呢三個題目，第一咧就係我哋覺得係現今最迫切、最重要嘅環保議題。咁我講佢最重要、最迫切咧，其實就唔係單從個人嘅角度去睇，因為我哋係商界環保協會，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從商界、從企業嘅角度去睇呢啲環保議題，邊啲對佢嘅影響係最大。咁頭先我提呢三個，即係個三個問題就係極端天氣嘅情況啦。咁呢個就配對咗氣候變化呢個題目啦。另外咧就係生物多樣性嘅減少。咁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關注自然同埋生物多樣性。第三就係資源嘅消耗係越嚟越嚴重的一個情況，咁所以點解我哋要推動就係循環經濟呢個概念？咁呢個係嗰個背後嘅一個原因。咁但係即係你提到就係、我哋將呢三個題目或者三個範疇帶出嚟，其實我唔敢講話係一個取巧，因為咧所有環保嘅問題咧都係環環緊扣嘅。
9: 冇錯，冇錯。
10: 我哋講氣候變化咧，其實同呢個自然同生物多樣性係有關嘅。我哋做好循環經濟咧，亦都可以幫助減碳。其實我哋特別突顯呢三個咧，就真係從企業同埋個人嘅角度咧，呢三個係重要嘅題目。但係亦都因為佢觸及嘅範疇係好闊，其實我哋會掂到其他，有時我哋都聽到其他嘅環保議題。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差唔多乜嘢都做，不過咧，我哋想聚焦係用呢三個作為個起點，去等大家關注同埋討論咯。
8: 嗯，
9: 確實係嘅，即係喺就算係聯合國推動咧，嗰、那個17個可持續發展嗰個目標裏面咧，17個。但係事實上你睇深啲咧，其實有每一個目標之間咧、其實都係環環緊扣嘅，即係其中咧就係氣候變化咧，就係最重點，我自己睇係最重點之重。佢嘅影響係會影響，即係有個其他嘅目標嘅成敗咯。咁同埋頭先咧，我聽到阿 Simon 咧就話，其實呢個實施咧，其實除咗係講從呢個商業角度之外咧，仲係用民生角度嘅、所以我覺得即係更加即係有 echo 翻頭先阿 Simon 咁樣，其實都唔係淨係一個角度，淨係企喺我係商界，我淨係睇商界，我都要睇喺商界嘅另一邊，就可能係即係民生啊，或者係最上游就係、個環境啊，咁樣都好全面。
10: 冇錯，冇錯。咁或者我再深入少少講多啲關於呢三個範疇啦。
9: 好啊。
10: 例如 我諗氣候變化大家即係而家唔覺得同自己冇關啦，因為呢幾年都身同感受，好多氣候嘅事件都直接影響到大家嘅生活。咁如果你話做生意嘅，可能係即係造成一啲損失，或者睇到嗰個風險係越嚟越大，大家都要妥善咁管理呢啲風
9: 險。譬如打風啊，咁樣大風大雨啊，個商場嘅浸到濕曬，
10: 有啲水湧曬入嚟嗰啲，真係即係都唔知點樣，
9: 絕對係呢個商業損失。
10: 即係我估由我哋即係年輕嘅時候啊，打風好可以放假，到而家打風係好多嘢要去考慮，要去兼顧。即係我哋考慮到已經影響生活，係咪要快啲落去買定啲糧啊？咁落唔落到去下面可能浸咗，即係好多呢啲即係已經係迫在眉睫啦。即係我覺得唔需要點樣再去解釋話，哎，氣候變化真係同我哋有關。係啦，咁好啦，大家都見到有關係，咁跟住點樣做
9: 有共識㗎，冇錯。
10: 咁所以呢，從商界個角度呢，就係、是、即係我哋做同氣候變化有關嘅工作，首先當然根據政府個政策啦。咁政府好清楚啦，喺2021年呢就推出咗一個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其實而家政府係做緊一個更新版，咁今年稍後應該會公布。咁我哋今年特別同氣候變化有關嘅工作個重點，真係跟進政府嘅跟進工作啦，同埋個檢討工作啦。因為個氣候藍圖係定咗一個非常好嘅框架，但係喺嗰四大政策下面呢，其實仲有啲細節位可以再清楚啲做好啲。因為對於商界或者一般市民嚟講，我知道個大方向呢個係第一步，但係知道大方向之後，每一個方向下面有啲咩我可以參與、可以幫手、可以做呢，其實可以講得清楚一啲，同埋做咗有冇去跟進嗰個成果係點樣，個成效係點，咁我減碳而家幫到減咗幾多，其實呢啲資訊對於市民或者企業呢都係有幫助嘅。即係我發覺咦，原來做得唔夠快，個成效唔夠好，咁我咪加把勁囉，或者希望政府可以有多啲配套幫手囉。如果做得夠好啦，咁我係咪可以將嗰啲資源擺其他地方，或者我做得好嘅部分係咪可以將佢輸出喺一啲知識俾到鄰近嘅地方，或者俾到國家佢又可以參考、可以參詳、可以用同樣嘅方法。
9: 又或者拎去大灣區，我哋
10: 冇錯，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機會都係源於有個藍圖下面嗰啲策略係點樣，我哋做到係咩嘅地步，跟住仲有啲咩空間可以改善。其實我諗對於企業嚟講，呢啲係一啲非常之重要嘅資訊。
9: 頭先提過呢嗰、那個發展藍圖裏面呢，係咪其實都雖然有一個微調啦，但係個大框架係咪都係話我哋香港希望喺2050年就達到碳中和啦。
10: 冇錯，
9: 咁就近少少啦，嚟到2035年呢，我哋就希望我哋個碳嘅排放呢就係即係最高峰嘅 50%。
10: 係
9: 冇錯，個框架都仍然係
10: 一樣。冇錯，係一樣嘅。我相信個框架唔應該變嘅，因為嗰個目標係好清晰。你只有話啊，我因為政府係講法係2050之前嘛，咁越早做到梗係越好啦，係咪？咁但係喺框架底下，即使嗰啲主要嘅策略我都覺得唔需要特別去改變。不過呢就係話啊，會唔會因為即係已經過咗幾年啦，可能發現可能有其他嘅策略都可以加落去，再豐富返嗰個藍圖裏面嘅內容，其實呢個政府可以考慮嘅。咁又或者一啲好具體見到有成效嘅方案，又或者有新技術出現咗啦，其實係咪可以將呢啲新嘅技術擺埋落去，係作為一啲即係可以考慮嘅選項呢？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可以加落去嘅內容囉。
9: 都事實係嘅，即係嗰個目標係冇變嘅，但係大家都朝住2050年我哋就要係碳中和。不過真係時間一路咁變呢，其實成個社會啊、經濟啊、好多形勢都一不斷咁改變，咁所以我都即確實有咁嘅需要，因時制宜咧，
10: 冇錯，
9: 係令到真係有啲修改嘅咁樣。
10: 冇錯，
9: 咁我諗亦都係衍生下一個有個情況，就係話即係企業去面對真係環保嘅需求咧，亦都成日都唔即係可能嗰啲政策啊或者經濟原因咧都有唔同嘅，因為好多挑戰。咁作為環保協會又即係點樣係幫助佢哋係去跨過咧？即係協會可以點樣幫啲企業？
10: 其實我諗有幾方面嘅工作我哋可以做啦，亦都一路做緊啦。第一就係話即係一啲牽涉到法規啊或者標準啊要求等等嘅資訊啦，其實近年咧係更新得都幾快，即係企業都有表達過都追得好吃力嘅嚇。咁但係佢係有心去跟住，有心希望做到達標，所以佢感覺到有壓力，同埋即係資源係真係有啲缺乏，即係點樣可以跟得貼、做得足，呢個係唔容易嘅。咁我哋可以幫嘅幾方面啦，第一就係最新嘅資訊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即係唔係話大家都 可以掌握到最新資訊。咁特別係有啲可能係中小企，佢都有啲關係，因為佢喺個供應鏈裏面嘅其中一員。咁但係佢未必有資源係緊貼而家即係法規要求係點樣。咁我哋會搞一啲活動咧，就係去分享翻呢啲最新嘅情況。咁變咗大家都係都知道最新嘅動態係點樣啦，個要求係點啦，或者可能係個時間表會係點樣啦。咁變咗佢可以好好準備。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我知道法規啦，要求係點樣啦。咁能力上面我哋自己做唔做得到咧？個要求具體係要啲乜嘢咧？咁我哋都有一啲譬如培訓嘅，譬如可能課程啊，或者我哋做好多係一啲 capacity building， 即係話哦，企業佢要提升佢自己嗰個能力嚇，提升佢對於嗰件事個理解。譬如我要做一啲即係匯報嘅工作，咁我究竟要搜集啲咩資料？點樣去匯報先係最精準達到嗰個要求？其實呢啲都係一個過程，大家要掌握到嗰個能力。咁我哋都會提供呢方面嘅支援咯嚇。咁第三就係有時揾一啲做得比較成功、行得比較前嘅企業，或者我哋啲會員有啲咧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就請佢哋嚟到做一啲分享啦。咁就希望佢哋嘅成功或者佢成功帶嚟嘅一啲即係好嘅機會，係刺激到或者係真係 inspire 到其他嘅公司都可以參考同埋跟住去做咯。咁其實呢啲係互相分享學習嘅情景咧，其實我哋都做唔少，因為我哋覺得協會個優勢就係因為我哋有唔同嘅會員，會員有啲真係行得比較前，做得比較成功，其實係其他企業嘅即係參考嘅對象，咁所以佢哋都好樂意嚟到做一個分享。咁呢個就係一個互相學習嘅互動嘅情況。咁我哋呢幾方面就做唔少呢啲工作，係刺激大家去一齊做好啲。
9: 呢個
8: 係
9: 噶，
8: 我試過聽過一啲分享咧，就係一間比較相對規模係小嘅公司，佢亦都唔係做啲咩科技啊，唔係嗰啲咁嘅嘢。咁佢分享佢做 ESG 嗰個經驗，即係當然佢切入點可能唔係話我點樣用技術去做減碳啊，咁但佢一樣做到。咁其實呢樣嘢咧就對其他嗰啲即係嚟聽，其實嚟得聽嘅可能都係哇，我真係想學。咁如果啲好大嘅公司可能就係、是、我必有咁嘅資源，佢就係話到俾你知。喂，其實真係唔使點樣用好多資源，不過你要用心，你亦都要個團隊肯合作，即係大家都想做呢樣嘢。咁呢一類嘅分享其實都係有用，
9: 係好有用嘅。就係、是、我都知道真係協會咧，就真係有做咗好多嘅活動咧，就俾會員咧係去嚟參與嘅，有時係 casual 啲嘅。即係有時咧就係學術啲嘅，但係咁變咗咧，其實呢種交融咧就係令到即係參與嘅會員咧就變咗係建立到一個朋友關係，咁然後大家可以互相去支持啦。我諗即係喺呢條路上邊咧，其實都有唔同挑戰。仲有一個好好嘅位係咩咧？唔知大家聽眾知唔知道環保協會咧個地址喺邊度咧？好方便嘅，真係作為會員咧去參加活動咧都非常之方便。
10: 冇錯，冇錯，
9: 嗱地方其實真係好大座噶嘛，其實係好方便噶嘛。咁其實咧，亦都係所以喺一個好好嘅方式作為一個實驗室。
10: 冇錯，
9: 即係有啲乜嘢嘅綠色嘅技術啊，喺嗰度做演示，然後咧，即係當會員嚟好，公眾嚟好，其實咧就好容易睇到個實驗嘅一個結果咁樣。
10: 同意，同意。
9: 咁想問下，即係嗰個大廈本身咧，即係會喺個設計啊，同埋嗰個技術應用方面，即係喺點樣去展示到嗰、那個而家我哋推緊嗰個可持續發展嗰、個可行性係點樣做
10: 嘅、其實咧多謝兩位提到我哋個大樓啦。咁本身我哋都係好幸運有自己嘅大樓。咁、那個大樓設計嘅時候咧，都已經考慮到，即係因為係商界環保協會去用啦。咁所以我哋係想做得比較環保。用環保嘅概念去做，咁同埋裏面好多設施、好多嘅安排都係考慮到環保，同埋即係用一個以人為本嘅角度去準備嘅。咁、那個大樓本身咧，其實個正式個名就唔係商界環保協會大樓，其實係賽馬會環保樓，其實係賽馬會佢哋有資助去興建呢個大樓嚇。咁、多謝賽馬會即係幫助我哋一把啦。咁但係咧個定位好清楚啦，其實係希望用個大樓咧係去推動同埋弘揚呢個環保卓越。咁佢係一個環保嘅實驗室，咁環保實驗室顧名思義咧，就係有環保特色啦，亦都咧係會實踐，即係去應用一啲唔同嘅環保技術同埋概念。咁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因為頭先即係兩位都提到啦，即係我哋唔係淨係去幫其他公司或者企業去做得更加環保，我自己都要身體力行，我哋應該有個示範作用，我哋自己每日。即係我哋嘅工作，我哋大樓嘅運作，我哋個設計，我哋考慮嘅嘢都係要 同環保有關，我哋應該係行到最前。咁、所以呢即係一路以嚟呢三十幾年，我哋都係用一個咁樣嘅原則同埋用一個咁樣嘅概念去更新大樓裏面嘅設施啊，去點樣去善用或者去去最大化我哋呢啲咁樣環保設施嗰個功效係點樣，同埋希望吸引到多啲人嚟呢個大樓嗰度認識呢個大樓，同埋係感受到啊用咗啲環保嘅概念之後其實個感覺會係點樣。咁我舉啲例啦，即係可能都幾技術性嘅，不過大家即係容許我即係做少少分享啦。因為講啲硬件啦，其實屋頂呢我哋有啲抗強風嘅太陽能光伏系統，咁即係話唔係淨係叫人要用呢個可再生能源，我哋自己都裝咗呢啲太陽能板呢，就係真係可以去生產一啲可再生能源。咁啲可再生能源呢供我哋大樓使用之餘呢，剩返嘅我哋去上返個電網。
9: 哦，都有多啲嘅，
10: 有剩
9: 啲
10: 嘛。咁因為我哋要環保嘛，我哋盡量即係都係節能嘅，咁所以剩咗嘅能源我哋就上返個電網，咁就可以即係變成一個綠電俾到其他嘅用，可以用得到啦。咁呢個係其一啦。另外仲有其他嘅設計啦，包括譬如話我哋用好多雙層玻璃啦，我哋個中庭係用雙層玻璃去做啦，好多太陽能嘅隔熱嘅熱膜嘅窗戶啦，其實呢啲都已經變成主流嘅一啲設備啦。即係以前可能就話好似行得好前，咁但係隨住技術嘅即係進步啦，同埋嗰個成本越嚟越低，其實而家好多用家都已經考慮到用啲環保嘅物料。咁我哋係繼續去改善啦，繼續去更新啦。即係譬如話啊，我哋用嘅呢個風冷式冷水機組，呢啲都係最環保嘅即係嘅產品嚟嘅。即係我哋都考慮到，我哋裝咗依係咪真係喺製冷嘅時候達到嗰個需要啦？但係喺用電量嗰度會唔會都可以控制到？咁變咗個機組，可能我哋唔係用一個大嘅機組，我哋用幾個細嘅機組。咁需要用電嘅時候，或者我哋用要製冷嘅，唔需要去到好大嘅量嘅時候，我哋就開一個細嘅機組已經足夠。夏天咧可能即係冷氣要多啲啦，我哋咪開多一兩個機組。即係咁就唔使話一次一開就開曬，咁其實就好浪費。咁呢啲都係喺個設計同埋喺應用嗰方面要擺多少少心思去。點樣去配合我哋實際嘅需要，又可以做到環保。咁LED 照明系統呢啲嘅大家都做啦。咁我哋特別係譬如喺我哋演講廳，即係與其係每一次搞活動咧都有個 backdrop 好浪費之餘，我哋就改咗貴啲啦，但係咧就用 LED wall。咁 LED wall 咧就係即係每一次都可以更改，又唔需要額外嘅成本，又唔需要製造好多垃圾。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其實大家都做得到嘅。即係只不過係話啊，可能喺設計嘅時候要擺啲心思落去。咁另外仲有一啲即係譬如話可以慳水嘅系統啊，譬如話一啲即係感應有人行過先會著燈嘅呢啲系統，其實我諗好多企業已經有應用，不過我哋就好早已經用呢啲咁樣嘅，即係做一個試驗啦，用呢啲技術睇下係咪真係行得通。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係即係我哋身體力行嘅一啲例子咯。咁嗱。講就做咗呢啲嘢，咁帶嚟啲咩成效呢？咁我哋都有啲數字，我哋每年都 track 住我哋個 building， 譬如話喺能效嗰方面係做成點，譬如係我哋可以做到即加咗一啲設備係可以做到超過 30% 節能嘅效果啦。咁另外呢我哋做好多回收啦，其實我每年都 track 住啊，我哋個回收率係幾多啊，我哋回收到係咩類型嘅即係廢棄物啊，咁回收咗之後拎去邊度嘅，呢啲都有曬記錄，即係我哋都好著緊。同埋因為個大樓唔係淨係我哋自己用，我哋都有兩三個其他嘅用戶，咁我哋係同佢哋一齊合作，即係話佢哋如果需要想嘅，我哋都可以即係幫佢，譬如話分類嗰方面做一啲記錄啊、登記等等，即係變咗係成個大樓嘅用家咧，都係貫徹而係要環保，係要節能，係要減排同埋減費咯。
9: 我見到咧，阿 Simon 咧頭先講話，淨係講大樓裏面咧硬件啊，同埋個運作上面點樣係有啲咩設施啊，點樣慳到電啊，喺風火水電裏面咧，其實各部各個領域都有做。然後咧最厲害嘅咩咧，佢係定咗個目標而係又實施得到。其實咧就正正就係而家好多企業咧要面對，佢係即係喺嗰個做環保方面啊，或者係個政策需要佢做嘅要求嚟嘅，其實
10: 冇錯，
9: 你就做咗一次啦，
10: 冇錯。
9: 作為如果係大廈，即係大樓喺間公司嘅話咧，其實你就係做緊呢間公司本身被需求嘅一個要求。
10: 其實
9: 係
10: 㗎，即係所以我哋雖然好似好大嘅角色就係推動其他企業去變得更加環保，咁但係我哋自己作為一個組織一個機構，我哋都要做翻我哋嘅本分啦。咁嗱，我 最後講多一樣我一定要分享嘅就係、其實我哋個大樓呢係好特別嘅，因為呢佢係香港第一座商業大樓係攞到呢個綠建環評既有建築嘅白金級別。即係呢個係最高級別，
9: 白金級別係最高級別，
10: 係冇錯。咁咧，我哋係引以為傲嘅，因為我哋都係喺香港其中最早係推廣綠建環評，即係綠色建築嘅一個機構之一。係、咁同啲行家一齊去做，最終有咗嗰個標準，亦都推廣開去，大家都關心去做嘅，就非常之開心。但係我哋自己個大樓都做到，同埋係第一間，即係既有嘅商業大廈攞到呢個標準。其實呢個都係代表真係我哋個決心啦，同埋即係我哋唔係得個講字咯，我哋都希望做得到。咁其實大樓咧就唔係34年。是30年，今年2026年
8: 咧，都好耐啊，
10: 係用到第30年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開始籌劃緊，以下一步我哋即係點樣去再做一啲即係翻新嘅工程啦，或者啲維修嘅工程。頭先即係都提到啦，我哋好似一間公司做咗一次，其實我哋唔止做一次嘅，我哋係不斷來來回回咁樣係喺度更新緊。咁所以嚟緊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動作，就係、是、已經30年嘅大樓啦，可能有啲嘢都老舊，有啲設備都需要更換。咁我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即係最環保、成效最好嘅，可以做一個示範咧？咁而家我哋就做緊呢啲工作。
9: 嗯，
8: 好。
9: 頭先阿 Simon 咧就即係講咗即係協會啦，本身作為一個促成者同埋實踐者嘅角色啦。咁啊時間又我哋咧知道咧差唔多咧。咁我知道 Simon 咧又帶咗俾我哋第二首嘅歌喎。呢首歌咧就係叫做《氣候人生》係咪？
10: 是沒錯。
9: 點解揀呢首歌呢？
10: 其實沒有的，即是我想這個是其中一首比較清晰地講氣候變化，即是跟我們的關係。
9: 嗯。
10: 那如果沒有記錯都是跟天文台有些關係的這首歌。是的。那我覺得都是提醒大家氣候變化跟我們很接近。但是我們都有一個角色，我們有能力去扭轉這個情況的。
8: 嗯，好，多謝 Simon。那一會兒在新聞之後繼續跟你傾偈的。
11: 怎会这样变？有果有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聚餐庆祝。有长者表示，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感到好开心。母亲节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表示，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的照顾。吴太表示，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和首饰，昨日亦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50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订座率较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内货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未有因此调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话，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未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接受检测以确保没有症状，然后乘坐船只上岸。他们之后由封闭式巴士送往大约十分钟车程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又指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

0: 至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两位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是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近沙嘴道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车线受阻，就是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近沙嘴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敬请小心。而南田呢就有爆水管，平田街和和田街交界近这个南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呢现在是封闭的，车辆是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和我两个女儿馒头包包就决定在母亲节那一日自动自觉清洁打扫，帮小朋友温习赶测验，我们三个自动自觉去处理啦，馒头妈。不过阿女考成点我不敢担保的。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5: 继续我哋嘅管理新思维，今日咧好开心咧，同阿卢伟文 Daniel 继续合作。你好，咁至于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商界环保协会嘅双重使命啦。其实头先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行政总裁吴家荣阿 Simon 咧，同我哋已经讲咗，即系到底佢哋点样去促成啦。首先，点样自己去实践，透过去实践咧，去话俾人知咧，喂，其实真系做到嘅，一座30年嘅商業大廈咧都可以即係做到，係啊，做到一個環保嘅好高嘅一個標準啦，
6: 同埋做到一個示範作用。
5: 係啦，咁咧就我哋呢一節咧就由香港呢一個大樓，香港呢個地方咧推遠啲啊嘛，推遠啲啦，
6: 推遠啲啦，
5: 係啊，講下宏觀啲嘅格局啦。
6: 係啦，喺香港咧就即係推動環保啦，都當然即係好重要嘅。但係而家咧，我哋知道即係除咗係香港自身係推環保之外咧，我哋頭先阿 Simon 都講啦，我哋就唔係淨係做自己嘢嘅，我哋都要同周邊嘅一啲嘅地方咧聯繫啦，甚至我哋同咧國家嘅政策咧都有聯繫。
7: 冇錯。
6: 咁我知道咧，即係國家咧啱啱喺即係15/55個規劃裏邊咧，就係即係喺環保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著墨啦。其中咧，我知道商界環保協會咧，即係作為即係香港嘅環保先鋒嘅組織咧，都有一個角色咧，係嚟緊都會去扮演嘅喎。咁可唔可以即係同聽眾分享一下有關於十五規劃、有關環保方面個國家政策係點樣，同埋即係協會會諗住點做咧？
7: 或者我講下我哋可以喺邊啲範疇、邊啲議題上邊發揮一啲作用啦。其實即係國家一直以嚟喺環保方面嘅工作係做得好好，做得好多。咁特別十五規劃咧，亦都即係唔係淨係睇未來5年，其實即係鋪咗個路，係未來一段長嘅時間嗰、那個最終嘅目標係想點樣做，同埋有啲乜嘢嘅措施啦，啲咩政策會推出嚟。咁特別我覺得我哋協會可以幫手嘅就係喺國家要做到碳達峰啦，

0: 跟住就係做到碳中和啦，同埋碳市場嘅發展嘅情況啦，一啲牽涉到能源轉型嘅部分啦嘅環節啦。咁我哋講能源轉型都要考慮到希望有綠色金融嘅配合啦。咁我哋協會亦都關注循環經濟啦。循環經濟咧喺香港好似講咗好耐都唔係太大或者明顯嘅進展嘅，國家反而係行得好快嘅。咁所以呢個亦都有好多工作我哋可以同國家去配合啦。另外最後我特別想提咧，就喺生態環境方面嘅工作，其實國家係做得好好，係行得好前。咁主席都講得好清楚，即係好多嘅講話都係圍繞住生態文明呢方面。咁其實香港特別香港嘅企業咧，其實喺國家嘅政策框架下邊咧，其實可以把握好多市場嘅機遇，可以把握佢哋可以發揮嘅地方。咁呢個就正正係商界文會協會可以幫到企業係再進一步。找到呢啲機會之後咧，點樣真係可以發揮個作用？咁點樣可以做呢？咁頭先我都講過，我哋即係通常有啲咩嘅招式啦，即係譬如透過政策倡議啦。咁、那個政策倡議就係話香港嘅政策倡議點樣係對接國家嘅大嘅方向。即係譬如我哋講啊，我哋要推動自然同埋即係生物多樣性喺香港點樣可以落地？咁其實國家喺呢方面係行得好前。如果大家有留意上一次嘅即係同呢個自然同埋生物多樣性嘅全球嘅峰會咧、其實喺昆明嗰度做嘅，咁、國家係真係行得好前，參與咗好多，亦都有好好嘅示範嘅例子。咁其實香港係應該同國家多啲交流，喺呢個議題上面咧，其實係可以互相配合，可以做得好。其實香港近年做得好成功嘅，即係我哋拍咗好多短片啦，去宣揚其實香港有好靚嘅自然海岸，有好多呢啲好珍貴嘅資源。其實呢啲係去到國家級別嘅水平。咁我哋應該再做多啲宣傳多啲，特別係喺年輕一代教育嗰啲地。咁企業方面咧，暫時企業嘅參與唔係好多，因為企業對於呢個自然同埋生物多樣性嘅議題，未必掌握好多睇到個關聯。咁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嘅工作，點樣等企業都知道，咦，其實佢哋本身個營運係同自然同埋生物多樣性係有關係。如果生物多樣性或者物種減少，其實係會影響到佢將來。嗰、那個即係營商，甚至係提高咗佢好多嘅風險。咁呢個就會觸動到佢要關注呢件事咯。咁呢個只係一個例子。咁另外就係政商嘅對話啦，即係政府同商界，我哋都有好好嘅聯繫。作為一個橋梁，我哋點樣去促成一啲咁樣嘅交流啦？一啲研討會啦，我哋做唔少一啲考察團啦，去做好多分享一啲多元化嘅活動。其實呢啲都真係可以加強政商嘅溝通啦，加強香港同內地嘅溝通啦。作為一個對接平台，我哋點樣可以再強化、優化呢啲咁嘅工作？咁喺企業方面亦都有好多交流係可以做嘅。咁所以即係無論係企業對政府、政府對政府，或者企業對企業，其實係多方位地有好多工作，我哋真係可以即係再做多啲。
1: 好犀利喎！即係如果咁聽咧，即係協會裏邊咧，即係各方位都係做緊一個橋梁嘅角色嘅。咁頭先提到咧，就係即係大灣區啦，始終都我哋喺香港係即係一個發展，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啦。頭先你提到就係香港同即係大灣區嘅即係城市啊，周邊城市都有一啲合作，包括可能係深圳啊、廣州啊咁樣。可唔可以可以分享多少少？即係有目前有冇啲乜嘢？有冇邊啲係具體嘅一啲綠色計劃啊？是推行緊嘅咧。
0: 其實我哋同大灣區真係密不可分嘅。咁所以我估商界環保協會本身同喺大灣區嘅一啲類似嘅協會或者團體啦，我哋都有一啲交流。其實啱啱最近喺三月，我哋都帶咗一啲朋友上去南沙做一啲考察，都係睇翻佢哋一啲環保產業嘅發展啦，或者一啲示範項目嘅情況啦。咁當中有啲就即係環保成分比較強啲嘅，有啲可能係個技術發展嗰方面成分比較強啲嘅。我哋都帶個會員去參觀，譬如一啲即係電動車廠啦，或者一啲充電設施啦。這個兩三年前我哋做過，其實三年前睇嘅嘢同而家如果再上去睇，已經好大分別。而家係講緊好多係直情係換電池，其實都講咗幾年㗎啦。不過真係有開始有應用做到咧，呢一兩年係比較多例子啦。咁我諗呢方面我哋會繼續做呢啲工作，因為有時講係一件事，你親眼睇到同即係對方有個交流，即係知道嗰啲技術嘅痛點喺邊度啊，個突破位喺邊度啊，應用場景係點樣，可唔可以將呢啲資訊帶翻嚟香港去再進一步推廣，其實呢個非常之重要。咁呢個係第一。 第二呢就是其实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香港每年呢十月底呢是有个国际环保博览的，这个是环保署和贸易发展局一起合办的。
1: 嗯，
0: 商界环保协会呢其实是好耐以嚟，即係我諗起碼有十幾年啦。其實呢個環保博覽係做咗二十年，我哋應該起碼有十幾年咧，都係一個主要嘅支持機構。咁我哋透過呢個博覽咧，其實係好多機會同國內甚至國外嘅參展商，或者從事環保工作嘅朋友或者機構或者組織，係進行好多唔同類型嘅交流。咁有啲係產品嘅交流，有啲技術發展嘅交流啦，有啲可能喺政策議題上面嘅交流。其實呢啲都係非常之重要嘅經驗分享咯。咁呢個係第二，係關於即係我哋唔單止係大灣區啦，有啲可能係上海，可能係黃河流域，可能係華中，甚至係北京嗰方面嘅即係組織或者朋友都有定期嘅交流。咁第三個我想提咧，就再跳出大灣區啦，其實講緊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其實當然啦，大灣區都係一個重要嘅位置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咧，點樣將香港以至大灣區嘅一啲好嘅技術、好嘅環保嘅經驗分享出去，俾大灣區沿線嘅國家或者城市，其實佢哋都喺佢哋自己嘅環保道路係行緊，可能喺唔同嘅階段。我哋有一啲經驗係可能幫助到佢可以加快佢呢、這個即係呢個推進啦，亦都可以深化佢對於某一啲佢特別關注嘅環保議題嘅知識。即係可能有啲國家佢而家真係做好多都係同空氣污染有關嘅。咁其實香港喺呢方面已經好有經驗。咁我知道環保署亦都有好多技術嘅分享係可以帶到俾啲一帶一路嘅國家。而我哋其實作為一個協會喺呢方面有經驗，我哋都可以將呢啲嘅心得即係集結埋一齊，作為一啲可能係一啲培訓嘅機會俾到佢哋。咁所以即係呢個我哋都喺度揾緊一啲契機啦，可以同一帶一路嘅國家係可以做啲分享。咁呢個亦都透過一帶一路辦公室啦，做咗一啲聯繫咯。
2: 嗱，如果講翻大灣區啦，即係頭先就講咗一啲分享啊、交流啊等等。咁如果我哋真係要落實一啲合作，咁好多時候就係大家雖然國家有一個整體嘅政策啦，唔同嘅地方可能對嗰個政策嘅執行先后啊、程度啊等等，又或者即系嗰个技术嘅水平啊，
0: 冇错。
2: 又或者佢哋地区都有啲措施噶嘛。
0: 系啊。
2: 咁会唔会喺我哋香港嘅立场，即系如果我哋要出去同不同嘅大湾区城市合作，会唔会系哇去到呢个城市又系呢一套，嗰、那个城市又系嗰一套，即系可能我哋自己要调节好多先能够喺大湾区嘅不同城市达成一啲合作咧。
0: 一定，其实咧有几个位咧系大家要留意嘅。第一咧就系譬如喺法规同埋执行力度其实有分别嘅。譬如举例啦，我哋见到深圳喺创新监管同埋市场化工具咧系行得好快。比香港甚至是更快。廣州呢就是產業政策和基礎設施協同方面經驗是非常豐富的。而香港呢就是市場法律和金融服務呢就是我們的優勢。所以呢大家有不同的地方，但亦都可以互補，怎樣可以將大家的長處集合在一起，令到大家都可以行快一點做好一點呢，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應該要做的工作。而協會亦都希望在這些方面可以幫到手，做到協調或者做到一些即係配合啦，咁呢個係其一啦。另外咧就係技術應用嗰個節奏亦都有唔同嘅，即係可能譬如珠三角城市、大灣區城市啦，可能喺個別嘅技術應用咧行得快一啲。但即係我哋成日講一個例子，你深圳嗰邊嗰啲電動巴的士全部都係電動噶啦，咁佢呢啲真係行得好快。咁點解香港唔得咧？咁香港有本身自己嘅一啲痛點或者難處啦，就唔係話技術唔成熟，不過可能係執行上邊咧仲有多啲嘅位置上面是要理順了才可以發生。咁我諗呢個就係知己知彼咯，即係話啊，其實其他城市都做得到嘅。咁我哋睇翻自己點解有啲地方做唔到，其實做翻啲調整就已經可以跟得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唔同嘅地方係好正常。但係當了解咗唔同嘅地方，而我哋爭啲乜嘢係去追翻咧，其實唔會遲嘅。即係最多係慢少少嘅，但係咧最終大家都一齊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諗即係商界環保協會嘅角色啦，頭先講啦，就係希望係透過一啲喺唔同嘅標準，我哋做一啲協調，等大家都明白到，唔係一定要同一個標準嘅。其實好多嘅 標準都係有幾套嘅，係可以並存嘅。咁我哋點樣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都可以做得到環保？其實呢個係好重要。
2: 嗯。
0: 第二咧就係要多啲係用試點係去分享，其實啊，即使有唔同嘅地方，但係都一樣成功得到。
2: 嗯。
0: 咁大家互相學習，其實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咁跟住就係知識嘅分享咯。
2: 嗯。
0: 即係我哋成日都覺得搞活動就唔係為咗搞活動咁簡單嘅，搞活動其實真係有啲嘢想交流、想分享。有好多時我哋而家用多咗呢啲字眼，譬如話我哋一齊共同去設計一啲方案啊，其實都係透過搞活動而一齊去做。即係點解協同咁緊要？點解協作咁緊要？就係我自己諗嗰條橋未必夠好，一齊諗嗰條橋可能更加有效。
1: 嗯，同埋咧，仲有香港仲有一個問題咧，成日都好多時都俾佢俾人詬病咧，就係即係嗰個廢物分類啊，或者個廢物個管理問題咧，都一受即係一路都大家都覺得都幾棘咁樣嘅，即係係啦。咁如果你見到咧喺香港，如果係相對於大灣區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城市，即係香港喺呢一即係喺個廢物處置方面咧，香港嗰、那個。就是、情況是應該怎樣比較呢？應該可以。
0: 嗯，我諗首先第一呢就是香港始終是一個好小的地方。
1: 嗯。
0: 即是雖然我們覺得哇我們人口很多，我們的廢物棄置量是很高，但一將它擺在大灣區一起去看呢，其實我們佔的部分真的不是很大的。
2: 嗯。
0: 咁很多時我們講廢物管理、廢物處理的問題，很多時如果個量是比較大呢，就可以做到規模經濟。可以對於投資方是更加值得去做一些即是基建的投資。咁所以如果我哋淨係睇香港呢，好多嘢都好似唔係好發生得到。但如果我連埋大灣區一併去考慮的話呢，你成個規模唔同咗，咁投資者就可能願意去考慮做一個投資。甚至如果我哋推動循環經濟，舉例我哋回收咗好多物料，做咗一啲新嘅物料出嚟，我有冇咁大嘅市場去吸納呢啲新嘅物料呢？如果喺香港嚟到睇，除非有好強嘅政策去推動，否則如果我哋依賴個市場經濟自己去慢慢去調節咧，其實好，我諗要好長時間先可以消化到呢啲即係新嘅產品。但如果我哋去連埋大灣區一併去考慮的話咧，咁可能佢哋更加係已經 ready 去接受呢啲物料，嗰、那個規模大咗，亦都係真係可以接收到，即係包括香港即係我回收之後生產出嚟嘅二次性物料。其實呢個係一個例子，但係規模是真的很重要。咁第二就是一些法規的推行啦，就是譬如香港推行很多政策，其實沒有說好與不好的，不過呢就是推政策的過程，可能我們會有很多討論，有很多諮詢的工作，反覆這樣去推敲去討論，咁最後有時可能遲而不決不做，但是國家的做法很多時比較決斷，即是他真的做了一些條件之後，就是啊這個政策是有利的，他就會發生去做。他們的態度是我做了先，因為知道執行一定會遇到一些困難，或者會有些地方不完善，他推了出來才慢慢再去修改再去調整。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值得大家去參考。其實廢物管理嘅政策好多時都跌咗去落去呢個咁嘅情況。
1: 嗯，
0: 其實香港好多時就係諗得太過仔細，諗得太遠，反而係忽略咗嗰個時間性。
1: 個時機啊，
0: 係啦，個時機嚟到就應該要做，做咗慢慢去調整咯，係咯。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係話啊，如果同埋大灣區一齊做，可能可以參考人哋政策嘅長處，咁可以考慮依香港嘅場景可以點樣去執行。其實呢啲都會有幫助，即係多咗可能性咯，可以咁樣講。
1: 嗯，頭先咧阿 Simon 提到咧循環經濟都係即係商界環保協會咧嚟緊即係好重要嘅推动嗰个目标嘅其中一个啦。如果讲循环经济，咁即系有一个叫做直线唔循环啦，系咪？即系唔循环，即系直线啦，唔循环啦，或者叫线性经济啦。
0: 线性经济冇错。
1: 我可唔可以同听众解，即系去介绍下？即係咩叫做線性經濟，咩叫做循環經濟？
0: 其實我哋一路以嚟呢好幾十年啦，個經濟體唔係淨係講香港，我講全球嗰個模式都係線性經濟為主。線性經濟即係話我哋開採咗啲資源，從事製造生產，跟住呢啲產品去到用家嗰度使用。用完之後就變成廢物，跟住就丟棄，咁我就要處理呢啲垃圾。咁所以呢去到尾呢就完㗎啦。咁就一條直線由開始到結尾。 循環經濟咧就係話其實我哋開採咗資源，製造咗一啲產品，到用家用完之後，其實嗰個產品本身係咪有啲物料係可以翻去呢個循環當中？
2: 嗯，
0: 係第二次、第三次咁樣
1: 做第二生命咁樣。
0: 冇錯，咁咧。我最後要變成垃圾嗰部分係會比較少，所以我投放喺廢物管理嗰部分嘅成本或者資源亦都可以減少。實際上嗰啲物料，因為我哋講緊資源而家短缺啊嘛，係咪？我哋耗用資源耗用得太犀利，我可以保持住呢啲資源繼續喺呢個循環當中去運作，依然會有一個新嘅價值。同埋一個即係有個作用喺度。咁其實呢個係對於控制我哋過度開採資源，對於我哋要處理垃圾、控制成本等等，其實都有個正面嘅作用。咁所以咧，而家越嚟越多嘅講法就係點樣可以將個經濟嗰、那個經濟體系唔好再用一個線性嘅模式啦，慢慢將佢變成一個循環嘅模式。咁呢個係要花好多功夫嘅，譬如。即是说我由设计一个产品，我由选择物料已经要想到我揀什么物料才可以去到最后是那些物料是 容易回收，容易重用，容易去再做。另外我设计呢就不是一件过，我是组件式，即是说可能有些部分老化我要更换，但是一些仲用得的我可以 keep 住，我不需要浪费了它。这个是会带来，真的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但亦都会做了一些新兴行业的。所以其實是機遇嚟嘅，咁但係咧要改變呢樣嘢咧，唔係淨係單靠企業或者單靠我哋呢啲組織去嗌就可以做得到，其實要政策嘅配合啦，要企業睇到嗰個好處喺邊度啦，甚至係願意投資，即係邊啲人會願意投資喺呢啲產業嗰度，咁大家要明白背後個概念先至會肯願意投資。
1: 頭先阿 Simon 咧提到我哋咧，而家我哋買嘅即係嗰啲家電啊，甚至我哋即係手機啊，其實壞咗係冇得整㗎喎。
2: 係啊，
1: 因為咧佢就全部一體成型㗎嘛。以前咧就電器也好啊，電視機啊咁咧壞咗可以整㗎嘛。咁而家咧就壞咗一個部件，就基本上你成個電器啊或者手機就。哦，報銷啦，咁啊更加講唔到。
2: 但係如果循環得到嘅話咧，嗰啲部件咧可能都有用。
1: 係啦，
2: 就係即係好似 Simon 講啦，即係香港我哋未必循環到，因為可能冇呢啲部件嘅需求，我哋本身。但係大灣區可能就有啦。
1: 係啊，所以我諗如果陷埋落去大灣區成個大嘅 picture 咧，成個畫圖畫裏邊咧，我相信會容易好多，我相信容易啲嘅。
0: 冇錯。
1: 不過咧，這個時間咧。又差唔多咯，
2: 循環咗去，
1: 又去
2: 新聞嘅時間。咁一陣咧，我哋仲有一節嘅，即係繼續同阿 Simon 傾偈啦。咁就亦都會講多少少，即係未來嗰個方向應該係點樣嚇。咁喺呢個時候咧，就 Simon 揀你呢只歌咧，其實我都估到你多數會揀呢個歌手嘅歌嘅，阿盧冠廷啊，
0: 冇錯，係。卢冠廷是我最喜欢的即是创作人。
2: 是
0: 不过这首歌呢就不是最热门的歌。
2: 是啊，我其实真的我就是说我这么喜欢卢冠廷呢，咦，我好像即是你说会揀这首歌的时候为什么我好像没听过这样。
0: 其实我都不听过很多次老实说。但是即是啦，因为卢冠廷本身都 是关心环保的人。所以我就觉得他一定有一些跟环保有关的歌，我怎都要找一首出来。我就找到这一首果子。
2: 是咁啊，送俾大家吓，一阵间翻嚟就会系最后一次管理新思维，我哋继续系同阿吴家永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细聚餐庆祝。有长者表示，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感到好开心。母亲节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表示，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的照顾。吴太表示，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以及首饰，昨日亦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50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订座率较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内货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未有因此调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未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接受检测以确保没有症状，然后乘坐船只上岸。他们之后由封闭式巴士送往大约10分钟车程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又指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嘅消息。首先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刚刚发生了意外，一带开始多车，经过敬请小心。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近沙咀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而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而青衣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呢就仍然进行紧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青衣警署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管理新思维，
5: 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6: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啦，我继续同我拍档卢伟文 Daniel 合作嘅吓。今日咧，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商界环保协会嘅双重使命。咁啊，至于嘉宾咧就系行政总裁吴家永 Simon 嘅。头先我哋讲咗好多系协会做啲咩啦，当然。我哋香港如果真係要推行循环经济可以點樣做啦等等。咁啊嚟到最后一節，我哋就係、是、即係通常就係望遠啲。係
7: 啦，
6: 讲未来係咪讲未来，同埋即係亦都有一个话题呢，就係、是、可能年轻人好有兴趣。
7: 嗯，
6: 即係其实头先我哋喺節目前呢，我同阿Simon傾偈都有讲，而家好多后生仔女呢，佢哋搵工呢，其实佢係会介意嗰间公司本身呢有冇做好环保嘅、
7: 嗯、
6: 即係如果你话诶乜嘢都冇㗎喎，咁佢可能真係諗下我唔理呢度做喎。
7: 冇错。
6: 咁甚至阿Simon话其实而家好多后生嗰啲人呢，佢又未必鍾意打工嘅，可能自己创业啦。佢、
7: 嗯、
6: 创业嗰个理念呢，好多时候都系同环保呢，即係佢未必係做環保嘅產業，但係都係會有一啲咁樣嘅諗法呢，係落咗落去。咁所以未來喺呢方面嘅人才培養呢，都係我哋呢一節會講嘅。
7: 係啦，咁作為商界環保協會啦，即係頭先講過好多硬件啊，或者喺個大樓裏面好多好先進嘅技術啦，然後呢就政策嘅倡議啦，但係有一樣好重要就係人才。
8: 冇錯。
7: 係咪咁，所以即係喺個人才方面呢，即係商界環保協會喺平時嘅同時嗰個招聘啊，或者個文化建立咧，又點樣係去 echo 到呢件事？
8: 其實你哋問呢個問題，我都即係花咗好多心機去諗，因為接任開初嘅時候，都真係遇到一啲挑戰嘅，即係喺請人方面，因為當其時就係正正你哋好關注 ESG 呢個題目好熾熱啦，咁所以咧話人才方
6: 啊，
8: 大家搶人搶得好犀利，咁我哋都好多同事都俾人叫走咗。咁嗱，其實咧我諗要創造一個內部文化，係吸引到年輕人加入我哋呢個團隊，其實要時間嘅，即係要慢慢經營。咁我諗一啲大嘅原則、大嘅方向好緊要啦。第一就係、是、即係我哋講環保啦，或者甚至講可持續發展啦。可持續發展就唔係淨係講環境保護咁簡單啦，即係要考慮埋人呢個元素啦，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啦。咁所以員工嘅福祉啦，考慮到佢哋嘅需要啦，點樣可以盡量配合得到？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好多時即係同人事方面嘅一啲決策或者日常嘅運作都會考慮嘅。咁另外就係希望同事加入我哋係可以培育到佢係喺環保方面嘅一個人才。咁人才要具備啲咩呢？除咗技術之外啦，要明白政策啦、策略啦，同埋我哋好強調個專業操守啦。即係其實環保已經係變成一個專業，真係呢個係非常之好、非常之重要。咁但係一個專業亦都真係要有一個專業嘅操守同埋行為。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好重視嘅一個環節。咁另外就係溝通能力啦。即係我哋去做政策倡議，要同咁多持份者一齊協作。如果唔識溝通嘅，唔識即係大家去點樣去分享嘅，其實係好難做好呢件事。咁所以即係溝通能力，即係希望大家嚟到我哋呢度本身佢有好強嘅溝通能力，但係亦都喺我哋嘅工作當中可以再進一步係去即係令到佢嘅溝通能力再進一步再上一層樓。咁所以我諗呢個係我哋對員工嘅期望又好，或者調返轉我哋希望俾到乜嘢俾員工。
7: 我諗即係喺商界環保協會工作呢，就即係本身個機構本身推動呢，就係即係當然係環境嘅個保護啦。其實呢個 亦都係有一個叫利他嘅精神喺度。
8: 嗯，
7: 利他意思就唔係話即係我哋叫商界環保咁樣，咁商界要關注環保，中間其實中間係要有個心態，個心態就係去利他。
8: 嗯，
7: 係啦。咁我相信即係喺嗰個即係同事嘅培訓裏面或者日常工作裏面咧，都即係頭先提阿 Simon 都提到，都俾好多嘅專業訓練俾佢哋啦。咁其實亦都我相信同事都感覺到咧，即係公司對佢個利他精神，亦都對佢嘅關顧。咁因此反過來。到佢真係代表返公司係去推動呢啲環保嘅政策嗰度呢，其實嗰個利他嗰個心呢都係一脈相承，我相信。
8: 同意呀，同意呀。其實我哋譬如新同事加入啦，我哋都會有啲即係 orientation 啦。
6: 嗯。
8: 咁其中一個我會特別強調呢，就係即係作為我哋嘅同事啦，其實你都係一個環保大使。
7: 嗯。
8: 你嘅理念啦，你嘅行為啦，你做嘅嘢，你嘅選擇呢，其實都反映緊你嘅工作，你嘅信念同埋即係我哋嘅一份子囉。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加強我哋同同事個聯繫啦，亦都希望佢明白到喺我哋嗰度工作都有啲額外嘅，我唔想講話壓力啦，反而係我哋好似一個責任，有啲嘢真係可以做到，可以大聲啲，可以同你屋企人講分享，希望都影響到佢哋或者其他身邊嘅人。咁我諗呢個就係點樣將即係一個我哋信奉嘅要做嘅嘢推廣開去，亦都可以推廣得快一啲。
7: 我諗都係一個使命感啦。
8: 係冇錯。係
7: 啦，即係喺推動環保呢個工作係好專業，但係我都好相信要有好個強烈嘅使命感去推動咁樣。
8: 嗯。
7: 好啦，咁而家已經係即係雖然係五月啦，咁但係都有好多嘅挑戰呢，都有即係而家發生緊。咁頭先你都提到今年呢，即係政策又或者即係協會裏面有好多政策呢係會推動。咁而家咁嘅實際情況，今年之內，即係協會有冇啲一啲嘅好重點、好重點嘅嘢，真係好想推動，而係即係想同即係個商界一齊去帶動去一齊做好佢嘅咧？
8: 有嘅，其實都有幾個重要嘅工作，係我哋希望係今年可以有一啲進展嘅。咁譬如第一咧，就係同呢個航空業界有關係嘅。
7: 嗯，
8: 即係嗱，航空業咧，即係隨住又打仗啦，油價又升啦，咁佢哋面對好多挑戰啦。咁但係喺即係戰事之前呢，其實我哋都係有好多好深化嘅討論，係關於佢哋點樣減碳脫碳。
6: 嗯，
8: 因為即係我燒即係航空飛機燒好多燃料啦，好多都係化石燃料啦，咁有好多碳排放啦。咁大家即係旅遊嘅興致或者好多即係同工作有關嘅即係呢啲行程，其實係越嚟越多。咁除咗人之外，貨物嘅流通其實好多都依賴航空交通。咁點樣可以經濟繼續發展嘅同時，即係幫到航空業界脫碳，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咁我哋近年都擺咗好多時間同埋資源落去做呢方面嘅工作。咁非常之開心，就係即係我哋喺2024年呢推出咗一個叫做香港可持續航空燃油聯盟嘅一個項目。咁其實就結合咗即係同呢個可持續航空呢個議題有關嘅供應鏈嘅朋友，上下游都有，即係包括航空公司啦，包括燃料生產商啦，包括銀行啦，包括機場管理局啦，包括喺機場其他營運或者即係做管理嘅公司啦。咁我哋集合埋一齊，就係點樣可以推廣一啲低碳嘅燃料，我哋統稱為一個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或者可持續航空燃油。咁政府係我哋最重要嘅持份者。咁我哋做咗好多工作，甚至係籌備咗寫咗一個白皮書，有一啲政策建議俾個政府。咁點解我要提2024年呢？因為呢個係超過兩年嘅工作，去到2026年啦。其實喺2025年舊年政府呢喺施政報告提出呢，佢哋會去推廣發展呢個可持續航空燃油嘅呢個industry 呢個工業呢個生態圈。咁亦都希望喺呢個供應方面可以提速啦。咁亦都考慮會有啲基礎建設係同呢個可持續航空燃油有關會發展。咁其實政府推出咗或者講清楚個政策方向呢，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鼓舞，因為不少嘅政策嘅建議都係嚟自我哋嘅白皮書。咁我哋覺得非常之好，就係政府已經接納咗呢個係重點工作，跟住我哋就會係今年2026年 繼續同我哋相關嘅持份者再進一步。咁我哋想留意到嘅就係國家喺呢方面個政策會係點樣啦，幾時出台啦？喺嗰個燃料供應上面跟住個發展會係點樣？會唔會有足夠嘅供應俾到香港嘅用家，甚至係成個地區嘅用家啦？我哋可以點樣推廣到譬如即係一啲 business travel， 即係企業佢哋要出行嘅時候，佢哋出行冇問題，但可唔可以改用可持續航空燃油？咁當然成本會高咗一啲，但係點樣可以幫到佢順利過渡到用多啲呢啲咁嘅潔淨燃料咯？咁同埋就係喺除咗供應之外就係嗰個需求點樣可以增加？咁譬如新加坡其實喺今年稍後咧，就會有一個徵費，就係話如果你係用搭飛機，你要俾一個額外嘅費用，咁佢就會收咗啲錢咧，就去採購可持續航空燃油。其實我哋都鼓勵香港可以參考呢個做法，因為呢個就可以推動嗰個需求嘅增加。咁就變咗即係用呢個燃料嘅速度係會提高。咁即係呢個係一大工作嘅重點。咁呢個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7: 我想問下咧，頭先提過咧，可持續發展嗰個航空燃油咧，同平時用開嘅航空燃油有咩唔同咧？
8: 嗱，其實咧，先講個成本啦，個價格啦，係貴三倍以上。
7: 三倍以上，
8: 冇錯。咁所以咧，一定要有一啲政策或者財政上面嘅支援，先至可以係即係鼓勵航空公司或者出行嘅朋友係行出第一步。咁但係呢，如果用咗呢啲可持續航空燃油呢，其實在碳排放方面呢係可以減到八成或以上囉。
7: 減八成喎、
8: 啊。咁可以一個好大嘅減幅。咁你可以睇到就係、是、如果想攞到咁樣嘅減排嘅成效呢，就要付出某一個成本啦。咁點樣令到呢個過渡係可以比較 smooth 一啲啦。唔會話突然間即係大家接受唔到咁點算呢，大家就唔去用。即係其實我諗凡事都有第一步。我如果你諗返喺香港我哋推動一啲環保嘅燃料，包括而家講緊電動車，其實都係開始嘅時候有好多稅務優惠啊，政策上嘅協調啊，配合啊，鼓勵大家行出第一步。咁當用家多咗呢，其實嗰個成本就會慢慢跌返落嚟，咁就更加多人可以用到，甚至可以將部分嘅一啲補貼係可以拎走。咁其實見到政府而家都係做緊呢啲嘢，咁有冇條件喺可持續航空燃油都做返類似嘅嘢呢？這個就留返等政府可以再去諗一諗去安排囉。
7: 頭先阿 Simon 都提到呢，頭先喺嗰個嘅即係推動方面呢，其中有一個留意到呢，其中一個持份者就係銀行
8: 是
7: 金融咁樣，喺呢件事佢哋擔演即係扮演緊一個乜嘢嘅角色？
8: 其實呢即係金融界別呢，其實佢係揸住好多資金啦，好多時都希望即係而家有個趨勢就係話啊，將啲資金擺喺啲咩嘅項目嗰度，帶嚟一啲乜嘢嘅回報或者一啲效益啦。以前就着重金錢嘅回報啦。咁而家我哋講綠色金融，其實就係睇翻啊，會唔會帶嚟一啲同環保方面嘅效益，或者可持續發展方面嘅效益。咁去點樣揾呢啲項目呢？即係有一啲頭先我哋曾經提過，可能一啲潔淨嘅即係生產技術，呢啲係好傳統嘅項目。到而家講緊嘅五花八門唔同嘅項目，即係一啲係脫碳嘅項目，咁係真定假嘅？係咪真係脫到碳？脫到幾多個成效係點樣？咁呢啲而家好多嘅銀行都係喺借貸方面會考慮嘅一啲項目。咁甚至再行前一步，即係同我哋嘅工作都有啲關係，就係、是、一啲同自然或者生物多樣性嘅項目，佢係咪真係可以帶嚟對環保嘅正面嘅影響呢？如果係可以量化到嘅，而又有啲標準可以做參考嘅，其實將來呢可能綠色金融要投放落去去投資嘅項目當中，有啲可能係同自然或者生物多樣性有關都唔定。咁、個問題就係話有冇標準去比較啦，跟住就係係咪容易量化得到啦，同埋即係呢個準則係咪國際公認嘅，即係因為銀行業其實係即係 global 㗎嘛，全球咁唔可能話我只係呢個地方做得到我就信佢，咁跟住就投資喺呢個項目嗰度、即係其實銀行係好希望揾到呢啲環保嘅項目越多越好，因為佢自己都要減碳，銀行都要減碳，佢有好多係已經講咗佢個目標係我個 portfolio 都要減到零碳嘅，咁其實好難做，即係話佢投資佢觸及嘅所有業務都要做到零碳。咁所以點解佢要去到項目嘅層面都要關注呢，要搵呢啲項目出嚟。
7: 所以剛才 Simon 呢就解決到好多即係聽眾呢個有少少疑惑，就係、是、作為一個銀行咁我又冇機器咁樣，我都係
6: 開下冷氣啫，最多
7: 開冷氣啫，影印機啫，係咁慳到幾多碳呢，咁樣其實就唔係嘅。
8: 其實唔係唔係，同埋呢因為好多時個資金流向主宰住好多嘢嘅、
6: 嗯、
8: 其實我哋如果想做環保呢都希望引導啲資金走去環保嘅項目嗰度。咁、啊、所以越多資金就越做得快。其實我哋講氣候變化啦，淨係講氣候變化都好，我哋講緊個資金嘅缺口係以唔可以億計添，要再高啲，係幾多百億幾多千億全球每一年喎、
6: 嗯、
8: 即係你諗下要投放幾多資金幾多資源落去先至足夠去扭轉而家嗰個情況。咁、
7: 嗯
8: 啊、但係點樣可以令到銀行係願意或者有錢嘅人願意投放喺嗰度呢，仲有好多功夫要做。
7: 嗯，而亦都係呢，即係確實真係好多經濟上面嘅條件啊資源啊要放落去啦。
8: 嗯，
7: 而事實上即係譬如現在啦又打緊仗啦，即係可能係國際油價嗰度都比較唔好穩定啦咁樣。所以即係我相信即係即係大灣區嘅廠家又好或者香港嘅商家都好呢，其實都可能唔同層面上面對於嗰個成本方面都有啲壓力。
8: 冇錯。
7: 咁確實喺個壓力之下，就喺再推動環保方面，喺而家個心態上面，以你即係見咁多嘅商界嘅會員啊咁樣，佢哋對於呢一陣個睇法係點樣？
8: 嗱，其實我諗兩方面啦，即係呢幾個月其實中東個局勢一路都好緊張啦，咁油價上升呢個係好清楚，咁當然有升有跌啦，但係都係維持一個比較高嘅或者貴嘅水平。咁、
6: 嗯、
8: 商界我諗普遍咧比較關注呢方面或者壓力比較大咧，係譬如針對運輸啦、物流啦、製造業啦，或者一啲能源密集型嘅行業咧，其實真係有個成本壓力喺度嘅。呢啲企業其實佢要處理，我覺得係一個短期可能係營運開支嘅上升、
7: 嗯、
8: 但另一方面咧，亦都砌造一個機會俾佢哋咧，去諗一諗或者檢視咧，就係長遠喺使用能源啦、佢個效率啦、能源供應鏈嘅穩定性啦。以至到長遠嘅能源政策係應該點樣定位，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危有機嘅、
7: 嗯。
8: 其實係對於商界環保協會嚟講咧，呢、這個係一個醒覺嘅機會、
7: 嗯
8: 啊、我諗有唔少嘅企業本身咧就覺得真係理所當然，唔使擔心啦。喺香港乜嘢能源，我想要都應該有啦，俾得錢就得、嗯。其實實際上即係全球發生緊咩事，都會觸動到唔同地方。都會受到影響，咁所以咧，我諗大家嗰個睇法係會有改變，呢個係真係大家醒覺嘅時候。即係當傳統能源價格波動比較大嘅時候咧，其實係咪要分散風險咧、嗯？企業係咪應該要做一啲嘢去評估風險啦？點樣去管理佢嘅風險，提升能源嘅效率？咁其中一個諗法就係唔再依賴傳統嘅化石燃料啦。以前就是為環保去做呢樣嘢啦，咁但係而家就係話係為咗你嗰個能源穩定性去做呢樣嘢，咁、
6: 嗯、
8: 去分散個風險，咁係咪可以諗多啲，慢慢去用多啲可再生能源呢？咁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因為呢如果有咗呢個選項的話呢，其實可以加強大家喺營運上面嗰個人性，即係話我唔會依賴單一某一種燃料，萬一發生咩事都好，打仗又好，其他嘅原因都好，即係個供應受到影響有中斷，咁其實就影響咗你嗰個企業
7: 嘅商業，冇錯，
8: 冇錯。咁所以如果係多啲選項，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唔係將雞蛋擺曬同個籃。咁我有多啲選擇，我可能係可以調控個成本，我加強咗個韌性，其實好重要。我哋而家成日講 resilient 呢個字 ，resilient 就係話當你遇到啲風險、遇到啲困難嘅時候，唔係淨係你個反彈能力，係你係去面對、係去處理嗰個危機，你係多咗好多選擇。咁呢個就反映到你個韌性咯。咁其實我哋同啲會員去講或者聽翻佢哋嘅分享，都係呢個係一個好嘅機會，佢哋真係重新檢視佢哋嘅能源政策或者嗰個能源個定位咯。咁所以我覺得。危機發生咗，但係帶嚟嗰個覺悟呢，其實係可以幫助到企業，係長遠嚟講佢個營運呢係更加穩定，同埋成功嘅機會更加大囉。
7: 嗯，喺頭先推動呢個意識嗰個改變呢，係即係呢個工作上面，商界環保協會即係現在最主要喺香港，仲有譬如同邊一啲嘅政府機構啊，或者同邊一啲嘅機構去合作，係去共同推動緊呢一個嘅改變。
8: 其實我諗一方面我哋自己會員啦，我哋300幾個會員都係我哋好重要嘅持份者啦。咁呢個即係唔需要多講，即係我哋同佢合作係好緊密嘅。咁其 他嘅即係企業，我哋都會有交流有合作啦。咁我諗你話如果政府機關，咁我諗即係同環保有關嘅當然係環境生態局啦、環保署啦。但係其實環保嘅議題其實而家觸及嘅範圍真係越嚟越廣。嗯、即係譬如我哋講到啊樓宇要節能，咁可能係發展局，可能係建築署嗰方面嘅工作，我哋都同佢有交流。咁一啲大型基建項目點樣都要脫碳啊，點樣要做到碳中和。咁所以土木工程署同我哋都有好多聯繫、嗯、甚至渠務署水務署好多呢啲係同基建同一啲 utility 有關，即係點樣加強個韌性我哋講緊。即係譬如防洪，即係極端天氣，其實呢啲部門變得越嚟越重要。即係佢哋唔單止係興建嗰啲基建，佢係要管理，佢要設計一啲好嘅基建，係將來有足夠嘅能力係抵禦一啲極端天氣嘅發生，咁、所以我哋而家真係唔單止淨係同環保有關嘅部門有聯繫，其實差唔多所有部門都有聯繫，都需要有聯繫有交流。
7: 好忙嘅真
8: 係，忙得開心嘅。
6: 係咁咧就哇，唔止忙得開心，原來咧我哋即係不知不覺啦，係啦，都即係 cover 咗好多呢個範疇嘅一啲話
7: 題啊，係啦，
6: 講下講下唔覺時間到添啊。咁就喺呢個時候再一次多謝吳嘉榮啦 ，Simon 上嚟同我哋做訪問啦。臨走前咧，你都再帶嚟多一首歌嘅，就係、是、陳百強嘅《念親恩》啊。有冇啲咩特別 message 要？
8: 其实两个原因拣呢首歌啦。第一就系我哋好多时讲 Mother Nature、Mother Earth， 其实我哋将地球系形容为好似母亲孕育大地，系孕育紧我哋每一个人。咁呢个系第一个啦，即系向呢个 Mother Earth 致敬啦。第二其实适逢即系五月份都系母亲节啦，啱过咗啦。咁六月又系父亲节啦。即系其实呢个都系向翻天下嘅母亲、父亲致敬咯。
6: 系、好，
7: 非常之有意思。
6: 再一次多谢 Simon 吓，下个星期咧就陈志辉教授咧会上嚟做节目啦。佢访问嘅咧就系宣明会嘅总干事啊 Amy 啊冯丹薇嘅。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同大家见面，再见，
7: 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开展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到正常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要求，根据相关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公司向监管单位报告，将会展开内部经验反馈，并已经在网站公布事件详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仲喺度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喺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性一步。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判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2: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0: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泰国的大街小巷，深呼吸在七彩缤纷的香料之中，感受地道风味的小故事。今集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的大城小事。
1: So, 我哋吸唱份量近 VTU 半夜两的大城小事，又轮到我胡慧聪出场啦。大家好，大家好。咁泰国又好唔好呢？泰国就一般般啦，就唔太好。唔太好唔係话个地方唔好真係出事，而係俾大家讲到唔好，唱到唔好。点解咁讲呀？呢一排呢都实请有好多好友呢好关心小弟呀。经常呢就 email 啊，同埋 send 啲信息嚟问我，喂咁咁你有冇事呀？一切都仲安好。譬如讲緊就係话甲型肝炎啦，嗱早排呢有啲嘅网媒呢就讲到，嘩大件事啦，泰国大爆发啦，情况相当严重啦，咁情况其实相当于应该系去年啊，嗰陣时我都喺大城小事节目里面同大家分析过，咁最初就嘩有隻咁嘅病毒可能来势汹汹，所以呢泰国呢就做好防御措施，机场就咁。咁但系后来呢就有啲媒体呢就好奇怪，即系举个例子，其实之前请讲过，当有一个地方发觉，咦呢度治安可能唔太好喎，咁我加多几个 CCTV 啦，加多几个防盗闸呢，理论上呢你会觉得个地方安全。但係有啲人呢就觉得，嘩呢个地方超危险，因为做咗咁多嘢你就真係要小心啦，唔係咁危险使乜加咁多嘢呀，咁大家竟然咁嚟睇喎。咁所以嗰个时间呢都好多人好驚嚟泰国，驚话中呢隻什么什么病毒啊，这样那样咁。但係时间就证明一切啦，到今时今日泰国系一宗呢啲嘅个案都冇嘅。大家虚惊一场就冇事啦，正如今次呢个嘅甲型肝炎咁啦，大家讲到好严重，阿胡生你有冇嘢啊？我冇嘢喎，我身边啲朋友都冇嘢喎。咁其实呢媒体们讲到好严重系冇错，有啲地方呢系大型爆发系冇错，600多宗好严重，但系泰国有77个省府，只系曼谷都大过香港咁多，咁多人口之中600多宗其实系好少好少数目㗎咋。咁再加上点样会有呢啲嘅甲型肝炎呢？第一就系啲嘢煮未熟啦，或者系啲冰有菌啦咁样。其实面对呢啲嘅问题呢，大家都唔需要太担心。泰国人呢確实呢有部分人呢係鍾意食生嘢，譬如讲一啲丝堪啊，或者嗰啲腌蝦啊腌蟹啊咁样。於是乎喎，大熱天时食呢啲，可能啲蝦蟹死咗好多日，又腌咗好多日，跟住隔咗好多日你先攞嚟食，咁咪中招囉。又或者啲冰都可能有事㗎啦。

真的会有可能有事，等于啱啱过了那个除夕，不知道我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除夕那晚我拍完烟花到所想着上床睡觉之际，突然之间呕了几次不断呕，跟住林天光还肚屙添。归根究底呢，原来呢那日呢除夕那日呢就叫了一些外卖食，那我会觉得呢是去杯冻柠茶的冰有问题，那结果搞到这样。那这些就真的防不胜防，究竟哪里的冰是干净不干净呢，这些就是大家的彩数。那幸好那次都不是太严重，结果呢天光去医院打了支针，吊了一阵盐水回家吃下药，那就没事了，大步揽过。那至于说到那些山虾、山蟹啊、叶蟹啊，大家都是小吃为佳。泰国人呢，他们可能本身呢由细吃到大呢都已经有个抗体，所以问题就不大。但对于我们来说，不要说吃这些，吃山蚝啊，你吃20只啊，咁都會有事啦，係咪？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都係嗰句呢，小心食物呢禍從口入，咁大家小心一點呢就冇問題㗎啦。反而呢有樣嘢我就幾擔心下，就係嗰天氣熱，實情呢而家泰國天氣真係都幾熱，但係呢以今日為例就落咗場大雨，因為雨季即將嚟啦，落咗場大雨咁就冇咁熱啦。如果唔係落大雨嘅話，真係有機會超級熱嘅。我有個朋友喺鄉下咧就耕田嘅，咁都話俾佢聽，我哋鄉村呢個禮拜死咗幾個人咯，嚇咁大件事，點解死啊？係病菌定咩？我諗應該係中暑啦。第二天時之下霧濃，咁跟住就哎呀，即係中暑就死咗啦咁。所以大家務必咧要盡量小心，譬如喺泰國旅行嘅時候。太熱的時候呢就入去商場攤頭下，或者去做下按摩 SPA 攤下冷氣，咁就唔好攞條命仔嚟靠飛啦，否則嘅話呢真係熱親中暑就唔好啦咁樣。至於另一樣嘢呢，亦都有啲朋友係幾擔心下，正如頭先開頭所講呢，泰國本身就真係冇乜嘢，但係呢有啲媒體呢講下講下就個個覺得好有嘢好驚。舉例係咩？舉例就話原來之前潑水節啊，咁有啲人就係用一啲唔知咩嘅藥物滋人哋個口，跟住然之後搞到有啲人呢失去知覺，然之後點點點點點。呢單新聞呢喺網上面呢都流傳嘅，但係之後呢發覺原來呢嗰位事主警方安排去驗身嘅時候呢，睇落呢係沒有嗰啲藥物嘅。咁你之前講到話人哋射咗嗰啲藥物去你個口裏面，跟住你又暈，點解會咁呢？呢個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咁都係嗰句啦，曼谷潑水節咁多人玩潑水，就以屎弄路嚟講呢，20萬人去參與，嘩，但係又唔見有好多人有事喎，好地地就有一個咁嘅事主，究竟是爺是非呢？大家自己諗啦下。咁更有嘅涉嫌喺泰國呢，又係因為一啲事情呢，咁跟住然之後就被送去醫院啦。更離譜嘅就話喺醫院嗰方面聽到啲醫生醫務人員同埋啲人講呢，話要換佢個心，跟住又唔俾佢走啊各樣咁。但後來呢有網上一啲嘅網媒呢查清咗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呢，原來呢個人呢佢本身都有啲不良嗜好嘅咁樣。醫院嗰方面唔俾佢走，就因為當時佢嘅情緒各方面唔穩定，所以就唔俾佢走，唔係夾硬困住你要攞你啲器官。咁佢話佢識泰文，佢真係聽到啲人講呢話換佢個心。嗱，泰文呢有好多個字呢都係同心有關嘅。舉例呢，譬如寫制啦、便制啦、白粒制啦、地制呀咁樣，呢啲全部都係同心有關，心者制也啦咁樣。便制嘅意思即係換心，但係唔係講緊就咁換心，係改變主意，改變主意就為之便制啦咁。咁佢可能知啲唔知啲，人哋可能佢話佢改變主意唔走喎，或者佢改變主意要走喎咁樣。咁佢聽到話咦，佢話變制，咁即係話換我心啦。咁其實真正換心就係變好制，好制係心臟咁解。咁而並非佢所講嘅就係話換心。再者嗰間醫院喺曼谷都有啲名嘅，即係冇理由
好地地间医院医务人员同好多人夹埋一齐，夹硬换你嘅心，攞你嘅心走噶咁。但系网媒所落石出之际咧，又唔会有啲媒体出嚟澄清，喂，原来咁样咁，原来咁样咁。所以大家只系睇咗头一 part 就睇唔到尾嗰 part。头一 part 讲到好差好差，大家就相信啦咁。直至到琴日咧，都仲有人咧。message 我問我，喂，泰國係咪好危險啊？一家大細要嚟啊？點樣點啊？咁我覺得都係嗰句啦。你上一啲社交媒體問一啲居住喺泰國嘅香港朋友啊、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朋友，佢自然會將個真相話俾你聽啊，你就唔使太擔心。又或者如果真係太擔心嘅話，咁你咪選擇去第二啲地方咯。天大地大，咁多地方好玩，唔一定要嚟泰國嘅。

苏珊叶士文嘅祝福啊，歌词好有诗意，而且好好听，字里行间咧，俾大家见到一个好清新、好脱俗嘅景色。其实当你唔谂太多嘅话，泰国始终系一个好地方，同埋俾到一种优雅嘅感觉。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胡慧聪。
1: 听完一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继续要将泰国一啲嘅日常生活啊，同埋见闻同大家分享嘅啫。啱啱喺泰国曼谷一个经典嘅火车站，旧嘅火车站，即系好冧碰火车站咧，就搞咗个好特别嘅活动啊！哇，真系有趣啊！这个火车站咧历史悠久，超过100年噶啦咁。而家咧都冇乜點樣公開使用，而部分嘅蒸汽火車同埋一啲嘅高級火車咧就會泊喺裏面啦，咁樣好多人咧都會專登嚟影相打卡啊咁。而最近咧就喺度搞咗一個好有特色嘅購物日，係賣啲咩？係賣一啲 vintage 嘅古舊用品啊，有家私啊、服裝啊咁。點解會係買呢啲 vintage 嘅古舊嘢？無他，因為呢個地方夠曬 vintage 啊嘛，好似電視廣告裏面咧賣啲古典名。标嗰啲嘅火车站啊，哇！嗰次呢一个嘅活动咧，佢唔单止咧喺火车站里面啊，而火车站嘅大堂咧都攞嚟使用。火车站大堂有冷气啦，仲放埋烟，加埋啲 disco 嘅灯光，70年代嗰啲水晶球，哇，靓到啊！再加上歌手演出，有嘢饮，有嘢卖，直头可以开 party 咁样。好多泰國人慕名而嚟，喂，唔係唔使錢㗎，要250匹入場㗎，但係呢個個呢都專登嚟捧場。我記得大概1年半載之前呢，呢度都搞過一個好正嘅活動，但係嗰次我就錯過咗。就係咩？就係跳一啲懷舊舞啊，係啦，將佢呢個火車站大堂變成一個舞池啊。據聞嗰次呢都好多泰國人嚟參與，因為泰國人呢其實有好多都鍾意啲 vintage 嘅文化，無論衣著打扮啊或者 shopping 啊各方面呢，確實係十分之捧場嘅。講緊嘅呢啲唔係老人家，而係後生仔女，有時呢專登扮到好 vintage 同埋聽呢啲好古舊嘅歌，無他嘅，呢啲係生活情趣嚟㗎嘛。往往呢泰國呢啲經典嘅地方呢，一有啲活動呢，啲泰國人呢就個個都要參與㗎，唔使叫佢都爭住嚟，可以話不請自來。又或者佢個龍片利公園呢已經100周年㗎，最近呢亦都有一啲嘅特別嘅活動啦，咁亦都有一啲嘅燈光 show 啊，有啲小販擺賣啊咁樣。更加離譜就係話泰國人呢其實呢就鍾意喺黃昏時分喺一啲嘅公眾地方呢就有個舞台喺度，有個導師教跳健康舞，大家就一提民歌起舞咁啦。咁呢樣嘢已經有咗好多好多年㗎啦，但近排呢又 hit 返喎，而使個龍片利公園裏面呢，嘩，蔚為奇觀啊，簡直一呼百應，唔知百應係千應啊。舞台上面有個舞者喺度跳舞，跳呢個 Aerobic， 跟住然之後下面呢個個除咗本地人亦都有遊客喺度一齊跳，個氣氛好到不得了，場面十分之虛撼啊，十分之過癮得意。呢啲呢就係泰國人嗰種嘅慢活啦，即係啊，政府地方或者係公眾地方有呢啲嘢，我又支持一下，我又響應一下，同埋真係身體力行，唔係去影相打卡咁簡單，係真係去支持，真係去做，真係去跳㗎。另外仲有一件事咧，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呢樣嘢我亦都去參與咗，係啦，因為咧小弟咧個貓奴啦，逢親同有貓有關嘅咧，咁我都即係有興趣嘅咁樣。最近咧，又係最近啦，喺曼谷地鐵站呢個 Queen City Convention Centre 嗰個嘅地鐵站嘅樓梯之上咧，竟然有隻人氣貓網紅貓，點解呢？咁呢隻貓個樣同我屋企隻胡衛貓差唔多，不過呢胡衛貓係英國嘅短毛貓，個樣就圓咕碌嘅。呢啲泰國本身嘅貓呢就尖尖地嘅個樣下，但係都可愛嘅，係一隻貓女嚟嘅，咁個花名呢就叫伴虎，係啦，伴虎肥嘅老虎，咁又係花紋貓啦咁。好啦，咁呢隻貓最獨特之處係咩？就係話原來呢泰國呢街上面好多職業嘅電單車司機，咁佢就會送人客啊呢度去邊度巷口 边度去边度嘅街口就几多钱咁样。有好多人咧系从事呢啲嘅工作嘅，而有班嘅电单车司机咧就喺嗰度咧就负责养呢只猫。呢只猫嚟自边度冇人知嘅，咁但系咧佢成日喺呢度，所以嗰班司机就负责去养佢啊，带佢去打针啊，带佢去攞牌啊，同埋又俾啲嘢佢食啊，俾啲嘢食其实已经唔使佢哋去买啦，因为咧。真係有好多泰國粉絲呢慕名嚟探呢隻貓，我嗰日都專登呢攞啲公仔呀攞啲食物去俾佢，咁佢就好可愛嘅，即係亦都唔會話亂搲人哋，你慢慢摸佢呀抱佢都得嘅，咁所以呢就吸引咗好多粉絲，日日都有人嚟探佢呀摸佢呀送嘢俾佢呀，跟住一包包嘅糧食嚟到就交俾嗰啲電單車司機，等嗰啲司機得閒就喂下隻貓，嘩佢真係衣食無憂，聽聞話有一日唔見咗，個個呢都好驚好震驚喺度揾，諗起發覺原來佢咪埋咗一棵樹上面，咁樣成為一單新聞喎。喺泰國嘅社交媒體日日都有人影呢隻貓放上去，因為大家實在太鍾意呢隻貓，佢確實真係可愛。更加 amazing 嘅就係、是、其實佢活動地方同埋佢瞓嘅地方就正正係地鐵站出口嘅一個樓梯位，咁地鐵站當局同埋啲職員呢又唔會趕佢走，又唔會覺得嘩你喺度喂貓糧整到污糟邋遢咁，又或者有啲人送啲公仔喺度就擺咗喺嗰度，咁佢哋都唔會覺得嘩你阻住行人通道啊各樣各樣，因為經常講泰國人係好有人情味，尤其是對呢啲嘅小動物呢大家更加覺得冇乜所謂，所以呢亦都唔會有人趕佢，咁而每日咁多人嚟探佢呢嗰個地方就紅咗，咁老實講對於地鐵當局嚟講都係好事嘅，有啲人好似我咁專登為咗探呢隻貓，我都要搭地鐵嚟㗎，係咪先？搭地鐵嚟無形中咪係幫襯咗地鐵公司囉，所以佢哋都無人歡迎嘅，就唔會話啊咁樣啊你拎走佢啦，唔好喺度整污糟地方啦，就唔會咁嘅。咁所以話泰國幾美好呢？節目臨完結之際呢，本來呢想送首泰文歌俾大家，係嚟自泰國歌神兄弟組合阿陳耀屈神嘅。呢一對兄弟組合呢泰國好紅，好多人都識嘅，不過呢都年事已高啦。最近呢就搞告別演唱會，一票難求啊，買到成萬匹嘅票呢都賣晒咁。咁佢哋究竟有咩咁巴閉同埋咩歌咁緊要呢？咁如果播泰文歌，大家可能呢都未必勾起到一啲嘅回憶，但係播呢一首呢大家可能就知哦，原來你知佢哋嘅係呀。嗱呢首歌呢啱啱草蜢開演唱會呢都有唱過，不過呢就唔係失戀喎，係國語歌嚟嘅，就係、是、寶貝對不起。寶貝對不起呢燕地咪咪笨行就是呢個歌神組合最初最初出道嘅一首成名作，嗰陣寫泰國好紅嘅，應該就是90年到啦，我初初去泰國旅行嘅時候都成日聽呢首歌嘅，後來就俾草蜢唱咗變成國語版本。好，節目完結，送上呢首寶貝對不起俾大家。大城小事悶人亮的胡慧聰，下個月再同大家空中結緣，請啊！
2: 节目仲未完噶，下一次翻嚟会有谭慧卿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1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还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性一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意外清理好噶啦，封路重开。而青山公路荃湾段去荃湾方向近建全街咧，较早前都有个意外噶，啱啱清理好，但系车龙有待消散，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沙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部分行车线现在是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2折优惠相伴最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对于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Salam alaikum， 大家好嘛。首先要同好多朋友讲一句多谢，因为上个礼拜日系我生日咧，好多好多朋友喺网上留言同我讲生日快乐啦，有啲又去我嘅信箱写咗好多祝福俾我啦。但系生日嗰日咧，我好忙啊，所以咧好多咧都隔咗成日先至睇到，咁啊希望朋友都唔会怪我。其实今年呢，我是完全没想着要过生日的。前几年很多时候都是出紧团跟朋友一起，很多人开开心心地在庆祝。就早几年呢，就是当我男朋友还在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去跟我一起啦。今年没有一个特别的心思去说要买朋友吃餐饭啦。其中一个原因呢，其实跟我之前的男朋友都是有多少关系的。其实我们分开了很久的了，他是我在摩洛哥唯一一个真的正正式式交往了很长时间的男朋友来的。我还记得我初初做这个大城小事的时候，曾经讲过他会整很多东西给我吃的。其中有一次是我说他特地做给我吃的沙甸鱼，即是夹到好像三文治一样，去了一些骨，然后用一些香料啊，一些芫荽啊之类，在个两条鱼的中间夹住，然后再去煎的。这只沙甸鱼是我很喜欢吃的。我当时就说这个是浓情沙甸鱼。眨下眼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后来我们就分开了，有成我想差不多九年的了。之后我很少很少会撞见这个男朋友，很偶然这样见过两三次了。记忆中呢，我曾经是不认得他的。为什么现在忽然间讲起他呢？因为他哥哥 Said 呢，在我想年纪之前呢，就搬了来我住那条街的附近。几乎日日我都见到他在街口那个烟仔档坐在那里跟人家聊天。没几耐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心血来潮，就我说 Said 啊，你弟弟现在怎么样？他望下我说死了啦。我呆了一呆，我心跳一跳，我说几时的事啊？一年啊。我觉得好奇怪啊，我当时是个心真是离了这样呢，站了在那里好一阵间，不懂得怎样反应。我脑里面就是记得当我在那间屋呢，讲起来有两年，整个天台用很多瓷砖去砌墙的时候呢，有一天我由我自己的 apartment 行出来要出天台的时候呢，见到楼梯口站了个人在那里跟我打招呼， Benny， 那个就是我之前的男友。我说为什么你会上来的？他说因为你楼下那个大门是开了的，有这么多的砖啊，啲建筑材料啊，我知道你正在屋，我上来看看，看看你看看这间屋。这间屋其实是当日他帮我找的嘛。他看了一阵就跟我说再见，没留在这里，也都没有骚扰我，不像我的朋友曾立，他男友跟他分了手之后呢，会是即是对得他，令到他看心理医生的。那我就很感激这个男朋友，他很君子，但是就算他怎样爱我，我都要离开他，是因为他喝很多酒。所以当他哥哥说他是 cancer 的时候呢，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最后我撞到他在街我都不认得他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的样子已经是不同了很多了。还记得我的死党 Kitty 呢，他以前说你男友那对眼呢都那么利，阿拉伯人的眼很锐利这样，后来变了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离开的时候就是跟他讲，我说我当日识得的人喝了酒之后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不想跟一个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人即是一起。他就是说我身体里面有个力量比我更加强大。我再想回呢，就算听到消息那一天呢，我只是觉得很震惊，还有是很感慨，觉得一个这么聪明的人 如果佢唔係後期成日咁樣飲酒呢，我覺得佢成個生命都係唔一樣嘅。所以我係即係今次話生日呢，我會覺得死亡又唔需要太傷感，生日又唔使特別去慶祝，都係平常心平常日子。不過我幾個好朋友都話唔得，一定要同你慶祝。結果呢，我就過咗好豐富又好忙嘅一日。最特別嘅呢，就係我啱之前同人哋夾粉買咗一樣嘢，咁呢樣嘢呢喺我生日前一日呢出現喺我嘅眼前，我覺得係好似送咗一份好大嘅禮物俾自己。大家估係咩嚟嘅？係一架車，我一生人第一次買車。話說呢架車呢係一架黑色嘅九座位嘅旅行車。阿譚慧卿雖然有牌，但係呢從來都冇揸過車㗎。以前同男朋友喺意大利嘅時候呢，佢幫我操車呀，但係意大利嘅係棍波車嚟㗎嘛，我學嘅呢就係自動波。所以呢佢同我喺停車場兜完圈之後叫我出去馬路呢，我唔敢出呀，因為喐兩下就死火，死得多呢就怯啦嘛。結果呢我離開香港之後從來都未揸過車。咁呢架車買落嚟當然就唔係我揸啦，係要嚟做工作，亦都係當作一投資啦。夾粉嘅呢就係我喺鎮上面嘅死黨阿 Yusuf， 大家都以前聽我講咗好多㗎啦。佢係我哋嘅開井義工，一個非常之誠實正直嘅人，我認識曬全家嘅，佢爸爸媽媽一睇就知道係嗰啲善良老實嘅人嚟嘅。喺摩洛哥做職業司機呢，除非你自己有一架車，如果唔係呢，其實係一個好艱辛又好低收入嘅職業嚟嘅。揸一般嘅車呢就月薪呢大概係3500摩幣之內啦，老闆刻薄啲就3000，大巴士呢都係4000零嘅啫，計起嚟即係400歐元。但係揸呢啲旅遊車嘅司機呢，老闆有權叫你真係話你今晚夜媽媽先至收車，聽朝呢可能8點鐘呢就去武雷宮咁遠另一個城市嗰度呢就會接機嘅。我啲三個兄弟個都係即係咬緊牙關呢，不停咁樣來來回回來來之後呢儲到錢呢就去買車。我見到佢哋買咗車之後2-3年到呢生活就轉好啦。Yusuf 佢嚟呢度玩，咁就聯絡到我，後來又因為租車呢就認識咗 Yusuf 呢個司機。玩完之後同我講 Benny，你幫我 book 個車呢，那個司機非常之好㗎。我個意大利男朋友呢想同佢合作，想買個車喺呢度做。咁但係當然呢件事冇成功啦，畢竟佢男友都係個遊客啫。咁但係因為咁樣呢我就認識咗 Yusuf， 我鼓勵佢做導遊，同我一齊合作之後呢佢收入都好咗㗎。不過我有好多唔同嘅導遊㗎嘛，我唔可以淨係同佢一個拍檔㗎嘛。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同佢一起買車，我支持佢一半，咁佢嘅心願就可以快啲達成，對佢嘅屋企人都會好㗎嘛。調返過嚟對我嘅將來都好啊，譬如我話哎呀我唔帶錢，我退休或者我去探世界，咁都有一個收入㗎嘛。於是呢就由佢去負責，咁就喺 Casablanca 嗰度呢就出咗一架車。講起嚟呢喺摩洛哥買車如果做旅遊呢好搞笑的，這輛車呢沒有我的名字，又沒有 Yusuf 的名字，是屬於另外一個人的。因為在摩洛哥呢，如果你要是這些旅遊車，你有一個那些是旅遊牌，間公司起碼都要有5架車以上，政府才給他一個牌，他下面才可以有些車隊嘛。如果那些人買一輛車兩輛車呢，你就拿不到這個牌，就只能同呢一啲 agent 就去掛鈎啦。每個月呢就要俾700摩幣呢個掛名嘅公司。到你想買車嘅時候呢，又要佢負責去賣㗎。好耐之前呢我已經聽過我另外一個死黨呢Midi， 我哋嘅沙漠大義工，佢就已經講過俾我聽㗎。Benny 呢樣嘢呢淨係喺摩洛哥先有㗎，全世界都冇㗎。就係、是、買車呢冇自己個名㗎。咁我嗰時就問佢：你哋有冇私下另外再做一啲合同啊？咁有啲保障㗎？Midi 話：冇㗎，一個信字㗎咋。我話吓，咁都得？ 佢話係咁噶，我哋呢度全部人都係咁樣做嘅，但係啊，佢哋梗係覺得好安全啦。邊一個嘅公司佢哋會放心將個車擺喺佢名下咧？表哥啊、uncle 啊，即係總之都係家族嘅人係為主嘅。今次阿 Yusuf 咧就係揾咗一個佢由開始做司機啊已經識得嘅好朋友，識咗成十幾廿年噶啦。咁佢就同我講，佢話：我哋好清楚大家嗰個脾性啊，個背景啊，喺呢度咧，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嗰啲係同行之間咧有口碑嘅，邊啲人好，邊啲人唔好咧，大家好清楚嘅。其實好多時咧，原來呢啲咁嘅叫做 agent 啊，大間啲嘅公司咧，可能都係幾個兄弟啊、好朋友一齊去夾粉，就由一個人負責去做嗰個老闆啦。譬如你四個人、五個人，人人都想買一架車嘅時候咧，夾埋咁咪可以開一間公司咯。對於車咧，我就真係完全係乜都唔識啦。咁但係我係相信呢個朋友，覺得呢件事係應該做嘅，做咗之後對我哋都好嘅。所以喺上個禮拜六見到架車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好開心啊！我係當係一件大玩具。因为咁啱之后就是我的生日了，所以我就说好像收到一份自己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Yusuf 送我们回去家的时候呢，就问了我听日有什么节目啊，我讲给他听，我说其实没有安排的，不过西班牙朋友呢就跟他一个来探他的同乡呢，但就会来我天台那里吃饭的，他们整了我很喜欢吃的一只是Ensalada Rusa薯仔啊、吞拿魚啊咁樣做嘅一個沙律啦。我以前喺巴塞隆拿學西班牙文嘅時候咧，成日啲同學就會一齊去食呢個沙律嘅。咁啊，意思啊 ，Mel 咧就好有心嘅。咁另外咧就話要做一隻夏日紅酒嚇 ，Dino de Berano， 咁啊同我慶祝。咁 Yusuf 就話：我媽媽問咗好多好多次啊，點解 Benny 咁耐都唔嚟食飯啊？我話你成日都唔得閒啊，唔喺索維拉啊。咁不如聽日就過嚟食飯啦，好唔好啊？我話好啊。講起嚟，我成兩年未見過伯母啦，所以本來唔安排節目嘅生日，又有 lunch， 又有 dinner， 仲要喺晏晝咧，突然間有人打電話上嚟，又撳鐘，係我哋嘅貓貓義工啊 ，Sakaria， 原來佢特登經過咧，帶咗一啲西餅上嚟咧，要同我講生日快樂。呢個絕對係意外驚喜。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谭慧卿。
1: 不过 Asakaria 来到的时候呢，我就有少少即系忙乱啊，唔系几好意思。我话嗱，你要坐阵间先，我落一落二楼再翻上嚟，因为有个木匠咧，啱啱阿 Yusuf 帮我带咗过嚟，阿木匠要帮我喺客房嗰度即系整一个木嘅衣柜。原本嗰个咧系几年前我啱啱开个民宿嘅时候 ，Medina 咧即系旧城入边有间旅馆咧，佢啲嘢要换啊，咁就卖咗佢原本嘅衣柜出嚟，仲有两个床头柜，咁啊几好样嘅。咁但系隔咗好多年啊嘛，而家睇又觉得旧啦个款，加上想做一啲简单啲嘅阔少少嘅几层嘅北欧式嗰啲层架。咁咧就你可以用一啲米白色嘅布做一个帘咁，咁就简单啲，同埋可以挤到多啲嘢咯。咁啊，木匠啱过嚟度嘢，仲有就系话我自己个厨房咧，我嗰个煮食炉咧成座嘅，用咗十几年啊，真系有啲唔系好得啦。我成日话我又唔用焗炉嘅，我净系煮下咖啡，煮下简单嘅食嘅嘢系 OK 嘅。咁但系嗰个炉头出啲火咧，即系四个炉头咧。而家啲火有時係黃色啊，啱最近呢半個月，咁啲火唔係藍係黃咧，咁嗰啲煲就會黑曬喎，成日都要去省煲底，就算阿姐姐幫我省，我都唔好意思噶嘛，咁所以就下定決心要換一個爐，但我又唔想用翻成座咁大座，就想買一個淨係一塊平面擺上去台面嘅，咁所以咧，我想請阿木匠咧就幫我做一張木嘅台。但是呢最高的层上下都有瓷砖的面，就挤个炉头啦，下面做两格，一格就可以挤一个焗炉仔，最低或者挤下啲 pan 啊，唔知啊，一啲总有啲用具要挤，咁所以木匠喺度要度要计嘢，咁啊萨奇咧就要同我啲西班牙朋友交流一下 social 一下，然后我哋先至上去一起食饼煮咖啡，到佢哋全部都走晒，我就即刻跳上床同只猫猫瞓一阵，但系唔觉得几耐，阿 Yusuf 就打电话过嚟，佢话嗱，讲好咗屋企七点半开饭，我过嚟接你一下。我话好啊，去到唔知见到佢妈妈，仲见到佢阿嫂同埋几个好可爱嘅细路女，真系睇得出个家庭教育好好嘅。临走阿伯母仲送咗好多礼物俾我。包括佢自己手做嘅 cookies 啦，细仔啊 Isham 咧，警察嚟嘅，啱啱去完麦加，带咗一啲圣水翻嚟，留咗一樽俾我啊。临走啊 ，Yusuf 嘅妈妈仲讲咗好几次 ，Benny， 你几时你想食啲咩嘢咧？你讲俾阿 Yusuf 听，我煮好咗你就过嚟食，知唔知道啊？佢知道我中意食西梅牛、西梅羊。呢一晚就煮咗好大个西梅羊塔煎啊！以前又成日都煮couscous 嘅，我觉得好多功夫啊嘛。我同伯母讲，我话下次你煮柠檬鸡俾我食啦，我好耐未食过屋企煮嘅柠檬鸡啊。佢话好，嗱你记住要嚟啊吓。我话好好好好好。佢又轻轻拍下我就话多谢你同阿 Yusuf 买车啊，我知佢好开心啊，我都觉得呢个生日特别开心啊。好啦，同大家讲再见，六月我哋再倾偈啊 ，Islam 啊。
2: 泰国嘅胡慧聪同埋摩洛哥嘅谭慧卿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葡萄牙嘅叶婉仪以及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啊！提一提你，大城小事嘅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昼4点钟，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即时将涉嫌违法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止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会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我叫 Mandy， 先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沙田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 揸緊車嘅朋友要留意啦，今晚日落時間係傍晚6:54，聽朝嘅日出時間係早上嘅5:46。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蔣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渡船街燈打士街尾庫、尖山隧道出口九龍、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好啦，

0: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0: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游洗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飛鴿傳書去到手機短信，
3: 人類以自己無限創意
4: 探測世界，
3: 定係破壞世界，
4: 解決問題，
3: 定係製造問題。
5: 5 4 3 2 1 0，
6: 太陽底下新鮮事。
7: 星期日下午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Tracy 邓焕仪、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8: 大家好，
9: Hello 大家好。
7: 前几年我们经历过新冠疫情，当中很多的事都还记忆犹新，而因为疫情我们对病毒也都认识多了。
8: 是啊，有很多研究团队亦都很积极地做他们的研究，希望用一些新的方法去对付病毒。
9: 当中就一定包括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项研究了。他们就研发一只新减毒活疫苗，透过喷鼻就可以截断冠状病毒的传播。
7: 而同我哋介绍呢项研究嘅，就有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教授。
8: 系啦，咁究竟乜嘢系减毒活疫苗呢？同埋佢有咩特点嘅呢？不如我哋听下潘教授点讲啊！
10: 这个疫苗就是说减毒的意思，即它始终是活生生的，它是有机会去感染一些细胞，但是是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所以令到那个病毒一旦感染了这些细胞，它可以有控制范围之内去做一个繁殖，令到可以我们的免疫反应更加能够被这些感染了细胞刺激。过去的譬如说灭活的疫苗，它主要都是对这个抗体作出一个反应，咁而家我哋發覺就呢個減活疫苗咧，可以對抗體嘅製造啦，同埋 T 淋巴細胞嘅刺激咧，都係有一個好好嘅反應裏面。
9: 咁今次呢一個嘅新減毒活疫苗咧，就係針對呢一個冠狀病毒嘅傳播咁樣啦。咁係咪都係因為 Covid 先開始呢個研究，定還是可能再之前已經有呢一個嘅諗法㗎啦？
10: 這個諗法其實是很早之前，我啱啱入行嘅時候都已經開始諗㗎啦。咁就係關於做呢、這個流感嘅疫苗。但呢個流感疫苗嗰陣時候，基於即係嗰陣時候嘅科技嘅關係啦，咁就我哋唔能夠好盡快去做得到，咁所以當新冠嚟嗰陣時候咧，我哋就即刻將嗰陣時候做到嘅累積嘅經驗去轉化做一個新冠嘅疫苗，咁所以就好快咧就好短時間都能夠咧證明到我哋個方向係正確，而且喺我哋嘅動物實驗室上面咧係做到一個好好嘅反應。
7: 今次其實距離疫情可能幾年時間咧，都有新嘅進展啦。咁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就係今次呢個新嘅減毒活疫苗嗰個原理同埋機制又係點樣咧？即係點樣可以減弱到病原體嘅毒性咧？
10: 咁個病毒咧就所有譬如話所有嘅生物或者病毒咧，佢都要製造呢個蛋白噶。呢個蛋白佢要靠佢自己嘅獨一嘅密碼子嘅排序，去做一個嘅將呢個蛋白製造出嚟，咁我哋嘅研發咧就將呢個密碼子嘅編號咧改變咗，令到個病毒咧係喺人身上邊咧係唔能夠咁適應，以致咧佢唔能夠好大量咁產生啦，即好似一架車咁，一部好靚嘅跑車，不過咧佢個計咧已經轉咗個好舊嘅計，令到佢唔能夠行得快。咁我哋喺呢個細胞裏邊咧就可以咧喺有限嘅控制裏邊咧去繁殖。咁令到跟住咧，我哋嘅淋巴細胞、我哋免疫系統咧，能夠好快咁認到佢，能夠盡快去做一個有效嘅免疫反應嚟控制呢啲咁嘅病毒嘅繁殖，咁以致咧我哋嘅免疫系統咧可以接種咗疫苗啦，能夠產生一個記憶，能夠將我哋日後如果真係有感染嘅話，我哋能夠好快咧將呢個免疫反應一

0: 刺激出嚟。
1: 嗯，咁嗱，呢個係一個新減毒活疫苗嘅一個研究，其實係咪真係而家都有一啲減毒活疫苗嘅一啲現存嘅方法，一啲現存嘅疫苗，咁當中有冇一啲嘅限制咁樣嘅咧？
0: 嗱，而家嘅新冠裏面咧，我認知當中係冇一個活性嘅疫苗嘅。咁、但係咧，譬如話呢個流感啦，流感係一個活性嘅疫苗。咁佢嘅情況就係佢有一段時間咧，發覺佢呢個嘅噴鼻式嘅減活疫苗咧，佢啲嗰個免疫產生嚟嘅反應咧係比較弱。咁所以就唔係最理想。但係我哋嘅研究當中咧，我哋發覺我哋嘅減活疫苗咧，除咗能夠對抗呢個而家原始嘅新冠疫苗啦，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變異株，譬如 Omicron 啦，我哋仲發覺咧，對2003年嘅沙士病毒啦，甚至而家喺人流傳嘅一啲季節性嘅呢個冠狀病毒，譬如話 OC43，佢都能夠有一個好好嘅免疫反應。我哋喺實驗室上面當中咧，發覺咧，接種咗呢啲疫苗嘅小鼠咧，佢能夠咧有100% 嘅保護作用，佢哋完全唔會死亡，亦都冇一個嚴重嘅病徵。咁所以我哋發覺呢個係一個可以變做一個廣效嘅新冠嘅疫苗，以至咧可以將呢、這個除咗新冠，其他嘅乙型嘅冠狀病毒咧，都係有一個保護作用。
1: 不過講到呢一個接種方法都好有趣喎、我印象中即係接種疫苗就係諗住打針嘅啫。頭先教授都有講呢個係噴鼻喎，點解會諗到呢個方向呢、這個方法嘅呢？
0: 咁因為呢其實都有唔少嘅人呢係對用針去接種疫苗呢或者對針呢樣嘢呢係有啲抗拒嘅。咁特別係一啲小朋友啦，咁佢都會有一啲唔同嘅考慮，咁就唔想接種。
2: 驚打針。
0: 呢一樣嘢就係啦，咁就另外咧就係話咧，我哋希望減免咗呢個入侵性嘅接種方法啦，咁而更加多人去接受，即係只不過喺個鼻裏面噴一下，咁就希望能夠接種到。第二就係話咧，我哋希望喺我哋呼吸系統裏面咧產生一個好嘅反應。而家我哋打針嘅話咧，我哋刺激嘅免疫反應咧，譬如話產生個抗體啦，喺血液裏面流動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將你接種嘅地點咧喺呼吸道嘅話咧，佢哋喺呼吸道裏面咧能夠產生一個好嘅 T 淋巴細胞嘅反應啦，同埋一啲好嘅抗體嘅反應啦，咁就以至咧堵截咗第一個防線啦。因為始終我哋接種嘅目的係希望堵截到呢呼吸病毒嘅傳播嘛，咁佢哋如果有一個好嘅免疫反應嘅話咧，佢第一減低佢感染嘅機會，第二就係話佢有嚴重，即係佢嚴重嘅病徵嘅機會咧大大減低咗啦，因為我哋嘅免疫反應咧可以好立刻咧去將呢、這個感染嘅情況咧控制到。
2: 除咗新冠病毒之外，今次嘅新疫苗就可能係對唔同嘅冠狀病毒都有效用啦。咁其實相較於之前嘅其他疫苗，佢最創新嘅地方喺邊度咧？即係佢個最大嘅特色又喺邊度？
0: 佢最創新嘅地方咧就係第一佢係噴鼻啦。咁就同埋佢能夠有廣效嘅保護作用，即係過去而家市面上嘅呢、這個冠狀嘅疫苗、新冠嘅疫苗咧，都係講緊話。對特別針對現有流行緊嘅一啲冠狀嘅病毒嘅株譬如話之前嘅好早嘅，我哋只係對原始病毒株有反應咁而家我哋都要定期咧喺我哋嘅疫苗株裏面咧去定期去篩選嘅譬如話世衛都會定期咧去睇睇需唔需要我哋再更新我哋嘅疫苗株嘅種類以至咧更加緊貼到喺當時流行緊嘅冠狀病毒嘅株嘅流行嘅情況。
3: 是啦，我仲想知道而家呢隻疫苗係咪主要針對上呼吸道感染嘅疾病嘅呢？定還是仲有冇其他疾病都可以應用到嘅呢？
2: 咁我哋再請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病毒學講座教授潘烈文教授答你呢個問題啊！
0: 而家呢一個嘅情況咧，就係話我哋特別係講緊冠狀病毒咁我哋都過去都有啲研發，就係話去做呢個流感嘅疫苗啦咁其他嘅呼吸病毒咧，我哋都有信心可以用我哋嗰個方法咧去製造出嚟。咁但係我哋個團隊都係集中於我哋而家現有嘅流感 啊，同埋呢個新冠嘅病毒咧去做研究，因為始終都係有限嘅資源啦，有限嘅人才啦，我哋都需要咧集中我哋嘅資源去做一啲我哋想做嘅嘢。
2: 嗯，對於疫苗，我哋好關心就係疫苗嘅保護效力係點樣啦？喺研發嘅過程，你哋係點樣驗證疫苗本身嘅保護效果啦，同埋佢嘅免疫持久性又係點樣驗證啊？
0: 咁第一啦，而家我哋嘅疫苗咧，我哋都希頭先講到話係港普成噶嘛，即係唔單止係我哋一揾到就係話對抗原始病毒株、奧密克戎嘅病毒株或者其他嘅新嘅病毒株，我哋都發覺有反應。咁我哋推算咧，我哋唔需要好似而家咁樣定期，譬如話每隔一年或每一年時間要去做一次接種，因為我哋發覺嗰個保護作用都係一個可以對抗唔同嘅病毒株有一個保護作用。第二啦，我哋喺老鼠身上邊咧，發覺佢哋接種之後咧，佢哋可以有幾個月嘅時間咧，即係講緊老鼠就係個壽命比較短嘅，所以我哋好等咗六個月嘅時間，而家我哋仲等得更加耐咧，都發覺佢哋有一個好嘅保護作用。咁演化到人嘅話咧，我哋覺得會需要可以唔需要每一年去接種啊，而且亦都唔怕呢個當時流行嘅病毒株係啲乜嘢情況。我哋都會有信心可以去做，咁呢一個我哋希望喺我哋將來可以喺臨床實驗咧，可以做一個嘅考證。
2: 嗯，而家就去到動物測試咧，即係去到老鼠嘅測試階段啦。咁你哋預期大概幾時會進入呢個人體嘅臨床試驗咧？
0: 我哋而家就即係正在籌備咧，就希望可以喺2029年啦。嗰陣時候咧，我哋可以咧去做一個測試嘅。因為基於我哋都始終係一個科研嘅機構，我哋都希望同唔同嘅合作伙伴咧去做一個共同嘅研發。咁可以喺市面上嘅時候可以使用到嘅。
1: 嗯，咁喺呢個研究嘅過程入面當中都經歷咗好多年啦，其實覺得最大嘅挑戰係邊方面呢？
0: 其實呢，我覺得今次嘅新冠疫苗跟進嘅爆發呢，最大嘅情況就係嗰個程度，係因為始終係一個大流行，就好多人喺短時間裏面，我諗大家都記得Omicron 嚟嘅時候，好短時間一半嘅以上嘅人都感染到。咁個就係話我哋嗰時候就比較難去控制啦。咁呢件事呢，係譬如話講緊嘅數量啦會多啦，我諗做呢個公共衛生嘅同事都會好大嘅負擔。因為佢哋嘅樣本會多啦，我哋要做嘅研究測試都會多啦。咁呢樣嘢係一個我諗嗰時嗰刻最難應付嘅。咁就但係如果你講緊最辛苦嘅時候，我係講緊係2003年沙士嘅時候囉。因為嗰時候即係我哋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即係 even 係我哋知道係一個新嘅情況，一個新嘅流行病，我哋係乜嘢嘅病毒啦，係咪病毒啦，我哋都唔知道。咁嗰時候嗰段時間你更加難去捉摸。所以新冠嚟嘅時候呢，即係2020年嗰時候頭嗰時候，我哋都可以呢諗所有做流行病學或者做呢個冠狀病毒嘅學家咧，佢哋都好快咧知道嗰條路點樣去行啊！咁所以講無論研發啦、做嘅研究啦，都係比個節奏都比2003年時快。咁當然咧，科技更加就好咗啦譬如話呢個我哋嘅基因組圖譜呢樣嘢，2003年係冇人發生嘅。咁我哋科技發達咗，比我哋嘅節奏咧更加好，同埋我哋認知更加多。所以我哋覺得嗰陣時候2020年嗰陣時候嘅新冠嘅爆發咧，係我哋都有一定嘅認知喺裏面，但只不過我點樣能夠將呢啲咁嘅認知俾各界去認識得更加清楚。
2: 嗯，隨住可能對新冠病毒嘅認識越嚟越多啦，可能個研發進程都有望係越嚟越快。你預計其實呢一隻疫苗去到真係去到生產嘅時候個過程複唔複雜咧？即係可能儲存啊、運輸上面又會唔會都好需要啲好嚴格嘅條件咧？
0: 這個當然啦，因為每一個唔同嘅疫苗咧，我相信就算係有新嘅疫苗，佢當然會比較優勢啦，有好處啦，但係佢都唔會話係一個完美嘅疫苗嚟嘅。咁每一樣嘅疫苗咧，都係會有佢嘅缺點。我哋世衛裏面都其實鼓勵咧，有唔同嘅疫苗嘅平台開發，因為我哋知道無論你點樣做得好，都會有喺你唔同嘅情況咧，喺某一個特定嘅環境裏面咧，唔能夠完美嘅。譬如話價錢啦，佢嘅傳送嘅過程啦，佢特定嘅關係啦，咁同埋製造嘅產量有幾多咧？呢都有好多唔同嘅考慮裏面，所以我哋覺得我哋做好我哋自己嘅研究希望我哋喺我哋範圍裏面做得更加好。咁我哋個疫苗知道嘅好處就係有 比較廣效的保護作用啦。啊，佢係一個減活嘅疫苗啦，啊，佢係用唔使針啦，啊，咁同埋佢可以引致到呼吸道裏面咧係一個好嘅原味反應，即係原免疫反應。咁啊，呢啲係我就覺得好處。咁唔好處會唔會話啊？會唔會用啲要用啲雪嘅櫃啦去運送呢啲疫苗？我哋啲藥手做緊，可唔可以用第啲方法去產生呢啲疫苗咧？減低第一佢成本啦，啊，減低佢運輸嘅複雜性啦。咁呢啲都係需要喺將來呢幾年我哋要繼續落實去做嘅。
1: 不過教授頭先都講呢一隻疫苗其中一個特點就唔使針啦、噴鼻啦。其實係以往大家冇諗到呢個方法啦，定還是真係因為某一啲嘅技術嘅改良，所以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
0: 我諗而家呢個噴鼻疫苗主要都係希望做到一個係減活疫苗。去做得出嚟嘅，啊咁過去譬如話啲滅活疫苗咧，你噴鼻嘅話，因為可能佢冇具感染性啦，咁好多我哋呼吸道裏面有好多譬如話鼻涕啊，有啲濕分泌物啦，咁都會可能減低咗啲滅活疫苗咧嘅嗰啲嘅病毒株咧，去刺激到我哋嘅免疫反應，所以嗰個效用係相對嚟講係第一。未咁高，同埋有好大嘅變異啊！每日對每一個人咧，嗰個情況都有啲唔一樣。咁而家我哋情況就係話，我呢個滅活疫苗咧，我呢個減活疫苗咧，可以感染到一啲細胞啊！咁刺激到嘅嘢咧，個方向就會可以大好多啦啊！咁個情況有啲唔一樣。咁所以點解我哋即係希望用到呢個噴鼻式，而就一定要用減活嘅方法去做啦。
2: 嗯，聽教授咁講，呢一隻減毒活疫苗，甚至乎係噴鼻式嘅減毒活疫苗，喺未來係咪都喺疫苗領域入面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發展方向
0: 咧？這個會我哋嘅諗法啦，咁但係當然有其他有更加唔同嘅平台，其實都可以好優勝嘅。咁我哋唔好直接比較邊一樣係最好或者唔好，即係頭先再講過就係話每一座疫苗平台都有佢嘅好處唔好處。我哋喺唔同嘅場合、唔同嘅環境裏面咧，係需要唔同嘅疫苗去注射嘅。咁我哋冇可能一個疫苗咧去滿足曬全世界所有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要有一個分工喺我哋可以嘅範圍之內用某啲嘅疫苗另一個情景就我哋用第啲疫苗，咁就以互相配合以照更加廣效就可以咧世界上面大部分嘅人都有唔同嘅機會去接種到唔同嘅疫苗。
4: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2: 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阿星啊，今日我哋問 AI 咩問題啊？
1: 就係要普及新疫苗啊，有啲乜嘢嘅關鍵條件呢？
2: AI 就咁樣回應嘅，
5: 科學安全，通過嚴格檢驗，證明有效且副作用可控，產能充足，能快速生產出足夠數量的疫苗，價格合理，物流通暢，具備全程冷鏈，確保疫苗能源好送到接種點。民众信任，透过透明的沟通消除疑虑，让大家愿意接种。政府支持，制定政策，出资采购并组织基层力量执行。
2: 教授又点样睇 AI 嘅回应呢？
0: 佢嘅答案就非常之好，非常之准确，我都觉得认同佢所讲嘅。咁当然啦，有其他嘅一啲嘅更加嘅條件啦，譬如話佢呢個接種咗之後佢嘅果效有幾高啦，佢可以究竟保護到嘅作用嘅時間有幾高啦，佢嘅呢個副作用究竟有乜嘢副作用佢係咪對所有人都係有差唔多嘅作用呢？咁呢啲事都需要係有咗一個研究去做㗎啦。
1: 嗯，系不过讲到副作用咧，我都想问，即系同埋果效都系，即系要究竟达到有几高嘅果效，你先至觉得系满意合格嘅。又或者副作用好多时候，我譬如食药，我都见好，佢都列明好多我有机会出现嘅现象噶嘛。你哋会接受到几多嘅程度嘅副作用，先至觉得系合格定还是系点样咧？
0: 咁呢个咧，我哋譬如话用新冠啱啱开始做呢个嘅疫苗嘅时候。我哋世卫嗰阵时候都系讲紧话，我哋嗰、那个呢、這个益处咧系大过坏处，即系好多时候有啲新嘅疫苗咧研制咧尤其是系譬如嗰啲突发嘅病啦咁我哋都即系事实上即系科学都系认知率有限嘅，需要做啲临床嘅测试，譬如话呢个副作用有几高我哋只可以话好少撮人咧 去做一啲好前期嘅臨床測試，睇究竟安唔安全啊，跟住再睇下佢究竟啊，佢啊嗰、那個保護作用有幾高。所以臨床測試其實都好重要。譬如我哋講緊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啊，每個階段都有啲唔一樣。譬如話第一期就希望啊好少嘅人，可能講緊十人個或者幾十個，就咁接種咗呢個實驗嘅疫苗啦。咁講，佢就會睇下究竟佢有冇一啲嚴重嘅副作用。啊，譬如话会唔会最严重，当然系死亡啦，或者一个好严重嘅敏感啦，啊，咁啊有啲或者系一啲好轻微嘅，譬如话发烧啊，啊个针口唔舒服啊，咁我哋会做一个睇睇究竟安全嘅程度有几高，啊，跟住第二个情况就系话，睇下究竟佢产生嘅抗体，佢嘅免疫反应有几好，即系我哋都会根据唔同嘅时间做测试，唔同批量嘅人。啊，希望能够得到一啲啊一啲比较准确嘅预测。咁好多时候啊，譬如话系咪所有嘅疫苗都系有安全噶？我好肯定话你睇，唔系一万个人感染咗，系打咗疫苗，个个都系一定有好嘅保障啊，亦都可能有啲人有严重嘅副作用。咁呢啲事就要做一个大家要有一个平衡啦。每个政府啊都有唔同嘅考量嘅。咁所以要睇翻當地嘅政府，佢哋究竟接受嘅情況有幾高？
2: 疫情已經過去咗幾年啦，但係我哋對於冠狀病毒嘅傳播啦，同埋傳染病都係唔可以忽視嘅，亦都有賴我哋嘅優秀嘅科研團隊繼續努力咧，去為我哋研發更加多嘅新疫苗。今日亦都好高興啊，認識咗一隻最新嘅減毒活疫苗啊，可以阻截冠狀病毒嘅傳播。再次多謝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病毒學講座教授潘烈文教授今日上到嚟太陽底下新鮮事，同我哋傾咗咁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上康庄道桥面。青衣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仍然进行紧，而在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青衣警署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上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那我觉得呢，现在人大了之后呢，就不会好像小朋友这样说，哇，特登去买花，或者呢就是买实体的礼物去送给妈妈的。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一家人一起走更远的路。
0: 妈妈 I love you。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4: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乾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5: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7: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6: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7: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6: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7: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8: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嚟到第二部分嘅太阳底下新鲜事，呢度继续有我哋三个，我系 Tracy 邓焕仪，
11: 我系欧海星，
12: 仲有我 Sky。
10: 而在我們請嘉賓和大家介紹一項新發明之前，現在就有 Kiki 留言帶來環節，連外星人都可能想知想學，是他今天就會跟我們講一下撞鬼怎樣用科學角度解釋到呢？原來有些聲音我們是會聽不到的。
12: 蛤？聽不到？那即是怎樣？不如我們一起聽一下這個環節先吧。
13: 这个是地球人的新发明、
14: 新发现、
13: 新研究，好厉害啊！
15: 好得意啊！
16: 好伟大啊！
13: 哇！可爱啊！
17: 连外星人都可能想知想学系。
18: 有没有试过行入一栋旧楼，明明没有人啊，但总会觉得有些不安呢？每行一步都硬是觉得有啲声，又或者硬是迎住好似有啲嘢喺暗中望緊你咁。加拿大麦科文大学嘅一项研究就解释呢个古怪嘅感觉可能係嚟自我哋耳仔听唔到嘅次声波。次声波即係频率低过20赫兹嘅声波，听到人耳都未必听到啊。在旧楼一些旧式的锅炉、喉管和通风系统都有可能会发出这种低频率的声音。研究入面有两批参加者，他们分别听平静或者恐怖气氛的音乐，而研究人员就暗中播放18赫兹的次声波。结果就发现参加者分辨不到有次声波的存在，但是当播放次声波的时候，他们就容易觉得烦躁、不舒服，甚至觉得音乐听落更加惨情。研究人员都检测参加者唾液入面皮质醇的水平，发现听到次声波之后，这只压力荷尔蒙都有上升。研究团队就提出，即使次声波在人类听觉范围之外，但身体早就感觉到有不适， 继而令我哋胡思乱想，归咎于撞鬼等等嘅超自然现象。咁点解呢啲旧式嘅锅炉喉管会出现低频率嘅震动呢？呢、這个就涉及一啲机器嘅运转，喉管唔平坦引致乱流，同埋水压唔稳定对水管壁造成嘅震动等等。下次经过旧楼或者后楼梯，如果突然觉得毛管动，唔使惊住，未必系有鬼嘅，只系一啲你听唔到，但系身体已经感觉到嘅声音啫。
11: 听完 Kiki 咁讲，阿星啊，以后你行过啲旧楼啊、后楼梯啊，都唔好咁蛇龟啦。
14: 哎呀 ，Tracy， 我又点会咁生人唔生胆啊？你顾掂你自己先啦。
15: Tracy， 阿星，你哋都唔好拗啦，不如我哋嘅话题都转一转地方先。而家同大家讲下另一个环境，就系仓库啦。
11: 又好啫，我哋依家就同大家介绍下 Warehouse Genie 智能仓库管理系统，而请嚟嘅嘉宾就系项目负责人、香港恒生大学供应链及资讯管理学系副教授何道森博士。
14: 我知道呢个智能仓库管理系统喺今年嘅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入边都获得评判特别嘉许金奖。
15: 作品有咁好成绩啊，咁究竟呢个智能仓库管理系统系一个点样嘅系统呢？不如我哋听下何博士点讲啊。
16: 咁或者都簡單介紹下啦，即係我哋今次嘅研究嗰個嘅背景啦。咁其實我哋研究團隊咧都察覺到啦，電商啦喺疫情之後咧有爆發性嘅增長啦。咁所以喺電商倉庫嘅營運壓力都大增。咁尤其是喺香港啦，即係地貴倉窄啦，咁工作環境比較少，咁變咗咧好多咧年輕人未必要入行啊。咁所以喺物流行業咧導致一啲人才流失。咁雖然市場成日推廣話，一啲嘅倉庫全面自動化啦，一啲機械人嘅系統啦，但係往往呢啲投資比較即高啦，咁所以令到啲中小企咧即係卻步，咁所以我哋研究團隊諗啊，會唔會有一啲嘅 AI 有一啲嘅方案可以結合起嚟咧，能夠幫到前線員工解決一啲複雜嘅物流問題啦。咁我哋今次嘅系統咧，其實係用到無人機啦，一啲嘅 AI 系統啦，甚至乎 AR 眼鏡。咁其實無人機咧，你可以想像咧係作為眼睛啦，去監控一個倉庫嘅環境啦。咁AI 咧就係一個一個數據分析，咁然後數據分析之後咧，會將呢啲數據咧翻去 AR 眼鏡，以聲音或者畫面咧呈現翻俾前線嘅員工啦，去解決一啲複雜嘅物流嘅問題嘅。咁就係啦，這個我哋希望遠景啦，即係能夠將呢個系統結合，能夠最後可以即係好似電影咁樣鋼鐵俠咁啦，幫到一啲前線員工啦，即係提高呢個工作效率啦，即係解決好多唔同複雜嘅物流問題。
11: 我知道呢个系统呢其实仲有分营运同埋培训两个模式嘅。可唔可以又介绍下两个模式有啲咩分别呢？
16: 好。咁其实营运模式方面呢，咁我哋系统呢都有无人机。咁其实呢个无人机呢都系我哋特别嘅设计啦，可以适用于室内同埋室外嘅仓库。咁亦都可以7x24咁样巡逻，咁样视乎返呢仓库嘅需要啦。咁AI 无人机啦，佢捕捉咗一啲嘅影像啊视频之后呢，佢都会返系统。咁如果当然佢发现咗一啲嘅影像或者啲视频咧，觉得有一啲嘅潜在性嘅问题，安全性嘅问题嘅，譬如一啲漏油啊、货架变形啊等等，咁甚至乎一啲嘅货物配置即系摆错位啦，或者唔够货啦，咁佢都会通知透过 AR 眼镜咧，通知翻前线员工去解决呢啲问题。咁AR。即係前線員工啦，戴咗呢啲 AR 眼鏡之後咧，咁喺 AR 眼鏡會顯示唔同嘅指派嘅工作啦。去到個位置之後咧，佢仲會顯示一步步嘅步驟。咁因為可能一啲新手嘅前線員工咧，未必熟習呢啲咁嘅情況啦。咁因為以往佢哋入職時候咧，佢哋可能要睇好厚嘅培訓手冊。咁但係有咗啲 AR 眼鏡咧，就可以俾到好多嘅資訊去點樣去解決呢啲問題。但係如果遇到更加複雜嘅問題咧，佢仲可以聯絡系統裏邊嘅 checkbox， 咁就好似一啲好有资深嘅专家帮佢一齐共同解决呢啲问题咯。咁呢个系一个营运模式。咁如果培训模式系咩咧？咁我哋培训模式咧，咁系前线员工，咁戴咗呢啲 AR 眼镜之后咧，因为其实前线员工咧，如果系去到好有经验啦，可能都需要数周至到数月不等。咁可能我哋用咗呢个眼镜之后咧，我哋都同合作个公司啦，都测试过，咁悭咗差唔多80% 嘅时间。点解咧？因为佢哋戴咗眼镜之后咧，我哋 AI 系统咧会生成唔同嘅情景，譬如话一啲咁嘅订单啦，究竟去边啲嘅货物嘅位置啦，去执货啦，能够最快完成呢啲订单，咁可以话系边做边学吓，咁样会能够快啲咧，令到前线员工记得点样去做系最好嘅。咁亦有一啲所谓安全嘅一啲嘅 scenario 啦，呢啲情景生成啦，譬如遇到一啲嘅货架变形啊，因为公司每间公司咧都会有既定嘅工作流程 SOP， 咁佢哋可能咧都可以透过 AR 眼镜显示翻俾前线员工，跟住每一个步骤跟住去完成咁样咯，解决呢啲问题。咁所以有两个模式。
14: 咁而呢一个嘅系统其实系咪真嚟紧一啲嘅仓务员？每日翻工咁就戴住呢副眼镜，咁呢副眼镜就会教佢或者会提佢嗰日要做啲乜，系咪咁样嘅运作？
16: 系啦系啦，咁即系每一日啦，咁佢哋尤其是比较新手啲嘅员工啦，当然可能好熟手嘅员工嘅已经知道呢啲订单咧去边度去执噶啦，咁但系有啲新手嘅员工咧，可能因为货好多嘅唔同，尤其是电商啦，咁而家暂时香港嘅仓库大部分都未必可以做到无人仓库啦，咁始终系以人为本去执货，咁新手啲嘅前线员工。咁戴咗呢啲 AR 眼镜咧，咁佢哋会知道，我有咩工作指派我去做啦，咁佢就跟住去呢啲嘅货架啦去执，咁我哋后边 AI 都运算咗最短嘅路径，譬如呢啲货物执呢 A 货物、B 货物、C 货物，应该点样走、点样行、点样最悭到时间，咁有时工作效率都非常重要。咁我哋同试行嘅公司咧，都做咗一个即系对。對比啦，咁大概慳咗咧25% 嘅時間左右嘅。
11: 除咗提升效率之外啦，無人機就可以捐窿捐罅啦，了解咗成個倉庫嘅環境咧，結合埋 AI 啦，會唔會都對預防工傷方面係有啲幫助咧？
16: 一定會嘅。咁因為我哋其實呢個嘅系統咧，除咗係解決問題啦，即係都希望可以預測啲安全問題。咁如果我哋無人機偵測到倉庫嘅環境有啲譬如貨架變形啊、喉管漏油等等，我哋預早知道。解決啲問題，令即係喺情況嚴重之前解決咗咧，咁一定會減少呢個職業安全啦，即係嘅問題。
14: 所以頭先聽你咁講，可能無人機每半小時或者每小時咁數一次的話，其實佢都會按住一個最新嘅環境 ，AI 會再運算多一次啊。其實個可能個工作會唔會有啲咩調整啊、調節啊，佢就會再 update 個
16: 會 update 係啦。
11: 咁另外啦，培訓模式嘅話，相比起我哋倉庫員嘅傳統嘅培訓方法，呢、這、一個新嘅智能管理系統嘅培訓模式又可以。将件事提升个效率有几多咧？咁
16: 系啊，因为咧我哋即系前线员工咧，即系或者一入职嘅员工咧，咁佢哋都要睇好厚嘅培训手册。咁一个我哋根据睇翻其他嘅公司啦，咁其实大概可能数周至到数月，因为要熟悉整个仓库嘅环境啦，所有嘅 SOP 啦。咁如果我哋用咗呢个嘅 AR 眼镜咧，边做边学咧。時間可以大大縮短，咁大概可以 80% 左右，因為我哋仲可以 AI 生成咧唔同嘅情景嚇，唔同嘅情況，無論可能係客户嘅訂單啦、安全環境嘅問題啦，咁佢都可以做得到出嚟。
19: 今次呢個智能倉庫管理系統就係恒生大學主導嘅項目。咁唔知道当初係因为业界主动同大學提出佢哋面对緊嘅问题啦，定还是係大學留意到业界嘅需要而主动去研发呢套系统嘅呢？
11: 咁我哋又再听下恒大供应链及资讯管理學系副教授何道森博士点讲啊。
16: 咁因为我 哋都嚟自即系喺供应链与资讯管理学系啦，咁啊同业界都系有紧密嘅联系，咁佢哋都会 feedback 翻，因为咧而家发觉咧喺物流方面啦，人才都流失啊，即系好多后生仔未必想入行，咁啊所以佢希望透过有冇啲嘅技术能够帮轻到一啲前线员工，咁如果佢哋工作变得轻松咗啦，做嘢准确咗啦，咁佢哋满足感都大啲啦，咁啊可能继续留翻喺公司啦，咁对于物流持续发展咧都有一定嘅帮助。
11: 嗯，所以亦都可以帮助减少呢个人才流失啦，系嘛？咁暂时为止，现时为止啦，呢个系统有冇试过喺一啲真实嘅仓库环境入面试行过呢？
16: 嗯，有嘅。咁我哋其实呢个项目咧，亦都系得到政府啦研究配对补助计划基金嘅支持啦。咁我哋都同业界一间科创公司一同研发呢个项目啦。咁亦都揾到好多一間公司咧，同我哋已經落地去試行，咁我哋透過呢個試行咧，我哋將個系統繼續優化。咁嚟緊我哋都有大概有三間嘅 SME 啦，中小企嘅公司、倉庫公司咧，都會願意試行呢個系統。
14: 嗯，咁喺試行階段啦，即係呢一間公司有啲咩意見俾到你哋，定還是都已經覺得好好啊？定還是係又覺得啊冇幾方面需要再改良一下係點樣咧？
16: 咁如果要改良方面，主要係兩部分啦，一個係數據整合。咁數據整合咧，因為我哋頭先講個無人機咧，會捕捉一啲影像或者影片，咁放翻喺 AI 系統，然後再可能有一啲建議啦，透過 AR 眼鏡咧去展示翻出嚟。咁可能要做到零延遲啊，咁就有一個好大嘅挑戰，所以我哋要不停咁样去测试，去做调试。咁如果第二部分咧，就关于 AR 眼镜。咁其实市面上咧，大部分嘅 AR 眼镜咧，个镜片咧个颜色都比较深。咁点解咁深咧？其实佢哋想将啲虚拟嘅信息同埋实景去结合。咁比較好啲咁呈現喺使用者啦，咁但係往往因為鏡片比較深咧，如果喺倉庫環境裏面使用咧，咁啊變咗前線嘅員工咧，對於顏色嘅敏鋭度減低，咁可能係喺工作啊走動嘅時候咧，會更加即係會影響到職業安全咯。咁所以我哋又希望研發一個透明嘅 AR 眼鏡，好完美咁結合一啲虛擬信息，又睇得到個周遭個環境，又可以攞到一啲嘅資訊喺 AI 系統裏面，咁就會更加好啦。咁所以我哋呢兩方面有個挑戰，亦都係改良中。
11: 嗯，所以喺研發嘅過程入面，其實團隊需要解決啲咩難題呢？
16: 咁所以喺數據整合同埋呢個 AR 眼鏡研發，咁我哋其實透過喺呢間公司試行呢已經係改良咗啦，亦都係喺今次喺日內亞啦，就亦都係改良咗之後呢，亦都得到專家日內亞專家認可啦。咁佢哋都覺得啊，我哋呢個項目其實係以人為本係好重要，因為好多時候呢佢哋即係覺得 AI 會唔會取代人類呢，亦都係業界比較擔心，因為佢哋覺得我哋如果取代咗，咁我哋嘅工作係點樣呢？咁其實我哋嘅諗法唔係，係點樣用 AI 用科技幫到人類咧，去提高工作效率，令到佢工作更加輕鬆準確嚇。呢個係我哋嘅目標。
14: 咁其實由 Day One 開始，你哋諗到想設計一個智能倉庫管理系統，去到而家呢一刻啦，中間用咗幾多嘅時間度咧？成個過程入邊即係覺得最大嘅挑戰喺邊方面咧？
16: 如果我哋整個開發啦，即係去測試嘅時間咧，差唔多一年半左右，係啦。咁我哋最大嘅就係當然我哋要搜集呢啲資料啦，因為尤其是我哋一個 AI 系統啦，頭先都講過，可能會有一啲公司裏面嘅 SOP 一啲嘅既定嘅工作流程，咁我哋都要同合作嘅公司啦，將佢哋本身現有嘅一啲嘅一啲員工守則啊、工作流程嘅指引啊，我哋都會將啲數據去filter 啦，然後再去翻我哋 AI 大模型裏面去做學習。咁啊，希望能够俾一个好智能嘅体验咧，俾到前线员工嘅。
11: 所以以你预测，其实未来喺仓库物流服务业界系咪都会结合更加多 AI 嘅运用咧？同人类嘅工作嗰个分配比例又会系点样咧？
16: 其实我哋而家咧喺物流呢个行业啦，其实如果用 AI 咧，属于早中期嘅阶段。咁我相信而家大部分嘅公司啦，即系物流行业嘅公司啦，都系有佢哋嘅系统嘅。咁系统结合人，咁可能 AI 结合人咧，都系属于比较中期嘅。咁当然可能有啲话最后可能去到無人倉庫自動化咧，喺香港會比較難實現啲，因為一啲環境嘅限制啦，即係可能頭先講過係可能嗰啲舊式嘅工廈嘅承重啊，或者高度啦，未必可以全面自動化。我諗我哋三至五年左右啦，咁可能喺 AI 嘅人咧，即係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增長啦，使用嗰個數量。
10: 嘅智能倉庫管理系統咧，係有啲咩優勢係適合喺香港嘅倉庫物流業市物流業界咧？
16: 因為在香港裏面呢，即係我哋有一啲嘅限制呢，其實我哋市場上喺物流倉庫呢，咁有很多自動化嘅方案已經喺度㗎喇。咁啊，當然啦，佢哋嘅成本真係好高，可能幾百萬至上幾千萬。咁當然我哋一啲中小企佢哋嘅倉庫呢，可能係未必係自購啦，又或者可能係租啦，咁佢哋可能未必想願意投入咁大嘅資源去做全面嘅自動化。咁佢哋都係以人為本啦去做一個業務。咁所以諗緊啊，有冇一啲比較成本低啲嘅，咁亦都係結合 AI 去幫到手，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研究個目的同埋方向，亦都係我哋嘅特色，即係以一個少啲嘅成本啦、投入啦，去做到相同嘅事情。
14: 不過呢一個系統真係成熟的話，係咪都會係推出市面，即係以一個商品化嘅形式去俾一啲嘅倉啦去考慮嘅咧？
16: 呢個一定係嘅。咁我哋本身我哋大學做科研咧，所以我哋今次嗰個科研項目咧都同一間科創公司共同一齊去做。咁希望日後咧測試完之後咧，我哋亦都希望將呢一個嘅方案啦落地啦，令到更加多嘅電商中小企咧能夠受惠嘅。
10: 你覺得你預計咧，其實呢個系統未來仲有啲咩應用嘅空間？可能喺倉庫以外，會唔會都係仲有其他地方可以應用到咧？
16: 其實我哋研究團隊都希望咧，將呢一個嘅方案啦，能夠去到其他嘅場景，譬如講緊一啲建築業啊，可以啲機建嘅巡視啊，甚至乎醫療物資嘅派送啊，咁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做到解決問題，做埋預測問題。咁因為有一啲意外啦，咁可能我哋預早透過 AI 去預測，咁我哋避免咗，咁我相信咧嗰個系統嘅效果會能夠做得更加好嘅。
10: 倉庫嘅管理咧，其實都可以融合不同嘅科技咧，令到倉庫員工作嘅效率大大提升咧，亦都令到嗰個安全程度係更加高嘅。今日多謝恒生大學供應鏈及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何道森博士上到嚟《太陽底下新鮮事》，同我哋介紹咗一個 Warehouse Genie 智能倉庫管理系統。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围标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刑罚，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开始疏散船上人员，世卫强调公众感染风险仍然好低。详细新闻内容。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仇志荣报道。
2: 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的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当局嚟紧星期五将公布首季 GDP 修订数字。陈茂波喺商台节目话，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嘅因素，决定系咪更新今年嘅增长预测。佢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
3: 我睇得比较积极正面嘅，当然有所挑战啦。你个地缘政治系一个啦，油价上升带动嘅通胀啊。但系其实除咗金融市场个情况之外咧，点解咁着力要发展北部都会区咧？就希望咧我哋经济增长的引擎呢，不只是金融，不只是贸易，希望创科假以时日都成为我一个重要的经济动力，令到经济更加多元化，更加有韧性，去抵御不同的周期之外，更加多的不同的就业机会。
2: 陈茂波早前在一个投资峰会说，未来10至15年非常有信心，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一定不止第三位，至少升至第二名。他在节目说，要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但承认目前不同行业感受到的经济成果会有不同，建议商户要变革。
3: 体感温度是有些落差，不同行业里面的朋友感受会不一样，个零售已经稳住了，开始上升了。餐饮来讲呢就升得慢些，但是呢就起码呢就已经扭转了形势了，就平稳。相关业界都要想想要转型。
2: 另外，陈茂波在网志说，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今个月底将会召开会议，聚焦15-5时期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深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合作等议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一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以及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7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都不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大厦的业权，毛洛礼说，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邓永林报道。
4: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外界关注楼宇安全和围标问题。大律师公会主席吴乐礼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的时候表示，公会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在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会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建议，长远要研究针对围标订立专门法例，短期可以修订竞争条例第91条，针对严重的反竞争行为，例如围标和分割市场，加入监禁罚则。
5: 因为很多人想传统上认为反竞争行为呢，虽然不是说什么好事，但亦都不是杀人放火，会觉得好像都不是说最紧要。如果有监禁，我们相信呢，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在教育的层面那里是带出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同埋亦都是会对市民来讲，如果你见到或者你是有资料，你会去举报呢，你会知道原来是绝对有效果呢。咁始终有监禁同冇监禁呢，我諗对好多人嚟讲个分别会系争天共地。
4: 至于最高监禁刑期，佢话

0: 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不是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不是符合市价。他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可能受到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亦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上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品牌象征企业形象和市场信誉，是企业最具价值的无形资产之一，而知识产权是保护创意和创作意念的资产，保障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重点。李家超说，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
3: 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并向公众推广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在稳健而透明的制度环境下，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逐步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
2: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李家超说，国家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品牌强国，特区政府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去年已经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海外市场。
3: 我们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为内地不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世平台，将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李家超说，除了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特区政府亦都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透过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有市民去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都有人去到旺角花墟买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感谢照顾和陪伴。有花店的负责人说，今年人流较少，未能带动销情，要以新方式吸引顾客。崔慧欣报道。
4: 今日是母亲节，在旺角花墟有爸爸做代表来买花，几十年来始终如一。
5: 在这里订了42周年的了，花都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太太啲仔女啊、孙啊同佢庆祝啦。卜咗喺中环，最紧要两个人开开心心就得啦。我都好远过嚟噶，半沙湾过嚟噶。
4: 有人做24孝老公之余，亦都孝顺妈妈。
6: 回归热情如火嘛。那個感情強烈啲啊嘛，一就我個媽咪，一就我仔個媽咪咯，愛你咯，夠噶啦，一句簡單直接。
4: 有子女親自揀花，
7: 多謝媽咪教我啦，伴陪我啦。今日係母親節，所以我想買啲花俾佢，感謝佢。
8: 使咗300元，因為我哋媽咪都係中意玫瑰咁樣，即係成日都喺屋企都插花。媽咪，我哋好愛你，我哋好感謝你喺我哋嘅生活裏面。
4: 有花店負責人話：人流較去年少，未能帶動銷情，採取新方式吸客。
9: 多數都係買康乃馨啦、牡丹啦、大理花咯，想推出一啲俾媽咪容易 handle 嘅花啦，唔係一定花束啦，咁又可以環保啲，就出咗一個花樽花。今年都多咗20-30%，淨係買個花樽花咯，個價位900多元，唔過1000元，其實啲客都會揀。
4: 喺樂富一間酒樓，唔少人一家大細慶祝母親。吴太收到大束玫瑰，
10: 哎呀，好开心啊！个大女送嘅，今日母亲节啊嘛，玫瑰花多，粉红咁样，好靓啊，好开心啊！你睇啲茶。

0: 几旺啊，最紧要读书，俾心机读书，连个个身体健康啦，生活安定啊，咁就好噶啦。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喺社交专业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亦都有唔同颜色嘅康乃馨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的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午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他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的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說立法會重視考察，他已經兩次帶隊考察北部都會區，兩星期後會進行第三次考察。立法會議員亦都已經分組就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接觸不同界別，目的是要收集更多意見交給行政機關考慮。國際方面，出現漢坦病毒個案的郵輪紅迪厄斯號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的水域停泊，開始疏散船上人員。西班牙政府官員表示，所有乘客沒有出現感染症狀，他們將會乘坐接駁艇上岸，再前往機場登機返回各自的國家。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前往当地参与协调工作，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说理解岛上居民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是他强调风险非常低。吕依报道。
3: 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日驶到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红迪厄斯号并没有靠岸，乘客接受检测确保没有症状之后，将会乘坐接驳艇上岸，再转坐巴士前往大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国家，整个流程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一同前往特内里费岛参与协调工作。谭德塞向岛上居民致公开信，说理解居民对新冠疫情有阴影，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红迪厄斯号上暂时没有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亦都已经制定严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有限。又说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很低。谭德塞在信中又提到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赞扬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说，建议对所有离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监测期由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者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英国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上有22个英国籍人士，分别是19个乘客和3个工作人员。英国卫生安全局说，这22人目前没有出现症状，他们返回英国之后将会前往英格兰西北部一处医疗设施接受隔离。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亦都会派飞机接回本国公民，其余欧盟国家的公民将会由欧盟派飞机接走。香港电台记者李仪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昨日的红墙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除了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又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许敬轩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今个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乌方更加表示不会袭击昨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墙阅兵。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指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在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到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亦都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自己不会主动提出，亦都不会拒绝和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又说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但讲到底这件始终是俄乌之间的事情。另外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说，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丽建议，针对围标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刑罚。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开始疏散船上人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此外，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下午4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去跑马地，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红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沙田围路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仍然进行紧，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上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今日全日的交通消息报完毕，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嘅规定，而且唔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2: 义工的力量。
3: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2: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妹妹，你星期日最喜意听咩啊？
5: 我最喜意火力雷声嘅。
4: 边度做到真系咩啊？
5: 6点叶韵儿，香港电台。
4: 星期日黄昏6点3到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韵儿》。
5: 听《万千宠叶韵儿》咯。
4: 万千宠爱啊！

今日唔好意思跣低了，一想讲嘢咧，中间嗰啖痰棘住，唔好意思再嚟过。我咳完先得唔得？我删咗个麦先。哎呀，母亲节啊嘛，大大声咁讲啊嘛，跟住棘住喉咙仲做乜嘢啫？激死人啊！叶允儿，你嗰啖痰好似嚟唔似嚟，早嚟唔早嚟？啱啱开麦嗰时棘住，好啦，已经过去咗啦。1824系啦，6:24，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万千宠爱嘅怀抱啊！剛才呢喺度即係準備節目嘅時候啦，出面聽緊我哋新聞報導員報新聞啦，講緊嘩即係有咩有啲呀24後媽媽24後子女呀，咁為媽媽即係安排咗精彩嘅母親節啦。跟住我就忍唔住同我啲同事講啦，咁其實我都係24後媽媽喎，點解呢？因為呢萬千寵愛係我嘅寶寶嚟㗎嘛，我嘅仔又係佢，女又係佢，係咪母親節我怎能夠放低佢呢？所以我回來好好地照顧萬千寵愛。而你們亦都是萬千寵愛的寶貝，是啦，所有的聽眾朋友都是啦，無論你身在何方都是我們萬千寵愛的聽眾嘛。那既然是我們的聽眾，當然是我們的寶貝啦。所以萬千寵愛都是24孝的節目來的。如果呢有嗰啲咩年度大奖呢，我咪得到啦，就係24号嘅节目主持就係、是。好啦，即係被呢一个网民或者係听众评选为24号嘅节目就係、是。係呀嘟嘟嘟。由2001年开始启播嘅万千宠爱，俾掌声。好。好啦，咁啊，讲完万千宠爱啦，讲完呢、這、一个即系24孝妈妈啦，讲翻啦，今日咧都真系要祝咧天下嘅母亲们啊，母亲节快乐！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咁样过每一日啦。因为你嘅健康咧，我觉得系子女嘅福气嚟啊。所以咧，我想留翻啲福气俾我嘅仔女咧，我就唔系想留多啲金啊、钱啊嗰啲咁样啦，即系想留就有嘅咩，有先有得留系咪？咁啊，我更加想咧就系留低咧我健康嘅一个体魄，迎接我嘅年老嘅生活，进入呢一个咧老人家嘅阶段啊，好快噶啦。虽然而家长命120岁系咪？咁但系一般嚟讲咧，你嘅身体机能咧，如果 keep 唔好嘅话咧，其实好快咧就断崖式咁样下滑噶啦。所以我咧就想留翻最大嘅福气咧俾我嘅仔女，就系咧 keep 住我强健嘅体魄咁样啦，即系去到无论80、90、100都好啦，都系咧起码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啦。我要笑住咁样过每一日啦，同埋笑住依起棚牙咁样可以哇食好嘢啊嘛！你知道我几中意食嘢噶啦。今日咧谂到咧第一首歌要送俾妈妈嘅咧，就唔系嗰啲传统我哋叫做母亲节嘅歌啦。谂起阿妈，谂起咩啊？系啊，大部分咧嘅子女谂起阿妈都系觉得佢呢一个字要我写，我一定系写一个敬字啊！唔系心口有个勇字，佢系心口有个敬字。有啲咩咧，佢都会做到啦，帮你谂到啦，帮你搞掂佢啦。揀返首呢當然有返咁上下年紀味道嘅歌先，嚟自 Beyond 1983年嘅作品。

除咗 Busy Beyond 同 Blue Jeans 之外，仲有 C Cocos、Fundamental 同埋 Raiders 太极达明一派，劲 Band Super Jam， 跟住出场嘅系边个咧？

哇，冇错啦，咁啊，送呢只咧劲 Band Super Jam 俾阿妈先，因为咧嗰个劲字我一谂起咧就谂到呢一首歌啦，仲有咁多唔同嘅即系组合一齐。咁啊，既然 call 咗佢哋出嚟啦，冇理由俾佢哋唱一首歌就放佢哋走噶，系咪先？不如继续咯，请边个出嚟先咧？你话事啊！啊，要讲喺呢个节目内冇出场嘅，应该系佢哋啦。呢首歌都应该好耐未听过啦。Fundamental 流亡无影，电话号码18723111开放，打电话俾星儿姐姐登记空中留言信箱。

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今日天气我觉得都尚算不错啦，和妈妈去庆祝母亲节，或者吃翻餐母亲节饭，或者在心里面，是啦，因为妈妈可能已经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都不要紧，因为心里面呢，她是永远存在在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嘛。你心里面跟她讲嘢，是啦，咁她会听得到的啦。希望大家今晚呢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啦，无论是不是跟妈妈吃紧饭又好啦，任何情况都好啦，咁听着收音机呢有一个安慰的感觉啦，开心的感觉啦，或者呢段时间呢令你忘却烦忧都是一件好事嚟。乜都唔諗，淨係斋听歌或者听我讲嘢。我都话唔好俾佢哋咁快收工，既然请咗佢哋出嚟咯。听完流亡舞者之后啦，咁啊请 Raiders 出场，谂起佢哋嘅经典歌，一定系呢只啦，应该话一定系有呢一只。事实上有好多经典歌，咁啊拣边只歌咧，有时都要睇下当日嘅心情同埋个 mood 啊。传说

有时啦，望住啦，身边有好多唔同嘅事发生啦，朋友啦，屋企人啦，生病啊，即系唔舒服啦，任何嘅情况啦，大病又好，小病又好，甚至乎比较即系严重嘅一啲疾病都好。好多时佢哋话，我都冇嘢好求啦，希望即系快啲个病走啦吓，嗱嗱声走咗去，我继续可以健康咁样生活落去，其他嘢对我嚟讲咧已经唔重要噶啦。所以呢首歌嘅歌名真系好啱，去到即系某一个时候，嗱唔一定系年纪大噶吓，因为有时年纪细啲、后生啲都会面对人生一啲大挑战嘅，真系会讲句，仲有咩紧要过咧？继续可以即系生存喺呢个世上吓，健康咁样活着落去啊 ！Beyond 嘅活着变精彩。系啦，心水清嘅你，仲有佢哋未出场啊？喂，喺后台等咗好耐噶咯。我哋冲破禁区啦，送俾大家有太极嘅禁区。你心里边咧有冇画咗一个禁区唔俾人闯入嘅咧？咁为咗乜嘢咧？曾经发生过啲咩事？

0: 我哋一阵会再见。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石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3: 星期日黄昏6:30-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讲到啦，大家咧嘅经典金曲啦，好多时咧都话唔知咧歌手们嘅经典金曲咧，或者令到佢哋有一啲嘅即系内心回响啊、回忆杀嘅歌曲又系乜嘢啦？喺网上边咧，好多影片分享啦，就睇翻咧草蜢演唱会啦，唔同嘅嘉宾啦，咁我梗系有睇翻郭富城做尾场嘉宾嘅时候咧，就同佢哋唱失恋啊，各样倾偈嘅部分啦。咁啊，亦都有睇到咧张学友咧，系啊，担任佢哋嘉宾嘅时候咧，咁即系学友真系好 fit 好正啊！而但系學友咧喺度讲咧话啊，佢都有留意，因为自己咧即将做草蜢演唱会嘉宾啊，咁当时喺台上边分享讲到，佢话我都有留意睇翻啲报道啊，哇，林珊珊出嚟唱歌嘅时候咧，佢话嗰种嘅即系青春啊，佢话好耐未试过有呢种嘅感觉啦，嗰种青春嘅回忆感咧就翻晒嚟啦，咁喂，又讲真系，一听到呢啲歌嘅旋律一起咧，相信你。唔单止系我啊，你哋全部都有回忆啊！嗰套校服仲有冇 keep 啊？嗰条辫仔咧有冇扎啦？定系而家剪短咗头发啦？嗰个男仔咧？

跟住继续唱《忘掉你》，谁能接受？好，系咁多先，仲有呢一首啊。佢唱咗啦，呢一个再见 Puppy Love 啊，引嚟好多嘅回忆杀，未走噶，系啊，因为仲有呢首歌送埋俾你哋，恋爱预告林珊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即时将涉嫌违法的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止令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155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就是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于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继续调查日前发生的客机滑行时撞倒人的事故。事发是当地星期五晚，边疆航空编号4345的客机从丹佛国际机场滑行准备起飞时，机师向控制塔通报，话怀疑撞到一名横过跑道的人，需要紧急终止起飞。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安全疏散，事件中12人轻伤。丹佛国际机场事发之后一日表示，港名身份不明的人士翻越机场围栏，两分钟之后企图横过跑道，被客机撞倒，其后证实不治。机场方面又说，相信他并非机场的员工。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陪我去走，只作一档千秋。
3: 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2: 无声卡在背后，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2: 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更富有。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6: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飲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我哋万千宠爱读信嘅时间啦。如果大家咧都想寄信嚟俾我，点个唱啦？好容易嘅啫，地址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咁就得噶啦。你好啊，蕴仪姐姐，我是嚟自咧细碧嘅文迪啊，听咗你嘅节目咧都有一段时间噶啦，今次咧系第一次写信上嚟，希望会抽到我嘅信咯。我想同我女朋友 Annie 讲啊，仲有18日咧就系我哋嘅7周年纪念，应该而家冇咁多日添啊。佢写嗰日咧系早几日嚟嘅，虽然今年咧陪唔到你过呢一个生日同埋纪念日啦，但系我相信啊之后我哋会有机会一齐过每一个节日嘅。同埋多谢你啦，喺我入咗嚟呢9个月，每个礼拜都嚟探我啊，探下探下咧，好快我就会翻出去噶啦。咁我哋一齐咧挨埋最后呢大半年嘅时间好快过嘅啫，因为我哋一齐过啊嘛。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咁其他嘢咧下个礼拜见面再讲，好冇 ？Love you， 同埋咧我都想点翻首周慧敏嘅《最爱》，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俾我嘅女朋友嘅，唔该晒蕴仪姐姐，我系文迪啊。Dear 蕴仪天使你好嘛，多谢你咧睇我呢一封信啦，咁希望你睇完亦都可以抽中读出啦。我一直咧都有听你嘅节目噶，咁亦都咧尝试过写去点唱嘅。好感谢啦，工作人员咧今次安排到咧呢封信被读出啦，亦都喺度祝万千宠爱人越嚟越多粉丝。好啦，想点俾东头熊猫达仔啊？喂，麻烦东头所有嘅朋友仔叫一仔，系叫一仔达仔，系啊，叫一叫达仔就叫一仔啦。呢个系啦简写嚟嘅，叫一仔。唉，笑死！好啦，多谢各位帮忙，达仔喺度咧，补足你一句生日快乐，希望下年咧可以陪你喺出边过生日啦。感谢你一直以嚟咧，每一日都寄我一封信，令到我觉得唔寂寞。希望咧快啲咧有个报告出嚟啦，靓仔靓仔嘅成绩表早日就翻出去。挂住你，挂住你，加油，加油！另外咧，想点俾大榄饭 A 嘅卓林、小薇 B 女啦，机房嘅晏子阿妹 ，D 七嘅同学仔 ，D 五嘅哥哥善庭、李林 ，D 六嘅嘉慈啦 ，Catherine 鞋旗嘅 Shadow、芳芳散旗嘅子晴，大家加油啊！希望大家拎到好嘅成绩表，早日毕业，美丽又健康。我系罗湖嘅婉希啊，唔该晒蕴仪天使。今日咧好正啊！见到有封信咧，佢个背面咧系画咗两只猫同埋一个天使，嗰只黑色猫啦或者灰色猫啦系好大只嘅，跟住咧就只橙色猫咧伸条脷咁样帮佢清洁啦，因为啲猫猫同猫猫之间咧都会清洁噶嘛，伸咗条脷好可爱嘅。咁如果只大嘅灰灰黑黑嘅猫猫咧，就侧边咧个肚腩仔侧边就坐住咗咧，应该系我嚟嘅，我觉得，因为有支香港电台咪牌嘅咪啦，同埋咧系天使嚟噶，有个光环嘅，仲有。咧饮紧一杯咧，有3个雪糕球喺上面嘅，我形容应该系朱古力饮品，因为个饮品咧望到落去咧系啡啡地色噶，好正啊！呢、這个我一阵间要影咗放去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俾大家睇下。哇，3球雪糕我都想食啊！我最中意食嘅雪糕啦，如果配啊呢一个心太软咧，一定系 Vanilla， 我系唔会配其他味噶，因为。心太软咧，系一定要配云呢啦。我突然间见到星爷出边，系咪想讲心太软咧？咁心太软一定要配云呢啦啦，咁先好味噶。夹杂咗，如果其他味咧就唔好。但系独立食嘅话咧，我都比较喜欢咧，就系有果仁嘅雪糕啦。咁当然而家开心果嘅话咧，都系我嘅首选啦。同埋咧，我都几中意食椰子味嘅雪糕。仲有咧就系豆腐味嘅雪糕，系啦，整得好食咧。我觉得豆腐味嘅雪糕咧，如果你食完成餐饭咧，放入口咧，哇，简直咧好似咧帮你咧清咗成个口嗰种好复杂嘅味道咁样啊！好啦，够啦，你哋话蕴仪啊，我冇得食。

啩，你喺度讲嘅，唔系啊，今日就系俾你一个期盼咯，快啲系啦，完成咗系啊，你嗰、那个即系旅程啦，我哋叫做咁啊，反省过后啦，翻到出嚟嘅时候，咪做翻一个即系一般嘅正常人噶啦，系咪先？咁你就可以咧跟翻我而家嗰个味蕾感觉去食翻我讲嗰啲嘢食。如果你有兴趣嘅话 ，OK。你好啊，韻兒小天使，我系肥健啊。咁啊，写信嚟咧，系想点唱俾我女朋友小云公主听嘅。佢嬲咗我啊，话我冇点唱俾佢听啊，大件事啦！今次绝对要抽中我，求求你，我想多谢佢咧，一直对我咁好啦。有啲乜嘢咧，佢都尽量咧满足我啦。呢啲女朋友啊，真系去边度揾？系咪先？上天给我呢段缘分的机会，我真的很感恩，真的要好好珍惜。哦，最后都想咧同识我嘅肥健嘅人咧就系啦讲声，喂，大家都一起安好啊！点首歌先，梗系点首张天赋 MC 嘅细一咧，我系东头嘅肥健。Hello， 叶大大你好啊，小天使，希望可以抽到我封信啦。呢封信咧系我听咗你嘅节目《万千宠爱》差唔多三年嚟嘅第一封信。咁今次咧可以借住大气电波将呢个信息咧就系送俾我嘅太太嘅。我谂佢依家应该都听紧嘅。老婆啊，前两年咧我都整咗卡寄俾你啦。今年5月12号咧就系我哋结婚四周年嘅纪念日啦，亦都想特别少少选择咧透过这个方式传达我的爱意。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多谢你将我在黑暗里面拯救出来。你就是我的光，我的小太阳。没错啦，我成日要你激心，搞到你愤怒值一下子由零变上一百，棒棒棒棒棒爆标了。又成日都不想后果，又没有好好地跟你商量。咁啊，点啊，搞出个大头佛来咯，真系好对唔住啊！我知道咧，系即系压力咧，唔少嘅，要处理咁多嘢，又要凑住四大长老，其实真系好辛苦，辛苦你啦！一直以嚟咧，你对我嘅爱咧，我 feel 到噶，好快咧，我就会翻嚟噶啦，就会乖乖咁样咧，等我呢一只嘅潜力股咧，连本带利咧偿还啦，照顾你，爱你，多谢你做我嘅鱼太，余生请继续多多指教啦。一万年不会变，亦都好多谢小天使同埋一班万千宠爱嘅工作人员，俾我哋咧有机会透过呢个咁好嘅平台咧，传达我哋嘅心意爱意。喺度咧，顺祝天下母亲都母亲节快乐啦！我系咧专属出气袋啊，余生。咁咧，啲人咪成日讲咧，头先你嗰度都写啦，余生请多多指教噶嘛，系咪？咁啊，你可以咧叫阿老婆咧，到时同你结婚嘅时候咧，即系签字咧，就会同你讲啦，阿余生请多多指教。咁你真系余生啊嘛，同嗰个余生请多多指教咧，都系咯一样啫。Hello， 韻兒小天使，你好嘛？人靓声甜嘅韻兒大大，今次系我第一次写信俾你嘅，希望你帮我抽出啦。我叫做邵峰啊，写信嚟咧系想你帮我同大榄 Cindy 讲，对唔住啊，因为我自己之前误会咗佢，激嬲咗佢，搞到佢非常之唔开心啊。唉，其实我都系着紧你先至会谂咁多嘅啫，谂到大晒。我判咗嚟緊下个月呢返出去㗎啦，我对你嘅承诺一定会做到㗎，因为你係我邵峰嘅唯一女人啊。以后我只会爱 Cindy 你一个，同埋你隻手好返未呀，记住搽药膏喎。好啦，唔該晒你囉，韻兒，祝你嘅节目收听率爆灯，我係邵峰。啊，其实我好多年前呢都有试过寫信俾你㗎，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我要承认，你就咁讲邵峰，跟住好多年前写过信俾我，我系唔记得。

腩嘅猫猫，我系唔系系大腩嘅鸭鸭。我望住隔篱嗰张猫纸，即系头先人哋画嗰张猫纸啊，唔系出猫嗰啲猫纸啊，傻瓜。今次是我鴨鴨啊，是啊，我是大腩嘅鴨鴨，第一次咧點唱嘅。喂，遊機信你聽唔聽到啊？麻煩荔枝角嘅手足們叫一叫佢，喂，細細聲講你聽，阿細聽貓啦。佢老婆點唱俾佢聽啊？哈哈，今次到我咧點唱翻俾你聽啦！想話你知，無論發生乜嘢事都好，我都會喺你嘅身邊噶啦。我係你嘅老公。另外咧，祝范 A B 女五月生日大快樂，早日畢業。唔該曬小天使，我係。我想返呢以前呢我住嗰个地方呢其实都系公共屋邨范围啦。咁但係呢有人呢系养一隻鹅㗎。佢会每日都下昼我有时放工会见到佢。佢会喺楼下呢放鹅。人哋放狗佢放鹅。跟住隻鹅呢又几亲善大事㗎喎。嗰只鹅咧会喺嗰个喷水池，因为住嗰度咧有个喷水池啦，旁边咁样啦，佢就会喺度即系自由行咁啦。主人坐喺嗰、那个即系石驳边度等佢，咁嗰只鹅咧就喺度同啲街坊嗰度打招呼噶啦。所以我话咧，如果其实将佢个地盘咧搬去咧区议员办事处前边嘅话咧，咁帮佢挂翻个我系区议员嘅助理咁样，咁唔知道会唔会可以即系帮到即系。居民咧系啦，因为起码啲居民即系觉得想同佢倾嘅，或者觉得佢得意行近啲。咁如果佢身上边挂埋一啲传单咁样，或者前面有个传单兜咁样，俾人攞个传单都几好。突然间见到 app 鸭鸭写信嚟，我就谂起鹅呢件事啦。Hello， 万千宠爱叶大大你好啊！我听咗万千宠爱咧都有一个月噶咯，哇！咁你真系好新啊，一个月听唔到人哋听咗嗰啲十几廿年噶。不过唔紧要，我好欢迎新嘅朋友仔啦，真系有需要啊呢个时段啊支援时段里边加入噶。不过咧今次咧我系第一次写上嚟点唱嘅，就是、希望可以抽中我啦。我系喵喵啊，咁啊想点俾大腩嘅姊妹们嘅。首先咧就系大饭堂嘅靓妹贤仔爸爸 Cindy 嘉慧 Wendy， 仲有过咗饭 A 嘅 XL 白啦。XL 白系咪即加大码嘅阿伯啊？同埋咧，我同佢一齐喺范 B 嘅小白兔啦。当然唔少得咧，就系过咗去呢一个罗湖嘅鬼姐同埋小乔啦，过咗界啊，系啊。同埋咧就系、是、我睇唔到嗰个字啊，唔知 B 咩咗佢嘅 A B C 咯。多谢你哋一路以嚟嘅陪伴同埋照顾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食得到、瞓得好啦，快啲翻出去。咁就点唱嘅歌咧？哇，又系 M C， 不过系老派约会之必要。好啦，祝允儿吓同埋你嘅万千宠爱咧，可以越做越好啊！祝你工作上嚟步步高升。支麦有得升高，张凳都有，个人就冇啦。大腩饭 B 嘅皇族朋友啊，哇犀利啊，成个皇族都写嚟点唱啊。Hello， 叶大大，我哋系嚟自大腩饭 B 嘅皇族啊。今次咧系想为我哋嘅母后如姐点唱噶，如姐咁啊母亲节快乐啦，梗系有大王兄佩斯、二王兄高 B、三皇帝芝兰，仲有家族成员文文阿君，祝我哋合家平安，早日回家。仲有咧，祝所有啦，做咗母亲嘅朋友咧都母亲。母亲节快乐啦！准备做母亲嘅都母亲节快乐啦！小天使你都系一位妈妈嚟噶，都要妈妈节快乐啦！两个 B B 快高长大啊！我嗰两个如果仲系 B B 嘅话，真系大件事啦！发哥啊，有人祝我两个 B B 快高长大啊！系仲有得高系咪噶？咪廿几岁噶咯？25岁之后，我咁即系我个女可能仲有得高，咁阿仔就已经系咪廿五咧？死啦！我谂下佢先，系啊，廿五咗啦。
好啦，唔使㗎啦 ,ok 㗎啦，唔使再高㗎啦，佢哋真係健康开心啦，我成日都话唔求佢哋做啲乜，正正常常做返一个正常人啦，有能力嘅就去帮下身边其他人，咁就已经足够㗎啦。健康好紧要啊。好啦，你好嘛，允儿小天使，我想点唱俾罗活嘅晶晶听啊，我系赤柱嘅小黑啊，希望咧你收到我嘅心意啦。六月咧你就会拎呢个成绩表噶啦，希望你都一切顺利啦，要平常心，唔好谂咁多，我会默默咁样支持你噶啦。我每个礼拜咧都有点唱噶，咁啊不过真系咧好难抽中噶，只系佢抽唔中，即系阿允儿抽唔中，并唔系我冇写，千祈你就唔好捞捞猪，知唔知？好啦。唔该晒小天使同埋咁多位工作人员啦，啊差啲唔记得啊，因为咧我想点首歌嘅一步一生啊，咁啊点俾阿晶听啦，唔该晒 ，thank you， 希望咧可以抽中咯，哇好得意啊，你画咗嗰个公仔咧，系啊蜡笔小新啊嘛，即系咧你咪听到个小朋友讲话呢、這个咩嚟噶？星期日读信信嗰个咧，诶佢阿妈好中意个公仔啊。有时咧，你哋写嚟画咗咧，我就会影俾佢，转发俾佢噶。Hello， 叶大大，我咧都系嚟自赤柱嘅，我系家俊啊。咁今次想点俾唔知去咗边嘅细佬啦，萨华哥。你话咧未收过独家点唱，咁阿哥应承你啦。依家就系独家点唱啦，做兄弟系一世噶，唔可以断噶。你话咧你出嚟会结婚，要我做兄弟，我收到晒噶啦。喂，咁你要即系减定肥吓，整定个靓头发咁啊，整定套靓西装咁样嚟做兄弟噶咯噃。啊，去到新嘅地方要生性要乖啦，知唔知？我记得你同我讲。过噶，你我不因远而疏。最后多谢万千宠爱啦，好啦，大家都要收歌啦。Hello， 允儿，今晚第一次听到你呢个节目啊，又系你喺度讲笑话，叫人叫你唔好叫大大，叫做叶少少。我咧介绍自己，我个名咧个 number 叫做720，咁啊嚟紧都会成日出现噶啦，成日见到我嘅信，我首先同你打个招呼先，以后请多多指教。我有个好爱嘅 friend 叫做龙仔，啱啱判咗，佢好中意听收音机听歌噶，想佢开心啲，所以咧都希望可以咧喺枯燥嘅日子里边咧，咁啊听到中意嘅歌啦，咁我都会好勤力咁样写信俾你噶啦。喺石壁嘅303龙仔听唔听到啊？你 baby 720哑哑咧点唱啦？我哋之间嘅距离咧好似忽远又忽近咁样，你明明不在我嘅身边，却感觉你很近。我想同你讲未来嘅日子咧，我都会一直喺你身边，再远嘅距离都分开唔到我哋噶。唔知道你喺新地方嗰度咧收到晒我啲信未咧？想你快啲收歌，收晒啲歌，感受到咧我一直都喺度，系咁都几好。收到啲信，望下啲信，系一直陪住我。今日又有，喂，过两日又有，过两日又有，一直深爱着你啊！我的秘密送给你，一齐听我同你都中意歌啦。好啦，我系罗湖720啊，唔该晒允儿，好啊，好多谢你画俾我嘅公仔，其实你唔画都冇问题嘅，系啦，咁啊画亦都非常之感谢啦，都系出自你哋嘅心意，所以你画啲乜嘢我都中意，我都会收嘅，多谢晒你哋每一位啊。啊，最近咧听翻佢呢首歌，好挂住佢，唔知佢而家一切安好嘛？以前啦，有时出 show 嘅时候见到佢啦，佢都其实一个好好倾嘅女孩子嚟嘅，唱功都不容置疑啦，有小巨肺之称嘅林欣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表示，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的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都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的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2: 万千宠爱叶蕴仪，
3: 我哋。

趁住新聞嘅時間咧，已經將咧我講嗰只咧貓貓葉大大喺度食緊三球雪糕，挨住一隻即係灰黑色嘅貓貓，後面仲有一隻咧，真係我哋叫做咧骨色嘅貓貓啦，咁樣咁就一家三口，佢咧就寫住葉大大嘅，咁啊願天下永遠有貓為伴，咁我就將佢咧放咗上去萬千寵愛 Facebook 嘅專頁啦，大家就可以去嗰度睇下啦。依家咧我就金睛火眼开翻咧专业里边嘅留言啦，咁好容易嘅啫，开咗万千宠爱呢个 Facebook 专业啦，打开咗呢个面书之后咧，喺信息嗰度咧私下咁样同我讲，究竟有啲乜嘢嘅心底说话啦，想透过我嘅节目啊呢把声啊帮你讲俾佢听咧，咁咧嗰度打文字就得噶啦。Hello， 允儿你好啊，想留言俾我嘅老公唐福嘅阿星啊，嚟到五月份啦，距离你翻屋企嘅日子咧又近咗少少啦，希望时间咧可以再快啲咁样过啦，预早三日同你讲声咧 Happy Anniversary 啊 ，Love you。Hello， 婉宇姐姐，希望你可以抽中我啦！我想点唱俾咧喺赤柱嘅肥丁先生啊！喂，周先生，你老婆揾你啊！我一啲咧都唔挂住你，因为你个人实在好黑人憎，系人哋喺人哋正日生日啦咁样做嘅，你都系应该宇宙第一人啦！边有人喺自己老婆生日嘅时候啊，搞到人哋唔开心噶？真系咧，即系激死人啊！嬲死你啊！你啊，好好咁样谂下，用啲咩办法氹翻我啊！我依家咧同妈咪同埋家姐喺大陆啱啱做完飞数，咁啊准备食嘢噶啦。今日谂住食片皮鸭，间嘢咧叫做唔知咩公馆。好啦，唔讲住啦，我而家要食沙饭啊！我好唔挂住你啊！哼，跟住佢就整个咧，即系只眼向下望，嗰三粒豆豉咧加埋个嘴咧都系向下嗰啲啦，你知啦，你知咩样啦吓？喂，睇你表现啦，做嘢啦，你又衰嘅，有啲咩咁忍唔住要人哋啊生日个老婆生日嘅时候激亲人啫，曳啊你！咁就玩住大大噶嘛，唔该，希望你自己识做啦吓。

是诗诗啊，想点生日歌俾苏怡27号生日嘅，你记住画 Elsa 俾我啊，同埋点俾识苏怡嘅朋友听啦，唔该晒，爱你。

望抽得中我。Hello， 韻兒姐姐，我想留言俾東頭 RG1 嘅矮矮得得嘅傻寶啊。咁我好愛你，我哋已經分隔兩地一年半啦，但都係越嚟越鍾意你噃。點算呢？希望我哋兩個一齊進步，一齊努力啦。希望你都會好似我咁，越嚟越愛我啦。Love you。Hello， 韻兒姐姐，我是一個啱啱出翻嚟嘅更新人士啊，我叫做阿倫啊。咁啊喺獄中咧，我寫咗唔少嘅文字，好似散文啊，有啲詩啊咁樣啊，唔知道咧有冇機會咧可以即係發放咧嚇？好啊，唔該曬，得閒再同我傾偈。咁啊，點埋俾咧所有一啲嘅在囚人士聽啦，希望佢哋都能夠好似我咁樣早日翻出嚟啦。韻兒姐姐，我想代阿康留言俾赤柱四倉嘅人啦，有阿圈六師弟、阿佳細佬、阿丁小虎、一仔細寶、徐仔、阿添 K K 風、阿允風哥，仲有咧就係 Sally 太仔、思俊、阿南、阿初、赤柱一 A， 唔知喺边嘅朱记、康仔、肥谦、蜜瓜、文仔、石壁嘅友仔啦、唐福嘅阿宇啦、阿春啦、十八师嘅阿细啦、波记啦、东头嘅 Alan 啦，如果漏咗唔好嬲猪，阿康好感谢每一位嘅照顾，希望早日翻出去，我哋喺出边见啦。另外咧，想同我嘅康康老公讲啊，我听日咧会嚟探你噶啦，今晚瞓个靓觉，记得剃须嚟到见我啦，麻烦晒所有嘅工作人员啦，唔该晒，允儿。

好了好了，继续继续。好了，叮当叮当，你的小宝贝妹你老婆上线了。喂，五月十二号就是我和我家的大宝贝小新老公四周年结婚周年纪念日了。啊，哇，今快就四年了。新一年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的考验了。我们要坚持坚定坚强，大家一起向住呢个目标进发，我就会等你放学嘅，放心。老公，好挂住你啊！我依家收到点唱咧，信嘅时候我好开心啦。希望你依家咧收到点唱咧，请轻轻一吻手背。系啦，咁即系咪证明接收咗你嗰啲啜啜啜几下嗰啲 energy 咧？他說跟住呢食一啖之後呢就唱首歌仔謝霆鋒嘅無聲仿有聲，麻煩曬葉大大幫我唱兩句。喂唔係喎，即係謝霆鋒呢我就年輕得碰着碎亦能像威化般相隨，係啦，無聲仿有聲好有感覺，我要點燈先唱得喎，呢個情緒未到喎。好啦，咁啊，和情人深深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嘛？这信号已无声仿有声，领略时未需解嘛。好啦，就系唱住咁多先啦。老公，我爱你一万年不变啊！知唔知啊？听老婆话会发大达噶，请你乖乖地唔好再激我啦，好唔好？祝我哋事事顺利，早日团聚，永远甜甜蜜蜜，开开心心。亦都再一次咧，多谢万千宠爱嘅所有工作人员啊！吓，帮我哋咧安排读点唱啦，谢谢。喂，玩嘢小天使，我想点俾咧大榄情教所嘅希希啊！五月十四号咧就系我哋两周年结婚纪念啦，纪念日啊吓，老公纪念日快乐啊！虽然咧今年嘅周年纪念咧唔可以一齐过，希望之后每一年咧我哋都可以拖住手咁样咧一齐度过啦。多谢你当年咧喺对的时间出现，你嘅出现咧已经系我今生最大嘅福气。感谢你成为我最亲嘅屋企人同埋灵魂伴侣，我俩咧都要健康咁样。走落去，行到去终点，行到路。虽然你话咧，啲时间每一日咧都好似过得好漫长咁，只要你谂住未来嘅每一日咧都系美好嘅，时间就会快啲过噶啦。所以我哋一齐努力啦，仲要系大家一齐努力度过每一个嘅难关。我数住啦，仲有313日，你就可以放学，我哋就可以重聚噶啦。希望你耐心忍耐啦，因为我会一直等待。请记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啊嘛吓！余生请继续多多指教啦，永远爱你嘅老婆沙律 ，love you， 祝万千宠爱嘅团队啊，事事顺利啊！唔系你谂，你谂咧，嗰、那个时间咧就好似咧你租屋要交租咁样。哇，咦，咁快一个月嘅，咁快要交租啊！你发唔发觉一俾钱嗰啲嘢，你会觉得过得好快啊？嗰件事好唔见使啊，系嘛？好啦，咁啊，大家都可以透过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咧点唱嘅。好，下一位朋友就系你啦，恭喜晒！佢系海林啊，究竟佢想点俾边个听呢？期盼每次有听到你留言啊，咁希望今次嘅留言咧，你都会听到啦。海林咧就想点一首歌咧，俾赤柱加密嘅老公阿泰听啊。上次你收音机有问题啊，阴公猪啊听唔到啊，希望今次可以听翻冯允谦嘅《远在眼前》啦。加油坚持，我同啲猫咧都等紧你噶，好快出嚟噶啦。我爱你，希望可以抽中我啦。唔该晒啊，允儿。叶大大你好，我想点周恩廷的《今世情人》俾罗湖惩教所的 MM 啊，我是健健啊，前两日收到福利官电话，叫我17号嚟探你，我未知嗰日嚟唔嚟到啊，如果17号咧嚟唔到咧，就再下个星期啦，我又寄咗相俾你啦，咁啊，你成个 IG 呢几年嘅相咧，我都即系收齐晒俾你咁细噶啦，唔知道你收唔收到咧？咁啊，我星期三咧俾个惊喜你啦，你叫我做嘅嘢我都有做噶，有冇好开心？期待下次见你呢30分钟嘅时间啊，我哋两个嘅二人世界啊，好啦，你喺入面都要加油啊，知唔知啊 ？Love you， 我系你嘅健健。下
Hello， 你好啊，允儿姐姐，我叫做浪仔，第一次咧喺呢个节目点唱嘅。以前咧应该系咪听得多系咪啊？啱啱咧毕咗业噶，入边听你嘅节目听咗年几时间啦？希望今次咧出翻嚟之后咧，可以点唱翻俾入边嘅兄弟们啦，帮佢哋打打气。今次咧就想点陈奕迅嘅四季啊，俾一班好兄弟，包括大榄洗衣嘅迪迪啦、嘉荣哥、景文、光头李、阿潮啊、棘手同埋猫仔，仲有打铁奇嘅阿飞啦，仲有阿鼻啦，子红啦、嘉豪啦、细哨啦、曾文啦、新人组嘅阿九浩然啦，赤柱 D 一 D 嘅学礼杰柳、风仔、肥肠、花都要大波、细波，同埋咧就系荔枝角六 A 嘅奇昌、三 B 嘅启邦啦，识我朗仔嘅都有份收歌啦。祝各位咧就系早日毕业啊！Hello， 叶大大，仲有万千宠爱嘅团队们啊，大家好。我想话咧，点俾咧石壁嘅 D 仔听嘅。喂，今日咧嚟睇到你咧，好开心啊，又可以同你倾下偈、见下面，同埋今日咧由 Anna 嚟，系咪好开心咧？我写咗信俾你噶啦，我写咗信俾你，迟少少应该会收到噶咯。咁你记得回信啦。咁今日咧母亲节咧都唔使咧点样挂住我哋噶啦，最紧要就系你自己过得开心，过得好。我哋咧一切安好，冇乜嘢噶，你都唔需要挂心。OK， 我哋一有时间咧就会嚟睇你噶啦，爸爸想。

0: Hello， 韻兒姐姐，我想點俾咧我嘅老公聽嘅，佢喺大欖石博二十倉嘅俊傑，老公，咁啊，你有冇食飽飽啊？夜晚有冇瞓好覺？唔好亂諗嘢，知唔知？有冇掛住我？我好掛住你啊，老婆錫住你啊，幾啖先？錫錫錫錫錫，我5月12日啦就會嚟探你噶啦。我哋星期二見啦。今晚母親節咧帶咗 B B 翻媽咪度食飯，所以冇得空中留言信箱噶啦。尋晚咧，我突然間咧諗翻起咧我哋呢幾年發生嘅嘢，原來我哋真係發生咗好多好多事。最低谷我哋都經歷過啦，我哋相信真係一樣嘢啊，已經捱過曬㗎啦，知唔知啊？好多嘢都咁但係我覺得咧自己贏咗㗎啦，真係噶，咁樣諗咧個心情都會好啲，因為我終於等到你生性啦，等到你真係咧全心全意咁樣愛我啦。呢幾年咧我都等到你可以改變，冇理由剩翻4個月我唔等㗎，係咪？我冇咁傻啊！我个女啊，我同个女啊都会咧等你翻嚟噶啦。等我用实际嘅行动话俾你知，我有几爱你啦。心情不及长伴，厚爱无需多言，此生不负相遇，未来继续同行，我会一生一世陪着你。你最爱嘅老婆仲怡啊！我要丁子怡和你在一起。Hello， 我是琪琪啊，我想点俾赤柱加木嘅郑柏听啊，歌曲咧就系今世情人咁啊，我想话俾佢听咧，最近发生咗好多事啦，但系我对你嘅感情咧都唔会因为发生咗好多事而改变嘅，我哋一定可以挨过呢一关，大家继续行落去嘅。咁啊，第一次点唱嘅就好紧张啊，希望可以抽中啦。好啊，你好啊，韻兒姐姐，我想留言俾咧就係、是、壁展四師嘅應該係壁屋啊，我估佢想打四師嘅樂仔，老公 hello， 係我啊，唔使講啦，你都知道我係邊個啦。又過咗一個禮拜啦，噃，你幾好嘛？我同幾個都冇乜特別啊，所以唔使擔心。姚料咧呢乜都係物理治療緊咯，個頭仔問題。不过放心啦，冇乜大紧要嘅。你啊，加油啊，唔好成日乱谂嘢，令到自己心情唔好。咁啊，时间就会好快过噶啦。希望你今日听到我嘅点唱，你嘅心情都会变得更好啦。好啦，我爱你啊，老公 ，good night。唔好咁快 good night 住啊！虽然咧，我都知道你哋嘅作息时间系同我哋唔同，但系起码都听埋呢一个即系万千宠嘅空中留言信箱先啦，睇下佢会唔会打到电话嚟，会唔会被驳通啦
1: ？Hello， 我系小云公主啊，我想同东头嘅蛇剑 B B 讲，我有回信啦，但系收唔到啊，我 sorry 啊。你想停打俾我，你话我好似唔想听到你把声，我唔系，你记唔记得你同我讲话放胆嗰样嘢，我都一样谂紧嗰样嘢咯。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他们嚟紧礼拜日我会嚟探你噶啦。帮我同阿 Pinky 奶妈佢哋讲声身体健康啦吓，
1: 同埋我。我冇话你讲嗰啲咩咩周围走嗰啲咩个袋嗰啲，同埋我会写信俾你啦，我翻去噶啦，我都会。
3: 喂，我系沙仔，我而家仲喺长期护老院啊，今年7月先走得啦。而家母亲节，希望祝我阿妈生日快乐，同埋家姐啦。我想点唱俾杨姑娘听，阿伦哥、阿欣哥、阿陈哥啦，石鼓洲嘅人啦，我就快可以去翻跑马地噶啦，应该，同埋点唱俾波子俊仔、布子仔，最后点咗杨姑娘啊，最紧要嘅，拜拜。
1: 我想留言俾火烧猪，我系你老婆 D D 咪话，老公我翻到屋企啦，你老婆几醒目，今日提一提你系母亲节，你睇下你讲一句，你阿妈几开心。其实自省嗰个系你，娶咗我做你老婆，你嘅运气就系用晒嚟娶我，然后你今生今世都会幸幸福福。今日麻烦咗你阿妈帮我去拎手袋去整啊，但系我最后发现咧，其实咧应该系一个阴谋嚟嘅。
4: 因为你阿妈咧，佢帮我整袋嗰阵，佢自己又买咗一个咯，仲系咁问我咩款咩色靓啦。其实我同你阿妈都几似两母女啊，好挂住你啊，猪猪，我爱你，下次见啦。
5: 留言俾赤柱唔记得咩期数嘅男神老公金仔林千月个爸爸今日咧我一起身咧就已经十点钟啦，所以咧就赶唔切嚟探你。听日咧我就要去法援处再补交啲文件咧，所以咧听日都探你唔到啊。所以咧星期二先见啦。另外你琴日同我讲嘅嘢我会记住噶啦，你放心啦。咩事都好啦，我唔会唔要你啊，你只要好好地快啲出嚟就得啦吓。咁星期二见面再讲啦，我唔好似唔记得讲自己系边个。啊，我系你老婆美仪啊。好啦，讲完啦，唔该，晚安，拜拜。
6: Hello， 大榄石角二十仓嘅肥佬，生日快乐啊！今年冇得一齐过生日。冇得一齊食蛋糕，你知啦，我生日唔可以冇蛋糕食㗎嘛，所以你唔使擔心，我已經買咗個蛋糕幫你食咗啦，係咪好人呢？未來呢嘅生日只要你唔嫌棄呢，我都會一直陪你過嘅，我身體慢慢好緊㗎啦，唔使擔心啊。琴日呢我瞓覺之前食藥先知呢，原來食藥呢一日要食五次多，但係我連續兩日都只係食咗四次。我今日会食返啱㗎喇，你放心啦。仲有啊，杰仔，你老婆今日返咗娘家食饭，所以冇打电话上嚟。你唔使担心佢啊，我已经帮你同佢讲咗母亲节快乐㗎喇，佢星期二会嚟探你㗎喇。好啦，我哋星期四见啦，肥佬，拜拜， I love you。
0: 大家如果都想打嚟空中留言信箱呢，记得下个礼拜开节目嘅时候打啦。开节目的时候呢，星儿姐姐就会坐定粒六坐在一个电话旁边的等你打来，电话号码记住这个 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七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不会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七座大厦业权，毛洛礼说，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海关检获七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蜜袋鼯、一只龙猫、一只老鼠、一只仓鼠和三只天竺鼠，估计市值大约4300元，拘捕一名女子。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拎着的纸袋入面检获那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于是将她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生日快乐的杜文慧，母亲节即是讲妈妈，妈妈即是什么？女字边加一个马，即是为了仔女做牛做马。 我就是这样，但是我都开心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有若明
2: 灯，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7: 走进一间博物馆，有时就好似揭开一本立体的历史书，每一件展品不单只是死物，亦是一个时代的呼吸，一段集体记忆的凭证。博物馆作为文化的核心载体，将历史的温

0: 博物馆的力量，讲座探讨博物馆在当代社会的角色，同埋佢哋点样守护人类文明的记忆。三位讲者从自身经验出发，分享博物馆的多重意义。吴志华就提出，现代博物馆已经脱离了传统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四个框架。
1: 今天的博物馆除了我们那个传统的功能之外，我做了很多，就是说美好的生活创建、身份的认同、增强我们文化自信、还有给我们个人的反思共融。另外就促进了一个社会创新和城市更新。其实在2022年呢，我们有一个叫国际博物馆协会，它将博物馆一个用了很久的定义改变了。我将它呢将它就用了一个厚少少的字章，比如包容性、多元性、还有伦理规范、社会参与。即是说现在现代博物馆呢，跟我们传统我们学术的我哋喺个博物馆四栋墙入边嘅博物馆已经完全唔同噶啦。咁呢度咧，我就将个博物馆嗰个力量咧总结咗四个力量啊：文化嘅力量、社会嘅力量、经济嘅力量同埋政治嘅力量。文化力量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其实呢个系我哋一个我哋嗰个命根嚟嘅，我哋一个初心嚟，千祈唔好唔见吓，千祈唔好咧我哋走去做生意做其他嘅嘢，唔忘记咗我哋其实系。这个是唯一一个社会上的机构去保存我们的个物质文明留下来的东西。这个是帮助我们的人类的个我们的历史印记，还有我们透过研究去了解我们的过去。所以我们收藏文物呢，收藏艺术品，我们要进行研究，我们要解释文物背后的那个资讯和那个意义。其实如果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呢，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是个工作是重建过往的历史，有文字的资料，有文字的资料，也有一些文物，我一些是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过去那个历史，但同一时间我们要解释的历史，我们就是鉴古知今。博物馆这个是它基本的个功能，我们是不可以忽视。当然除了是历史之外，我们美学的传播，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强调，就是说我们整个那个我们那个那个素养、历史的自觉、文化的自信，还有我们促进那个国民身份的认同。
0: 传统博物馆的核心是收藏、研究和教育，用专业的方式保存文化遗产。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博物馆的角色亦有所转变，不再局限于展示展品，而是更主动走进社群。
1: 社会力量复杂的有三方面，我们觉得可以看一看，就是健康的生活、教育学习和社群的凝聚。正如 Cherry 因为他长时间在教育局就很重视教育学习这件事，这个都是现在我们觉得是很重要。健康生活呢，而家其实大家都开始会讲好多。我觉得呢个都系大家将来呢我哋可以研究多啲嘅课题，就係话我哋成日都话建咗一个美好嘅生活。特别系而家我哋成个生活太紧张啦。咁博物馆可以帮到我哋做到啲咩嘢呢？体现咗咩叫生活嘅福祉呢？我哋身心感情快乐平静积极进取点可以达至到呢？呢个其实我哋博物馆嘅同事要做。咁譬如我哋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为例，我哋做呢间馆嗰阵时係规划咗好多空间，即係大家去到馆嗰阵时好攰，可以坐低欣赏景色。其实呢个系本身你深深舒畅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一个地方。同埋而家成日大家都开始讲返艺术所谓叫做咩修复呀 ,Art-therapy, 其实博物馆都可以做。你透过同文物艺术品嘅互动，其实系可以舒缓你嘅压力。文藝復興嗰陣時開始個皇室收藏，以至到羅浮宮嘅建立，佢其實係提供咗一個社會教育，同埋係支援一個學校教育一個場地。咁入邊嘅其實有好多好多，其實而家好多嘅博物館學家啦、教育學家都研究緊，本身嚟講好奇心啦、批判嘅思維啦、創造力啦、溝通與終身學習能力啦。咁呢方面嚟讲，其实而家好多外国研究都睇緊博物馆嚟讲係可以帮助到我哋唔同嗰个學習嗰个能力嘅提升嘅正向价值啊。另外我哋就係一个文化艺术历史我哋嘅根源。第三个就係一个社群嘅凝聚或者社区嘅凝聚。呢个其实都係一个好重要，就係我哋博物馆係要去促进个社会公义、正义、多元性、可及性同埋包容性。我哋试下将一啲政治偏见、宗教偏见，我哋去除咗佢，我哋建立一个对差异嘅欣赏同埋价值，呢个都系博物馆系可以做到嘅嘢。
0: 另一位讲者司徒元杰就从

0: 术馆的经验出发，指出艺术展览和历史或者科技展览的本质很不同。他认为艺术展览重点不在资讯量，而是一种无声的感染力。当讲到李可染的山水画展，他提到怎样透过展厅空间和灯光的安排，引导观众在疲倦的时候停低，专注感受画作中罕见的光影处理。
1: 原来艺术那方面呢，他就跟一般搞历史展览或者科技的展览有些不同，他就会比较，我发觉就挺有意思，我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他会有一些东西是类似是润物无声那种慢慢影响观众，令到你呢特别去走入一个心灵鸡汤，去欣赏艺术，欣赏美，欣赏人善良，或者一些有关一些比较美好正面的一些甚至一些道德价值。咁其中呢，就是我就揀咗几张幻灯片呢，就回顾返呢就以前呢做过嘅一个展览李可染。這個展覽現在有鳳凰衛視的主持在這裡，我就想講一件事，當時黃老湘先生呢，北京鳳凰衛視呢，他們做過訪問的，他看完之後呢，我隔了十幾年在北京一次撞到他，我都以為他不會記得我了，他就說 你那時藝術館做這個李可染一件難忘，他的原因就是說沒有想過這樣去展覽幾張畫，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實是怎樣。但這個就是當時的展覽，即是2001年。李可染的作品呢，他們是問李可染基金會借過來的，我上去北京借的時候呢，張張是這樣的。畫本身很漂亮，但作為一個博物館的陳列呢，就有些比較平淡了。當你看一張、看十張、看到二十張的時候呢，我們就所謂有一個即是一個 visual fatigue， 就會有一個視覺疲勞。那我們都這個展覽呢，去過好多地方展覽，但呢我們就發揮我們藝術館的一個很有特色、很貼地、很本土的思維，很簡單，就特登在個展廳裡走過一個地方呢，有一個很窄的門，一走進去是一個這樣的客房。黃老湘先生他就說一件難忘，其實是講這個，因為呢我們是將李可染的藝術的山水畫最大最強烈的特色，就是他畫光暗，中國畫是差不多沒有光暗的，在歷史上面亦都呢他們用過所謂留白黑白，不是這樣 去表達這個光線，而是將光線明暗呢，將它的美去表達出來，這個李可染很成功，詳細這裡不去解讀，然後做出這個效果。我們估計呢，一個觀眾走到這個房間的時候呢，他應該已經走了半個小時，甚至呢即接近一個小時，他一定會有些累的了。咁我哋成個展廳呢，淨係呢度有一張唔係叫做燈，一個盒俾佢坐低嘅。咁你一坐低嘅時候呢，就會熄燃，就會熄壞，你嘅注意力呢就會眼光光冇嘢望呢，就望嗰啲畫啦。就集中呢就望呢啲畫，點解呢個房會咁特別，就突出咗個光，就是、李可染先生好成功用呢個中國嘅留白大去表達光線，係即係破天荒前無古人咁去做嘅。
0: 而歷史學家丁新豹教授就認為博物館嘅力量可以好大。佢回顧昔日做香港故事展覽嘅年代，一個常設展可以做十幾年，影響嘅係幾代人。而對於佢嚟講，展覽大致可以分為四大類。
2: 展覽呢有幾類的。展覽呢就我成日都將佢分到四類啦。第一類呢就係又叫好又叫座嘅。咁呢啲展覽即係依家唔知話佢哋搞嗰個埃及展呢就屬於呢類啦。其實呢我哋亦都總結過呢，原來有某類展覽呢係一定吸引嘅。其中之一就係埃及展。另外一個就係恐龍展。恐龍展呢其實你因住啲小朋友幾多歲呢，我想你大概六年到假一次呢你就一定爆嘅，因為到咁上下啲小朋友好鍾意恐龍嘅。所以恐龍展呢就係即係非常之重要嘅一樣嘢。我仲記得即係非常之搞笑，就係我哋嗰陣時歷史博物館個專題展廳只係得3.4米高嘅啫。所以我哋擺隻恐龍呢就要垂低頭飲水。 咁啊，所以即系啊，所以即系博物馆嘅力量真系啊，非常之非常之大。嗱，其实呢个咧，嗱，正话提到啦，最好就又叫好又叫座啦。咁啊，另外一类咧就系又唔叫好又唔叫座，千祈唔好做。咁但系有时避唔到嘅，咁啊冇得讲啊吓，即系某原因避唔到，即系不辨明言啦。咁就嗰啲就唔好做，都冇办法都要做嘅嗰啲就，即系剪期短啲啦。咁另外一啲咧就系叫座唔叫好嘅，嗱咁起码咧就系个银包肿胀啲都有用嘅。咁另外一样咧就系叫好唔叫座，我成日将展览分咗四类嘅。咁叫好唔叫座咧都系好嘅，因为咧起码你即系建立咗自己个品牌，即系嗰个形象啊！你作为博物馆嗰个一个好嘅博物馆形象，咁其实呢个可能对于你将来攞资源都有好处。

0: 游览过嘅地方、沿途遇见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嘅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嘅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嘅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仲有一张我准备写俾佢嘅明信片。
1: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3: 讲座博物馆的力量，讲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吴志华馆长、历史学家丁新豹教授，以及香港艺术馆前馆长司徒元杰，由守护文明到创造心灵共鸣，由历史现场到社群凝聚，博物馆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当科技急速发展， AI 和 VR 走入展厅，博物馆又会面对什么新挑战？到底科技会帮到我们欣赏文化，定是会令文物失去本身的光彩？司徒元杰就指出， AI 科技效果虽然震撼，但如果内容出错，或者令观众的注意力离开了文物本身，那就会本末倒置。
4: 在网上流传一套很犀利的、很震撼的 AI 的清明上河图，我一睇翻咧，都發覺有啲嘢錯。咁我話：哎呀，即係作為一個真係歷史藝術嘅即係專業，咁喂你搞錯咗呢個好緊要啊！譬如好簡單，我哋記得一行入去嗰個亞博館嗰度，即係幾百即係幾百尺長、幾百米啊嘅清明上河圖咧，佢由日到夜一路慢慢變化嘅。喺入右邊慢慢日落啦，日落西山啦，一路咁樣咧暗咗就變咗夜景啦。但我就問返嗰個主持嗰、那個製作嗰間公司，你知唔知道汴京呢條河，呢條叫汴河，右邊係邊度嚟㗎？東方點會東方日落㗎？佢話死啦，冇得改呀。不過話得放心，冇人會知呀。果然冇人會知，即係類似咁，佢嗰張圖片都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咁我上就諗啦， AI 係做到呢啲嘢其實好事，不過呢個問題就係咧，始終係要翻一個，即係嗰個藝術歷史嘅事實，或者嗰個美學嗰個本質，去即係或者叫做即係保證啊，係 AI 係一個輔助幫助，並唔係取代咗。因為當佢取代咗咧，就好危險啦。嗰、那個清明上河圖嗰個動畫完咗之後咧，我記得我靜靜咧走落去許白齋嘅展覽廳咧，偷聽啲觀眾收收料。咁我見到有一個家長拖住兩個小朋友一行入去。見到嗰啲文徵明咧，阿媽啲畫都唔喐嘅，唔好睇啊！擰住面真係走咗喎，咁我弊啦。清明上河圖嗰次動畫做得好事定壞事咧？咁喺嗰一刻就覺得好似真係弊啦。佢即係覺得啲古畫擺喺個展覽廳嗰度唔再喐，唔好睇啦咁樣。咁呢個唔係好事，不過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即係複雜吊詭嘅問題，又唔可以完全咁講。但係咧就最得閒咧反思我哋係點樣去利用佢，去幫助去欣賞藝術品。或者欣賞歷史嗰件文物，就並唔係取代咗。
3: 而吳志華就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為例，進一步講解人工智能喺博物館實際營運當中可以發揮嘅作用。佢認為 AI 可以協助管理，但仍然要面對內容準確性同道德層面嘅問題。
5: 不過要講多少少人工智能呢樣嘢好嗎？因為呢樣嘢其實我哋而家我哋其實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係成間館個發展，第一就係一間所謂智慧型博物館，就係一個科技；第二個就係一個可持續，就係嗰個人民關懷啊，即係嗰樣嘢。我哋而家係同上海復旦大學做緊一個人工智能利用於博物館嗰個研究，其實係可以好多方面可以做到。我哋人工智能應用於喺博物館係藏品嘅管理啦，文物嘅修復啦。將佢純粹數字化之後，大家攞嗰個資訊係好容易，展覽嘅表達啦，正話講咗啦，教育活動嗰個個性化、多元化啦，其實你可以睇翻你係一個小朋友嚟想 安排一個博物館嘅行程，佢可以人工智能可以幫佢就設計到嗰樣嘢出嚟嚇。咁所以其實人工智能嗰個係巨大嘅科技巨大，但我哋要解決道德嘅問題啦。
3: AI 嘅發展喺未來會唔會取代人類，仍然係未知之數。但 AI 同歷史結合，可以進一步修補過去嘅故事，令公眾仿如穿越時空。回到历史现场，丁新炮教授就举出一个正面例子，指出对历史展览来讲 ，VR 可以帮助重现已经消失的历史面貌。
6: 我去年去了即系富车，即系我哋所谓沟池啦。佢有一个系魏晋嘅呢个古墓嘅博物馆。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因为在富车，即是我们以前叫做沟池，在那里能够发现魏晋的博物馆，国家非常重视。即是这个所以他们我想真的落重本的。那个展览我都觉得有点离奇，一个在富车的展览做得非常之即是大量的那些各类 VR, 什么 R 都有了。但他又有他的好处，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古墓，其实一个古墓呢其实真的没什么东西看的。但是呢他用各种手法呢 show 返即是个古墓没有了那部分，他整个古墓那个构造做返出来，用 VR 的手法做返出来。那你就知道整个古墓那个构造啊，即是他是一个专室墓啦，因为他现在是目前在新疆在新疆比较中部或者西部发现的第一个汉的专室墓，是汉式的专室墓。咁所以就非常受到重视，咁成个构造做返出嚟。同埋佢亦都用嗰啲灯打落去呢，就係突出咗成个构造。我觉得做得相当好嘅，即係嗰个係比较即係用心嘅一个做法。咁但係就即係所以话嗰、那个即係我自己始终觉得对于历史性嘅展览嚟讲呢 ,VR 係帮助咗好多嘢。因为我哋知道好多历史嘅面貌已经冇咗，但反而可以用 VR 呢，我哋可以重现翻当时嘅面貌。
3: 由文物展示到数码重现，由历史研究到社群连结，博物馆有佢嘅力量，同时亦有佢嘅责任。而博物馆嘅影响力并唔限于展品本身，而系体现喺观众同展品之间嘅每一次互动。现代博物馆唔只系单向观看，而是讲求双向互动，适当利用科技，让观众产生更大的共鸣。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日。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日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国法院对香港经贸办雇员等两名在英中国公民的所谓裁决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郑泽光指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将他们定罪，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郑泽光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并且正告英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都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5: 讲得太微妙。
6: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7: 吃糖。
6: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7: 西国面散。
6: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7: 闹妈。
6: 知不知道？
8: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9: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3: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4: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李会不会都好像他们那样，在生活上面有不同角色的呢？

0: 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索月。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散文作家黄秀烈。秀烈老师有很多本散文作品，例如他有《洒泪暗纤袍》、《岁月如烟》、《此生画不虚度》等等。我今天请他来是因为看到他有一本近作，上年出版的，就是叫《几回搭过雀仔桥》。其实看散文呢，感觉是可以体会或者是体验到作者的生活点滴或者他的人生。黄秀烈老师的作品呢，我自己看完之后觉得很有减压的功效。今天呢，就请作者本人和我们介绍他这一本《几回搭过雀仔桥》。秀烈老师你好。
2: 啊，志荣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1: 秀烈老师，其实拿你本书的时候，我初时以为这个雀仔桥即是在我们电台附近那个旺角花墟那一带有一个雀仔公园，那我就以为是雀仔桥在那里了。原来不是，看入去才知道。
2: 其实呢，雀仔桥呢就是在上环西环即嗰段嗰度嘅。咁为什么我要写雀仔桥呢？就是啱啱我读完预科嘅时候呢，就同所有嘅中学生一样啊，要即係为前程去投石问路啊。咁当时呢，我有考师范啦，考护士啦，又等待大学放榜啦，亦都系喺报纸嘅招聘嗰度搵工做啦。咁点解会搭过雀仔桥啊？咁因为呢考东华医院护士。咁几次去面试啊，交证件啊，佢又请咗我。覺得唔適合，冇去做，咁樣要攞返封信去，就表示呢我唔入學啦，咁樣。於是呢行過雀仔橋好多次。咁其實呢呢、這個人生呢喺嗰個轉折點嘅時候呢，你往前行啊，向左向右向東南西北咁樣行嘅話呢，係影響咗你下半生㗎。咁我覺得當時好似喺長安道上係落葉咁樣啊。隔咗好多年之後，我返去雀仔橋呢，我就諗返起以前嘅事，寫成呢篇文章。我覺得呢係文學呢，我個人嚟講呢係源自生活，出於寫實。喺寫實嘅基礎面呢，就再加啲提煉。
1: 追随住秀烈老师的生活足迹，我们可以体验了他经历过的香港生活。
2: 由我童年到工作到今天，有些篇章是集中的，就是百百字一篇。我是想每一期写一个香港故事，譬如说地标是什么呢？我细个嗰时地标咧系加顿面包，咁又因为咧行路翻学啊，去到加顿面包啦，唔知就一转咁啊，转入另外一条路啦。后来入大学嗰阵时咧，我哋住宿舍咧，我哋系食嗰啲面包嘅。
1: 生面包，
2: 生面包。咁然之后咧，又系我又讲下，我系做过义工，去盲人工厂做义工，所以就有一篇盲人工厂。盲工绳，咁咧亦都系讲啊，香港而家仲有墨绿色嘅铁皮档口啊，而家好似唔再发牌噶啦。咁我就觉得咧，佢哋好难得噶，喺咁细嘅空间咧，摆咁多嘅货物，因为我觉得佢哋好坚忍啊，系要找住咁少嘅空间啦，就喺度可以啦，养活一家大小，系挣扎几十年。咁我觉得亦都系反映咗我哋香港人咧，系好有坚忍的生命力。
1: 这一部散文集呢，有些可能是命题作文，但是你真的每一篇文呢不会有刻意要讲什么大道理，只是一些很细致的生活观察。所以由写散文的角度呢，我们除了命题之外，通常是什么情况下，即是我们想看看灵感的来源？
2: 灵感来源很难讲的，有时是要等，有时是要追。譬如我有一篇呢，我写买锅，咁我得买镬咧，就系成日去工展会镬，但啲镬咧就越买越贵。到头来咧，我系翻去上海街买一只唔使100蚊嘅镬，结果系最好用嘅镬。 咁我係有啲有所頓悟咯，即係有啲靈感係突然間而嚟。啊、好似叮一声启发到我是写嘢啦。
1: 睇完呢一篇呢好好笑添啊。你用咗好生动嘅比喻啦，可以完全想象到一个算係不擅长于煮食嘅妇女喺灶台边俾嗰啲生火呢而吓亲嘅花容失色嘅情况。所以觉得你嘅不足唔係话好华丽嘅词藻，但係个场面场景係好生动，令人哋觉得哇身在其境的感觉啊。
2: 是啊，多谢你。譬如我讲斩鸡过年呢，就是讲细个嗰阵时呢，咁嗰啲师奶呢就是踎喺地下度咁样即係嚟斩鸡啊。讲又讲买鸡嘅情景，过年嗰时啲主妇好辛苦啊，因为好多人去买鸡嘛，就买鸡嗰时有得个竹嘅牌仔啊，即係揀咗呢隻鸡啦，咁点认返呢，就凭个竹嘅牌仔好似啲苦苦咁样咁样认返嘅。我亦都好欣赏即係各个年代嘅主妇啦，佢哋未必学识好高，但即係佢好尽心尽力喺厨房煮啲好餸俾屋企人食啦，好温暖嘅。
1: 其实我觉得散文作家嘅文字呢，佢有一个社会功用嘅，起码系做咗社会嘅记录仪啊。因为有啲生活体验呢，一代一代过去之后呢，未必大家知道斩鸡呢要攞苦符，即系我哋已经过咗个年代啦，因为我哋可能再下一代只系去街市买冰鲜鸡嘅。咁所以呢个时光倒流嘅文字记忆呢，系我觉得系好珍贵嘅。AI 取代唔到啊。
2: 系啊系啊，多谢。因为我觉得有好似系一啲側面咁样啊，系记录低香港嘅历史同埋嗰个年代嗰啲生活。
1: 所以呢，而家我就想劳烦秀莲老师，即系预先冇通知你，帮我节选朗读一篇文章。
2: 咁样呢，我又想讲呢，就係嗰啲小贩啊，掀起个鸡翼啊，即鸡翅膀，主妇呢就伸手去摸下只鸡啊，確認咗佢哋係新鮮㗎啦，係健康㗎啦，咁先买啊。当时细个时跟媽媽跟姑婆去买鸡嘛，嗰、那个前景呢历历在目。咁所以呢，而家我就係咁寫法，但呢个係经历咗一个过滤嘅，我希望係俾一啲學生即明白原来寫作可以咁㗎。

0: 可怜的肥鸡，一两个时辰前还扇着拍着翅膀碎步急行于鸡笼，可是为了团年开年祭祖等等礼仪，此刻已静静躺在蓝蓝的祷告声浓浓的香烟里。此情此景，我又怎能不怀念蹲着斩鸡的身影呢？当年的主妇看着我长大的师奶寻常妇女而已，然而拜神时虔敬，让旁观者感动得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斩鸡时悍勇，虎虎生威，妇女就有这种本事。春节到了，地主宫前轻烟缭绕，那些拜神斩鸡的年轻身影凝定了，又晃动着在烟气迷蒙中。
1: 一时回不过神来啊！其实时光隧道咧，大家系可以随住秀莲老师嘅散文咧一齐去共步嘅。咁我自己就比较跳跃啦。譬如咧，佢自己讲喺魏文泽嗰部分啊，讲傻姑登场，佢将啊金庸小说入边嘅角色咧攞嚟套入，比喻自己。
0: 啊，事实上咧，因为嗰期咧就系希望即系啲作者写下金庸啊。咁事实上咧，我就唔系熟得咁交关。咁於是咧，我就係諗起啦，呢個人物咧其實都幾關鍵性嘅，喺《射雕英雄傳》嗰度就係傻姑。咁傻姑咧就係黃藥師嘅一個弟子啦。咁佢耍出嚟嘅功夫咧好犀利嘅，真係一招一式都係桃花島嘅武功。但係咧睇多啲，原來發覺咧佢耍來耍去都係嗰兩三招，咁就等於我嘅廚藝啊，煮來煮去都係嗰兩三味餸。但因為煮得多啦，咁所以嗰兩三味咧就煮得都還可以。
1: 獨孤一味原來係有用嘅。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嘅系散文作家黄秀莲。秀莲老师嘅散文咧，我自己个人系好中意啊，因为可以透过佢嘅文字咧，跟随住佢嘅步伐去追忆昔日嘅光辉，起码香港嘅地道生活咧，有啲自己体验过，有啲系未曾经历，但系透过佢嘅文字咧，系可以去联想。最近啱啱完咗呢个世界阅读日，好多作家都系话阅读是很重要，我现在发觉透过阅读一位作者是可以透过他里面提过的其他篇章引发我们的兴趣去看更多的文章。
2: 是啊，即好像一个线碌往前碌，有时候有一转折的，由这点叮一声提醒了啊，是啊，有其他书都是很好看的，所以大地书香就是很值得的。
1: 我们真的惺惺相惜。今天请秀莲老师亲自跟我们介绍分享他的散文集《几回踏过雀仔桥》。其实我都是想回忆一下香港昔日的风采，另外都想乘机透视写好一篇散文的方法秘诀。
2: 第一是要有灵感，你要有充沛感情，第二是要有毅力，文章由有灵感开始到完成，其实呢个过程呢都几辛苦的，写完之后呢是要修改的，因为有时写写可以增添一些枝叶，有些嘢就可能离题啦，或有些咧系嗰啲词组未够好，或者用精确一啲嘅字眼咧会更好。但系我始终系强调就系话，系意在不先，要有一个题材，即系整篇文章嗰个架构就已经有啦。即系话我哋考会考嗰时咧要计分啊，计结构分嘅。即是等于我哋画一棵树，咁你画佢一个个树干、树枝，咁然之后咧先增添一啲枝叶咯。
1: 我系标题党嚟嘅，你好似好中意有啲诗意嘅题目啊，有啲四字词啊，又或者系好似对联咁样嘅，所以喺嗰个题目嘅设计上面，你有啲咩心思？过一过招，
2: 我觉得自己喺度渐变啊！我睇翻以前嘅散文冇咁多，而家我渐渐咧就比较喜欢用七个字，好似个脑入面咧自自然然咁样就弹啲七个字出嚟，即系好自然嘅，即系冇刻意。
1: 除此之外，我见你都好多修辞技巧用喺其中，但系用得系好自然融入啊。
2: 不过我就觉得咧，文章嗰个修结啊，是很重要的，等于就如果个收结收得好的话，第一能不能够归结全篇文章的主旨，能不能够提升那篇文章的境界，所以收结收笔那里希望同学呢更加花多些心思。
1: 那这个就是文章画龙点睛之处，其实我自己都觉得秀莲老师的文章呢看完之后是意犹未尽。正好有一篇我就睇到一个鞋匠，因为你都讲到咧，而家香港好多嗰啲绿皮屋咧就越嚟越少啦，咁有啲楼上铺啊更加买少见少，一啲工匠咧又更加应该都不存在了。你有一篇系宝灵街头益鞋匠啊，即系以前我哋仲兴去人哋嗰度去订做鞋啊、皮鞋啊各种鞋。呢个故事咧，请你将个结尾读一读啊。

0: 电影《岁月神偷》任达华一钉一步的认真呢，令到我怀念起那位鞋匠。我是踎在巴黎跳蚤市场的地摊呢，瞥见了一个陶造的鞋匠公仔，我立刻伸手捡起，眼明手快，好像当年揀了鏡皮料一样。鞋匠有本事手作，有本领推动一工厂的运作，还懂得观察和欣赏我这个客人。这么敦厚的人物呢已经消失了。好像山一样的木鞋圈呢，仿佛是一道风景，将鞋匠的身份和他一生忠诚来衬托。叮叮敲敲滴滴嘟嘟，掩盖了宝莲街头一片市声。美女的背影在皮夹独特的香气入面依稀浮动。
1: 其实这个结尾呢，你只是描述的啫。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讲一下你当时设计这个结尾呢，有什么策略？我比较功利一点。
0: 收笔要有动人之处，譬如可以用理，用理趣，亦都可以用情，亦都可以用景。咁譬如头先嗰个呢，係用景啦，木鞋圈啦，同埋啲香味，啲皮啲新皮啲嘢有啲香味㗎嘛。佢一生好忠诚做鞋嘅，有啲汗背啦，佢个影子呢喺皮夹个香气入面呢係浮动囉。呢个就係一个回忆。留意我讲嘅景呢，唔係一定大自然嘅风景，係一个眼前之景。
1: 哇，这个画面感是很十足的。即当然我们的领悟感呢，即是因人而异的。你行的路我们都行过，但你写得出美文我们只是行过那条路。
0: 你太谦虚了，不是的，每个人的领略不一样，你们行一样有你们的领会的。我小时候翻学的时候呢，是穿过石硖尾的。当时的徙置区啦，环境是好不理想的。咁后来呢，我是重返去石硖尾，咁而家呢佢是已经个环境改善了好多，有啲感触的。我哋嘅社会是进步緊，年轻嘅朋友呢，佢哋有佢哋嘅幸福。
1: 所以我哋其实可以攞唔同作家嘅散文呢去经历佢嘅人生。今日多谢秀莲老师嘅分享，大家真係要攞书去阅读先啱㗎。
0: 多谢志荣，多谢各位听众。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3: 来到文化与诗，今天我们主要讲散文作品。我自己读书的年代，课本里面有著名的篇章，就是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或者《荷塘月色》等等。《背影》讲亲情，作者是没有讲任何大道理的，只是描写爸爸在火车站送别的时候去买橙的背影。同样讲亲情的，例如龙应台的《目送》，讲母子之间呢由亲密去到渐行渐远，这个似乎是父母面对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啊。作者讲呢，人生就是一场目送，真的引发共鸣的。当然啦，看散文都有很多轻松愉快的篇章，譬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他将日常生活食住闲谈呢都讲到风趣幽默，可以将漏水的声音呢当是天然音乐，将这些平凡呢写出趣味。另外林语堂他的散文集《生活的艺术》呢都是提出一种松容幽默的生活态度。我们今时今日个个都有压力的啦，有时拿这些散文去看一看呢真的可以减压的。至于有幽默大师之称的林语堂，他之所以有这个称号呢，就不是说他讲有几咁好笑，而是因为林语堂是第一个将 humor 定义是幽默的人。至于林语堂自己怎样定义幽默的呢，他有一篇文章就是这么讲的，幽默一词与中国的老词滑稽两者颇多混淆之处。滑稽一词包括低级的笑谈，意思只是指一个人全心想逗笑。我想是幽默一词指的是亦庄亦谐，其全心则在于悲天悯人。这个悲天悯人呢似乎都是写散文要有的元素。另一方面，散文都很讲求是观察力。同一件事有人觉得平平无奇，但有些作者就可以在当中发现趣味和意义。 好似梁实秋啦，佢将一间漏水嘅屋咧都可以写出生活嘅松容。至于林语堂咧，就可以由幽默去入手，讲到人生态度。所以啊，写散文真系唔需要大嘅题材啊，反而我哋可以考虑由生活入手，一餐饭、一段对话、一个瞬间，停一停，望一望，谂一谂，可能已经系写作嘅开始。嗱，回想今日，大家各自有冇一个画面呢？你觉得值得留低、值得记低噶？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有市民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有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感谢照顾与陪伴。有花店负责人说，今年人流较少，未能带动销情，要以新方式吸引顾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周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李慧琼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者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 嚟到港台嘅節目時間啦，今晚直播室裏面有 Mini 喺度
6: ，Didi 喺度，
5: 大家好啊，
6: 大家好啊，
5: 今晚同大家分享一啲電影啊，因為咧阿 Mini 又好中意睇電影啦、，Didi 又中唔中意咧？
6: 好中意啊！
5: 例如咧，係咪愛情電影
6: 啊？你真係了解我啊！其實咧，中意愛情電影咧，其實愛情片啊，往往都唔係淨係談情噶、更加可以探討咧佢嘅選擇啊、犧牲啊、遺憾啊同埋成長啊。嗱，例如咩咧？經典嘅《鐵達尼號》，你有冇睇過
5: 啊？有啊，
6: 係啊，嗱，其實佢係用災難咧去見證真愛咯。好啦，《花樣年華》有冇睇過？
5: 都有、
6: 啊，都有啊！將曖昧同埋壓抑咧構成一個愛情嘅電影咯。
5: 同埋咧，成日都會睇愛情電影，就會好容易代入當中嘅角色。你代入完之後，你就會諗啊，如果我係個女主角，我嘅選擇係點？因為每一個人嘅三觀都唔同噶嘛，即係可能我嘅成長背景導致我嘅價值觀係咁，我唔會選擇去揀呢一個男仔，或者我選擇去做乜嘢，就會有一個唔同嘅情況出現啊！我就會諗，如果係我，我又會點咧？嗰、個代入係好好玩噶。
6: 我都覺得係，同埋其實愛情片咧點樣可以令到我哋點啊喊啦、笑啦，更加重要嘅提醒咗我哋咩啊？其實愛嘅本質唔係咁完美結局嘅。
5: 啊，係啊，同埋 timing 都好緊要啦，對象都好重要啦，所有嘢其實都好緊要，都係要啱啱好嚟到一個啱啱好嘅位置，先係一個好嘅結局噶嘛。
6: 冇錯，其實每段故事咧都係觀眾內心嘅寫照嚟嘅。咁無論係熱戀又好，失戀又好啦，好多時咧都好似咧喺電影度，好似你咁講，睇翻自己，我覺得。
5: 同埋咧，我近日都睇到一套愛情片啊，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就係佢會係講曬成個拍拖嘅一個周期，即係由佢哋啱啱相識啦、曖昧啦、拍拖啦、熱戀啦、冷淡啦到分手，你望曬佢哋成個階段，你就好似經歷咗一片佢哋嘅戀愛。
6: 你諗翻起你自己以前啊，咁多人追係咪？
5: 即係你會覺得啊，係喎，真係熱戀期嘅時候，嗰、那個望到對方嗰個笑容都係唔同啲嘅。啊，講分手嘅時候，
6: 又另一個樣
5: 子究竟係點樣嘅咧？即係佢哋唔係冇愛過㗎，
6: 係。
5: 然之後你就會覺得，唉。好心痛得嚟，又會覺得我理解點解你哋要分手，因為每一個人分手都會有啲原因噶嘛，即係唔好理係你自己嘅原因、對方嘅原因、家庭嘅原因，或者你呢個社會所有嘢加埋嘅原因都好，總有一樣嘢令到你哋分手嘅時候，究竟係乜嘢咧？
6: 係啦，嗱 ，Mini 仲有一樣嘢，同埋咧有啲電影嘅畫面同埋配樂啊，哇，令到我咧一種好心動嘅感覺，你係咪咧？
5: 係啊，同埋咧我好中意嗰種睇完之後嗰種反思啊，對自己啦。對所有嘢嘅反思都好緊要，所以我哋睇一套戲嘅時候，唔係純粹享受當下，亦都係享受佢帶俾你嗰種餘韻。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揾嚟文教組嘅同事同我哋。

0: 為咧 Bobbyland 咧，其實佢本身個網頁咧有啲新嘅內容加咗，咁就叫做親子學堂專欄啊。咁啊，想俾爸爸媽媽咧，即係一啲唔同嘅文章啦，就無論係教仔女咧，或者照顧仔女上，如果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可能參考一下啲文章咧，咁到時真係遇到嘅時候都唔會咁無從入手咯。咁譬如咧，佢有啲文章咧，就係可能講緊點樣陪或者幫助小朋友學習啦，有成效啲啦。譬如哦，小朋友成日都冇記性啊，或者佢好懶散啊。其實有啲專家都會話咧，即係小朋友訓練佢記憶力咧，係唔係為咗考試嘅，即係一種思考過程。咁嗰個入邊文章內容咧，就可以講到其實可以點樣幫助小朋友咧？喺呢一方面可以即係加強啲啦。同埋咧，我有睇另一篇咧，我覺得都好啱我自己嘅。我諗可能身邊聽眾都話，每次小朋友考試或者係測驗嘅時候咧，佢有壓力，大人都有壓力。咁因為咧，即係小朋友，即係如果佢讀得好辛苦啊，夜晚啊，即係夜一夜温習都瞓唔到覺，咁其實家長又可能擔心啊。但係調翻轉，如果小朋友好懶散嘅時候，你又喺隔離咧就好敏感啊，或者係教極都唔識啊，即係温習極都唔入腦啊，咁樣你都即係大人，即係做爸爸媽媽都會好敏感。我可能身邊好多即係聽眾都有同感。文章咧就教家長咧，即係點樣去拿捏個分寸，即係做爸爸媽媽咧要穩準。自己的位置都很重要，就不是呢跟小朋友一样一起这样在这里忧虑啊焦虑啊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很实用的网页可以介绍给各位听众，就是 rthk.hk.bobbyland， 是 rthk.hk/BOBIELAND， 不妨睇喺个网页。
1: 除咗爸爸妈妈可以留意住香港电台之外啦，如果一班鍾意体育嘅朋友仔咧，都可以黐紧我哋嘅香港电台港台电视噶、哦。
0: 系啊，呢、這个咧就系讲紧香港超级联赛2025至26啊，咁呢个被誉为咧本地最高级嘅职业足球联赛咧，其实由旧年八月尾咧，已经系十支球队咧不停咁样喺度。各族啊，喺度互相比拼咧，嚟到5月17日咧，就係殺科日啦。咁港台電視32咧會直播最後一場爭標賽嘅賽事咧，就係傑志對東方。咁球迷都知道啦，如果講到傑志咧，其實佢同積分榜入邊第二位其實有好明顯嘅分數嘅差距，咁其實佢已經喺榜首啦，好肯定其實佢已經落實奪得今屆嘅港超聯冠軍寶座。不過咧，咁其餘嘅球隊咧，佢哋嘅排名名次係點咧？睇埋最後一日殺科日咧，就會揭盅噶啦。咁比賽嗰度咧，會港台電視32直播之外咧，其實之後咧都會直播埋個頒獎禮，球迷咧真係要留意啦。就係5月17日下個星期日啦，夜晚6點15分喺港台電視32直播。
1: 咁大家到時就留意住港台電視32啦。今晚唔該曬 Camille，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2: 公關主任手記。
1: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1: 嚟紧呢我哋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就会有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音乐会啊。
3: 冇錯啊，港台第四台呢將會喺5月21號星期四晚上嘅8點，喺1號錄音室度舉辦呢個巴黎一夜穿越時空的音樂之旅。咁帶大家重返返去呢個昔日嘅巴黎，享受古典與流行交融嘅美妙旅程啊。咁有興趣親臨現場嘅觀眾呢，可以去到呢個香港電台第四台嘅網站或者係 Facebook 專頁下載呢個門票索取表格，並且按指示提交呢個申請呢，即有機會獲得門票，名額有限，大家記住快啲去申請啦。
1: 所以大家呢記得留意住香港電台第四台嘅網站啦，同埋去 Facebook 專頁度了解一下點拎門票啦。咁不過都同我哋介紹多少少關於當晚演出嘅內容啊。
3: 可以啊，當晚嘅音樂會呢將會由女高音葉寶青打頭陣，佢會以法國雙重傳奇伊蒂皮亞夫嘅經典作品揭開序幕。咁之後呢，鋼琴家王慧賢會帶領大家走上呢個法國印象派音樂世界，欣賞德布西嘅前奏曲。咁音樂會壓軸嘅部分呢，王慧賢將會聯同康四重奏成員一齊演繹第一鋼琴四重奏，為呢趟穿越時空嘅音樂旅程寫下優雅而完美嘅結尾啊。
1: 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仔女記得去索取門票啦，記得留意住啦。今晚唔該曬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該曬，
1: 拜拜，
3: 拜拜。

0: Debbie Savage。
1: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紧送什么礼物给妈咪呢？继我说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了，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飲食要健康，和一起做运动，那就至乖仔乖女了。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滴滴
6: ，mini
5: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啦，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文教组嘅新节目《哲学上映中》啊，搵嚟黄淑仪 Jacko 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 ，hello，hello，mini，hello，
7: 滴滴。
5: 咁我哋知道啦，讲电影嘅节目就好多啦，讲哲学嘅节目咧都唔少噶，系啲乜嘢令你想将两者结合啦，变成一个新节目《哲学上映中》咧？
7: 其实呢这个概念呢就源于对上一个关于哲学的节目的，因为在早前好像是两年前呢就做了一个叫做入实验室想点都得的一个哲学节目。咁其实那个节目不是一个科普节目来的，是一个哲学普及的节目，咁是讲什么呢？是讲思想实验的。咁其实在个过程里面我们是做了16个思想实验，就是介绍了给听众呢。咁在个讨论过程呢其实是会有好多的电影呢都会渗入咗喺我哋嘅讨论度。咁然后上年呢我睇咗一套电影，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叫米奇17。係啦，咁嗰套电影其实係一个科幻少少嘅情节呢，咁就其实一度睇嘅时候呢就已经觉得咦又好似有好多思想实验嘅概念喺入面喎，因为佢就係讲到话咦嗰个人係可以重复咁样死而复生死而复生咁样啦。咁只要将佢嘅喺佢死之前将佢嗰个载体记忆嘅载体咧，系下载咗，咁佢可以再 upload 过去一个新嘅肉身。
5: 咁如果系你啦，你想唔想自己系咁样不停咁样再生、再生、再生啊？
7: 呢一个就系类似思想实验嘅一啲谂法咯，就系会去刺激大家去諗下，你想唔想呢？咁又或者係你點樣去定義身份呢一樣嘢呢？究竟係只要記憶存在，肉體唔存在，佢都仍然係你呀？定還是唔係一定要係全套都係一樣嘅先至係呢？咁一度睇電影嘅時候我係一度有好多
5: 好忙呀、啊、你
7: 好多諗法喺入面呢。咁然後就去到咦突然間有一個諗法，就話不如做一個入實驗室想點都得嘅 2.0 呢嘅時候，咁我就話不如可以考慮下從呢個方向去諗喎。咁但係今次由電影嘅角度出發去講哲學呢，其實就我哋講得多於思想實驗嘅，即係我哋唔淨只係會講一啲可能喺電影入面類似用咗思想實驗嘅概念嘅一啲情節，反而係真係會揀一啲電影呢，其實佢可能係可以講到唔同嘅一啲哲學理論咁樣囉。
6: 同埋其實呢哲學同埋電影嘅關係呢真係非常之密切嘅。例如電影呢作為哲學嘅思考工具呢，电影都可以好具体的故事和影像探讨什么真实是什么什么是美好人生等等这些哲学问题，是不是 Jacko？
7: 都是的。所以其实就听我们这个节目呢就真的可以，可能你看那套电影的时候呢未必会想刚才Didi说的那些哲学理论，但是呢其实可以
5: 多了，
7: 是的，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的。例如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将会讲的一套电影就是杀出个黄昏，但是我们看即我自己看的时候其实可能不是循这个方向去想的、但是就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他会讲到其实这套电影是可以讲怎样面对年老，怎样面对死亡，甚至是探究人生的意义。因为可能很多人都记得这套电影的一句金句，就说其实我们都是等那下的丧钟的。好像讲到那个态度就是处之泰然啊，没事可以做到啊。但其实原来这套电影大家看晒落去又听埋我哋嘅节目呢就知道其实入面有个正面嘅信息可以带到俾大家去反思自己嘅人生嘅。
6: 剛才你提到主持啦，知道啦，除咗你之外啦，节目主持呢仲有黄木欣啦、孟凡伦啦，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佢哋嘅背景喎。
7: 可以啊，咁其实黄木欣博士就係入实验室想点都 都得嘅另一位主持咧。咁佢亦都系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咧。咁佢嘅研究兴趣就系情绪哲学同埋科学哲学嘅。咁点解我哋要揾埋另外一位主持咧？因为佢嘅研究兴趣就唔同嘅。阿孟凡伦博士咧，其实佢就系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咧嘅助理教授，亦都系文学硕士课程2026年新学年上任嘅课程总监咧。咁佢嘅研究兴趣咧就系喺社会同埋政治哲学嗰度嘅。咁我哋都希望即系透过呢两位嘅博士，佢哋拣嘅电影去讲嘅一啲哲学理论，可能系都好唔同啊，即系同佢哋嘅研究专长有关啦。咁可以俾多啲广泛啲嘅哲学嘅概念带到俾听众咯。
5: 你啱啱都讲到啦，系会拣选一啲电影啦。其实系你哋会拣咗一啲可能哲学嘅命题，希望带出一啲资讯，然之后先去拣电影啊，定系拣完电影啦，慢慢同大家剖析电影里面嘅情节啦，然之后再揾一啲内容同大家分享噶啦。
7: 似乎系前者嘅，即系例如我哋去思考第一集究竟讲乜嘢啊，究竟一开始其实想听众攞到啲乜嘢嘅时候，咁其实就第一集系黄木欣博士去做啦。咁其实佢第一时间系谂啊，佢觉得一个哲学嘅议题好重要嘅就系认识自己。咁所以佢就拣咗《世上最难的人》呢一套电影去讲，究竟我哋自己系有冇得选择嘅咧？咁然后继而再由呢套电影去睇一个更深嘅一个议题，就系他者 （the others）， 即系讲紧其他人对于我哋又有啲乜嘢嘅影响或者系功能或者系作用喺度嘅，咁样去谂噶咯。咁所以嗰、那個情況咧，就正如我頭先講啦，點解我哋要揾兩位唔同嘅專家去做呢個節目咧？就係因為佢哋會因應住自己嘅哲學嘅專長咧，咁就揾翻相關嘅電影咧，然後就可以將嗰啲嘅哲學主題咧介紹俾聽眾嘅。
5: 會唔會係咧？好似一個命題咁，你慢慢就由第一集開始，由自身開始出發啦。啱啱提到啦，咁會唔會之後嘅集數就係慢慢擴展開去，同大家講多少少唔同嘅議題？其实当中的构思又是怎样的？
7: 其实当中的构思呢，是很希望即是听众朋友，即是其实当然啦，如果大家听完个节目你会想睇返套电影，咁当然好好啦，你会深入研究我哋讲嘅哲学理论又好好啦，咁但係呢个未必係我哋做呢个节目最想听众做到嘅嘢，反而係好想听众朋友係真係透过听我哋嘅讨论底下能够思考一下，其实你一直以来的那种思考的模式是人云亦云，是习以为常，定还是真的叫做我们经常说 follow your heart，但是其实你自己心里面是在想什么，而你做的那样东西是不是真的跟你心里面所想的相符呢？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反复地思考，多角度地思考底下，发现可能我哋做緊嘅嘢未必咁合乎逻辑，嗰个唔合乎逻辑嘅点系在于其实我哋系想做 A 嘅，但系我哋嘅行为做咗 B， 系啦，咁但系唔觉㗎喎，因为太习惯啦。
5: 好简单，就
6: 系
5: 好成日呢大家呢都会可能去揀另一半嘅时候，我有几个条件嘅，即系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条件四，点解揀出嚟嘅另一半好似全部都唔符合嘅呢？就好似呢就系、是、我哋嘅人就系我哋成日都諗住我哋要做呢一样嘢做呢样嘢，点解个行为揀出嚟又系唔同噶啦，咁可能就系慢慢去了解多少少自身或者唔同嘅定义，究竟自己个行为究竟系点解会做咧，就可以学住呢一个哲学上映中啊里边嘅唔同嘅逻辑思维，大家去判断一下，其实究竟哲学又系什么一回事咧？自身又系怎么一回事咧？自己嘅选择又系怎么一回事咧？其实之后仲会同我哋探讨啲乜嘢嘅电影嘅咧？
7: 咁除咗頭先講過有世上最難的人啦，有呢一個殺出個黃昏之外呢，其實我哋仲會講下一一呢套電影啦，唔知大家有冇睇過，我其實本身係冇睇過呢套電影，我想講呢其實做呢個節目呢係令到我而家睇唔到上映中嘅電影，
5: 即係之前都有講
7: 我不斷睇返喺呢個節目入面呢會出現嘅電影，因為係兩位博士佢哋 揀嘅電影嚟嘅。咁世上最懶的人，我睇咗5個鐘，個電影冇咁長嘅，個電影好似得2.5個鐘嘅啫。但係因為佢係挪威語啊，咁跟住我係平時習慣，如果喺屋企睇電影咧，就通常一度洗碗啦，一度食飯啦，一度
5: 而家要好專心咁樣睇。
7: 我呢個冇得唔專心，因為我唔識得聽挪威語。咁然後又真係發現到咧，即係做呢個節目令到我發現，即係每個人咧對於電影睇電影嘅喜好咧係相當之唔同嘅。咁如果真係老實講，好老實講，如果就咁俾我揀咧，我自己未必會揀呢一套電影睇嘅。但係睇完之後咧，我又真係有啲領悟嘅。再加上同阿黃木欣博士傾完之後，其實就係琴日播出嘅嗰一集咧，佢就講出咗一個哲學理念叫 The Others， 係啦，咁係一個我覺得大家真係可以好好深思嘅理念。大家聽落去好似冇聽過係咪？但係如果講話他人即地獄，大家應該聽過，係啦。咁但其實他人即地獄唔係講緊其他人就係要遠離佢哋，因為佢哋係地獄，並唔係呢個概念，而係講緊如果你太在乎其他人對你嘅睇法嘅話咧，就會囚禁咗自我。咁究竟有咩解救方法咧？在我們的討論，我直接跳去個結論，結論很簡單，就只要你當其他人是人不是工具的話，就有這個解救的方法。但究竟背後的邏輯是怎樣呢？大家是可以重溫這個節目去聽的。
6: 是的，經常聽到 Jacko 說思考思考，其實看電影本身就是一種參與和思考。看電影的時候你會自動做什麼？判斷、推理和反省的。其實這些行為就好像什麼？平日的哲學練習。
5: 最後交給 Jacko同我哋讲讲播出日期同埋时间，
7: 系啦，就系星期六晚嘅8:0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到《哲学上映中》嘅呢一个节目啦。
5: 大家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 Jacko，
6: 唔该晒，
5: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咧，有我 Didi 咧同埋 Mini 嘅。
7: Hello， 大家好。
6: Hello， Mini， 大家好啊！我想问下你啊 ，Mini，你会中意听啲乜嘢嘅声音咧？
7: 我中意听啲好舒服、令人好平静嘅声音。我之前咪同你讲过咧，我约咗个 friend， 然之后玩一啲重拨嘅。
6: 啊，系记得。
7: 就系去佢屋企啦，然之后佢买咗成 set 嘅重拨，咁我就去感受啦。我记得咧，佢嗰一日咧，除咗俾一啲可能比较细嘅重拨我自己哼下啦、玩下之外，佢 set 咗一个阵俾我。
6: 系。
7: 咦，你咪好神奇，好似有个阵咁样。佢哋咧将我摆喺中间、然之后围住我。摆七个重拨，七个不同大小的重拨，然后是有七种不同的音阶，即是哼不同重拨是不同声的、没有一个是重复的。然后呢，我坐在中间，然后他叫我合埋眼，他又帮我熄晒灯、我就在这里慢慢感受，你会 feel 到呢，他哼不同的重拨的时候呢，那种声音是由四方八面传过来我耳仔，然后再上我的脑袋，好像真的被一些不同 同嘅声音包围住自己咁样啦，即系你会觉得个人好似突然之间好轻，即系呢啲个人感受，
6: 系冇错冇错，
7: 好似漂浮咗咁样，好舒服好舒服，所以都明白点解啲人咧话听到啲好舒服嘅声会好减压，因为嗰下咧我 feel 到我个脑里边咧系完全谂唔到所有嘢，空白咗咁样嘅，
6: 即系觉得好平静，
7: 系啦、嗯，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啲咁样嘅体验，去令自己可以放松落嚟，然之后去感受一下四周围嘅声音，慢慢去感受，其实都系一个好舒服嘅活动嚟噶。
6: 系啦，嗱，我咧就最中意听，我相信我讲过，中意听海浪声同埋雀仔声、嗯，因为我觉得佢哋咧系自然界嘅背景音乐，会令到我咧个脑咧慢慢慢慢咁样越嚟越平静啊。
7: 二拣一，你俾你拣，
6: 唔制啊，两样都要，好贪心嘅。
7: 即系人咧，心目中总系会有第一名同第二名噶嘛。
6: 咁、哦、第一名系海浪声，
7: 第二名就雀仔声。
6: 冇错，其实啲海浪咧一浪一浪咁样重复咧，我觉得佢节奏咧又好平稳啦，又有规律啦，同埋咧坐喺海边嗰度听咧，系觉得咧啲声音啦，令到你好放松啦，同埋咧会冲走晒你所有嘅烦恼。
7: 同埋人咧都系好中意靠唔同嘅感官去感受呢个世界，除咗海浪慢慢听到啲声音传入耳仔之外咧，你望到海面上面嗰种波光粼粼嘅感觉咧、嗯，你都会个人觉得好舒服、好治愈啦，同埋你感受住啲海风吹去你身上边咧，
6: 好舒服
7: 系啊！
6: 同埋我都想讲少少啦，其实雀仔声咧都好噶，雀仔声咧佢又清脆咧又活泼，同埋咧觉得系充满生命。
7: 系朝头早你未瞓醒嘅时候，佢系咁喺度叫嘅时候吵醒你。
6: 好彩佢唔系吵醒我啫，变咗我朝朝都咁早醒，所以同你一齐翻工咁样好似，感觉佢叫醒我。系，所以其实总括嚟讲啊吓，海浪声咧就令到我平静落嚟啦，雀仔声令到我成个醒晒，咁两样夹起嚟咧就好似一个天然嘅疗愈系统，咁令到我咧容易揾到平静同埋希望咯。
7: 系啦，所以我哋而家就用一个平静嘅声音去同大家讲一个重要嘅资讯。
6: 冇错啦，记得啦，6月2号或者之前咧就用智方便啊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嗯，详情咧就上 vr.gov.hk 睇下啦。
6: 嗱，我哋稍后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咁睇下佢哋咧点样用声音丰富呢个世界啦。咁呢个时间咧先请 Mini 啦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倾下偈先。
7: 在 Mini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 Winnie 在这里，你好啊。
8: Hello, Mini。
7: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的 CIBS 节目又是什么呢？
8: 好啊，咁第一个节目咧就系叫做《听城记讲古星说》啦。咁喺呢个节目度咧，制作人阿 Tim 咧，佢本身系一位视障嘅人士啦。咁佢为咗制作呢个节目咧，就去游走香港唔同嘅地方去做一啲实地嘅录音。咁佢就录成一个广播剧啦。咁就带大家用耳仔听呢个世界每一个角落到底发生咗啲咩事咁样咯。
7: 嗯，而下个星期六咧就播出第七集啦，就会同大家讲一讲西贡码头。诶，西贡码头我都成日都去啦。
8: 系啊，
7: 睇到有好多唔同嘅主人带啲狗仔去散步啦，好开心噶。
8: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本身西贡有个名叫做香港后花园啦，咁、所以好多人都好喜欢去嗰个地方度去散下步啊，去玩啊咁样。咁一般都系俾人个感觉系好超噶嗰一度。咁譬如有即系除咗你刚刚讲嘅就系话带啲狗仔散步啦，又或者系有啲人会食海鲜啊咁样，
7: 或者去下 cafe 啦。
8: 系啦系啦，咁而喺呢个广播剧入边个主人翁阿 Tracy 咧，佢就因为带佢自己的狗仔去到那边玩啦，咁只狗仔咧见到船家嗰只猫咧，佢就好兴奋，系咁追追追咁样跌咗落海啦。咁但系之后到底会发生咩事呢？大家就要留意住广播剧嘅内容啦。
7: 嗯，而且我亦都知道咧，有嘉宾同我哋分享一下故事添。
8: 系啊，嘉宾 Vicky 咧，佢本身都系一位狗主嚟嘅，咁佢都会分享一下喺西贡放狗嘅一啲经历啦，点样喺西贡一啲横街窄巷度游走啦，去唔同嘅 cafe 啦、文青小店啊咁样，咁佢甚至乎咧都已经帮大家谂好咗咧，西贡一日游咧到底有啲咩地方好去？系啊系啊，因为佢讲到咧，原来西贡咧佢唔系就系西贡呢个地方，你可以搭嗰啲船咧去其他嘅岛。度去玩都得嘅，譬如嗰啲盐田子啊、桥咀岛啊，仲有一个叫做麻英岛，我都好有兴趣去下。
7: 你系需要呢一个 weekend 搭船出去，
8: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去
7: 玩下啦。同大家讲一讲播出日期同时间系几时，等大家留意住呢个关于西贡码头嘅故事啦。
8: 好啊，咁大家可以喺星期六嘅夜晚九点到九点半喺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度听到嘅。
7: 嗯，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叫做《孟加拉人在香港》，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8: 嗯，咁其实因为本身孟加拉人咧喺香港佢。 哋係屬於叫做少數族裔中嘅少數族裔，因為佢哋嘅人數好少，大概都係得2000-3000左右啦。咁但係喺個節目入面呢，就揾到13位唔同嘅孟加拉人去分享返佢哋自己喺香港嘅生活啦。咁同埋呢，好多人都會覺得啊，佢哋係咪通常都係會做外賣呀呢啲工作嘅，但其實佢哋都每一個行業都有涉獵到咁樣嘅。咁譬如第七集啦嚟緊，咁阿 Panda 呢，佢本人呢就會係一個 DJ 同埋一個音樂嘅製作人嚟嘅。係啦。
7: 係咪打碟嗰啲呀？
8: 係呀，
7: 好有型喎。
8: 係呀係呀，不過係正經嘅。係啦。咁呢其實因為佢本身呢，其實佢爸阿媽呢其實同一般我哋好傳統嘅亞洲父母一樣啦，都係想佢做一啲比較即係專業
7: 醫生啊、律師啊，
8: 係啦係啦。但係 Panda 呢，佢就因為覺得佢實在太中意音樂，帶俾佢嗰種好自由嘅感覺，咁所以佢都唔理任何反對啦，甚至乎呢佢每一次去表演呢都會請埋佢爸爸媽媽一齊嚟出席，即係睇佢表演，希望佢哋可以對呢件事改觀為佢。
7: 咁佢最尾有冇為佢感到自豪或者支唔支持佢呢？
8: 支持啊，支持啊，因為佢雖然冇口講出嚟，但係其實佢默默地原來留意住阿 Panda 嗰個 IG 囉，就係咁碌哎呀阿仔你係咪幾時有個 show 啊咁樣。
7: 默默地留意。
8: 係啦係啦係啦。咁同埋阿 Panda 呢，佢講咗一樣嘢都令我幾印象深刻，就係話呢，佢話通常一般少數族裔呢都係會講返佢哋自己個語言。但係佢話呢，原來孟加拉嘅年輕人呢，佢哋係會慣咗講英文喺香港。咁甚至乎佢自己本人呢都會去講廣東話同啲街市嘅姐姐去溝通咁樣。
7: 所以如果大家呢都想知道多啲關於 Panda 嘅故事，就留意住播出時間啦。
8: 咁就會係星期日嘅夜晚10-11喺 AM62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度聽到嘅。
7: 大家除咗可以聽到之外啦，如果想參與嘅話，機會嚟啦。
8: 因為新一期第55、56季嘅 CIBS 呢又已經接受申請啦。咁譬如如果你有一啲說話、有啲故事好想喺大氣電波度分享呢，就可以申請 CIBS 去製作屬於你嘅電台節目啦。咁今期咧涵蓋咗嘅主題咧有好多啦，包括咗譬如地區事務啊、教育等等。咁一如以往，少數族裔以及自選題目都係會恆常地出現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把握機會上到去 CIBS 嘅網站 cibs.rthk.hk 度申請啦。咁而申請嘅截止日期咧就會係5月28日嘅下午5:30啦。咁我哋都其實好期待聽到大家嘅故事啦，去開箱更加多嘅社區聲音嘅。
7: 重複多次啦 ，CIBS 嘅網站係 cibs.rthk.hk， 詳情都可以上去留意多啲嘅。今晚唔該曬你啊 ，Winnie，thank you。

0: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Pay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2: CIBS 人人广播。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Mini、
5: 弟弟，
4: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嘅监制咧 Christine 介绍呢个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嘅。你好啊
6: ，Christine，Hello。
4: 先问下你啦，嗱，一视角主导嘅电视世界里边啦，呢个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啊，点解会构思以声音做主题？其实呢个节目嘅灵感来源系咩呢？
6: 其实我哋日常做电视节目，除咗画面好紧要之外啦，其实声音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嚟嘅。好似我哋受访者嘅访问，佢讲嘅内容啊，佢表达嘅情感啦，现场收录嘅环境声，又或者我哋做后制嘅时候加啲音乐啊，或者一啲音效啊，咁都会令到个内容清晰啲，或者个气氛会加强啲。咁所以套用翻喺我哋日常生活啦，其实我哋都俾好多声音围绕嘅，例如揸车嘅朋友可能成日听我哋港台嘅电台节目啦，跑步嘅时候会听歌啦，大自然嘅鸟声、虫声。其实不同的声音都建构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所以今集的香港故事呢，我们就由声音出发，希望观众看完之后可以静静地去感受我们身边的人同事。
5: 你啱啱都提到啦，其实声音都有好多唔同方面㗎嘛。例如啱啱你讲嘅，例如係一啲交通嘅声音、大自然嘅声音、音乐嘅声音，都係围绕住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咁始终我哋要揀选一啲唔同嘅受访者，都希望带出到嗰个主题㗎嘛。咁例如就有一啲视像嘅导赏员啦、鸟类声音研究者、podcast 嘅创作者等等唔同嘅人物，都会喺节目里面出现㗎喎。喺揀选呢啲受访者嘅时候，又有啲咩准则喺度嘅咧？
6: 你啱啱都提到啦，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嘅，可能係一条功能性去说明一啲事情啦，或者讲一啲好动听嘅故事去打动人心啦。咁另外可能都係一啲音乐去舒缓情绪或者带动气氛啦。咁但我哋今次揀选嘅人物啦，其实都可以话嚟自唔同行业，但係我哋都希望呢用佢哋嘅故事啦，佢哋点样去声音去连结起呢个社会人同人之间嘅一啲关系嘅。咁所以都会有导航呢个意思，就係咁嘅意思啦。
4: 所以今集呢节目呢涉猎都唔同行业，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行业的范畴。咁好啦，声音呢其实对生态研究者来讲呢，不单是纪录，更加是有保育的工具嘛。咁你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其中一位鸟类声音研究者的故事，同埋声音怎样帮他们了解香港的自然环境呢？
6: 这一集呢我们就访问了一些很喜欢雀仔声的一些艺术家啦，咁同埋鸟类生态研究员。咁其实他们很犀利的，他们正是单凭一些雀仔声已经可以分辨到那只是什么雀仔这样。
5: 是我们成日香港呢会有一些不同嘅雀仔叫声啦，同朋友之间都会互相去扮，
6: 同埋成日会扮啦，同埋朝头早可能都会俾佢哋嘈醒咁样。
4: 我有同事扮得好叻嘅。
6: 咁所以当然除咗佢哋自己对雀仔嘅热爱之外啦，其实都原来系有好有实际嘅用途。例如佢哋会收录咗一啲雀仔嘅声音啦，就可以知道佢哋嘅生态。咁始终靠肉眼啦，有时比较难观察到一啲细只又或者好怕丑、中意匿埋嘅雀仔。咁就系尤其是或者夜晚的时候，其实黑妈妈很难看到有哪些雀的，所以他们就会用一些仪器去录低一些声音，然后再用 AI 去配对一些鸟类的声音库，就可以记录到一些雀它出没的次数或者时间。原来发现香港鸟类的数目是很丰富很多的，所以都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可能走个公园或者去到大自然都可以静静地去听一下雀仔的叫声。
4: 是的，其实最能够引起香港人集体共鸣，看到利用 AI 技术去观察鸟类的，而家科技咧，真系拉近咗我哋咧同大自然嘅距离啊！
5: 同埋我哋咧都可以睇住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啦，唔系净系听声啊，仲可以学习到一啲鸟类嘅知识啦。始终我哋生活喺香港，周围都 都有咁多雀仔，見又見得多啦。究竟佢哋係點樣叫嘅咧？或者有啲咩品種咧，都可以慢慢去學習同埋了解一下啊。咁我哋除咗可以學習之外，亦都可以透過一啲聲音去感動人心啦，或者令自己平靜落嚟噶嘛。例如有一位受訪者咧，就係 podcast 嘅創作者啦，佢喺網絡上面用聲音去傳遞一啲温暖。你覺得咧呢一種媒介相比起一啲影像啊，成日都會睇到可能唔同嘅平台都會有一啲影片或者有啲故事都係用影片嘅形式去分享噶嘛。咁 podcast 又會點樣去令到個人之間嘅連結個力量咧就會更加強大咁樣咧？
6: 我估可能你哋咧就會特別有深刻啦。你哋日常都係用聲音去即係講一啲好動聽嘅故事俾我哋嘅聽眾知道。咁我哋都同一啲 podcast 嘅創作者同佢哋傾過偈啦。其實好多時佢哋都係一啲素人嚟嘅，佢哋可能純粹係有一啲自己嘅故事想分享啦。咁裡面我哋訪問咗一位兒童劇嘅創作家，咁佢就自己本身就好中意創作一啲小朋友嘅故事啦。咁其實佢當初都係不如試下啦，就自己講故事。咁樣咁慢慢一路講，就可以吸引到原來好多小朋友都或者好多家長啦，都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途徑，可以俾啲小朋友專注啲啦，唔使成日可能開住一啲 YouTube 或者開住個電視俾佢哋睇，咁可能真係可以靜靜地去聽故事。咁慢慢咁佢哋就會吸納咗一班小朋友嘅粉絲啦。咁甚至後嚟咧，佢就邀請咗呢啲小朋友嘅一啲對白俾佢哋啦。小朋友錄完音之後咧，咁佢就再剪輯。咁成為一個由呢個創作者同小朋友一齊講故事嘅一啲 podcast， 咁呢樣嘢就係慢慢出去連結咗唔同嘅小朋友，小朋友咧亦都可以參與到喺一個故事嘅創作裏面，我都覺得幾有趣。
4: 知道咧節目咧就請到 Amy Low 啦，盧慧敏咧就擔任旁白，其實佢嘅聲音特質咧為節目帶嚟啲乜嘢嘅氛圍啊？喺錄音過程裏面咧，你點樣引導佢演繹呢啲故事呢？
6: Amy 佢啱啱就攞咗我哋金曲奖嘅最有前途新人奖人奖啦，咁当然靓声啦，咁佢自己声线本身都好柔和，同埋俾到一种好温暖嘅感觉。咁其实佢自己本身都好有经验噶啦，佢喺唱首歌嘅时候，佢都会去触摸翻嗰首歌嘅感觉，去用翻相应嘅声线唱出嚟。咁所以我哋今次做旁白咧，基本上佢就好快上手，好快就会配合到嗰个节目或者个集嘅内容嘅气氛。咁所以如果想知道 Amy 唱歌之外，佢点样去用佢嘅声线带啲感情去讲故事咧，咁就会记得留意今集嘅香港故事啦。
5: 始终咧，我哋个节目咧都系想用声音带领大家去到唔同嘅地方啦，例如唔同嘅行业或者唔同人之间嘅联系，或者人同大自然之间嘅联系啦。有一个旁白慢慢带领你走入咧，都可以更加深刻啊。咁其实我哋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集数，唔同嘅主题啦。啱啱提及过嘅就有啲系大自然啦，有啲系关于小朋友噶啦。仲有冇边啲集数咧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中其实成日都听到一啲咁样嘅声音噶啦，但系就好容易被忽略咁样啊。
6: 其中有一集咧，我哋会介绍体育演示，咁即系乜嘢咧？咁好似我哋平时去睇一场篮球赛，现场有波声、有拍手声、有喝彩声，咁其实好多时都要现场嘅主持去用声音去带动气氛，例如点样用啲好有气势嘅语气去介绍球员出场啦，或者几时去带动观众一齐拍手、一齐打气，甚或入波嘅时候点样播一啲好特别嘅音效，咁呢啲声音咧，其实都会带动住一场赛事嘅节奏同埋秩序，咁令到观众运动员更加投入。咁可能呢啲声音咧，可能我哋平时睇一场波嘅时候咧，未必留意到，但原来佢又喺背后咧联系咗喺球场上面嘅每一个人嘅。
5: 我都发现咧，你好中意用到一个字就系联系啊，就好似一啲声音，其实系令我哋作为一个人类啦，同唔同嘅媒介去做一个联系。会唔会系做完呢一个节目之后啦，对于你而言，我始终都净系一个监制，我未必真系落场去做咁多嘢，但系都会好影响到你嘅人生。咁樣咧，
6: 我諗可能靠住可能我哋唔同嘅導演，佢哋去發掘唔同嘅題材啦，咁你就發覺原來佢哋會發掘到好多唔同聲音嘅一啲用途深挖。呢啲聲音其實某程度即係套用翻個主題啦，其實係連結咗好多唔同嘅人嘅。咁例如可能有一啲係音樂嘅義教老師，佢點樣去到用一啲音樂樂器去連結咗可能一啲基層未必屋企有能力去負擔起學樂器嘅一啲家庭，點樣去令到佢哋慢慢建立咗自信啦？咁 你開始就發現、啊、原來聲音佢嘅力量或者佢連結能力真係好大噶。
4: 嗯，同埋咧，我知道啊 ，Mini 啦，最能夠引起香港人集體共鳴咧，就係雪糕車嘅聲音啦，天星小輪嘅引擎聲啦，同埋電車嘅叮叮聲啊。
5: 係啊，同埋咧，我哋咧作為一個香港電台嘅一份子啦，其實我哋成日都會靠一啲唔同嘅音樂啦，去傳遞好多唔同嘅資訊同埋心情，都會用音樂去傳遞啦。所以大家咧，其實都可以聽住香港電台啦，亦都可以睇住港台電視嘅《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噶啦。最後交俾監製 Christine 同我哋講一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咧？
6: 嗯，節目咧就會喺5月18號開始，每個星期一嘅夜晚9:30喺港台電視31播出嘅。
5: 嗯，咁大家記得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嘅港台電視31啦。今晚唔該曬 Christine，thank you，
4: 唔該曬，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分批疏散船上人员，行动预计持续至当地星期一。详细新闻内容。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仇志荣报道。
2: 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的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当局嚟紧星期五将公布首季 GDP 修订数字。陈茂波喺商台节目话，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嘅因素，决定系咪更新今年嘅增长预测。佢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
3: 我睇得比较积极正面嘅，当然有所挑战啦。你个地缘政治系一个啦，油价上升带动嘅通胀啊。但系其实除咗金融市场个情况之外咧，点解咁着力要发展北部都会区咧？就希望咧我哋经济增长的引擎呢，不只是金融，不只是贸易，希望创科假以时日都成为我一个重要的经济动力，令到经济更加多元化，更加有韧性，去抵御不同的周期之外，更加多的不同的就业机会。
2: 陈茂波早前在一个投资峰会说，未来10至15年非常有信心，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一定不止第三位，至少升至第二名。他在节目说，要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搅旺市面，但承认目前不同行业感受到的经济成果会有不同，建议商户要变革。
3: 体感温度是有些落差，不同行业里面的朋友感受会不一样，个零售已经稳住了，开始上升了。餐饮来讲呢就升得慢一点，但是起码就已经扭转了形势了，就平稳。相关业界都要想想要转型。
2: 另外，陈茂波在网志说，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今个月底将会召开会议，聚焦15-5时期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深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合作等议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警方拘捕两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他们涉及前日傍晚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超速驾驶和横越双白线行车。两名司机分别是48岁的非华裔男子以及51岁的本地男子。警方形容当时情况危险，批评有关驾驶行为是罔顾法纪，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林汉山报道。
4: 事发在上星期五傍晚，网上片段见到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拖头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互相追逐以及横越双白线爬头。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和调查后，今日下午分别在青衣和落马洲口岸以危险驾驶罪名拘捕一名48岁的非华裔男司机以及一名51岁的本地男司机，涉案的两架车亦都被扣留检验。警方西九龙交通部意外调查及支援组警司叶志乾批评，这种罔顾法纪的驾驶行为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形容当时的情况险象环生。
5: 警方留意到近日网上边的片段，见到当时有两部涉案的车辆在中九龙绕道管道里面超速驾驶，多次横越双白线及无故响安， 险象环生，人员翻查了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包括隧道里面的闭路电视及警队的锐眼系统，经过深入的调查，锁定了这两名司机的身份。在今日的下午，警方采取行动，分别在青衣和在落马洲的口岸，以危险驾驶的罪名依法拘捕这两名男子。
4: 警方消息指，两名司机互不相识，会再调查事件的起因，而两架车追逐期间曾经发生轻微碰撞，侧镜有花痕。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强调超速驾驶属于严重罪行，不单止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7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都不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大厦的业权，毛洛礼说，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邓永林报道。
6: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外界关注楼宇安全和围标问题，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的时候表示，公会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在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会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建议，长远要研究针对围标订立专门法例，短期可以修订竞争条例第91条，针对严重的反竞争行为，例如围标和分割市场，加入监禁罚则。
7: 因为很多人想传统上认为反竞争行为呢，虽然不是说什么好事，但亦都不是杀人放火，会觉得好像都不是说最紧要。如果有监禁，我们相信呢，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在教育的层面那里是带出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同埋亦都是会对市民来讲，如果你见到或者你是有资料你会去举报呢，你会知道原来是绝对有效果呢。咁始终有监禁同冇监禁呢，我想对好多人来讲，分别会是争天共地。
6: 至于最高监禁刑期，他说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认为本港将刑期定在最高监禁7年是合适安排。
7: 其实罚得最重的，如果说是严重的反竞争行为，是说譬如加拿大那14年的最高那个加

0: 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亦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上视像致辞的时候说，保障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重点，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
3: 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并向公众推广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在稳健而透明的制度环境下，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逐步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
2: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李家超话，国家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品牌强国，特区政府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同品牌走向世界。去年已经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海外市场。
3: 我们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为内地不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事平台，将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亦都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透过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有市民去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都有人去到旺角花墟买花送俾太太或者母亲。崔慧欣报道。
4: 今日是母亲节，在旺角花墟有爸爸做代表来买花，几十年来始终如一。
5: 在这里订了42周年的了，花都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太太啲仔女啊、孙啊同佢庆祝啦。
4: 有人做24孝老公之余，亦都孝顺妈妈。
6: 回归咯，回归热情如火啊嘛，嗰个感情强烈啲啊嘛。一就是我个妈咪，一就是我仔个妈咪咯。爱你咯，够噶啦，一句简单直接。
4: 有子女亲自拣花，
7: 多谢妈咪教我啦，陪我啦。今日系母亲节，所以我想买啲花俾佢，感谢佢。
8: 使咗300元，因为我哋妈咪都系中意玫瑰咁样，即系成日都喺屋企都插花。妈咪，我哋好爱你，我哋好感谢你喺我哋嘅生活里面。
4: 有花店负责人话，人流较去年少，未能带动销情，采取新方式吸客。
9: 多数都系买康乃馨啦、牡丹啦、大理花咯，想推出一啲俾妈咪容易 handle 嘅花啦，唔系一定花束啦，咁又可以环保啲，就出咗一个花樽花。今年都多咗20-30%，净系买个花樽花咯，个价位900多元，唔过1000元，其实啲客都会拣。
4: 喺乐富一间酒楼，唔少人一家大细庆祝母亲节，吴太收到大束玫瑰。
10: 系啊，好开心啊，个大女送嘅，今日母亲节啊嘛，玫瑰花多粉红咁样，好靓啊，好开心啊！你睇啲茶楼几旺啊，最紧要啲孙俾心机读书，连个个身体健康啦、啊，生活安定啊，咁啊好噶啦。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喺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亦都有唔同颜色嘅康乃馨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

0: 染非常低。雷尔报道。
1: 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西班牙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其后登船，为船上人员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评估。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乘客开始分批离船。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说，船上人员会在严格卫生防疫和保安措施之下乘坐巴士到机场，全程封闭管理。加西亚说，预计首批撤离的是西班牙籍乘客，之后由荷兰方面协助撤离本国公民和来自德国、比利时、希腊的乘客和部分船员，其余人员就会陆续离开。荷兰当局明日会派出航班撤离到时仲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世卫建议对所有离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监测期由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者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早前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一起去到特内里费岛参与协调工作。谭德塞向岛上居民致公开信，话理解居民对新冠疫情有阴影，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严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有限。又话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很低。谭德塞在信中又提到，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赞扬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香港电台记者雷叶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昨日的红墙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除了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又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许敬轩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今个月9号至11号停火三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指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在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到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亦都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自己不会主动提出，亦都不会拒绝同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又说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但讲到底这件始终是俄乌之间的事情。另外，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 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分批疏散船上人员。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9、17、26、41、42、47，特别号码是8。头奖冇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超过850,000。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清零一点，健康多一点。
8: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我是精灵一点的主持叶蕴仪。星期一，我们请来脑神经科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探讨多发性硬化症这种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疾病。
9: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11: 月黑风高，
12: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13: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实剑，
14: 决战一台之巅。
12: 黄子勇，
15: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2: 宋食
16: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7: 海林
18: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4: 周末兜兜场，
18: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兜兜场，我是海林，
19: 我是苏轼，
20: 我是黄子勇。
18: 今日
19: 要请阿妈喝茶，
18: 要请阿妈喝茶，
19: 或者请阿妈吃饭，
18: 即是所有的茶楼都应该生意比较好，
19: 加价咯，会
20: 排队排到黐咗线。
18: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是康乃馨呢？大家唔记得？
20: 唔知道为什么？因为康乃馨的花语同佢重叠，
18: 是当初创立呢个节日嗰阵选择的，
20: 拣嘅啫。
18: 是啊，揀的，冇點樣講點解會油，但係佢就會話，即係如果係逝去咗嘅媽媽，你就揀個白色嘅康乃馨作為紀念啦，咁樣。
20: 我仲以為嗰朵花有啲咩隱喻 metaphor 咁樣，即係
18: 應該有啲花語嘅，但係一直都冇提。
20: 即係同無私啊、包容啊、奉獻嗰啲有
19: 可能同種康乃馨嘅農民嘅贊助有關係。
20: 即係呢個又係從經濟，
19: 呢個係陰謀論，
20: 係啦，
19: 冇任何證據啊，大家聽下，
18: 吃得啖笑係咪？星期日晚大家開開心心咁樣。今朝有冇去飲茶啊？咁樣係咪？
19: 係，
18: 因為香港通常都係呢一個日子，五月第二個星期日慶祝母親節嘅，
20: 特別盛大嘅。
18: 所以我哋就揀咗
20: 父親節係冇咁犀利㗎，
18: 係真係冇，
20: 真係冇咁犀利㗎。
18: 你而家係以一個受害者嘅角度，
20: 我唔係，我冇投訴，我突然講嘅嘢係 陳述嚟嘅啫，係冇，我冇，係。
18: 所以我哋今日講母親，係啦。
19: 我哋啲弱勢社群邊度敢
20: 提？我係陳述，
18: 即係喺屋企嚟講，父親係弱勢社群。
19: 我咁樣講噶嘛，我哋屋企行好民主嘅制度嘅，一人一票。
20: 係，
19: 但係當平手嘅時候咧，阿主席多一票。
18: 嗯，
20: 唔係，我屋企係俾咗兩票我投嘅。
18: 係，
20: 我係好好，我有特權嘅，不過我永遠都投唔贏嘅。
18: 哦，
19: 因為有兩個女啊嘛。
20: 係，有兩票我都投唔贏。
18: 咁我覺得母親節，不如我講啦，賢者時間。
20: 我就交俾海林啦。
17: 賢者時間。
18: 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媽媽，無論我哋嚟自邊一個國家，講邊一種語言，信仰係邊一個宗教，母親都係我哋生命中最初始嘅港灣。亦因為如此咧，人咧由古代以嚟都用各種嘅方法咧向母親表達敬意。由古希腊人祭祀众神之母盖亚，到现代世界各地不同的母亲节，这份对母爱的感谢跨越了时间和地域。今日5月10号是我们香港最熟悉的母亲节，源于美国一名叫做 Anna Jarvis 的女性，她妈妈 Ann Jarvis 生前热心公益，倡导和平。所以在1905年 Anna 在她母亲去世之后，他就决定为天下所有的母亲建立一个纪念日。经过多年的奔走，终于在1914年美国国会正式将5月第二个星期日定为母亲节。但是母亲节不是只有一个样子，其实在世界各地的传统都有它不同的特色的。譬如在英国，历史悠久的母亲主日就是在基督教的大斋戒期的第四个星期日，所以就通常是大概3月左右。傳統就會製作一個叫 Small Cake 和媽媽團聚。在墨西哥，母親節就每年的5月10號，小朋友就會用街頭樂隊為母親演唱 La Mamatas。 在泰國，母親節就定在每年的8月12號斯麗吉皇后的生日，所以全國就會獻上茉莉花。在伊索比亞，母親節就是雨季結後的 Antrosor 的豐收節，全家就一起去煮這個羊肉和香料的大餐。在印尼12月22日才是母親節，去紀念1928年印尼婦女大會的開幕，也都感謝母親，感謝女性的奮鬥。韓國5月8日就是父母節，子女都是為父母戴上康乃馨。这些多姿多彩的传统都诉说一种心情。在艺术历史上，有一幅画是跟母亲节紧密相连的。美国画家 Whistler 在1871年创作的这个灰与黑的改编曲一号，俗称威斯勒的母亲。画中威斯勒的母亲 Anna 很安静地坐在墙前，画面就很庄严而且温柔，仿佛凝聚了所有母亲静默的付出。这幅画还有什么特别？他其实是1934年第一枚母亲节邮票，当年是罗斯福总统亲自选定这幅画作为图案，左下角加上了一樽的康乃馨，题词是纪念并致敬美国的母亲们。从此这幅画就成为母爱永恒的象征，现在珍藏在巴黎的 Musée d'Orsay。写到这里，我想起我自己的母亲，对我来讲，我妈妈是有什么是不可以替代的？除了你的睿智的眼光，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外，其实是你的幽默感，那些我们之间独一无二的笑话。妈妈，如果还有来生的，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细声讲，大声笑。

0: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2: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3: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4: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5: 在我这个环节呢，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神话传说当中的母亲故事先的。咁然之後呢，其實呢中國傳統呢有四大賢母嘅，咁啊我亦都會介紹下呢四大賢母嘅歷史故事啦。咁仲有呢可能呢有啲關於母親嘅悲劇故事嘅，咁我就同大家傾下呢啲嘢啦。喂，兩位拍檔，即係我都係講返啲中國故事啦，有冇啲神話傳說嘅母親你特別有印象？
6: 神話傳說女娲，
5: 女娲係咪？女娲算唔算媽媽咁樣？
6: 佢算媽媽，嗰啲小朋友都係佢製造出嚟㗎嘛，
5: 但用泥猜出嚟喎，
7: 佢仲要留低個石頭㗎嘛。
5: 嗱，我第一件事呢，即係如果大家走去有興趣啦，即係比較集中啲介紹母親故事呢，比較古嘅書呢，相傳係流向篇嘅列女傳。咁、那個列呢就冇四點喺下面㗎，即係羅列個列咋。
7: 列傳咁解啫。
5: 係啦，就大家。
6: 即係 listing。
5: 係啦，就同剛列嗰個係冇關嘅 ,ok。咁、列女傳裏面呢佢有個 chapter 叫做母兒。母兒天下嗰個母兒。
6: 嗯。
5: 即係覺得佢有媽媽的風範。即係我哋先唔好講佢排第一個邊個啦。其中有一個呢我覺得好得意。就叫做棄母。係啦，棄母姜源。咁棄母佢真係拋棄過嘅。嗱、那個棄呢就係呢周人呢，即係以前呢商周時期嗰個周呢，個祖先係叫做後稷㗎嘛，即係農神啦，我哋話即係教人哋農業嗰個神啦。咁、但係後稷呢本身佢個名嘅就係叫做棄，就係放棄拋棄嗰個棄。咁大家有冇聽過呢個故事呢？其實
6: 冇喎、
5: 啊。咁其實呢後稷係點樣出世呢？佢媽媽呢就相傳即係可能喺個荒野嗰度行街啦咁樣啦。咁突然之間見到個巨人嘅腳印，咁於是呢佢就行到去個巨人腳印度，然之後就突然之間大肚啦。即係踩完嗰個巨人嘅腳印之後，佢就大肚啦。
6: 係咪因為古代要解釋大肚，所以就有各種各樣奇怪嘅方法會大咗肚咧？
7: 佢要神化嗰個皇帝嘅出身啊嘛。
5: 係啦，即係如果你喺殷商時期嗰個就話吞咗隻鳥蛋，咁就生咗第一個最厲害嘅人咁樣啦。咁但係周人嘅祖先就係咁嚟嘅，就係、是、踩咗個上帝嘅腳印，然之後咧咁啊姜源就大肚啦，就生咗佢。嗱，但係咧阿姜源作為一個母儀天下嘅咁重要嘅人咧。佢係做咗件事，因為佢覺得生咗呢個仔呢好似不祥啊，所以佢係掉咗佢落去森林入面
7: 嘅。係幾日都唔死。
5: 阿棄佢真係棄嬰嚟嘅。咁但係呢佢掉咗去森林嘅時候呢，啲動物呢就去保護佢。係啊，啲牛羊又俾嘢佢食啊，啲雀仔又覆蓋佢啊，即係驚佢凍親啊咁樣。
6: 即係泰山嘅另外一個故事。
5: 泰山中國版。咁但係就後來突然之間姜源就發覺，咦，原來呢個仔咁犀利喎，即係可以感召到萬物去保護佢嘅，就覺得唔得、哎、我啲嘢執返返嚟養佢咁樣。咁但係我成日覺得點解我第一個故事要講呢、這個我覺得好奇怪。如果喺我哋呢個現代文明社會裏面，個媽媽一旦做咗呢件事
6: 社會福利處會搵佢啦。
5: 係呀、啊、應該以後都唔敢判返個仔俾你照顧。
6: 肯定啦、
5: 啊。係咪應該要將係呀判入社福機構啊，搵一個適當人照顧佢啊，個媽竟然覺得咁不祥。
7: 寄養家庭係嘛。
6: 咪個媽迷信。覺得小朋友不祥之後竟然仲要 endanger 佢，將佢劈咗喺森林度，呢一個不負責任嘅母親。
7: 但呢件事同鄭莊公喺黃泉見母呢
8: 即系都
5: 咁佢唔
8: 好类似
5: 啊，佢好啲。咁调翻转嚟讲，阿郑庄公个阿妈更离谱。
6: 我哋而家演个列女准就系列离谱阿妈嘅转系嘛？
5: 唔系佢冇嘅嗱，郑庄公个阿妈起码冇摆落喺呢个母仪嗰个范畴入边啦。咁、但系呢个故事唔系流向创作嘅，其实喺《诗经》咧，即系科普下啦。其实《诗经》都有几个部分噶嘛。咁即係我哋平時可能基礎
7: 風雅頌
5: 啦，係囉，即係其實基礎教育讀得最多嘅就係國風啦。咁其實最古嘅詩呢通常都係喺雅入面嘅，特別係大雅入面。
7: 雅嘅意思係雅言㗎嘛，即係啲貴族講嘅嘢。
5: 係啦，特別有啲地方呢係當時應該係周朝嘅時候呢用嚟做祭祀嘅時候唱嘅一啲禮儀性歌曲嚟。咁、呢個咁嘅即係踩腳趾嘅生咗下氣出嚟嘅故事係大雅生文篇入面嘅。咁所以呢個係周人 endorse 嘅一個自己嘅民族神話，
7: 即係好似羅馬人嘅祖先係俾隻狼養大咁樣。
5: 係啦係啦，就係呢啲啦，就係呢啲啦。
7: 你信咪信咯。
6: 係我哋喺個腳印入面出世有啲咩？
7: 唔係踩咗個腳印跟住大一肚啊。
5: 係啊，踩咗。
6: 咪就喺個腳印入面。
5: 但呢個係上帝嘅腳印。
6: 哦，
5: 系啦，即系
7: 神化嗰个祖先啊，即系我哋系神的子民、天子啊嘛。周朝系讲我哋系上天派喺人间嘅代表，
5: 系啊，冇错啦，就系咁嘅。
7: 君权神授，
5: 所以我
7: 觉得一样嘅道理。
5: 即系我觉得第一个反应我就觉得几得意啦。咁但系你问我会唔会话好好奇，点解当时佢哋要咁样讲咧？即系嗱，老实讲，《诗经》咧有啲两极嘅，即系好似嗱，我一讲呢个大雅生文篇咧。如果俾我係一個民族神話，我就唔會有阿媽掉咗佢去森林嗰 part 咯，即係係咪先？你應該將佢洗甩咗啦，係咪？咁但係咧，我覺得有陣時咧好有趣嘅，即係喺國風入面有首詩咧好出名嘅。如果我哋一 search 中國文學關於母親嘅描寫咧，一定會出呢首詩嘅，就係《背風》裏面嘅《海風》。嗱，嗰個背字咧就係一個東南西北嘅北字，跟住咧有個邑字部喺側邊嘅。即係地方名嚟嘅，背咁樣一個東南西北北嘅右邊有個虎頭邊咁樣嘅。咁背風裏面有首詩叫海風嘅，就係寫我媽媽好辛勞啦，咁養大咗好多仔啦。咁我覺得咧好中國文化嘅，應該寫呢首詩嘅人係站於一個仔嘅視角嚟寫嘅，就話阿媽好偉大啊，即係幫咗我哋好多。但我哋個個咧都係衰仔嚟嘅。系啦，即系你知中国文化系咁啊嘛，就点都要认自己系衰仔嘅，咁样先显得妈妈伟大嘅。即系佢又话我哋有子七人，莫为母心啊！我哋七个仔咧，即系冇一个可以打动到妈妈嘅心嘅仔嘅。咁其实好奇怪，你写得呢首诗，其实你见到佢里边嘅内容咧，佢哋七个仔应该都几识得氹妈妈开心嘅。咁但系就总之啊，永远就你知中国文化系咁噶嘛，
7: 个孝经本身系咁噶嘛，好夸张又好失实噶嘛，咁样先至觉得自己系孝顺噶嘛，
5: 系好奇怪嘅，即系我觉得呢个文化系好得意嘅，即系永远介绍自己个仔就系犬子啊，
6: 系
5: 黑衣仔啊，跟住然之后就话孝顺仔喺人哋面前就系、我都系衰仔嚟啊，即系又帮唔到自己阿妈，系咁样噶嘛，兴唔知点解，咁所以我
6: 咁先有个反差啊嘛，我妈妈咁好，即系但系我系一个咁差嘅小朋友咁样啊嘛。
5: 但我觉得呢个文化要改咯，系啊，我真系真心我，我觉得点解大家要认衰，即系应该大家都系谂自己好嘅一面。
6: 即系点啊？阿妈有我一个咁叻嘅仔，你应该好开心啦，咁啊？
5: 喂，但系真系嗱，你调转嚟啊，嗱，海林你喺外国生活咁耐啦，咁你谂下，即系外国文化里边，通常介绍自己个仔唔会乞衣仔，唔会犬儿噶嘛，会唔会噶？
6: 我觉得有一啲文化都会嘅，即系喺世界各地有啲文化咧，应该系嚟自某一种恐惧。就是说不可以过度褒奖自己的小朋友，尤其是他小的时候怕他 养不大啊。
7: 即是要改个乳名，即是阿猫阿狗来的，个个都是。
6: 是。还有其实你这样讲了，我突然间想起，其实外国有个童谣呢，即是有个老婆婆啦，住在一只鞋的屋。他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跟他一起住在这只大鞋的屋里面。
5: 挤迫户。
6: 是啊，擠迫户，跟住就話佢哋好窮啊，咁跟住幾個月就話 ,there was an old woman who lived in her shoes 啦，即係有個老女人住喺個鞋面。She have so many children she doesn't know what to do, 即係佢有好多細路仔，跟住佢唔知道點樣做。即係 she gave them some broth, 即係俾佢哋少少湯啦 ,and without any bread, 連麵包都冇㗎。
5: 捱餓啦，大家。
6: 跟住佢 whip them all soundly and send them to bed, 即係咁樣打下打下佢哋，即係好似怕個 pat pat 咁樣。暗佢哋瞓覺咁樣。即係可能係咪就講緊以前嗰啲工業革命咁樣，
7: 所以我哋要有家計會咯，
6: 就係咁樣樣係
5: 嘛？理解到嘅，
6: 呢個就係嗰個意思係嘛？
5: 唔即係我頭先講個嗰個建議就真係話喂，其實我哋而家都更新咗啦，我都明嘅，我都理解到嗰個語境嘅，即係特別係可能大家都試過，即係可能父母人哋問你，哎呀，你同你爸爸媽媽關係點啊？咁你正常人都話，唉、哎，其實我又覺得自己做唔夠嘅，即係永遠都唔夠噶嘛。
6: 或者係我曳咯，成日激嬲佢，
7: 即係佢。 我哋好鍾意謙虛，即係東亞文化啦。咁美國就直㗎嘛，講嘢。
6: I'm the best son ever。
7: 係係，我永遠都最好㗎嘛。
5: 我係我家族嘅榮耀咁樣。
7: 文化差異嚟㗎啫，即係大家聽嘢，你要明白嗰個文化背景，你要自動將佢成一個文化 multiplier。
5: 係，一係就成翻個負數咯。係啦，真係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幾有趣嘅。嗱，即係傾到呢度啦。咁我哋先聽翻首歌翻嚟，再繼續講一啲偉大媽媽嘅故事啦。咁我第一首歌咧，喂，其實次次咧冇槍節都播嘅，就係、是、容祖兒嘅《世上只有》。嗱，嗰首歌就《世上只有》啦，後邊梗係《世上只有》，其實係咩？媽媽好啦，
7: 你揀咗個新版本啫，
5: 係啊，冇錯啦，我哋聽完歌翻嚟繼續傾母親。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咁我哋就倾翻啲即系大家都听过嘅现武例子啦。咁第一个一定系要讲孟武啊，
2: 系孟武三千，
3: 即系呢个搬屋公司嘅最佳客户系嘛？
2: 外现人啊，
1: 苏轼一下咧就会话系啲搬屋公司俾咗好多钱嗰个人，跟住就吓死我咁嘅故事。
2: 唔系我老婆都签咗一嘢啦，因为阿女嘅学校。
1: 喂，大家对孟武三千嗰个印象系点？
2: 佢搬屋嘅原因就系因为要避开啲
3: 损友
2: 唔好嘅邻居啊嘛。
1: 系嘅。
2: 咁我搬屋嘅原因就系希望阿女翻学近啲啊嘛，
3: 同埋有啲人搬屋嘅原因系因为搬去个好啲嘅学区啊嘛。
2: 呢个系学区房一个概念嚟
1: 嘅。阿孟武第一次搬就系话佢住嗰个地方，阿孟子就好中意同啲朋友喺个坟墓区里边玩，
2: 诸朋狗友啦。
1: 你知坟墓系比较
3: 阴啊，
2: 阴气重啊，
1: 即系同埋又冇乜人啊，咁啊惊佢哋即系胡作非为啦。咁嗱，老实讲，我觉得佢真系有啲道理嘅。因为嗰时咧去得坟墓区嘅人咧，咁一系盗墓贼，系咪先？咁你大部分时间都系冇人噶嘛，咁、可能即系惊佢学坏啊，即系好容易走上呢个歪路噶嘛。即系嗱，老实讲咧，如果大家即系读得多一啲古代文献咧，即系古代有个身份叫游侠噶，咁嗰啲游侠咧平时做乜嘢咧？其中一个咧就系去盗墓咯，盗墓搵钱。点解我哋会知咧？《史记》里边有一个列传叫
2: 游侠列传，
1: 系啊，游侠列传啦。咁其中即系佢讲个 O G 嘅游侠啦，最重要嗰个游侠就叫郭解嘅，就系郭解细个咧，即系好中意就系冇嘢做嘅时候咪去盗墓咯，咁即系搵钱啊嘛。咁即系惊佢学坏，其实系合理嘅。咁佢第二次就咁啊搬屋，就话搬咗个即系市场嘅旁边啊，即系可能搬咗一个大型商场咁啦，我哋隔篱啦。咁嗰时候喂，真系日日咧都有啲叫卖声啊。咁、我覺得咧，好容易佢受到呢啲咁嘅叫
3: 干擾、
1: 物質影響。
3: 哦，引誘
1: 係啦，物質引誘啊。咁所以佢再搬就搬咗去一間學工，即、就、係、是、大學旁邊咁樣啦。你當係咁，其實而家我哋今時今日都差唔多喎。
3: 但係點解係三千咧，唔係二千咧？
2: 仲有第三次嘅，
3: 仲有第三次啊？
2: 個古仔裏面講佢搬咗三次嘅，
1: 佢大概個意思就係咁，
2: 即係現代就係小學搬一次，中學搬一次，大學再搬一次。咁但係國外就唔得啦，國內就學區房即係買咗，跟住就一條龍㗎啦。咁樣即係其實現代都有嘅呢、這個孟武三。三千呢个文化去到现代都仍然是做紧，为了读一间好啲嘅学校。
3: 我觉得如果以呢个 standard， 香港应该有好多孟武嘅。
1: 喂，但系我觉得孟武三千咧，俾小朋友读嘅时候就讲孟武三千嘅。咁嗱，成个故事咧，传说系流向边个本《列女传》嘅。咁但系佢讲咗一半嘅。我觉得四大贤武当中，即系我哋未讲另外三个啦。咁其实另外三个，一个咧就系陶侃个妈妈，就系晋朝嘅。另外一個就是歐陽修的媽媽，
2: 是
1: OK。咁最後一個咧就係岳飛的媽媽 ，OK。
2: 背脊啊嘛，兩個嚟自宋朝嘅。
1: 冇錯啦。咁但係我真心講咧，我覺得咧孟子的媽媽咧係四個當中最好嘅，
3: 最 reasonable 嘅精神。
1: 最 reasonable， 因為嗱，我哋淨係知道孟武三千咧，即係因為佢可能擺咗落啲蒙學經典嗰度教媽媽咁偉大，但其實佢仲有下面一節，大家係冇講嘅。
3: 嚇、
1: 嗱，你知道咧？媽媽同個仔最大嘅關係產生摩擦係幾時啊？
3: 個仔
2: 娶老婆，
1: 冇錯啦，婆媳關係啦，就係、是、婆媳關係一誕生咧就會有問題啦。咁啊，你知道古代啦，咁嗱孟子咧就娶咗個老婆嘅。咁啊，佢娶咗老婆之後咧，佢有一日咧就翻去自己房啦。佢一打開房門，就見到個太太咧有少少衣衫著得唔好啦，即係可能冇著底衫咁啦，你當係。咁佢就好嬲，佢就覺得。即系我娶个老婆，我作为一个咁嘅儒家坚实嘅终身嘅一个履行者，我点可以我太太系非礼嘅咧？即系唔符合一个礼仪咧？咁佢就同阿妈讲，我要休咗呢个女人。跟住佢阿妈系闹到佢黐咗线，佢话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你呢啲系读死书。咩叫做君子？就系、是、你行入门口之前，你要升帐先，话我翻嚟。咁你太太咪会着翻好件衫咯？系咪？第二，你入到去，就算我当你冇出声。你应该作为君子，你入去闺房嘅时候，你应该低头。你一行入去，你低头咪睇唔到你太太衣衫不整啊？咁佢咪会着翻好啲衫咯。跟住佢闹完佢之后就话你读死书。跟住阿孟子就话系噶，阿妈教人得好。嗱，即系阿妈真系威力大。即系你谂下孟母系咪好 reasonable 啊？好理智。佢
3: 企喺个新抱嗰度
1: 教仔，
3: 系啦，唔系话个新抱唔啱，系呢个仔啊。
2: 其实你听个故事就知道，其实系孟子唔中意个老婆啦。
1: 但系你用咗一个道德嘅理由嚟想休妻啊嘛，
2: 咁个阿妈咪督爆佢。
1: 但系嗱，起码阿妈系唔系嗰种喂，即系中个仔。我哋唔好理呢个故事历史上面真实有冇发生，但佢放咗落去《列女传》呢一个教材入边咧，我就觉得非常之好喎、啊，佢写得。 即係佢唔係嗰種話重力啊，又唔係嗰種好唔人道嗰啲，係唔係一鬧個仔啊打個仔嗰啲，佢又唔係喎，係咪好 reasonable 先？因為相對咧，其實有個好著名嘅悲劇噶嘛，喺漢代嘅時候有啲叫做岳父詩啦，有一首岳父詩好出名，叫做《孔雀東南飛》噶嘛，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即係中學有冇讀過啦咁樣。因为嗰首诗好长嘅，你好难读得完。
2: 乐府系好长嘅，系啊，唔系四句八句嘅，去到唐朝先短嘅。
1: 喂，但系孔雀东南飞系就系、是、有个恶奶奶，跟住又搞到个新抱同个仔咧双双咁殉情噶嘛，就系、是、个仔好中意个老婆，咁但系个奶奶就好憎佢嘅，就成日叫个仔休妻。
3: 嗯。
1: 咁但系后来即系个仔点样搞都搞唔掂啦，咁最后咧系拉住个老婆一齐殉情噶嘛。嗱，佢就系冇读孟母故事
3: 啊。以前有啲嗰啲咩家庭 drama 都系话啲家婆系好恶噶嘛。
1: 哦，系啊。
3: 系啊，即系大部分嘅婆媳关系都系咁样出现噶嘛。但系其实孟母就好 reasonable。
1: 我觉得孟母系四大贤母之首嚟嘅。嗱，你俾我拣第二个，即系譬如话我介绍另外一个，你可能就会明白点解我会咁讲。
3: 嗯。
1: 嗱，有一个叫陶侃啊，咁喺晋朝都好犀利嘅一个大臣嚟嘅。咁但係佢最初都未發跡㗎嘛，都窮㗎嘛，即係佢同佢媽媽呢兩個人，咁生活得好困苦嘅。咁有一次呢，有一個朋友啦，咁已經做緊大官㗎啦，就路過佢屋企，咁嚟拜訪佢，即係 friend 嚟嘅，一直都係好朋友。咁佢知道呢個朋友已經係飛黃騰達啦，咁佢就好擔心，就同媽媽講：喂，點算啊？即係呢個朋友嚟，咁佢又同我咁好朋友，佢已經係飛黃騰達，我又冇嘢招呼佢，咁點辦呢？佢媽媽係割咗自己嘅頭髮拎去賣。然後就買啲嘢嚟招呼啲朋友。咁佢啲朋友嚟嘅時候呢，佢嗰個朋友啦，即係達官貴人啦，都有馬車㗎嘛。即係嗱，佢嚟到泊咗車，咁即係好似阿蘇適咁都要叉電或者入油㗎架車。咁點算呢？
2: 啲馬要食
1: 嘢，要食嘢㗎嘛。佢唔單要招待個人，仲要招待埋佢架車㗎嘛。咁佢就係割咗自己嗰啲草席呢，嗰啲草席本身係用禾草做㗎嘛。佢將自己瞓覺同埋坐嗰啲草席全部整爛曬，俾佢個朋友啲馬食㗎。那個朋友就好感動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故事都好盡潮嘅，即係好矯情啊。
2: 其實好假嘅成件事，
1: 好假嘅，好矯情。跟然之後，嗰個朋友就好感動啊。總之我去到京城做大官嘅時候，我一定會幫你美言噶。咁最後當然有幫佢美言啦。陶侃就即係由於咁樣就能夠成功做官，後來成為一個好厲害嘅晉朝官員。但係我一聽，喂，即係同孟母比起上嚟，
3: 爭太遠啦。
1: 係咯，即係陶侃個媽媽都係為咗佢著想嘅，即係為咗佢嘅求職信，犧牲好大嘅。但係個感覺就好攀附啊！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啦，咁樣。
3: 嗯。
1: 係咁，即係你四大賢母咁，你兩位最有印象嘅係邊個？岳飛的媽媽啦，係嘛？
2: 都背脊啊嘛。
3: 其實佢係一個紋身師嚟嘅。係
1: 紋身師。不過其實佢後面嗰四個字係咩字啊？
2: 精忠報國。
1: 海林咧？
3: 我都係以為係依、這個。
1: 其實嗱，我哋接觸得最多嗰個版本咧，就肯定係精忠報國嘅。
3: 啊。
1: 但其實最原初 original 唔係呢四個字喎。
3: 啊。
1: 精忠報國咧係清朝嘅時候嘅一本話本小說，叫做《雪岳全傳》，
2: 係啊，
1: 係啦，嗰陣時就係精忠報國嘅。佢最初嗰個 version 喺《宋史》嘅《岳飛傳》裏邊咧係寫盡忠報國嘅。
3: 哦，
1: 係啊，我唔知點解會咁樣抄四個字都抄咗，但係我諗下，喂，精忠報國好似如果要說書人嚟講，讀出嚟勁啲喎。
2: 係啊，響啲啊嘛。
3: 嗯，
1: 係啦，精就精神個精咁樣。
3: 啊，
1: 係啦，咁。你讀出嚟又真係精忠報國係犀利啲嘅，第一聲㗎嘛。
3: 本來係盡忠報國㗎嘛。
1: 係。
3: 係啦係。
1: 但其實岳母呢即係喺個故事當中原本啦即係宋史呢其實出場嘅時間唔多㗎喎。
3: 唔緊要㗎最緊要係佢做嘅嘢夠爆大家記得㗎。
2: 其實岳飛個出身本身佢係都幾慘嘅佢好窮㗎嘛佢老婆同佢離婚㗎嘛當兵之後即係岳飛嘅原配同佢離婚雖然有個仔同埋岳飛本身都係成年之後，佢父母都死咗噶，即係佢河北人咧，嗰時係戰亂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冇乜記錄噶，岳飛個媽媽嗰個地位啊，對岳飛嚟講啊。
1: 咁但係其實又係咁咯，即係我哋成日都會淨係記得紋身師嗰 part 嘅。咁其實唔知點解好得意，即係印象實在太過深刻啦。甚至乎我細個咧第一次睇咧，咁佢點紋嘅咧？
2: 攞支針篤，
1: 係攞支針篤嘅喎，即係話
2: 好痛啊，大佬！
1: 繡花針痕啊，係咪？攞繡花針篤嘅好似係。
3: 咁又係藥兒啦，係嘛？
1: 而家嚴格嚟講應該係啊嘛，即
2: 係不過宋朝興嘅，宋朝當兵要喺個額頭嗰度紋個字㗎嘛。
1: 係，但係嗰樣嘢嗱，即係我唔係話佢假，咁但係你諗下《宋史》《岳飛傳》都有咁嘅記錄嘅，咁但係即係你諗下，其實嗰樣嘢，因為我哋始終咧喺個漢人文化。即係我唔係話而家即係喺漢人古代嘅文化世界裏面咧，刺嘢喺個身度咧係萬二先做噶嘛。 之前啊，
2: 或者係囚犯先做，
1: 囚犯或者萬兒先做嘛。我哋叫斷髮紋身啊嘛，即係你知係歧視性㗎啦，咁呢個係事實啦。咁但係其實咧，曾經係編過一本書咧，係記載岳飛個媽媽嘅事蹟嘅。咁佢唔係好 focus 喺即係幫佢紋身嗰 part 度嘅，反而係佢母親係多次要阿岳飛去從軍嘅，係啦，佢嘅。最真實嘅作用就係要岳飛去
2: 推佢從軍，
1: 係啦，推佢從軍，即係佢覺得保家衛國咧，唔係咁簡單話咩刺個字咁簡單嘅，係真係話你唔需要養育我嘅，因為其實岳飛其中一個最擔心嘅嘢就係、是，喂，如果我去咗打仗，咁邊個照顧你咧？
3: 嗯，
1: 係嘛？即係咁點算咧？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媽媽就話，其實你唔使理我嘅，即係岳母其實最大嘅功能就係呢一個。
3: 嗯，
2: 其實同佢老婆咧有關嘅。
1: 係啦，咁但係最後一個咧，其實好簡單。如果你有興趣咧，其實歐陽修個媽媽冇乜點做嘅咩大件事嘅，但係就係自細因為守寡啦，養育歐陽修又教咗好多文化知識，其實就係咁嘅。咁但係咧，我嘅時間係差唔多啦，咁所以就我揀咗第二首歌咧，就俾大家聽下嘅。嗱，呢個好重要啊，歌名就叫《聽媽媽的話》。即係大家記得，雖然唔係所有母親嘅說話都係正確，但先聽咗咧一定冇壞，係啊，即係媽媽理論上唔會諗住害你嘅。咁啊，主唱嘅就係周杰倫啦。咁我哋聽完之後翻嚟傾母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的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会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希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会迅速和猛烈地应对。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女子队决赛，中国队以3-2击败日本队，实现2012年世乒赛以来的7连冠。第一盘黄曼旭2-3不敌张本美和，去到第二盘孙颖莎赢早田希娜3-0。第三盘轮到拐曼对桥本凡乃香，拐曼以1-3落败。第四盘孙颖莎3-0击败张本美和，去到决胜的第五盘黄曼旭3-0击败早田希娜，中国队逆转取胜夺冠。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 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周末月黑风高，
5: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4: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5: 黄子蓉
6: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5: 宋食
7: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8: 海林
9: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兽场。通识分析素食。
10: 在我这一 part 呢，我首先我就会在历史的角度跟大家分析一下，有一个职业呢必须要是母亲才可以做，但是做了之后呢，他跟母亲呢是会有强烈的冲突的，就是太后啦。咁讲完太后之后呢，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妈妈呢都有一个好特别，大家知道啦，男性呢就会将呢个 Y 染色体遗传俾佢嘅男性嘅后代。咁但係女性都有㗎喎，女性都有一个独特嘅 DNA 呢，就会遗传俾不论男女嘅后代。咁亦都因为呢个 DNA 呢，我哋可以呢分析到所有人嘅籍系女性祖先系边一个嘅。咁同埋讲开遗传啦，有啲咩特质其实系容易啲嚟自阿妈嘅咧，就比较少啲嚟自阿爸嘅咧，呢、這个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11: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9: 我系海林，
10: 我系苏轼啊，两位拍档。咁啊，头先咧子勇讲咗好多即系古代啊经典妈妈嘅故事啦，咁都系。教仔多啦，系嘛？
11: 系教仔多，教好个仔多，
10: 系
11: 系啦。
10: 教老公都有嘅，相夫教子啊嘛。
11: 系有嘅，都有嘅，
10: 系教好个老公，跟住教好埋个仔。咁但系另外一个职业咧，即系除咗要教仔之外咧，即系首先你阿妈咧，头先讲太后，咁、那个仔系咪你亲生另外一件事？咁但系咧，做咗太后之后咧，其实就会同呢个母亲嘅天职啊，有呢个好严重嘅利益冲突啊。即係太后同阿媽本身呢兩樣嘢呢，其實係即係最明顯，即係中國第一個王朝嘅太后就係阿呂后啦，因為之前嗰啲都係诸侯國嘅太后啦。刘邦嘅阿媽唔係叫太后㗎，刘邦嘅阿爸叫做太上皇。
11: 咪其實再早少少啊，秦始皇嬴政個阿媽都好弊㗎嘛。係咪都唔係善男信女。
10: 鄭莊公嘅阿媽。
11: 都唔係
10: 秦始皇嗰個阿媽就直頭係幫佢生咗兩個細佬。
11: 係啦。咁然之後仲要阿秦始皇立佢嗰兩個哎呀細佬做繼承人㗎嘛。
10: 但係秦始皇做咗皇帝之後，佢阿媽死咗啦已經。咁所以即係第一個王朝嘅太后就係呂后。咁其實呂后最出名嘅事件係咩呢？好恐怖，即係睇呢個五級片，四級都難以形容。
11: 太恐怖啦。
10: 佢唔係唔做皇帝，太過驚嚇啦，然後覺得阿媽太過強勢。因為漢朝嘅特點呢就係其實太后同皇帝咧係屬於一個 partnership 嘅角色嚟嘅，即係互相幫助。尤其是阿呂家其實喺打天下嘅時候都幫咗好多手。咁變咗其實阿仔雖然係成年啦，即係阿惠帝雖然係成年，但係佢做皇帝之後咧，阿呂后係大權在握嘅。漢朝好多個太后都係咁。咁所以呢一下呢就反映到，喂阿媽咁強勢我都係算啦，我都係飲酒作樂，跟住就好早死咗。咁係咪因為飲酒太多死咗就唔知道啦。咁但係個後果呢就係阿媽喺呢件事上面希望，但係呂后係好幫個仔嘅，佢就曾經問過張良，喂阿劉邦想換太子喎，有冇辦法啦？張良又教佢，你搵下四手啦，四個老人家嚟幫你個仔，傍住你個仔行

0: 就是 end
1: 冇理由將大好嘅江山俾你咁樣斷送㗎嘛。
0: 冇錯啦，所以佢逼住落手落腳做嘅，我又真係覺得最初係。
2: 跟住仲要嚇死埋個仔。
0: 係啊，佢諗住教佢啊，嗱對你嘅政敵要殘忍。
1: 嗯，
0: 系啊，点知
2: 阿戚夫人
0: 系啊，
2: 太恐怖，
1: 恨铁不成钢。
0: 因为当时威胁刘盈冇得做皇帝嘅就系戚夫人同佢个仔梁王如意啊嘛，
1: 嗯，
0: 佢就要教个仔嗱，佢威胁你，
2: 所以你要
0: 心狠手辣，系啦，即系点知阿刘盈就觉得喂，咁我细路仔嚟噶嘛，我只是一个孩子，
1: 即系个帝王之术。在皇家入面冇孩子之说嘅咁样。
2: 同埋佢又想毒死阿刘肥啦、
1: 嗯。
2: 即係如果唔係阿刘盈即係知道得早阿刘肥就俾阿吕后毒死咗即係好多原因啦即係吕后其中一个经典啦。咁其实汉朝嘅太后好多嘅。另外一个窦太后窦太后即係汉文帝嘅皇后啦。咁佢后来汉武帝呢继承嘅时候咧，呢个太皇太后咧，即系佢阿嫲仍然在生嘅，所以即系汉武帝做皇帝嘅早期咧，其实系同呢个窦太后咧系有好大嘅呢个
0: 权力
2: 斗争嘅
0: 摩擦啦。
2: 即系汉武帝想做乜嘢啊，窦太后都唔同意嘅，基本上就你做咩都系错嘅。啊，听我啦咁样，直至到呢个窦太后死咗之后咧，啊，汉武帝就即刻将呢个窦家咧系灭咗族嘅。所以做太后除了是高风险工作之外对屋企人来讲都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来的。
1: 即其实有很多种讲法啦传统经常会说应该乾隆和他的妈妈的关系应该很好的嘛。因为在历史里面成日乾隆又说因为他妈妈就成日会去做这个白蛇传的嘛。但也有一种讲法就是到底第一那个太后是不是他亲生妈妈呢没人知道成日都讲不清啊。第二样嘢就係话其实到底乾隆口上面讲话即係好锡佢妈妈好孝顺呢个系咪只系一个要做出嚟做俾人睇嘅一个形象。仲有就係有人讲话当时乾隆系对即係边个人可以见到佢妈妈嘅管辖系好严嘅。即係后来即使太后嘅亲戚想嚟见佢呢都系唔俾见嘅。咁样。
0: 咪、嗯、但係不过中国古代对于生母同埋养母特别喺帝王家呢
2: 嫡母同生母。
0: 係啦就唔系咁即係佢有一个礼法要求嘅即係总之你系一个嫡母咁你就需要履行你嘅孝道㗎啦。
1: 係啦。
0: 就系咁啦。咁但係即係你讲乾隆呢其实雍正同阿妈嘅关系好紧张嘅。
1: 嗯。
0: 德妃乌雅氏。
1: 嗯。
0: 即係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九子夺嫡嘛其实到最后康熙。
2: 十四王子㗎嘛。
1: 但雍正阿妈系同佢一又好似冇乜关系。
0: 好有关系。
2: 郑庄公嘅个古仔。
0: 係啊。
1: 佢冇凑大佢㗎。第二样嘢就系佢妈妈系锡拉仔多好多噶，
0: 唔系其实佢哋两个基本上都系跟住阿妈大嘅，
2: 就系郑庄公满清
0: 系啊，即系佢基本上就系因为佢撑佢自己个
2: 细
0: 仔，
1: 系啊，
0: 咁然之后所以佢就觉得话阿雍正做乜嘢都唔啱，佢系激进到一个咩程度？就系雍正登基，佢要邀请佢阿妈啊，想封佢做太后，就叫佢去登基大典，佢阿妈系唔肯去，
1: 唔系因为雍正出世嗰阵，佢妈妈个地位仲系好低嘅，
0: 系嘅，
1: 所以雍正系过继咗去第二个即系身份比较高嘅妃子度养大嘅。
2: 系，其实同样一个古仔咧，汉朝窦太后都发生过，窦太后又系好中意阿细仔阿梁王啊嘛，
0: 系啊，梁
2: 王。咁喺呢个八王之乱嘅时候咧。阿梁王就封咗去梁呢个地方啦，即系当时汉朝嘅诸侯国都同地方系配得到嘅，即系唔系后来咁样乱嚟啦。咁咧八王之乱嘅时候咧，王系受咗好大嘅压力啊，即系军事压力啊，即系阿景帝唔去救佢啊，哎你帮我顶住先啦，打残咗我先出兵去救。跟住窦太后系好嬲啊，然后就想喂，不如咁啦，你死咗之后交个皇位俾阿细佬啦，立佢做皇太弟啦，系咪？即系呢啲好中意阿细佬嘅阿妈，其实历史上边有好多个噶，唔系单一例子嚟噶，即系我哋头先讨论咗有三个啦。郑庄公嘅阿妈系啦，跟住啊，即系汉朝窦太后系咁啦，连呢个唐朝嘅武则天其实某程度都系咁嘅。
1: 你咩意思啊？
2: 因为武则天有四个仔噶嘛，
1: 系
2: 皇太师，即系四个仔，
1: 讲唔清嘅，
2: 择一个，择两个，但系嗰首诗系形容到当时嘅政治氛围嘅。武则天头两个仔咧，第一个咧就死得比较
0: 早啦。
2: 做啦，即系未必系武则天经手嘅。当然后世嘅一啲野史就讲到好似武则天杀咗佢咁啦。但第二个仔嘅死咧，就系同武则天有好大嘅关系。即系呢个太子太叻，威胁咗阿妈嘅地位，跟住就将佢贬咗去一个比较偏远嘅地方，然后冇几耐死咗啦。跟住佢第三个仔就算做咗皇帝，因为佢话佢想将个皇位，即系讲笑咁讲啦，交俾佢外父啊嘛。跟住武则天听咗之后就好嬲啦，跟住就。废咗第三个仔嘅皇位啦，然后就将佢嗰个外父一家又杀咗啦。即系武则

Jane 呢一種咧，佢唔係偏愛細仔，佢係冇得揀啦。首先就將個皇位俾咗最細嘅仔，跟住都係覺得，哎，你都係唔得啦，不如你做翻太子啦，我繼續呢個太后垂簾啦。佢嗰種權力慾啊，因為太后嘅特點係咩咧？佢好接近權力核心，即係如果你一個強勢嘅女人做到太后，你係有機會同皇帝一樣可以接觸到嗰個權力核心。咁所以就天然同呢個阿媽有呢個角色衝突，就係嚟自呢一度。咁呢節講到呢度啦，咁我揀咗一首咧，即係歌頌阿媽嘅歌啦，就係 Beyond 嘅《真的愛你》。即係就算阿媽講啲嘢唔啱聽都好啦，你都係要感激佢嘅。

0: 周末兜收场。
1: 其实历史上面仲有好多太后嘅，清朝咁梗係慈禧啦，其实宋朝都有嘅，宋朝都有太后呢係做到即係帮个仔做晒所有决定，然后自己叫朕，咁但係即係唔夠武则天咁厉害可以做到皇帝啦。咁但係其实你明白中国古代嗰个历史嗰个制度呢，尤其是当你个細路仔好細个可以做到皇帝嘅时候，其实佢可以靠咩人呢？顾命大臣同埋阿妈嘅咋嘛，即係冇系。咁变咗成个情况呢，阿妈就有机会可以喺度掌握到权力，甚至乎係威胁咗阿仔嘅即係个皇权啦，喺中国历史上面好多。历史讲到呢度啦，咁另外我想问一下两位啦，咁男性就将 Y 染色体遗传俾佢男性嘅后人啦，咁但係原来女性呢都有一个独特嘅 DNA 呢是遺傳俾佢嘅後代嘅。咁譬如我啦，我嘅呢一個 DNA 只會嚟自我阿媽嘅，即係我爸係唔會有呢個 DNA 俾到我嘅。呢、這個就係嚟自細胞裏面嘅粒線體或者係線粒體啦，睇你點樣翻譯啦。咁其實佢係咩嚟嘅呢？咁佢就唔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認識嗰啲染色體裏面嘅。佢就係嚟自呢細胞裏面呢有一個特別嘅組織，佢就係細胞裏面嘅發電機。咁呢其實呢就係我哋生物進化嘅時候呢吞咗一啲另外嘅細胞嘅一啲 DNA 入咗嚟，然後呢就一路將呢啲 DNA 呢遺傳俾下一代。佢一個細胞裏面呢就負責呢製造呢個細胞需要嘅能源呢，一個叫 ATP 嘅化物質啦。咁呢特點呢就係精子係冇嘅，冇呢個成分嘅，即係變咗男性呢係冇可能將呢個 DNA 呢遺傳俾佢無論係男定女嘅下一代啦。咁所以呢人體裏面細胞裏面嘅粒線體或者線粒體呢都一定只會嚟自阿媽嘅，因為係卵子先有呢個粒線體。
2: 應該 mitochondria 係你可以揾到好多代嘅母親，
1: 即係嘅女性祖先，
2: 係啦，
1: 無論你係男定女，即係總之我會揾到我阿媽，我阿媽嘅阿媽，我阿媽嘅阿媽嘅阿媽，呢個叫直系女性祖先。Y 染色體就揾到直系男性祖先，即係我阿爸、我阿爺、我阿爺嘅阿爸咁樣。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是。外父呢其實就比唔到 Y 染色體，亦都比唔到呢個粒線體或者線粒體我嘅仔女，咁變咗呢其實就斷咗嘅，即係你生個女，即係譬如我咁啦，我生個女，咁其實我就唔會將個粒線體俾我個女，我個女嘅粒線體嚟自我老婆㗎嘛，咁變咗其實我哋有好多嘅祖先你未必可以喺遺傳學上面好簡單咁樣可以判斷。
2: 所以我都覺得幾公平㗎。嗱，你就有你爸爸個姓，但你又就有你媽媽嘅粒線體。
3: 合理咯。
2: 係啦。
3: 合理啦。fair 啦，我覺得。
2: 好 fair。
1: 即係大家可能對 XY 染色體就比較熟悉啲啦，粒線體就比較生疏啲，同埋佢唔係咁明顯嘅，即係嗰個遺傳學上面嗰個表現出嚟嗰個特質就唔係咁明顯。但係喺做遺傳分析嘅時候呢，就可以知道個母系祖先嘅。咁而家我哋好多考古啊，或者係即係歷史研究都會即係利用 DNA 遺傳物質嘅技術嚟睇我哋嘅祖先其實係乜嘢咁。譬如我哋有尼安特人嘅 DNA， 譬如佔幾多 percent， 咁但係研究我發現好特別嘅，智人呢大部分都係女性同呢個尼安特人嘅男性結合生出嚟嘅下一代。因為我哋知道即係大部分嘅 DNA， 即係母系嘅 DNA 都係嚟自智人嘅。咁揾到尼安特人嘅 DNA 大部分都係嚟自男性。因為尼安特人其實個體型係比較大啲嘅，相對古人類啦，古代智人啦。咁我哋反映原來嗰陣時人類同尼安特人嗰個關係呢就會係尼安特人嘅男性配人類嘅女性比較多啲。點解咁啊？可以有好多解釋啦，係咪？但係起碼即係我哋知道個事實就會係咁樣。另外講開啦，大家有時都會覺得到底咩嘢係嚟自阿媽多一啲嘅呢？即係譬如你嘅樣啦，你嘅身高啦，你嘅智力啦，你嘅性格。
3: 有江湖傳說，嗱我唔知啊，我唔理解呢啲嘢啊，即係八卦聽翻嚟啫，唔知可唔可信，就係話學習能力通常都係遺傳自媽媽的。嗱聽翻嚟啦，唔知啊。
1: 其實有可以證實嘅講法嘅，因為咧我哋嘅染色體裏面咧，男性係 XY 嘛。少啲㗎嘛，短啲㗎嘛，我哋即係男性係有缺陷㗎嘛，染色體喺呢個遺傳學嚟講。咁所以呢，如果你係一個男仔，因為你係 XY 啦，所以你有某一啲基因呢只會嚟自你阿媽㗎。咁而智力呢嘅基因係大部分都喺 X 染色體上面嘅。咁所以如果你個男仔呢，你嘅智力呢 的而且確係會同阿媽嘅關係係大一啲嘅。但係如果你係個女仔呢，即係譬如我個女咁樣啦，咁就兩睇啦，因為佢係 double X 㗎嘛，佢係 XX 㗎嘛，即係佢有一半係嚟自我阿媽啦，另外一半就嚟自我老婆，同我老婆嘅即係母系。咁所以呢，如果係個女仔呢，個智商咁嚟計啦，佢有機會遺傳自阿爸，佢有機會遺傳自阿媽。咁亦都因為其實女性 DNA 多啲呢，其實某程度而家我哋都反映到呢個事實㗎嘛，女仔嘅學業能力似乎係高過男性㗎嘛，喺譬如語言啦、啊。咁我哋而家睇到女性嘅大學生都比男性多㗎嘛，呢、這個都係同即係可能女性多一啲 DNA 係有關係㗎喎，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媽媽嘅 gift 啦，即係個媽媽嘅饋贈咁樣。咁啊，海林，你又覺得啲咩嘢係最似你阿媽嘅
2: 呢？好多人都係話我一半似我媽，一半似我爸。
1: 個樣係嘛？
2: 我鼻似我爸咯。
1: 係。
2: 但我面型，我圓嘅面似我媽。
1: 係啦，樣呢就一半一半嘅，的而且確係即係兩邊都有嘅。但有啲遺傳病呢，其實都會係同阿媽嘅關係比較大嘅。尤其是有啲遺傳病係男性係顯性嘅機會比較大呢，因為又係同嗰個 XY 有關係啦。因為阿爸冇俾你，即係阿爸俾你嘅基因少咗啊。咁所以呢，如果你遺傳到阿媽嗰一個 X 呢，咁你即係作為一個男性嘅後代呢，你就可能係有嗰隻遺傳病，譬如地中海貧血啦，咁就好明顯啦。即係如果你阿媽有隱性，而你阿爸係冇俾到嗰段基因你嘅，咁你兩個加埋一齊之後，咁你就有機會有呢個問題。色盲都係㗎喎，辨認顏色嘅能力，男性係特別容易有呢個色盲或者色弱。
3: 同埋係咪都要講下一代究竟係男定女呢咁樣？因為如果你下一代女，咁你兩個 X 咁又唔同啲㗎嘛。
1: 咁容易啲冇事啦。係
3: 啊，個機率係唔同㗎嘛。
1: 就容易啲係隱性啦。我本身有色弱嘅，其實就肯定就係我媽嗰一邊嘅男性親戚，即係我啲舅父，就
3: 你有
1: 都可能係有比較多嘅機會有色弱。反而我爸嗰邊咧就冇關係，因為我爸嗰邊冇俾到嗰段遺傳基因我，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遺傳學上面大家需要知道囉。咁喺歷史上面都有一個好得意嘅古仔嘅，就係當年英國嘅維多利亞女王將佢嘅血友病基因散播俾整個
2: 歐洲嘅
1: 皇族，因為佢又好生得，佢有好多個女啦，跟住皇族同皇族之間又即係又通婚啦，咁然後即係佢又將啲女嫁咗俾唔同嘅皇室啦，其中最出名嗰個就係即係末代嘅沙皇啦，即係尼古拉二世，佢個仔係有血友病㗎嘛，跟住為咗救佢個仔，就即係同一個東正教嘅一個我哋叫妖僧啦，咁好信嘅妖僧，咁間接下都導致呢個俄國嘅亡國有關係。大家唔好覺得母親呢淨係即係一個母親嘅角色，其實喺遺傳學上面母親都可以有好深遠嘅影響嘅。另外呢，我揀咗呢首歌呢，今次最後就是許冠傑的《賣身契》，其實他講什麼呢，就是講娶老婆生仔其實的責任都很重大的，大家都要感激這個阿媽，蘇蝦仔都要簽了賣身契才可以出世的。我們回來繼續講這個母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则。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至13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今日逐渐缓和，以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热带风暴黑格比今日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11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最想跟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外婆了。婆婆呢长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些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什么都足够啊。用各种温情
2: 保不行。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嘅历史。
6: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事是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师海林。
10: 咁喺呢一个环节，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其实母亲喺唔同嘅环境入边啦，譬如喺艺术嘅世界入边，母亲嘅形象啦，同埋其实母亲通常大家提起咧，都系妈妈的味道。乜嘢系妈妈的味道咧？咁同埋其实当初我哋知道母亲节有康乃馨啦，咁母亲节通常都系同阿妈去食饭啦。咁仲有冇其他嘅嘢咧？咁我哋一阵间翻嚟就讲下母亲啦。
11: 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12: 我系黄子勇，
10: 我系海林。咁两位啊，大家有冇啲乜嘢你最中意妈妈煮嘅捻手菜咁样啊？
11: 其实就好多嘅，即系我妈又学咗一手好咖喱啦，就喺我阿嫲嗰度学翻嚟嘅。
12: 我有啲唔同嘅，即系因为其实通常以前煮咧都系我爸爸煮到。
10: 哦，系咪啊？
12: 系，
10: 你是爸爸的味道。
12: 系啦，
10: 咁呢个比较少有啲。
12: 我阿爸煮饭比较叻啲嘅。
10: 嗯，
12: 所以就我媽通常都是翹埋雙手。
10: 唔係，我爸爸煮飯比較叻啲嘅，但係呢有時候媽媽都會煮一啲嘢，因為我媽媽係嚟自一個屋企啲女人係唔識得煮飯嘅。
12: 但係佢唯一嚟學識喎。
10: 其實我媽咪係即係喺我未出世之前係應該冇做過家務嗰啲人嚟嘅。
12: 即係你應該模範。
10: 係啦。
12: 係模範媽媽嚟
10: 嘅。係啦，模範媽媽嚟嘅。但係佢會整一啲譬如佢餃子係有啲獨門秘方嘅。
12: 至少你食落去會覺得喂完全係嗰個係童年回憶嚟嘅。
10: 但係其實原來呢樣嘢都係有科學嘅原因嘅。因為其實一個胎兒喺媽媽嘅子宮入面呢，其實媽媽食嘅嘢係可以喺胎水入面食到嘅。
12: 嗯。
10: 咁所以點解媽媽嘅味覺其實就係每一個小朋友第一個味覺，你媽媽覺得好食嘅嘢呢，通常你都唔會話咦呢樣嘢係乜嘢嚟嘅。除非即係可能因為中國人，我哋亞洲人係懷孕嗰陣會戒口。
12: 戒口囉。
10: 所以就可能有啲嘢懷孕期間你未食過嘅。咁但係基本上呢，點解我哋會咁認同我哋媽媽嘅手勢呀，或者好唔認同我哋媽媽嘅呢個味覺，就是、因為以前大家是
11: 食人奶的时候
10: 在肚入边胎教啊，
11: 就是、比人奶再直接一啲
12: 飲食胎教。你问我即系突然之间都有嘅，即系妈妈有时煮你都会，哎呀阿妈你不如得闲煮呢个啦，都会有嘅。
10: 嗯，每一个人屋企都会有一啲咁样嘅，即系家庭厨房嘅一啲
12: 必备菜式、
10: 私房菜噶嘛，系啊，即系会话啊依一样嘢，或者譬如你去外国读书啊，或者你去咗公干啊翻嚟，即系我哋广东人最多就话炖汤啊。
12: 冇错啦，真系，
10: 系咪？即系
12: 不得了真系。
10: 汤水系咪？
12: 虽然系老实讲唔系太健康嘅，而家大家知道。
10: 系啦，
12: 系啊。
10: 咁但系。汤水甜品啊，或者咩水饺啊，各种各样咁样。咁其实喺世界各地咧，你都会见到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传统嘅。边个民族最多咧？系妈妈煮饭咧？意大利
12: 系咪？即系意大利菜一定系妈妈煮嘅？
10: 即系意大利，即系妈妈，简直系一个厨房嘅权威嚟嘅。咁当然啦，近几代咧，可能未必系妈妈，可能系 grandma， 即系妈妈嘅妈妈。系啦，因为大家都做咗好多
12: 太后，
11: 好多职业，好多职业女性，太皇太后，
12: 太皇太后，太后的厨房，
10: 太皇太后，尤其是星期日嗰餐午餐咧， 係一定要係媽媽煮嘅，或者媽媽的媽媽煮啦，即係有幫手啦。
12: 咁有咩菜式啦裏面？
10: 不外乎都係意大利粉啦咁樣嘅。但係有一樣嘢呢，意大利北部有個菜呢，喺香港我覺得少食到啲嘅，就叫 polenta。
12: 唔知咩嚟。
10: 其實就係乾咗嘅粟米嚟，變咗粟米粉。
12: 嗯。
10: 咁跟住你就要慢慢煮啊，煮慢慢呢就佢變咗一嚿好似粟米粉做嘅糕咁樣。咁然後呢就喺上面呢淋一個肉汁。
12: 嗯。
10: 咁呢一個呢係意大利北部嘅一個幾出名嘅菜。
12: 咁喺香港應該冇啦。
10: 都有啲地方偶爾。
12: 好傳統嗰啲意大利菜可能有。
10: 你都可能會偶爾你會食到叫 polenta。咁我都記得當時我喺意大利都係大家話今日我媽媽會整個特別菜。就是 polenta 啦，咁样系啊。
12: 但系呢个系文化菜系嚟噶嘛？你如果一个非呢个意大利文化人来食，应该未必觉得佢好食噶。
10: 因为其实中国北方都有好多呢啲叫做粟米粉，即系粟米碎做嘅食物，同其实北方嘅窝窝头咧，我觉得有啲似嘅，但系佢就再淋啲咯。
12: 所以你接受到？
10: 我中意食 polenta 嘅。其实喺美国都有一样嘢差唔多，美国南部有一样嘢叫 grits， 但系就白色嘅，苏西有冇食过？Grits 都是粟米，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隻就白色。意大利北部的 polenta 就是一定是黄色的。但在意大利即是每一个。
11: 都会不是墨西哥菜的那隻粟米做的。
10: 墨西哥都有做粟米，但墨西哥就少用即是这样。
12: 好难讲啊，墨西哥和美国呢，南方来讲呢，到底那个地方本身是墨西哥来的嘛。
11: 美墨战争啊。
12: 那个位置本身是墨西哥来的嘛，可以是。
11: 墨西哥曾经很大。
12: 有点尴尬，那个位置当然是美国。
10: 但是即是在全世界你見好多地方都會有，譬如巴西就有個黑豆飯啊，都係媽媽要用成晚嚟煮㗎嘛。咁同埋譬如喺法國呢，即係法國菜入面有好多醬汁㗎嘛。咁個醬汁呢就一定係你媽
12: 調教出嚟嘅。
10: 是啦，即是你媽才識做的。
11: 即是我媽的咖喱咁。
10: 是啦。
12: 即是你一食那個味，即是你第二個煮是煮不返那個味出嚟。
10: 是啊，譬如說我記得我香牙利咁，就是阿媽才識整的一個肉腸。
11: 是因為我媽整咖喱，佢唔係即係一般嘅咖喱，你買包預製嘅咖喱汁返嚟。
12: 佢自己調味
11: 喎。係啊，佢係蒜頭啊、蝦米啊、黃姜粉啊，即係佢係自己買一堆香料返嚟，咁樣自己煮個咖喱，係即係唔同嘅個味道係。
10: 係啦，咁喺美國，尤其是南方，以前就有好多美裔嗰啲非洲人呢，最鍾意食呢就食炸雞。你都知道我在香港有某個
11: 上教啊，
10: 上教嗰個配方係真係比黃金更加值錢，即係喺美國南部媽媽嘅配方嘅炸雞係即係可能遺足嘅一部分嚟嘅。係啊，
12: 喂，但係我有個問題喎，通常嗰啲媽媽級咧喺我哋嗰一代再上一代啲人咧煮飯都係油鹽少許嗰啲嚟嘅，嗰個少許好唔準確嘅。
10: 係啊，
11: 阿方太嗰啲
12: 油少許、鹽少許嗰啲嚟
10: 嘅。媽媽嘅菜單係即係有 AI 之後，
11: 攞隻匙羹去
12: 講感覺。
10: 有 AI 之後係好啲嘅，起碼你有個大概。
12: 係啊，
10: 因為你可以將你媽媽嗰少許跟住攞入去 AI 度
11: 量化咗，
10: 量化啲啦，係咪？未必準，但起碼好過冇啊。
12: 但係媽媽的廚房係文學嚟嘅，成日覺得係嗰種 feel 嚟。
10: 即係我有個好好嘅朋友啦，即係好細。细个已经喺佢屋企度玩嘅，喺法国，即系我法国嘅契妈，佢煮饭咧次次都很好食嘅，但系煮完咧系冇菜单嘅，我哋都唔知道佢点样煮出嚟。
12: 正宗无菜单料理。
10: 无菜单料理，一系就系睇度睇咯，跟住
11: 阿妈拍板。
10: 系啦，所有嘢都少许咁样，冇人知佢煮嗰啲。
12: 究竟有几少，有几许？
10: 唔知嘅，但系好食嘅咁样咯。系啊，阿子庸讲咗一个重点啊，系呢个系一个问题。
12: 系啊，永远传承唔到妈妈的味道嘅原因就系、是、冇一个准确计量方式。
10: 好，系啦。咁喺北欧咧，即系你知道北欧人好中意面包噶嘛？咁佢哋就有个传统咧，即系话小朋友咧瞓咗之后咧，妈妈先至开始拆面团。咁跟住夜晚就可以發酵啦，咁每朝早呢就將即焗麵包個香氣嚟叫醒你個小朋友喎。
12: 嘩，呢、這個鬧鐘都幾高級喎。
10: 媽媽版鬧鐘。
12: 對，大家都知道就算而家嗰啲新鮮出爐嘅麵包幾香㗎啦。
10: 應該會醒㗎嘛。
12: 即係嗱，你知呢啲家庭關係其中最緊張就係嗌個細路起身㗎嘛。咁佢可能勉強咗呢個辛苦喎。
10: 咁聽返首歌先啦。咁今日既然係母親節呢，咁我就揀咩 Etta James 嘅 Tell Mama。返嚟我哋繼續講母親。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其实呢，喺美国当年呢，母亲节唔单止有呢个红色同白色嘅呢个康乃馨嘅传统嘅，其实佢仲 suggest 咗呢，佢妈妈生前最鍾意食嘅呢个白色嘅呢个蛋糕呢，嚟作为一个母亲节嘅庆祝甜品嘅。因为佢觉得嗰个白蛋糕呢，应该系嗰啲雪芳蛋糕咁，跟住上面有白色嘅糖浆，咁佢就觉得呢个白蛋糕呢，代表咗妈妈嘅呢个即係纯洁对小朋友嘅爱啦。即係当大家都仲有喺屋企焗蛋糕嗰阵呢，呢个的确系母亲节嘅庆祝嘅良品嚟嘅。但而家好似白蛋糕呢样嘢呢，就大家唔记得咗啦。同埋其实后来呢个母亲节嘅创办人呢，佢后来其实系好反对母亲节嘅。
2: 太過商業化嘛。
1: 係啊，所以其實佢係試過有去示威俾人哋拉啊咁樣嘅問題㗎，係啊，因為佢覺得佢違背咗佢當，
2: 被人騎劫咗。
1: 係啦，違背咗佢當初嘅意願嘅。
3: 咁但係又調返轉講啫，咁佢作為一種商業模式，即係譬如話即係佢鼓吹咗人哋嘅消費啦，即係買禮物俾媽媽啦。咁我成日覺得唉，冇絕對好同絕對壞嘅。是不是你趁住呢個機會，就算大家真係365日裏面有364日係不孝子，咁由於呢個商業原因你做返日孝子都好啊，都唔係對個世界咁壞啫，我真係覺得。
2: 都有呢個少少嘅貢獻。
3: 係有少少貢獻啦，係咪。
1: 同埋其實即係大家而家可能唔知啦，即係以前有一樣嘢叫長途電話㗎嘛。咁呢其實當年要打長途電話係好貴嘅一件事。
2: 係。
1: 餐廳係生意最好。各種各樣嘅公司。
3: 係，但我哋理解嘅。成日都讲啦，如果你系锡你妈妈嘅，你365日都系母亲节啦。咁但系，即系你明唔明啊？节日嘅存在系好特殊噶嘛？节日嘅存在系一个记忆嘅关节点嚟噶嘛？即系，但如果你冇咗呢个节日，大家就冇乜起伏咯个生活嘅意思。
1: 但系有一啲妈妈嘅习俗咧，我都觉得几 make sense 噶。譬如印度嘅 Diwali 咧，即系屠妖节咧。咁呢佢個習俗呢就係、是、全家人啊大家一齊啊，咁跟住個媽媽呢就會將即係佢成盤即係炸到金黃嘅呢個鷹嘴豆做嘅呢個波呢就攞出去排好，咁第一碟呢就攞嚟敬神啦。跟住呢媽媽呢就會俾大家一啲呢個咁嘅鷹嘴豆嘅球啦。媽媽呢係會將最核突嗰幾個即係炸得唔靚嗰幾個自己食囉。
2: 呢個係媽媽肥㗎嘛。係係
3: 冇錯冇錯。
1: 喺印度就直頭攞嚟做習俗，但其實全世界阿媽都係咁㗎嘛，呢幾塊唔靚我食。阿仔呢幾塊靚嘅
3: 俾你食。
2: 係我哋有個分析㗎嘛，阿媽嘅咩年紀係比較容易瘦，咩年紀比較容易肥呢，就係、是、當個女係大概是幼稚園和初小的時候就比較容易肥，那個年紀的小朋友比較容易吃正嘢的。
3: 是啊沒錯。
2: 是啦、跟住去到高小之後呢，阿媽壓力就沒那麼大了，但是阿女可能吃到一個餐，跟住呢即係或者阿仔阿女因為發育的時候自己吃到一個餐，以前呢就是跟阿仔女兩個人吃一個餐，現在就變成一人吃一個餐，某程度上來說呢，即是阿媽如果仔女多呢，有陣時呢即是不過意一人吃剩啊四分一，你要幫佢吃埋都即幾大負擔啊。
3: 不過而家都係即係物質豐富，大家先會咁嘅。即係如果以前真係好艱辛嗰啲歲月，即係頭先阿海林講個童謠啊，麵包冇食啊，
1: 即係同媽媽住喺個
2: 飲啖湯好啦，
3: 係嗰啲咁嘅內容嚟噶嘛。
1: 一跳翻轉頭喺瑞典都有另外一個都幾得意嘅，就係、是、佢有個聖露西亞嘅節日啦，就喺12月13日嘅。咁調翻轉頭咧，如果屋企有長女咧，就嗰日。佢就會變咗係聖露西亞，所以佢哋喺12月13號嘅清晨咧，佢會攞住一個聖露西亞嘅麵包咧，要喺媽媽未醒嗰陣啊，喂個麵包俾媽媽食嘅。
3: 但媽媽未起身喎，
1: 要媽媽未起身噶，
3: 有危險性。
1: 要喺半夢半醒之間叫佢咬一啖噶，
3: 咁危險嘅。
1: 係啊，點解會有個咁嘅傳統我就唔知道啦。貴嘢嚟㗎，麵包佢上面有沙糖啊、番紅花，仲要藥材嚟㗎嘛，好食㗎嘛。是啊，
3: 但是在睡夢當中塞人吃一啖麵包這個究竟是不是孝順來的
1: 何來的一樣東西啊，
3: 很危險，我覺得會啃死的這些。
1: 即不知道為什麼，即全世界周圍都會有一些這樣的即媽媽的習俗這樣，但我覺得印度那是最正常的。
3: 是
1: 是啦、
2: 即是吃了一些賣相不好的。
1: 是啦，即媽媽是會清理了這些賣相不大好的麵包，是不是 嗰個叫唔知乜嘢拉度啊，好似係啊，即係印度好多呢啲咁喺達巴尼嘅日子。咁其實咧，傳統咧，你會睇藝術咧，經常你都會見到，即係譬如歐洲嘅教堂啊，或者任何嘅博物館入面咧，你經常會見到乜嘢？就係聖母與聖嬰啊，即係 Madonna and Child。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傳統嘅呢個媽媽嘅印象啊。即聖母嘅衫呢永远都係最贵嘅顏料嗰个嚟嘅。一系就係蓝色啦，即係嚟自呢个 Lapis Lazuli。
2: 嗰隻贝类
3: 係呀冇错。
1: 係啦唔贵唔用嘅呢啲顏色。係啦。咁但係媽媽嘅形象呢就通常都係比较一系就靚女一系就端庄啦。儿子嘅样子就有啲奇怪嘅。点解会係咁呢因为当时呢佢觉得聖嬰呢唔係一个婴儿嚟嘅。佢係一个即大人。咁但係你望上去就好奇怪啦嗱一个媽媽跟住手中抱住一个好
2: 成年人样嘅 BB 仔。
1: 係啦望上去
2: 就
1: 好奇
2: 怪。样嘅 BB 仔跟住係有个光圈嘅。
3: 真係恐怖片情节啦而家呢啲。
1: 唔知点解会咁㗎係啊即係大家就会觉得啊呢个慈母与呢个聖嬰跟住点解呢个聖嬰个样有
2: 喺啲教堂画里面。
1: 怪怪地㗎呢咁样。
3: 係正常嘅即係有意象係即係古今中外都係会咁样諗嘅。生出嚟个 BB 咁样啊释迦牟尼出世都识行㗎嘛。
2: 即係七步㗎嘛跟住开莲花。
3: 係啦即係其实你諗下呢个系恐怖片情节嚟㗎嘛。即係如果你而家現代拍返
1: 首先係由個格拉底生出嚟你驚㗎嘛係啦
3: 咁你可以格拉底度劈開跌出嚟咁樣
1: 跟住個小朋友即刻就識得講嘢跟住識行路
2: 其實呃我唔識解剖學囉
3: 係但係嗱你諗下如果而家我哋將呢個情節拍返做一個光影嘅文學世界咁你就會覺得應該係恐怖片嚟㗎嘛即係要擺落恐怖片呢個類別度拍
2: 啊異形爆出嚟㗎嘛
3: 係嗰啲嚟㗎嘛
1: 可能喺佢哋當時嘅 context 就大家去到教堂睇到一幅咁嘅畫係覺得好正常嘅，
3: 係感覺到神聖嘅，
1: 係啦。咁同埋可能覺得即係咁樣先至感覺到嗰個係
3: 我哋係我哋俾世俗污染咗，覺得佢奇怪啫。
1: 我
3: 哋缺乏咗神聖，係啊，我哋嘅問題
1: 係我哋嘅問題，
3: 係我哋錯。
1: 我唔知道，我睇唔慣。
3: 係啦，我哋俾世俗污染錯嚟。
2: 我哋睇咗太多 BB 嘅樣啊。
1: 是不是
2: 对这个 BB 有这个大人样这件事觉得是恐怖片。
1: 但你会见到就是妈妈与食物不是妈妈与艺术呢这两件事是分不开。
3: 不可以分开。
1: 不可以分开。
2: 不过这个都是真的因为很多文化里面女性负责煮嘢食呢件事因为通常是这样的嘛男性煮嘢食就是煮给一些在上位的人的嘛女性就是负责屋企的飲食的嘛。
1: 嗯。咁同埋我想講㗎因為人生最早聽到嘅就係媽媽嘅心跳大概係每分鐘70下 classical music, 即係古典音樂入面呢通常慢版呢大概都係呢個節奏。
3: 即係個 BPM 係大概70。
1: 係啦
2: 係
1: 啦
2: 係邊年。
1: 係啦
3: 冇錯啦。
1: 喺好多科學嘅研究都會話媽媽嘅擁抱呢係好過任何嘅嗰啲 soft toys。所以媽媽是最好的 calming effect。
3: 係啦即係我一開始嘅節目都話啦咁母親節係重要過父親節好多㗎嘛即係無論商業又好乜都好。嗱咁頭先大家已經講咗好多啦嗱無論心跳啦味道啦氣味啦甚至乎蘇適講遺
2: 智力
3: 係啦智力遺傳甚至乎基因都多啲㗎嘛。咁所以合理嘅冇投訴嘅話係。
2: 我支持我支持王
3: 子。係我係支持。係啦。
1: 和議係咪蘇適你。
2: 是啦我都是得个女咋嘛梗係要和議。
3: 和議係啦冇啦。
1: 呢件事係成立嘅冇人投訴嘅。
3: 絕對合理。
1: 係啦。大家唔會以受害者嘅形象
3: 出現嘅。唔會支持。
2: 你覺得即係我唔會認嘅。
3: 俾錢支持。
1: 係啦。我覺得母親節呢即係一年起碼有一日你大家記得去同媽媽慶祝嘅。不過唯一我唔鍾意嘅就係呢一日好多地方都太逼了。
3: 同意。
1: 係呀。所以可以係多幾個母親節係咪
3: 咁多幾個就會變咗幾個都要去嘅。係呀。
1: 可以喺平日去對媽媽好啲嘅係啦。即係好似阿子雄話咁樣可以聽話㗎嘛。
3: 係聽媽媽的話。
1: 最後呢我揀咗一首呢其實我媽媽好鍾意嘅歌。咁呢我都幾鍾意嘅。呢首係 Doris Day 嘅 Secret Love。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3: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在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呢一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是非常低。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且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于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会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希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和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的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者攻击行为，伊朗将会迅速猛烈地应对。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俄方话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冇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俄罗斯嘅防空系统24小时内击落咗57架乌克兰无人机，喺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亦录得16000多宗乌方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同埋无人机空袭。俄方表示，对乌方违反停火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报复式打击。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部门负责人就说，俄军过去一日对顿涅茨克前线城市进行了18次炮击，4名平民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缓和，而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幸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两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黑格比昨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而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随下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东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游览过嘅地方，沿途遇见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嘅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6: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近排我姑姐呢跟我們吃飯，她就說她公司的是非八卦呢說到很起勁，真的呢三
1: 姑是非八卦都很起勁，
0: 啊，三姑六婆真的立刻那個樣子立刻出來了，平時很斯文的。她今趟說的八卦是什麼呢？都是 office politics 來的，就是她公司佢自己係做 HR 嘅人力資源部啦，咁跟住呢個大老闆就有個秘書，咁佢就話呢個秘書呢就成日牙文牙武，咁我心諗呢啲都係典型嘅。
1: 好正常
2: 喎，咁秘書同牙文牙武
1: 係囉，
2: 唔通老闆自己牙文牙武呀？
0: 跟住我就話咁佢點樣惡法呀，咁佢就話呢一個人呢係好歧視人哋病嘅。點樣歧視法呢？佢就話佢哋啲同事呢好多都係工程師嚟嘅，咁工程師要去唔同落啲 site 落去唔同嘅工場呀地盤咁，咁人哋去完返嚟呢又驚人哋污糟啦，然之後呢啲工程師呢咳一咳呢，佢即刻呢就話喂你戴返個口罩呀，咁我話咁點解佢唔自己戴返口罩呢？佢話佢已經自己

0: 就好嬲啦，就走埋去咧闹呢位同事咧，就话就系你啊，因为你啊，所以我病咗啦，闹一大烂餐，咁啊令到咧成间公司嘅气氛咧都好差。咁我姑姐咧就更加就唔中意呢个同事啦，但系又冇去扶啦。然之后我就谂，哦，点解佢咁惊病嘅咧？我话佢身负重任，秒秒钟几廿万上落。我姑姐就话：乜唔系啦，都系帮老细铺下台啊。
1: 廿文廿武啊嘛，
0: 佢廿文廿武啊，搞 schedule 咁啦。但系类似嘅故事咧，其实咧喺我哋身边咧都会出现一啲，有啲人系特别惊病，惊到一个咧会去责怪人哋嘅程度嘅。
1: 我又未至於去到責怪人哋，不過咧，我發現，因為我另外一個嘅節目係做精靈一點啊嘛，咁咧越聽得多啲醫生嘅解説咧，即係每次，譬如嗱，我舉個例子講胃癌先算啦，咁啊胃癌嘅病徵嘅通常即係會有胃痛啊、胃潰瘍啊，跟住咧可能係大便嘅時候會有大血啊啲咁樣，咁我有一期我真係胃痛，我胃痛嘅時候我心諗。我就唔會係諗自己可能係食錯嘢食，我一跳就跳到去嗰個位置就係，咦死啦！我尋日先聽完個醫生講
2: 三驚三，
1: 係啊，咁嗰下我真係好驚啊！我以前後生嘅年代咧，覺得胃痛有咁大不了啊，可能真係呢排緊張或者讀書嚇啲時間多，考試咁先至會令到胃痛嘅啫。咁但係當我去認識多咗，反而係好有趣嘅，認識多咗、聽多咗嘅時候，個人更加敏感，
0: 系啊，
1: 系啊，咁跟住咧，我唔会俾自己咁样去无了期咁惊落去嘅，咁一路痛痛咗一个礼拜，哎，唔系老啦，我去照个胃镜咧，真系去照胃镜，咁照完之后，阿医生话，喂，冇啊，胃炎嚟嘅，食两剂药冇嘢，哦，拜拜，冇嘢咯，咁你一知道嗰个嘅真相之后就冇事噶啦，咁但系我会发现一样嘢，真系。其實應該人你是認識多啲，了解更多嗰個疾病嗰個來龍去脈，咁你應該是會變成一個智者㗎。但我發現是向咗相反嘅方向，點解咁嘅咧？係咯，蠢者咗喎，我係
2: 慘就慘在咧，好多時候其實我哋係知啲唔知啲，反而咧。就會多咗好多呢一啲好焦慮啊、好不安嘅狀態嘅，即係譬如原來你呢已經知道，哦，咁原來有時咁樣痛法呢，痛少少呢，好可能都係胃炎嚟嘅啫。其實你知道埋呢一橛嘅話呢，好可能你冇咁多呢一啲咁焦慮不安，諗到去胃癌啊，即係等等咁糟糕嘅情況嘅。咁反而其實就係當你淨係知一啲，咁呢就反而出事嘅。咁正正就係有時咧，我啲病人咧，我哋話會有疑病症嘅，就係好驚自己有病。咁通常呢類型嘅人咧，通常佢哋都有個特點嘅，就係走去 Google 啦，上網走去查啦，咩病會有啲乜嘢嘢嘅嚇病徵啦，而家問埋 AI 啦，結果咧就通常咧就嚇死佢嘅。你會真係覺得咧個鼻痕痕地啊，可能咧都有好多問題嘅、哦。即係你喉嚨痛痛地啊，哇！可能咽喉癌都嚟緊啦，即係你會有好多呢一啲咁樣樣嘅幻想，因為實際上咧，原來同一個病徵咧，可以有幾廿百萬可能性會出現噶嘛。咁但係人就好衰嘅，我哋係好中意咧，就係攞嗰啲最恐怖、最差，即係百萬分之一機率先至會出現嘅嗰個病咧，你就硬係唔知點解覺得咧，你就係嗰隻病噶啦。咁因此。你真係冇都嚇到自己病啊！
0: 呢、這個疑病症咧，令到我諗翻起我過咗身嘅爺爺。我哋全家人都知佢咧，好似有鋪癮咁啊！佢基本上咧，每兩日咧就落去我哋屋苑樓下嗰個家庭醫生嗰度。個醫生啦，同埋啲姑娘咧熟曬佢噶啦
1: ，friend 嚟噶啦
0: ，friend 嚟啊！袁伯伯又嚟啦，佢總係咧每兩日咧就會諗到一樣嘢，自己唔舒服咧，就好似好多痰，好似有啲頭暈，好似今日血壓係咪窄界，咁就落一落去。咁、那個醫生咧初初就同佢講話：袁生你冇事啊，咁就係制止唔到我阿爺嘅嗰個擔憂嘅，咁佢一定要攞啲嘢走。
2: 即係佢深信佢有事嘅。
0: 係啦。咁但係然後呢個醫生無可奈何啦，佢都知冇藥可以俾你，佢有時呢俾啲維他命佢拎走啊，
1: 俾幾粒糖咪呀，安慰劑，
0: 俾啲無傷大雅嘅一啲 supplement 啦，俾佢拎走啦，咁佢呢啲胃呢佢先至呢會覺得安心啲，但係佢一路都喺呢個 loop 入面，我覺得遺憾嘅呢就係佢中風之前呢呢、這個 loop 都係冇停過嘅，佢一路都好驚。

0: 惊自己病啦，冇好好享受嘅生命啦，直到真系突如其来病啦，咁你变咗你又要真系面对个病，你都唔使疑病啦，你就真系要过一啲比较艰难嘅日子。我成日都会谂，如果佢喺中风前可能嗰三至五年间，个心个负担冇咁大嘅话，佢都享受到嗰一段时间咯。
1: 嗯，啊，同埋呢一个我都觉得系熟口熟面嘅，因为我婆婆咧都系过身之前都系有呢一个嘅疑病症。我就系谂紧系咪一啲老友记系会比较多啲，即系佢类似噶，同你爷爷都系三人埋两日都话，喂，我头好唔理想啊！即系我又话，诶，唔理想啊，唔理想，即系要睇医生啦。咁睇医生，医生就 check 过晒噶咯，真系要身体检查都做过晒，冇嘢嘅。然后我哋就系一个嘅定论，就系话，嗯，老人家可能去到某个岁数，又或者系嗱，佢身体机能当然系冇后生嗰阵时咁好啦。此其一，第二咧就可能真系佢身边有好多朋友，即系嗰啲同龄嘅朋友突然间就走咗咁样，咁令到佢都可能会有啲心理负担。咁所以当佢听听埋埋有好多佢嘅朋友走之前，可能就系这样那样有啲唔舒服啊、痛症嘅时候，佢亦都会将嗰样嘢代入去自己度。咁佢就担心紧嘅时候，就会不断去循环再循环啦。
2: 咁好多时候，其实你可以理解咧为啊呢类型嘅人，佢哋一好可能系咩咧？其实佢哋对生好有执念。
1: 嗯，
2: 即系所以因此其实系咩啊？佢唔想死啊嘛，咁、哦、所以佢先怕病啫。咁、
0: 嗯、
2: 所以点解咧？佢会好想去知道咧？其实我有啲乜嘢嘢唔舒服？点解会系咁样样？最好咧就尽快搞掂佢。咁我哋又真系成日同市民大众讲病向浅中医、哦，
1: 又啱、哦。
2: 咁你有唔舒服，你梗系早啲睇医生噶嘛 ？check check 佢。咁實際上又啱㗎噃，咁只不過呢，當呢一個嘅睇法過咗籠嘅時候呢，佢就變成一個過量嘅焦慮，反而呢就真係會令到你個人好難去享受生活。即係話係呀，你活著，不過呢你唔 happy 嘅，咁活著嚟為乜呢？咁你其實就好似唔記得咗我活著本來個含義係因為我想活得舒服，我活得開心。咁反而好多时候咧，你提醒翻，其实我想做乜嘅咧，我为乜嘅咧，好可能咧，嗰个系其中一个解结嘅开始嚟嘅。

0: 方健儀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儀。
1: 我老豆方生有一个嗜好，就是好鍾意叫啲朋友估佢今年几岁呢？60岁、65岁、70岁。佢总会哈哈大笑两声，然后自豪咁话：我今年80岁啦。难怪佢沾沾自喜嘅，因为佢大约10年之前退休之后，每日踩单车去到沙滩度游水。爸爸拥有一身18铜人嘅肌肤，肌肉比年轻人更加结实。作为佢的女，睇见爸爸身体健康当然安慰啦。但后来我哋先知道，老爸努力锻炼全因为一个好窝心的原因。爸爸退休之前是一位汽车维修员，30几年嚟每日攞住士巴拿由朝到晚咁工作。佢创业初期为求有更多嘅生意，星期一到星期日都开铺，年初一照常营业。在爸爸的字典里面，似乎只是有工作这两个字，根本是没有运动的概念。直至到他住在佛山的妈妈，即是我妈，晚年患疾缠身，作为长子的爸爸经常中港两边走去照顾，奔波劳碌，非常辛苦，医疗开支也不少。在这段困顿时间足足维持了10年。爸爸唔想我哋三姊妹走佢嘅旧路，唔想我哋花心神照顾疾病缠身嘅父母，所以决心退休之后每日踩单车锻炼。娘家住喺山上面，佢上车落车如履平地，游水亦都系一样，春夏秋冬风雨不改，目的系要减少病痛，唔想成为我哋嘅负担。正正因为每日游水，喺沙滩结识咗一班志同道合、热爱运动嘅朋友，有时一齐旅行，有时去寻找美食。他说现在才懂得享受人生，结果老爸好成功，例行身体检查的血糖数值比我的报告更加靓仔。我很感激爸爸，大概天下间的父母亦都是这样，总会为子女付出，紧张人家多过紧张自己，而家人的相处应该都是双向的。小的时候爸爸经常带我们去玩，几十年过去到我带老豆出去威了，健康不是必然的，多陪伴多沟通就是互相回馈的良法。
2: 日出前感叹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上一节呢，我哋就讲到呢，话对于啲疾病知啲唔知啲就好容易自己吓自己啦。我諗緊呢，係咪每一個青春期嘅女仔都可能會經歷過呢樣嘢呢？
2: 就喺
3: 我哋答唔上嘴喎，
2: 雖然好耐之前
1: 係喎，你冇你中學時候冇女同學㗎喎。
2: 哎呀，你哋聽下啦。
1: 聽下啦咁。咁樣呢就係、是、應該係初中呀嘅時候，咁我哋讀女校啦，就會教你唔同嘅對自己嘅保健，其中呢就觸及乳癌，
2: 嗯，
1: 然後就教你有啲咩症狀呀，點樣檢查啦。因為過了一兩天回去呢，很多同學啊
2: 好驚
1: 啊，是啊，都說為什麼我覺得好像摸到那些硬的東西這樣的，故之然我都很驚啦，不是只有我一個啦，其實其他人都會想，但是呢大家又得個驚字喎，
3: 即是為什麼全級要去做檢查嘛？
1: 不是啊，全級只是上完個講座之後
2: 你翻去摸一下啦，
3: 即是摸完驚，驚完又不去做檢查嘅。
1: 嗱，係啦，但係咧，因為你在中學啊嘛，
2: 係啊，
1: 咁你唔會有大型咁，誒唔緊要，我即刻俾幾千蚊，即刻就去做 body check， 或者你又會諗緊自己係咪太癲咧？好似摸一摸，即刻同媽媽講話，喂，唔係啊，我驚有啲事發生咁啊！大家就喺呢個誠惶誠恐入邊咧，好似度過咗一兩個月，但係你知啦，青春期嘅少女好快脆。就忘記咗。
2: 等我諗下我青春期嗰陣時啊，咁我可能讀男女校呢，冇你哋嗰啲咁即係注重女生嗰種嘅保健。咁嗰陣時都有嘅，即係我嗰陣時仲係建教嘅年代呢，都有講話即係女仔男仔都有啦，即係成長嗰陣時有啲咩特徵咁樣。咁我只係好記得呢，喺我成長年代睇一部戲呢，嗰套戲都有講呢一樣嘢嘅，就話即係男朋友呢就摸到個女朋友個胸嗰度有啲硬塊喎，咁結果佢 check 完之後呢就真係中咗呢個乳癌。咁我自己都有返去都去摸一下咁樣，咁又好似阿拔斯啲同學咁樣，咦係喎，因為硬硬地咁樣，即係都會驚㗎，驚驚地。咁然後亦都中咗個圈套呢，就係 Amos 頭先所講上網 check 下啦，咦又唔似啊，同埋似自己後生㗎嘛，即係好似之前有啲嘅政府宣傳短片嗰個咁後生唔會係我嘅咁樣，亦都係咁樣呢，氣呀又氣走咗我冇嘢㗎喎。咁所以有時個年紀都係一個幾關鍵嘅決定，你覺得年輕人百病都唔會到我嘅，唔會百病纏身嘅，呢啲都係一啲呢就係上咗年紀嗰啲人先有嘅，咁所以以前又唔會咁驚囉，去到而家就慢慢大過咗之後就會檢點多啲咁樣。
3: 咁十零歲嘅梗係覺得自己真係百毒不侵、
2: 哦、
3: 天下無敵嘅，通常都係去到廿幾呀、三十幾呀、四十幾呀，你就發覺開始點解原來開始呢度又會病多啲，
2: 嗰度又會痛多啲、
3: 啊、你諗下你十零歲嘅時候有冇試過刷牙會閃親條腰
2: 㗎？咁又未試過。
1: 你試過
2: 你試過咩？
3: 十零歲嘅時候冇，咁但係呢
2: 到你而家有，
3: 我好記得嗰樣嘢係咩呢？就係我阿媽去到應該四五十歲的時候呢，他第一次呢突然間有一天呢，就是無啦啦突然間在個洗手間裡，我就聽到他在慘叫咁樣，哎呀，咁、
2: 啊、
3: 之後原來呢就是刷刷下牙就閃上條腰啦。
2: 點改
1: 做到㗎？
3: 係原來是會得嘅，而且他走去睇醫生之後，醫生話係㗎，乜你唔知㗎咩？刷牙可以整上條腰㗎。
2: 吓、啊、我真係唔知喎、啊
3: 啊。原來係用腰力嘅。
1: 刷牙
2: 不過有少少彎彎地
3: 囉，
2: 彎彎地重溫下自己刷牙嗰個動作先。
3: 啊、所以呢就原來當我哋去到咁上下年紀嘅時候呢，個身體係會真係確實話到俾我哋知原來我哋會受傷㗎。
1: 所以呢去、判斷自己有冇成長呢，我發現呢係自己同朋友講嘅 topic 入面呢有冇養生㗎。你哋有冇曾經有發現過呢個 moment？
2: 我哋除咗養生之外呢，開始講啲醫療保險嗰啲呢就知道咩事啦。即係以前你唔會講㗎嘛，我30歲都唔會講㗎。去到40歲打後呢，喂你有冇買醫療保險呀、啊、有冇幫阿爸阿媽買呀、啊、即係有時你都會擔心老一輩佢有啲咩事嘅時候， 嗰個金額係自然會大噶嘛。咁所以咧，大家咧講講下嘅時候就話：咦，點解我哋會傾呢啲話題？哎呀，證明我哋年紀大啦，我哋細個嘅時候邊度會傾呢啲嘢噶？咁所以咧個話題裡面咧係會反映出你嗰個年紀係去到咩水位嘅。
1: 所以其實都係對自己嘅健康，甚至係我哋親愛嘅人嘅健康嗰種焦慮同埋擔憂。而我發現呢個情況咧，喺 COVID 之後咧係特別明顯嘅。嗱 ，COVID 期間我哋全部人都戴口罩啦，好注重衞生啦，甚至有啲部分嘅市民出街咧戴手套去撳 lift 啦，咁樣你都試過啊？
3: 你會有好多
2: 我有嗰個撳 lift 神器啦，
3: 撳 lift 神器會唔掂咯？
1: 但係呢啲嘢咧喺 COVID 慢慢退卻之後咧。其實佢冇完全消失到，至少我自己本人啦，如果去搭公共交通工具咧，有好多人嘅時候咧，我都真係會戴口罩。
2: 哦，
1: 如果唔係我都會有一種驚嘅，或者我會想閉氣。同埋而家咧，我都仍然有個習慣，如果我去洗手間咧，我都係戴口罩嘅。咁、我妹妹係好抗拒我咁樣做。佢話你咁樣咧，你就會冇培訓你個抵抗力啊！你應該容許自己喺一個某程度上你可以生病噶嘛，人有抵抗力，你病咪病咯，咁你先係真正嘅強壯噶嘛。嗱，我發現唔係淨係得我咁啊，公司有啲男同事咧，佢都係要不停咁樣洗手噶。佢話初初係個女朋友喺疫情期間逼佢嘅，
2: 逼出嚟嘅。
1: 但後屘逼下逼下唔使逼啦，去到而家咧，佢係。不能習慣翻去公司洗手啦，掂完個 keyboard 剪完嘢洗手啦，食飯前洗手啦，甚至有時咧我係敏感咳咧，佢都會有少
2: 啤一啤你，
1: 係啦，佢都啤一啤我嘅，我都要解釋啊，我冇感冒嘅咁樣。
2: 係啊，我又屋企某程度上認同你妹妹嗰個講法嘅，即係我喺 COVID 之後咧，我係鬆懈一啲嘅，不過有啲習慣係養成咗，譬如我哋翻到屋企之後，你慣咗有啲消毒嘅清潔劑咁噴下對鞋個鞋底嗰啲都有做嘅。我前嗰兩先同我老公講話啊，我哋呢個行徑可以幾時先會終結咧？咁但係佢冇俾個答案，我咪繼續噴咯。咁又無傷大雅都覺得，但係譬如去到口罩啊嗰啲咧，我就真係前嗰排我自己上呼吸道感染，我自己檢點自己，我就會戴翻咯。洗手嗰啲咧，其實又係習慣，但係就冇你男同事咁勁嘅，即係下下洗手洗手洗手，適當嘅時候洗咯，去完洗手間嘅時候一定會洗咯。咁同埋就係公共物件出完街之後翻屋企，我都例牌都會洗手，警覺性都高咗嘅。
3: 因為我相信咧，其實好多身邊嘅人咧，包括我自己都係啊，你發覺咧，原來你注重衞生多咗啦，你即係喺公共場所係比較密閉嘅空間，比較多人嘅地方，你戴咗口罩之後，你真係病少咗嘛？咁你病少咗之後，你就開始發覺咧，其實唔使咁樣成日咳咧，又真係舒服啲。
2: 又慳多啲錢，
3: 即係你每唔好講睇醫生啦，你每年感冒三四次，你估好玩咩？感冒都辛苦噶嘛，即係都咳甩肺嘅。咁你突然間發現，原來感冒唔係必然嘅，佢可以避免嘅。咁你就自自然然，其實真係會多咗一啲嘅動力咧。你真係會注重咗個衞生，咁你調翻轉頭咧，有啲時候就係咩咧？我唔係怕病，我係怕我病完之後好辛苦嘅嗰個狀態。佢唔會死噶嚇。頭先我哋就講過病，我怕病，因為我驚死。另外一個怕咧就係我怕病得嚟咧，我好唔舒服。佢搞你一兩個禮拜又發燒啊，周身唔聚彩啊，成身痛啊，你翻工翻得好辛苦，其實你都唔想啦。咁自自然然你梗係會咩啊？就開始多咗注重你嗰啲衛生啊，注重咗整潔啊，注重咗要小心見到人攬兩下咧，你都係行遠啲好啦。
1: Kina 提到咧，你屋企咪有一個要噴鞋底嘅習慣，
2: 係啊，
1: 到今日都未知道點樣可以搣甩呢一樣嘢啦。
2: 係、啊，
1: 我係時候媽媽再次出場呢一樣嘢咧，陣間我哋要請 Amos 幫我拆解一下點樣可以。為呢件事畫上一個句號，就係、是、由疫情期間咧，我媽媽咧就好似 Akina 屋企咁樣啦，就要啲鞋底好乾淨。咁佢唔係淨係噴嘅，
2: 佢洗啲埋。
1: 佢係咧噴完之後，佢要抹，
2: 哦，
1: 用消毒紙巾咧抹翻乾淨佢。所以你哋見我個鞋底咧，其實係白色嘅、
2: 哦。
1: 我每日出門口嘅時候咧係白色嘅。其實呢一種咧係一種 我哋屋企人爸爸啦、妹同我都覺得有啲誇張，亦都唔使做到咁。你噴咗已經消咗毒㗎啦嘛。但係媽媽咧係一個咧盡善盡美嘅人，佢覺得一係就唔做，一係就做足啲。但係個吊鬼嘅地方係咩咧？就我媽係好怕污糟，
2: 嗯，
1: 咁一個咁怕污糟嘅人，又要佢去抹鞋底，所以佢每一次抹咧。都係好
2: 受過佢喎，
1: 好似誓願咁樣啦，好似有人逼佢抹咁樣啦。我試過兩個方案，我話一，其實你可以唔抹噶，我哋覺得冇所謂噶，你唔使一定要逼自己抹，佢又過唔到佢自己個關。二，我話一係我哋每人抹翻自己嗰對啦，你唔好抹啦。佢又話唔得，因為咧你哋抹咧一定係求其唔乾淨。咁到今日啊！到今日啊，我陣間今晚翻到屋企又有人幫我抹個鞋底，其實我心入邊有一排係超級唔舒服，我覺得我都幾廿歲人，仲要個媽媽幫我抹個鞋底，我係覺得極難受。但我媽媽係唔願意為呢件事畫上一個句號，究竟點樣可以拆解到呢件事呢？轉頭 Amos 你幫我解答一下啦。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日嘅心灵解码，我哋讲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日，我朋友走嚟，好紧张咁同我讲，佢话佢觉得佢成个人生咧都被连根拔起咗。佢花咗好多心机去做嘅嗰个 project 咧，佢好唔小心咁犯咗个大错，最尾个客起身走咗，最尾咧连佢老板都叫佢你都起身走埋啦。同一个礼拜里边咧，真系祸不单行。佢拍咗拖好耐嘅男朋友咧，同佢讲：我攰啦，我唔玩啦。跟住佢男朋友又起身走埋。嗰一刻，佢觉得佢个世界冧啦，佢真系好攰，好辛苦。咁我同佢倾，一路喺度听，佢话佢真系冇办法啦，佢需要连住嘅地方都要转咗，而家佢要翻去同佢屋企人住，佢屋企人住喺一啲比较偏僻嘅地方，哇，又有啲蚊虫。又有花园，但是这个花园呢已经好耐冇打理。直到有一日佢同我讲，佢话我突然间醒咗，拉开窗帘，突然间唔知点解佢望落去个花园嘅嗰份感觉好似有啲唔同。佢突然间发现咦，琴晚好似落过场大雨，啲花歪晒，有啲又好似烂咗，有啲又好似断咗。但係跟住佢发现呢，佢见到佢嘅屋企人喺度修剪緊啲花。佢好唔明白㗎。佢话其实啲花烂咗烂咗啦，你修剪嚟都冇用㗎，佢都断咗啦，你仲可以点呀？而喺呢个过程入面，我开始问佢，我话啊，你觉得啲花修剪完之后佢仲会唔会生返出嚟？喺呢一刻佢停落嚟諗一諗，跟住佢话只要啲根冇死，其实剪完修好咗，佢好似都可以生返出嚟喎。话係呀，其实会㗎。跟住我就同佢讲咗一个故事。喺古罗马时代，有古罗马嘅皇帝叫马可奥里略 Marcus Aurelius， 佢既系一个皇帝，亦都系一个好叻嘅哲学家。但系佢一生里边咧，要打好多场仗，好多边境嘅叛乱、瘟疫、洪水，好多嘢佢都要去面对。但系咧，好得意嘅一样嘢就系喺佢嘅日记入边咧，佢反反复复咁，其实咧，佢提醒自己一样嘢嘅，佢话。我哋要常常记得，一切嘅事物都系好迅速咁过去同消逝，自然界嘅嘢如是，人嘅嘢亦如是，一切嘅嘢其实都会过去嘅，好嘅、唔好嘅都会过去嘅，失败会过去，成功会过去，好嘅事会过去，同样唔好嘅事都会过去。原来当我们发现所有东西都会过去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这份的执着就没那么需要那么在意了。

0: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告吧。
1: 法师，你刚才讲开妈妈的这个状态，我脑里面差跳了出来的就是，似乎妈妈呢都应该焦虑底的了。
2: 是啊，是什么都紧紧张张这样的。
1: 是啊，因为她这个形态呢是迟迟地呢，我们说那些有少强迫啊倾向的人来的。
2: 哦，那就是的了原来。
1: 你想想，其实佢唔鍾意做，但係佢又好似佢一定要做，而且咩呢，佢唔俾你做㗎，原因係咩呀，你做得唔夠好，
2: 是、啊、
1: 我唔信你，
2: 係呀、
1: 啊、我要自己做，但係其实呢佢又唔想做嘅，
2: 係呀，
1: 咁呢个唔係自己逼住自己係咩呀，
2: 喔，咁點算好呢，
1: 最簡單直接嘅方法就係、是睇醫生或者見臨床心理學家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2: 哦、就是因為抹鞋底這件事就去尋求專業幫助，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即正如很多，
3: 這個是一個契機呢，又
2: 但在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他又未去到這樣，
1: 其實 COVID 之後呢是真的多了很多因著清潔而產生出來的這些很強迫的問題的，即有些人呢就外面街買了一支茶回來，佢都係要同佢沖完個涼呢先至可以入屋企㗎。
3: 哦，你話嗰支茶要沖涼、哦、我以為嗰個人要沖涼行
1: 為。個人就要沖涼呢就又包埋喺入面嘅，就即係出完街呢就首先所有出過街嘅嘢呢就要清潔嘅。
3: 係我都聽過。
1: 你買嘅嘢呢又要清潔嘅。
3: 嗯。
1: 之後跟住呢就係你個人都要清潔嘅。
3: 連啲外賣呀、啊、嗰啲一箱箱嗰啲紙皮箱都係喺
1: 個門
3: 外面清潔完先。
1: 咁之後跟住呢就係你出咗街嘅衫呢就係當日刻要洗嘅。
3: 嗯。
1: 你個人呢就只係可以喺外出返到屋企入面呢，就係嗰橛嘅路呢就係由個門口直接去入到去個沖涼房。
2: 嗯。
1: 咁你喺個沖涼房入面搞掂晒所有嘢，跟住呢你先可以行出嚟。咁而且呢通常呢就係、是、真係有呢一方面問題嘅人呢，佢係做完呢個動作之後呢佢兩個地方要清理嘅。第一就係、是、你由門口行到入洗手間嘅嗰條路呢，佢要同你由頭消毒過一次、
2: 哦、
1: 另外呢個洗手間都要消毒。
3: 喔、哦、因為沖完涼
1: 成個洗手間要沖一次嘅。
3: 嘩，真係好大件事，
2: 好影響生活喎、
1: 啊。冇錯啊，即係你每一次出完街返嚟呢搞一大殘嘅龍鳳呢、啊、個零兩個鐘冇咗㗎啦。
2: 嗯，
1: 全家人仲要配合。
3: 係啊，呢、這個就係一個大問題啦。即係譬如我諗下，如果兩個啦，我當係好似我同老公先算啦，屋企有兩個人嘅話，你兩個都可以配合到嘅話呢都仲勉強 OK。一個係好極端，而另一個係極端地 hea 嘅話呢，個問題真係會嚟㗎喇。
1: 我打架都似嘅真係。
3: 係啊，個家庭糾紛就係咁樣而嚟囉。咁所以呢個就真係 COVID 之後就有冇一啲類似嘅病人搵你呢？
1: 有，多咗好多，就係有呢啲嘅情況出現啦、嗯。
2: 通常嗱呢一種高度清潔嘅行為呢係面嗰陣嚟㗎嘛。你見一啲好共通佢哋背後嘅原因造就到佢哋要咁樣瘋狂清潔，通常係邊啲原因呢會係？
1: 通常呢就是一些個人有少少完美主義啊，個人本身已經有啲焦慮嘅情況啊，咁本身即係話呢其實佢哋嗰個狀態已經係麻麻地嘅，個人呢已經比較掹緊，咁你去到呢個狀態底下呢佢哋又多咗嘢兩嘢諗，咁而且仲有呢一樣嘢好衰唔衰呢係佢可以控制到㗎嘛，咁佢咪嘗試去控制囉，做好多樣嘢去控制囉。咁而問題呢亦都往往喺呢一啲地方發生嘅，就係因為你開始控制到，久而久之呢你就會發覺呢你開始唔係好習慣嗰種嘅唔自在。就即係我成好多時嗰個例子呢就係、是、你試下去食炸雞翼，我唔俾個手套你、
2: 嗯、
1: 我要你搵手落手拿。
3: 我得㗎喎。
1: 你開頭你硬係會覺得呢肥淋淋有少少唔自在㗎。
3: 洗手囉佢。
1: 咁但係呢其實呢你揸住隻轟轟槌揸多佢一陣呢，其實你開始已經進入一種冇所謂嘅狀態㗎啦。
3: 係呀、啊。所以好睇嗰個人個本身，你譬如講緊嗰個雞翼嗰樣嘢，可能我本身都係我未至於好瀨啡嗰樣嘢，咁但係我會係一個思路比較清晰嘅一個人嚟嘅，即係我發現你揸完啲污糟嘢嘅時候你可以洗㗎嘛，總之你解決到嗰樣嘢嘅時候就唔係一個問題啦。 咁但係去到你嗰種嘅病人呢，佢哋就去到一個位，佢唔俾你去解決，我要喺個源頭嗰度已經出發去處理咗佢先，你補救都唔得嘅。
1: 咁你又咁睇嘅，即係你可以喺後面補救，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我望到或者我體會緊經歷緊呢樣嘢嗰個過程呢，我個內心好煎熬好難受㗎嘛。
3: 好唔舒服。
1: 咁即係講緊咩呢，其實就係嗰個 distress tolerance。對於嗰份唔自在唔舒服嘅能夠承受嘅系數呢，就好似跌咗。咁當你發覺你每一次都要衝破呢一個心理障礙，我去承受咗佢啦，咁係好辛苦嘅一回事嚟嘅。咁你會唔想做囉，你從而久而久之你就會諗方法喺源頭解決咗個問題，咁咪冇問題，我咪唔使每一次都要衝破個障礙囉。咁實際上就會出現呢一啲嘅情況啦。
3: 嗯，咁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呢，喺心態上要調節呢一個好重要㗎喎。
1: 好多時係心態上面嘅調節啦，加埋其實慢慢慢慢一方面呢，就喺認知上面令到你知道其實呢一樣嘢呢係邏輯上理性上不必要嘅。好多時啊，因為呢一類型嘅人呢，佢哋都會有一啲即係認知上面嘅偏差，會覺得呢一樣嘢一定係有佢嘅原因嘅。佢會覺得咧，唔整到嚇拔絲你嗰個鞋底可以即係好似冇著過咁樣樣咧，佢就會覺得好污糟就好恐怖。咁好多時係其實後面好多即係一連串嘅聯想咧導致到嘅一樣嘢嚟。咁所以起碼首先喺認知上邊，佢要知道咧，其實佢呢個行為咧確實不必要。咁跟住呢先至係去到行為上面嘅嗰個調整，就慢慢慢慢呢重新去建構一種接納嘅態度。我可以慢慢慢慢接納返呢一份嘅唔自在，其實冇乜所謂嘅，清潔到某一個水平呢，好可能呢其實已經足夠㗎啦。
2: 去返嗰個鞋底嘅問題，但我媽嘅執著點呢就淨係個鞋底喎。佢又奇怪點呢，就係、是、我咪話我有時人多喺公共交通工具會戴口罩嘅，呢、這個位佢又彈返出嚟鬧我喎。佢會話喂乜你咁緊張㗎，少少都忍唔到咁樣。
3: 呢個龍門搬嚟搬去喎。
2: 所以我就搞唔掂啦，我真係我唔知點應對佢好。
1: 咁呢個所以咪正正就係點解我話強迫症嘅其中一啲嘅特點之一。係
2: 咁㗎嘛原來。
1: 就係有啲又好重視又有啲唔重視，別啲處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嘅病人都係咁樣㗎。就係、是、有一啲嘢佢係好鬼擔心，但係有啲嘢呢又唔擔心㗎喎。返到屋企嘅時候呢佢就好多樣嘢都好乾淨，但係呢佢喺出面嘅時候呢分分鐘撩鼻屎都得㗎吧。
2: 但係如果譬如聽緊嘅聽眾啦，又或者係我哋自己都覺得未可能未必個行為去到強迫嘅，咁但係都覺得自己嘅防疫或者清潔嘅措施始終都係多咗啲啲，即係再想自己調整一下，有冇啲小練習係未去到可能係治病咁嘅程度嘅，純粹可以一啲幫我哋調節到自己行為嘅，有冇一啲咁嘅方法嘅呢？
1: 有啲小方法呢就包括就係你開始發現，咦，我其實我都知道我做多咗㗎啦，即係其實嗰啲樣嘢呢係可做可唔做嘅，咁反而就係咩呢，你咪嘗試下唔做囉。咁當然呢你唔做嘅時候呢，頭嗰幾日個禮拜你會可能有少少唔自在嘅，但係其實隨住呢個新嘅習慣嘅建立呢，過多幾個禮拜之後其實你又覺得冇乜嘢㗎啦。所以都係開始嘅時候呢我有少少忍一忍，我習慣咗，其實往往呢嗰樣嘢會過㗎。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安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话，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则。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赛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流动的能源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是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福尔摩斯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保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缓和，而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黑格比昨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隨後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 冇諗過缺水危機隨時殺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記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務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來由你開始。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今日呢位嘉宾咧非常特别啊，佢中环广播道30多年，但竟然系话自己冇入过我哋香港电台嘅门口，
1: 系终于系第一次接受香港电台嘅访问添，
2: 好罕有啊！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哋请佢出嚟有资深传媒人蔡文坚先生，蔡晒，
3: 你好，
0: 蔡
3: 晒，大家好，大家好，
0: 你有冇呃我哋啊？
3: 边样嘢？
0: 幾十年冇入過嚟港台喎，
1: 咦，即係好多樣嘢呃我哋喎，蔡晒。
3: 我都唔會呃人嘅，咁事實上係超過30年咧，廣播道做嘢就喺隔離有台。咁如果喺有台做嘢，無端端走入嚟港台，係咪有啲特別，有啲尷尬咧？
1: 都係，唔係我可以想象嘅，因為譬如以前我喺港台新聞部嘅時候咧，咁有時即係去商台，我哋都會聽一下啲電台節目啊，咁去做採訪嘅時候，寧願見到個蔡省都有啲敬畏嘅感覺嘅，都大前輩啊嘛，
3: 千祈唔好咁講，咁都有嚟過嘅，有嚟過港台嘅 canteen。
1: 系啊，供应晒成个广播道机，因为三餐所需噶嘛。呢
3: 嗰阵时港台都好多人过嚟商台 canteen 噶，早期，但系呢个系好早期。嗰阵时港台嘅 canteen 有啦，商台嘅 canteen 几大嘅，咁后尾全部缩细晒，咁就冇人嚟啊。
0: 今日咧，我哋请阿蔡晒第一次踏入香港电台嘅录音室。同我哋日出前告白讲嘅呢，其实係佢生命嘅故事喎。
2: 冇错，即係呢一个生命嘅故事呢，特别就係讲緊蔡省试过中风。咁但係其实呢，今日我哋见到个蔡省呢，就完全你好难去联想到呢你试过中风。
3: 坦白讲，我唔止一次添。
1: 喔、哦。
3: 三次总共。
1: 嘩。同埋你呢个中风嘅经历呢，可唔可以叫人为嘅因素啊？係。
3: 都應該是的，引發的人為的，那麼背後做什麼就自己沒辦法知道了、引發的就是因為那時候工作忙，所以休息時間不夠，那麼找了個按摩師上門，就放工之後跟按摩的，那麼他跟我說，喂，你頸啊、背脊啊、膊頭很硬喎、啊，
1: 是一定会咁讲㗎嘛，係。
3: 咁我同你撳返鬆嘅，少少痛㗎，你忍下啦，咁咪中招囉。
1: 喔、哦、但係撳啲咩部，係咪撳啲頸呀、啊、
3: 應該係頸，因為所以我頸部四條大動脈兩前兩後全部撕裂。
2: 嗰一刻好似成個生命撳咗個暫停鍵咁喎。
3: 又唔係嘅，因為點解我其實非常非常好彩，通常禮拜六禮拜呢我都要去廣播，咁嗰個禮拜日夜晚我係唔使廣播，咁夜晚食飯飲啲酒，食埋藍莓，跟住坐低喺度 sofa 度睇波，睇睇下
2: 就發覺唔對路啦，
3: 唔對路啦，咁我即刻叫太太打電話俾我相熟嘅朋友醫生，咁佢話你唔好講，你九成係中風㗎，你睇3.9啦。
0: 嗯，嗱呢個唔對路呢，其實好多人都話自己中風嗰一剎那個感覺係怪怪的，但唔係個個都好似蔡晒咁樣呢知道係中風，有啲甚至噏一陣。當時嗰個 exact 嘅 moment， 嗰個感覺其實係點樣㗎？
3: 其實嗰陣時你冇辦法㗎，你做一樣嘢就問點，佢話要3.9就3.9，因為自己好暈。
2: 好晕，
3: 好晕，
1: 嗯，
2: 仲有冇好多思考嘅？

0: 行動上冇以前咁靈活，你有冇呢啲咁嘅後遺症出現啊？
1: 我做咗八九個鐘頭手術，
2: 嗯，
1: 就係、是、要補救嗰啲血管嗰、那個大動脈，喺即刻入 ICU 做咗兩日，係講唔到嘢，右手右腳全部唔喐得。咁啊！醫生同我太太講，做完手術嗰下個嚇嘅，佢話你好彩噶啦，你幾乎冇咗個老公噶啦咁。咁呢個感覺就俾我，哇！我真係好彩喎，因為仲有一個好彩就係我唔使講波講就，因為如果我係講緊波，我可能就唔會去麻麗醫院，可能嘅全部成個故仔改寫曬嘅。
2: 嗯，
1: 咁仲有可能就系我如果揸紧车 on the way 去嘅时候，系、哦、出事咧，咁啊仲大件事，咁算系好彩。
2: 嗯，喺成个复康嘅过程入边啦，一定会有佢嘅困难嘅程度，而我哋听好多有中风经历嘅人啦，或者医生会讲话，中风嘅病人系。好容易会有抑郁症，因为佢会失去咗自己本身嘅能力啦，同埋每日嘅复康系个过程好缓慢，仿佛好似睇唔到进步咁。呢件事有冇发生喺你身上？
1: 我感觉就系中风病人咧，就打一场持久嘅耐力战，睇你赢唔赢到，就睇视乎你个心态同埋你个能唔能够忍受到咁长，因为基本上。你睇到進度是非常非常之慢，但你另外一樣嘢好處就是我住咗醫院八個月，咁八個月裏面咧，我要睇到好多同樣出現咁嘅病嘅病人，嗰啲院友係有唔同程度嘅損傷，有唔同程度嘅康復，但係都一個問題，就係你如果肯做、想做，你係有可能好啲，但係如果你唔做嘅話，好翻嘅機會就係零嘅，就係、是、咁簡單。
0: 係，我相信你係選擇嗰個前者，你想做啦，或者背後有個推動力嘅原因，因為你嘅工作上嘅需要。頭先都介紹過你喺有台，你係新聞部嘅一個管理層啦，已經。咁我直到今時今日，我哋聽一啲嘅廣播聲帶都係蔡省把聲嚟嘅，都聽到。咁你以前有主持節目，你仲要廣播添。咁你如果譬如喺說話個言辭上面唔係咁講嘅時候，係好大影響。想到你嗰个生计同埋你嘅生活噶嘛，其实
1: 系
0: 咁嗰阵时，其实对你嗰个打击有几大咧？
1: 打击最大就系啱啱喺出嚟就咁啊，进入普通病房嘅时候，咁我瞓喺床嗰度想饮水，我太太坐喺隔篱，咁我第手我嗰个同佢讲又讲唔到嘢，因为我想饮水，咁我太太唔明，佢就问我你讲乜嘢啊？你不如写俾我睇啦。嗰陣時就好猛好猛，因為點解講唔到嘢？我隻右手喐唔到，我左手唔識寫字，我點寫咧？我點同人溝通咧？即係嗰陣時係最難受，亦最難忘嘅一刻，
3: 就係、是、有口難言，有手又寫唔到。
1: 冇錯，咁同埋好似阿 Kenneth 頭先我話，真係幾一年都要靠。嗰把口揾食嘅，咁突然间讲唔到嘢，自己都唔知点，
3: 即系个脑里边内心系有字嘅。
1: 我唯一一个好处就系我中风冇影响到我个脑，影响到我说话能力、行动能力，
3: 所以冇影响到个思维嘅能力。
1: 冇，呢、這个就最好彩嘅一样嘢。
3: 但系呢一样嘢亦都好辛苦，就系、是、因为正正你个思维嘅能力系喺度嘅，咁咪好似我哋话困咗喺间黑房度，又同个外界沟通唔到咯。
1: 系啊，所以喺医院康复初期，我系有抑郁症嘅。
2: 嗯，
1: 咁就医院就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就同我倾偈。咁你要約佢都幾難約，成間醫院得一個咁大把，所以我即刻後尾就反映咗醫管局聽係冇可能嘅呢樣嘢，尤其是對於個中風病人嚟講，個心理輔導醫療

0: 同樣重要同樣物。
1: 系 ，Amos 嘅重要性就系、
0: 是，系越嚟越重要啊！
1: 系，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你嗰阵时抑郁嗰个情绪系点样？
0: 好容易喊，成日都喊，我都唔明点解嘅，自己都唔知点解，即系我又未至于去嗰阵时去到好悲观咁，但系好容易喊，咁咧就睇个见个医生见咗两三次，咁啊慢慢开始好啲。咁自己亦都係心理上調節啦。

0: 夜妈妈，
1: 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2: 我唔落噶。
1: 点解啊？
2: 因为我要上深宵哲学堂。香港实践哲学学会董事何敏山。
3: 生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啊？首先人一病了，打扰正常生活所有计划，生活上就会失去平衡。皇帝内经说，病的时候阴阳失调，身体里面也都是失去平衡。但是道家主张顺应自然，他说这种失去平衡正好就是反思的时候。又咁啱，哲學家蒙田都係咁講，佢話人健康嘅時候呢，就好容易呢會隨波逐流，專注於喺外面嘅活動，反而係病嘅時候呢先至會逼你思考觀照內在，發現下究竟自己係點呢。講就梗係輕鬆啦，痛起嚟好辛苦㗎嘛。當然我哋首先要處理咗身體，参考医生的意见作出适切的处理，但同样重要就是要处理我们的心。皇帝内经这样说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意思就是说，病最重要不是靠药物，反而是恢复心灵的宁静，身体自然回归平衡。当身心内外都失去平衡的时候，怎回归平衡啊？庄子内篇有讲的，他提过坐忘这件事，坐打坐的坐，忘记的忘，是一种修养功夫，是一种静修内观的活动。现代西方医学做了很多针对打坐、冥想、mindfulness、正念活动对病痛影响的研究，都证实了是有效舒缓病痛的。我们可以试下找个安静、安全、舒适的地方，盘膝坐又得，平时咁坐又得，闭上眼睛，不要受任何的干扰，最重要坐姿正确，脊骨够直，什么都不要搞，好好地呼吸一下，感受一下自己呼吸的感受是怎样的，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的感受是怎样的。除了感受到病痛之外，感受一下没有病痛的身体的感受是怎样的。当我们每朝每晚都做这个练习，顺应自然，身心回归平衡，可能是我们面对病痛挺好的方法来的。
4: 一出千感叹。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上一次咧，蔡澜就话自己其实经历过抑郁啦，后尾慢慢心理上调节咧，就走翻出嚟。我哋听咧，成个过程两句搞掂。但是呢，置身其中的你，很多曾经患抑郁的人呢都会说，不是我不想走回出来啊，是我根本就无力啦，我又不想喐啦，我亦都不觉得会有希望啦，你讲的意啊这样。你当时其实是怎样走回出来的呢？
2: 咁当然就是医生那边帮到我啦，教我怎么想嘢啦，咁我自己成日要话俾自己听一样嘢，你一定要靠自己。任何人，包括医生或者物理治疗师啊、语言治疗师都帮唔到你嘅。佢可以教个办法俾你点样进行去康复，但系做唔做到、做得好唔好，都系你自己嘅。咁同埋有几样嘢，我自己永远都知道唔应该做嘅。譬如话，我从来都唔会问。点解系我嘅？
1: 嗯，
2: 其实呢样好重要。当你问一个无可能得个答案咧，即系只系不停乱咁谂嘢嘅啫。咁啊，所以千祈就唔好问。同埋你基本上就系医疗人员提你要做嘅嘢，尽量配合去做，因为佢哋基本上。主要佢哋系专业嘅，无论啲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语言治疗师，咁佢教你，你做咪应该做就系做。喺医院里边见到一啲人，譬如一啲好可惜嘅例子，就系一个卅岁准备结婚嘅男士，佢中风，因为佢自己又有少失救啦，所以行动上、讲嘢上都唔掂嘅。本来佢卅岁好好嘅，好容易康复得好嘅，但佢放弃，因为佢唔接受。佢阿妈影张相俾佢睇嘅时候，佢话呢个唔系我嚟嘅。咁你当你唔接受放屁嘅时候，咪头先讲嗰句咯，你唔做就嚟进成功嘅机会就系零嘅。咁你自己会提点自己继续要做啊。咁所以初头仲有一样嘢嘅时候，我就一路中意揸车嘅，我谂住。啊！好翻，我要揸车，但系两年后我终于要放弃啦。
1: 嗯，
3: 中间有好多妥协啊，好似生命里边，即系由你觉得你好中意嘅、你想嘅，甚至你开头即系鼓励自己话：，你好翻咧就可以咁嘅。其实随住嗰个康复嘅进程，好似佢系不停咁去将你呢啲幻想嘅泡泡督破嘅、哦。
2: 是咁你自己要不停 adjust 囉。譬如我今日觉得我有10蚊食饭我先食得饱嘅。咁你可能迟啲觉得唔係呀8蚊都收货啦。咁你再过呢几日可能6蚊我都 ok 㗎啦咁。
1: 嗯。
2: 本来就係人生就係一个不停妥协不停有 give and take。问题你自己点取舍，点样能够保持一个正向嘅思维？
4: 呢、這个你不嬲嗰个嘅人生态度系咁样，定话你系生病之后先有咁嘅转向嘅？
2: 我又唔觉得我生病之后咧有咩特别嘅大转变，咁可能呢个都系本来一直坚持嘅信念。
1: 嗯，经历咗一次中风之后啦，爬翻起身啦，复康啦。但是往后迎来第二次和第三次，我有时会不会都不禁问一句，是不是天是不是玩我呢？
2: 我保持正面心态，我永远不会这样想，因为这样想只会令到自己不舒服，个心硬住。我第二次中风就是在 COVID 期间，
1: 嗯，
2: 20年中风那次。再中风之后入医院，我太太又唔理嚟探我，又唔可以攞嘢俾我食。
4: 哦，系、哦。
2: 嗰阵时因为
3: 全隔离啦，
2: 全部隔离啊嘛。咁但系都要坚持落去。咁嗰阵时仲未知咩原因，直至到去再过多一年，第二次中风做咗2个医院，第三次中风做咗2个礼拜，第三次中风就开始发现咗咩问题。就是自己的血压低了。
1: 嗯。
2: 咁我医生我解释就可能是觉得是 你因为做咗运动，多咗做运动，你嗰个血压调节低咗，但问题是你嗰个血压又冇减到份量。
4: 哦，
2: 咁所以令到你个血压低咗。我头先讲过，我四条血管嘅大动脉系全部塞咗噶嘛，系有撕裂嘅，咁落个支架，咁所以我个血压相对上要稍微高一啲，咁等啲血可以冲到上脑。但系你唔够高嘅时候低咗嘅，咪又再中风咯。
4: 嗯，揾到个原因啊，起码都
2: 系
4: 系啊。咁阿蔡神头先都话咧，就你发生一啲嘅事或者系状况嘅时候，你唔会问点解噶嘛？啊，你唔会话怨天尤人，你又会唔会喺每一次，譬如你中过几次风，或者系遇上呢个意外嘅时候，你会觉得系？上天的安排或者是一种锻炼令到我去变成一个更加坚强的人。
2: 好简单，我想不多嘢。可能有啲阿 Q 精神啦。咁就算我中风我而家都 OK 啊，我坐咗喺度冇事嘅。虽然我睇唔到左边，但我右边睇得好清楚，我拧个头就咁啦。好笑啊，医生都同我讲过，你睇唔到左边唔紧要啊，你就同人开会嘅时候你咪你唔中意人又摆佢左边啦，
4: 所以我同阿 Amos 系坐喺阿蔡神左边，
1: 嗱我系右边啊，
4: 系啦。
2: 我个经验都系永远话俾我听，就系你个思维正面，样样积极成功到得到个机会系大咗。
1: 嗯，喺成个复康嘅过程入边，固之然自己努力好紧要啦。亦都好需要身边照顾者嘅支持啦。中风咗三次，令你最体会到身边人对你嚟讲重要嘅系乜嘢咧？
2: 身边人嘅支持当然极重要啦，因为你唯一嘅心理补偿就系你身边嘅人俾你。你仲可以得到咩心理上嘅补偿？因为呢个支持。对中风病人来讲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都觉得我太太很厉害。因为为什么呢？我未中风之前屋企很多上下大细都是我负责的。简单到好像交管理费啊交电费啊，我太太是不知道不识的。她没有做过。
4: 是你做晒的原来。
2: 但是我入了医院之后她要全部都要做完。真系唔容易嘅件事，咁你仲要去跑去医院？我第一次中风，我要跑嚟跑去。嗰阵时系仲未 covid 啊嘛，嗰阵时我就成日落嚟医院，到我仲要好翻，当我四五个月到喺医院嘅时候可以好啲啊，坐得到啊，佢仲要买咖啡俾我饮。
4: 好好好貼身，所以咧，我哋成個訪問其實去到呢一度為止咧，阿蔡神不斷提起個人就係、是、你太太，係今日佢都陪埋你一齊嚟去同我哋傾偈，係啊。咁你對於太太嗰個付出，你自己個心裏面嗰個諗法又係點樣？
2: 我一路都講話支持我係好重要，你都唯一嘅支持就係我身邊嘅太太。佢的确系我付出咗好多，调翻转头我讲就觉得，如果调翻转头出现嘅时候，我做唔到。
3: 所以太太嘅对你嘅照顾
2: 系
3: 超越好多样嘢，即系调翻转头你都未必做到。
2: 唔系未必，我一定做唔到。我只知道我自己，我如果调翻转头，我系做唔到咁多嘢。
4: 你哋两个相处有冇因为今次你嘅事件而有啲改变呢？有
2: 噶，我哋嘅婚姻生活可以讲话经过咗呢、這个我中风之后，系开始又唔好，又变到慢慢好，越嚟越好。咁某啲程度上系得着嚟嘅，所以我永远觉得就系、是。当个天闩咗你嗰道门，咁可能开翻扇窗俾你，所以无需要太过介怀。咁我等于我而家，如果我唔系中风，我而家生活绝对唔同啊！而家 可能我仲辛苦，咁可能我中风之后我有第二个生命，所以永远要保持一个正面嘅思维。咁我谂对每一样嘢都有帮助。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等等等，介绍翻首护老有技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啊。
3: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4: 我是精明一点的主持叶蕴仪。星期一我们请来脑神经科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探讨多发性硬化症这种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疾病。
1: 精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白絲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1: 七。《无痛思维》这一本书作者是英国疼痛医学专家拉文德兰医生，他在这本书里面说，慢性疼痛不一定是身体组织受伤，而是大脑和压力扰乱了神经系统。他提出了一个 Mindset M-I-N-D-S-E-T 七步骤的计划，由内到外全面管理痛症，帮助痛症患者重拾生活品质。第一步 M 药物 Medication， 他建议不要成日靠高剂量的止痛药，因为容易上瘾有副作用。医生建议改用低剂量的多种药物组合，仲要留意自己的心情，如果有负面期望就会产生反安慰剂效应，令到痛楚的感觉更加犀利。第二步 I 介入措施 Intervention， 注射或者手术并不是万能的，做这些介入措施之前要想清楚他们是否真正有帮助呢，有没有风险呢，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法呢，甚至有没有可能什么都不做比较好一些呢。其实很多慢性的痛是不用做手术都可以有其他方法去处理。第三步 N， 神经科学和压力管理 Neuroscience 和 Stress， 这个步骤是最重要的。压力会激活脑部小神经胶质细胞发炎，令到个痛感放大，用瑜伽啦、正念冥想啦，又或者是太极可以减压。因为大脑是有神经可塑性，即是说它可以重新学习怎样去不放大痛楚。第四步 D， 饮食和营养 Diet， 吃多些防发炎的食物，例如是新鲜蔬果，每日比肠道休息10至12小时，如果肠道健康，痛楚都会自然减少的。第五步 S， 睡眠 Sleep， 痛症患者经常都是不够睡，又或者是不够深层睡眠，这个其实是会恶化痛感。医生建议有固定的作息时间，睡觉之前远离手机和蓝光，改善睡眠品质，痛楚都可以减少的。第六步 E，运动 exercise， 不用忍痛地去做剧烈运动，由简单的散步又或者是水中活动开始，持续的适度运动可以提升大脑机能和肌肉的耐受力，令到痛症慢慢退却。第七步 T， 身心疗法 therapies of the mind and body， 试下一些认知行为治疗，即是 CBT， 又或者是正念练习、物理治疗或者其他的身心方法，重点是让自己有一个控制感。 MINDSET Mindset 这七个步骤帮一个人多管齐下，不用过度依赖药物和手术，都可以有方法迈向无痛生活。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我哋喺播歌嘅时咧，我好斗胆问咧阿蔡神一样嘢，究竟你喺出现中风或者呢个意外之前，你系咪一个大男人？嗱，点解我咁问呢？因为我以前真系去商台去做一啲采访嘅时候，见到蔡神威风凛凛，
2: 好有气势嘅，
1: 系啦，哇，你真系觉得，這個人好強啊，
3: 生人勿近咁，
1: 係生人勿近，所以我 feel 到你係一個大男人，你係唔係呢？
4: 我覺得呢樣嘢先有氣勢，或者覺得佢個威咁樣，係咪同大男人掛鈎呢？是不是等於就是大男人呢？
1: 啲女人通常都是這樣想的，即是女女外外都可能畫個等號的嘛。
4: 不，同時大男人通常都不會承認自己大男人的。
1: 咁你係咪先？
4: 某啲程度上我承認嘅，
2: 所以而家唔係啊。
4: 而家其實基本上都唔係太大改變嘅。我認為如果你係大男人嘅程度係唔係好高嘅，應該大家都可以接受啩。
3: 嗯，你就話咧中風令到你嘅婚姻係變好咗嘅。大家都會諗啦，唔係兩個人身體健康、豐衣足食嘅時候，婚姻就自然美滿嘅啦咩？當時其實係點樣啊？
4: 可能最大嘅問題就是大家接觸少啊，因為嗰陣時忙啊嘛，大家忙變咗大家相處、互相溝通嘅時間少。但係你中風之後咧，再加上跟住自己退休啦，被迫退休啦，咁所以大家接觸的機會由差不多零去到差不多一百，個分別直情是天淵之別，咁就開始要學識大家點樣相處啦。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課題嚟。
1: 啊，但係呢一個咧，亦都可以係兩個極端嚟嘅，即係你由零至一百嘅時候，譬如我近排我先生都自己提早退休，我都係由零至一百嘅時候，我會覺得哇，你日都對住我好煩厭啊！即係我都想有啲 me time 啊，但係你反而就係朝住另一個嘅方向走，係關係變得更加好嚇。嗰、那個契機係或者係裡面嗰個嘅相處之道嘅係點樣？
4: 我諗呢個一定係一個過程。由零至一百嘅时候，初地大家觉得好麻烦，成日见住嘅时候，摩擦就自然产生嘅。咁但系慢慢慢慢，即系个四方嘅角磨下磨下就会完噶啦嘛。咁问题最紧要就系双方面大家嘅心态点，系咪都系同样想住向咗个好嘅方向去，咁就容易达成。
2: 這個我估正正就是我想問的東西，因為很多時候有些人呢就說磨下磨下打交的嘛，
3: 是
2: 不是磨下磨下就完的嘛。
4: 我就說這個過程有的，一定有的。
2: 有的。
4: 有。啊、那但問題就磨下磨下全部變成原告。
2: 嗯。就反而好像是重新有機會認識對方。
4: 是。
2: 即是雖然結了婚很久，但是那段時間就好忙碌，反而嗰个接触嘅机会唔多。
4: 所以我都讲话，我四十年婚姻，可以坦白讲，出人太太喺外边，都系近年系最好嘅。
3: 嗯，
2: 我听到好 sweet 啊，
1: 系啊，
3: 系啊，四十年婚姻，咁你望翻转头啦，如果四十年前结婚，蔡文坚新郎企喺度问翻四十年后嘅你问：哎呀，我结婚啦！你觉得我同我呢个新婚太太应该点样相处？有咩锦囊啊？你会同四十年前嘅蔡神讲咩咧？
4: 八个字讲晒噶啦，互相忍让，多啲沟通。
3: 咁简单，
1: 八字真理、哦嗯。其实呢个知易行难噶，蔡神真系。
4: 我用咗四年嘅光阴。你都唔係玩學㗎，仲未學得晒呀、啊。
1: 係啊，咁調返轉頭啦，譬如你有呢個八字真言啦，你覺得你太太喺照顧你嘅情況呢，因為嗱，我估你因為發生咗意外之後，嗰、那個照顧方式好唔同，你以前可以自己有一個好高嘅自理能力，咁去到而家你可能身邊你需要太太嘅照顧啦，陪伴出入嘅時候，一個照顧者嗰個嘅態度或者係言辭有啲咩需要注意或者學習嘅呢？
4: 這個就很難回答你，因為為什麼是一個照顧者和一個被照顧者大家在不同角度看東西未必能夠互相理解到。調回轉來說，一個被照顧者他有很大的感受，但是照顧那個他感受不到他曾經是怎樣的。譬如很簡單一件事，我很需要太太帮我嘅就系、是，譬如我过马路，
3: 嗯，
4: 原因我睇到左边嘛，佢先讲话，
3: 嗯，
4: 咁就算左边有车嚟，就算系打灯，我都未必知噶嘛，咁一定要人帮，咁但系呢个系我自己嘅感觉，你或者一个被照顾者，佢哋唔会有咁样感觉噶嘛，佢哋唔知噶，佢就系知道你咁样，但你个程度系点咧？佢冇辦法身同感受，所以基本上個差別落差就喺呢度。
3: 嗯，
4: 咁咪要互相適應。
3: 咁作為一個被照顧者啦，你諗翻轉頭，有邊啲 moment 你覺得有好多人嚟關心你、探你或者想幫你嘅時候，你會覺得反而係唔係咁啊？或者有啲説話又好隱意嘅，等我哋都學習一下，唔好。讲错嘢咯，
4: 其实唔需要点讲嘢嘅。作为一个探病者嚟讲，照平时咁样嘅啫。你基本上你话，你好翻噶啦，冇事嗰啲，讲同唔讲其实冇乜分别。做对一个病者嚟讲，其实好重要就系佢要感受嗰份温暖。咁即系好似以前有一个行家咁样。我病嘅时候呢，出返院嘅时候，佢会定期定时咁上下打电话俾我，同我饮杯咖啡咁。我就需要係咁嘅。
3: 嗯。
4: 作为一个病者嚟讲，即係康复过程里面呢、這个已经好嘅支持，唔需要讲任何嘢。
2: 即係反而唔係话有啲乜嘢嘢好特殊嘅语句。
4: 係呀、啊。
2: 而是讲緊啊，呢、這个人会记得你，得闲定期会搵你，又会肯愿意花啲时间出嚟见下你。其实原来呢一个更重要。
4: 係冇错。哪管就嚟到睇你一眼嘅。
2: 哦，即係就算係啊，两个人可能饮杯咖啡，你眼望我眼，唔係讲到太多嘢。
4: 係啊，冇
2: 错。都 OK 嘅。
4: 係啊。嗰、那個感覺有份温暖喺度嘛？
1: 嗯，同埋嗰個時機都好重要。嗯、我聽過啲人嘅講法就話，譬如即係突然間出咗事，或者譬如阿蔡省出事嘅消息，我都係喺啲行家都聽到翻嚟。咁我自己切身處地去諗，我作為嗰個病者，你係咪想第一時間收到成千上萬嘅問候嘅語句咧？因為嗰種可能都係一個嘅壓力與負擔。咁所以你作為嗰個第一身咧，你覺得喺照料或者喺個问候嗰个时机上面系咪都可以拿捏一下咧？都
4: 其实我唔系知好多嘅。嗱，我即系瞓咗喺医院嗰阵时，啲电话都唔系咁普遍地。就算有带，咁你唔会成日睇住啲 message， 究竟有几多人 send 俾你啊？问候你咁，咁啊就可能我太太嚟探我嘅时候就都同我讲：啊，边个边个打电话俾你问候你，就系咁多嘅啫嘛。咁所以嗰樣嘢影響我唔係太大，但係 Amos 頭先講嗰樣嘢，同埋阿伯斯講嗰樣嘢，佢嚟到探你，佢哪管係問你一句點啊？你 OK 嘛？已經好足夠，
1: 所以
4: 唔需要講任何嘢。
1: 關懷係一個長遠嘅關懷嚟嘅，係即係唔係話短期一個嘅虛寒問暖，而係一個長期嘅俾個心出嚟，
4: 冇錯
1: 去照顧你，
4: 應該感受到。
2: 你亦都讲到长期啦，我记得前一排我同阿蔡神食饭，咁啊阿蔡神就话俾我听，佢话其实咧我而家行步路咧都拉住噶，都仍然系有挑战噶，即系唔系嗰件事好似完全过咗去嘅，每一日其实仍然面对紧嘅，
4: 冇错。
2: 其实都可以有啲人嚟讲，可以好搞动住嗰份心灵，因为好似嗰样嘢唔过咁款噶嘛。
4: 系，
2: 咁你点样样去面对啊？
4: 唔好谂佢，
2: 我唔好谂佢。
4: 系，本来我第一次做方就右手右脚有问题，所以我康复得应该大约有七八成噶啦。点知 COVID 第二次中风，一中咗风之后咧，上天对我好公平噶，今次左边啦。咁左手左脚全部到到今时今日而家仲痹嘅，仲系麻痹嘅。咁同时咧，我只左脚就小腿大腿都好似有嘢后边掹住，咁影响到步行。你向前佢同你掹住你就即系所谓抽你后腿。
1: 嗯，
4: 咁就系咁。
3: 嗯，
4: 咁但系你唔接受都要接受噶。虽然第一日。在医院的时候我跟物理治疗师讲，他就告诉我你可能一世的了，这个情我不信，但是现在不接受不行。
3: 嗯，访问来到尾声，如果现在听着节目的人他可能是身处患病之中，甚或是经历着中风，或者在个复康过程里面，蔡神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有冇啲嘢可以同佢哋讲，鼓励下佢哋咧？
4: 我谂住一样嘢，医疗点样进步，啲医护人员点样好，都唔能够确保你自己可以康复。康复只可以靠自己，即系有个头先讲过有个正面嘅思维，积极嘅谂法。你知道一样嘢就系，你如果唔做，你好嘅机会等于零；如果你做，你仲有机会会好啲或者好翻。曾经我坐的士，个的士司机同我讲，佢中我风啊，但我真系翻的士，因为好勤力去行，不停步行，自己同自己做好多物理治疗，咁即系话呢样嘢其实可以克服嘅。咁所以问题就最紧要自己嘅心态点样。
3: 嗯，今日非常之多谢晒蔡明坚先生，蔡神，
2: 多谢，
4: 多谢。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医学评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3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迟早会拿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仍然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措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会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队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胜。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2号主力黄曼玉，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架孙颖莎对日本队2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3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曼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随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玉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作态的黄曼玉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距离香港9000多公里嘅南太平洋上有百几个小岛，简直系旅客嘅人间天堂。嗰度有最原始嘅自然风光，珍奇嘅热带动植物。仲有变化万千的环礁和色湖，假若在附近的水域浮潜，还有机会和巨大而温纯的鲸鱼进行近距离接触，亲身感受鲸鱼妈妈和宝宝的温情互动，听听令人感动的鲸鸣之声。这里就是汤加王国。来到汤加，无论你瞓在无人打扰的沙滩之上，亦或揸架船仔去找更绿更蓝的碧海，你绝对不会联想到这个世外桃源竟然有个惊心动魄的过去。2022年1月的汤加海底火山爆发，就提醒我们宁静背后隐藏着的危机。火山爆发引起的海啸波及远处的美国西岸、日本以至阿拉斯加，而在大气层传播的冲击波到达香港之后，预势未了，更加行多40000公里环绕地球一圈之后重返香港，引起另一场气压波动。如此猛烈的活动，动力来自地球深处，内部的高温令到熔岩好像大气层空气对流运动一样上下翻滚。熔岩流动造成的巨大张力又牵动太平洋板块，以雷霆万钧之力撞向西面的印度、澳洲板块，两强碰撞造成海底火山群分布于两块板块相接壤的位置。在辽阔的太平洋里面，多个不同板块互相碰撞，形成一个环绕太平洋的环状火山带和地震带，所以可为贴切地被称为太平洋火环。而汤加就正正处于火环之中。海底火山爆发的结果造成一座又一座的小岛诞生，汤加群岛就是这样由海底冒出水面。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讲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意思即是说人不可以离群独居。其实孤岛都一样，和大地万物环环相扣，生生不息。汤加火山的爆发可以为现今这个意识形态碎裂的世代提供一些我们思考的方向。
0: 蓝地球梁荣武撰稿。

能源是现代社会的命脉，全球电力需求正以每年 3.3% 至 3.7% 的速度增长。如何在保障供应充足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共同课题。除风电、光伏外，绿甲醇、绿胺、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清洁能源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几种核心能源。绿甲醇是以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制成的零碳液体燃料，透过氯氢结合回收二氧化碳合成，不依赖化石原料，几乎不排温室气体，适用航运、重工业。氯胺是以可再生电力制氯氢，再与空气中氮气合成的零碳燃料，燃烧只产生水和氮气，储运安全，是发电、航运脱碳理想选择。生物质发电则利用农业废弃物、林木残枝等有机物作燃料发电，属可再生能源，碳排放接近循环平衡，仲能够实现废物资源化，适合中小型分布式供电。欧洲是能源转型先行者，当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高达 46.2%， 更占全球 61% 的氯甲醇市场份额。将氯甲醇、氯胺用于航空与工业减排，十年间能源消耗强度下降超过 25%。 北美采多元稳健策略，美国2025年新增发电装机中 99.2% 来自清洁能源，加拿大依托成熟水电支撑全国 60% 电力供应，搭配新型绿色燃料与智能电网，实现电力灵活调配。能源的选择决定社会的未来，全球以不同路径奔赴同一目标，以科学多元的能源布局保障长期稳定供应，用可持续发展为下一代守护更洁净更安全的家园。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不少公司的日常运作都依赖电脑系统，一旦系统出错，可以有几严重呢？英国的邮政局冤案就是著名的案例。在1999年至2015年期间，英国邮政因为电脑处理系统出现问题，导致超过900名无辜的分行经理被错误起诉。这些冤案对他们的生活造成重大困扰，很多人因此失业、破产、家庭破裂，甚至有人被迫用自己的积蓄来弥补系统错误造成的财务缺失。当中至少有四人不堪压力而轻生。咁严重的事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英国邮政当时所使用的电脑系统叫做 Horizon， 用于处理邮政的会计和交易。系统存在多项缺陷，包括会重复记录提款，在账本中创建重复的数据库条目等等。英国邮政有限公司会授权不同的分行作为代理人，分行经理负责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邮政和金融服务。虽然早有分行经理投诉，然而英国邮政矢口否认系统存在缺陷，并要求分行经理负担账目的错误导致冤案的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受害者联合起来质疑邮局起诉的合法性。到了2019年，英国高等法院终于裁定 Horizon 系统存在错误和缺陷，并裁定对分行经理的起诉是不公平，多宗定罪被推翻，估计赔偿受害者的总额将会超过10亿英镑。调查中揭示，系统的开发公司富士通早在1999年就知道 Horizon 存在缺陷，但是从未向邮政或者法院披露这些信息。英国政府虽然承诺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对过去的错误进行反思，然而技术上的改善容易，但是对于如何防止大型机构官僚死不认错而导致类似的冤案再次发生，英国社会似乎仍然未有充分的解答。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港人都幾鍾意飲茶㗎，無論係喺屋企泡茶，同屋企人去茶樓飲茶，定係去餐廳食 tea 飲凍檸茶，茶呢樣嘢日常都不得了。不過日常得嚟又有好多學問㗎喎，青茶、白茶、黃茶、烏龍茶、紅茶、黑茶六大類，再講埋產地、沖法，嘩，要轉研嘅話呢，真係三日三夜都講唔晒㗎。不過咁，無論係咩茶都好，佢哋都受到同一樣嘢影響，就係天氣啦。每年嘅4月19至21号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亦都是春茶最适合采摘的时节。一般来讲，春茶是全年产量最多兼且是最稳定的。不过近年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成日都听到茶叶失收的消息。以2023年来讲，连续几季受到高温和干旱叠加影响，中国春茶总产量较前一年减少 15%， 其中以河南减产的幅度最高，大约有 40%。而採到的茶葉，啲葉片瘦了、薄了、又短了添啊！不過趁住仲有得飲，得閒飲茶嗰陣，真係要嗒真啲啦。藍地球，鄭瑞文撰稿。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4: 遇到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们总被鼓励相信直觉。无论是转工搬去另一个城市，还是决定要不要结婚，很多人最后都会回到一句说话，跟着感觉走。但是《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一开场就挑战这个常识。作者大卫德维兹认为，直觉未必可靠，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做出较好判断的，往往不是感受，而是数据。
5: 那不是说人不需要感情，而是说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我们的大脑很容易被偏见、习惯和错觉带着走。相反，数据能够提供另一种角度，让我们看到那些同常识相反却更接近事实的答案。尤其在今日，网路留下了大量可以分析的资讯，从社群媒体到公开资料，从求职市场到婚恋行为，几乎每一个人生问题都可能已经有某些数据可供参考。作者举了几个经典例子，美国职棒奥克兰运动家队当年预算有限，却能打进季后赛，靠的不是直觉选球星，而是用数据找出被低估但是其实更能预测胜负的指标。另外一个例子，谷歌曾经为了广告连结应该用哪一种蓝色而争论不休，设计师相信美感直觉，最后却是点击率数据胜出。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做理性判断，其实常常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
4: 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在做理性判断，其实常常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这本书要讲的不只是商业或者科技，而是人生选择本身。当我们愿意少一点凭感觉，多一点看证据，或者就能够避开很多自以为是的误判。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6: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7: 沉埋的决赛档案，作者徐子君。感谢你答应跟我联系， 在视频平台经营有关在美中菜饮食历史频道的我，有天收到这样一个英文留言。我手头有一本爷爷手写的食谱，但我看不懂中文，你或许会有兴趣研究一下，请问可以留下你的联络方法吗？感谢你答应跟我联系。我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纽约的唐人街长大，大约九岁时，我的家庭搬到了威斯切斯特。但我的祖父母留在唐人街，我的外公有点像是唐人街的市长，他叫叶荣俊，在纽约出生。他们家还开了一家餐馆，叫东西餐厅。我的爷爷是主厨，名叫赵祖华，广东人。我相信他曾在一家叫林芳园的酒家当厨师。我算是家里的历史学家，掌握着所有家族历史。我已经捐赠了许多物品给市内的华人博物馆 MOCA。 我在考虑把家族的食谱集也捐给 MOCA。 我附上了一个链接，里面是我提到的个人食谱全本，看看你怎么想。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什么独特而有趣的东西，也许你可以在你的 YouTube 频道上使用它们。我唯一的要求是你分享任何翻译给我，我出于历史原因对保存它们很感兴趣。这些老食谱可能会随着时间而丢失。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感谢你答应跟我联系。打开赵宇坤发来电邮里的电子档案，我立即知道这文件并不简单，素描质素粗糙，但秀丽清晰的繁体字体在平铺的线缝笔记簿整洁有序。赵祖华的食谱笔记簿，本纸第一页列出目录，各式目录上集一览表。第一页列出食谱目录，本部目录345样。笔记簿共有两本，最后加起来食谱总数645道，数量可观，分为汤羹、鱼翅、鸭类、鸡、白鸽、炖盅、包螺、海参、鱼鲜、炸卷、汤锅、豆腐、炒碟、甜酸、面食、斋料、甜茶露和最后的甜咸点18个部分。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美国和英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任何战事，无论是战事亦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并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国迟早会拎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仲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保障。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本月12日晚上以及20日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加5月12日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日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日场次，就最迟在5月19日收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6: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粤菜记录尤其珍贵，迄今为止最早被发现的粤菜食谱是写于晚清光绪十三年间1887年的《美味求真》，作者不详。香港飲食界的前辈为零便曾经把美味求真的粤菜古谱在其专栏翻新，理由是食谱有不少白字，也没有斤两，不是内行人很难明白，又说依样或葫芦。但美味求真是难得的粤菜文献，连已故容记老板金建成当年细读后也说得益良多，其店的名菜翡翠蟹、蟹烧茄子也是从这本食谱取材而来。美味求真以后，民国时期1911至1949坊间纵然有不少行家手抄本流传，真正有系统地印刷的粤菜食谱要到建国17年间1949至1966才陆续出现。内地饮食业公司合营后，各省成立饮食业公司，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食谱，粤菜大师许衡亦是这个时期开始编撰食谱，云集在香港的人才同期也大放异彩。特级校对陈梦恩在《星岛日报》刊登饮食散文，在北角开班授徒又在电台主持节目的陈荣所写的《学厨入门秘笈入厨30年汇集成册》，粤菜食谱界各花齐放，开始踏出第一步。

由美味求真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当中过了七十年的真空期。美食家刘志新也曾说过，看几十年前的食经，那时粤菜的菜式品种很多，读者不妨参考陈梦恩的食经，陈荣的入厨三十年，另外广州许衡的粤菜全真，香港不好找。此书也提到，到了五十年代末，有不少传统粤菜已消失。民国粤菜食谱的真空期，其实有不少远赴美国的华侨破天荒地在异地出版中菜食谱书，零星地填补。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也参一脚执笔，发明了英文一词 stir fry， 吸炒这个中菜极为重要的一字，作全球统一的名称。离广州超过一万公里的美国，对粤菜的记录史料贡献也非浅，奈何却鲜为人知。这本有可能是现存唯一一本由在美华侨执笔书写于美国用中文写成的粤菜食谱，极为罕贵。它不仅仅是本食谱，其特殊的背景讲述了在异乡为生计营役的华侨的厨房生涯，且能追溯美国中菜的历史发展，是广州粤菜分支出来的一脉。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广州名菜美点展览会。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时事，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展览会位于广州酒家，内有广东菜、外省菜、回族菜点、西菜、小食品、冻品、美点等六个展览馆，陈列的展品超过600件，同时还会展出喜宴、寿席、满汉大筵席、全羊宴、海鲜席、北方大全席、西式宴会等七大筵席。展出期间，其他酒家如银龙、惠如还会提供试食。为期一个月的展览会，参观人数达22万人，但更重要的是，数十位来自大同酒家、白云区食堂、太平馆、利口福饭店、金陵酒家、莲香茶楼等名厨师和名点心师傅开了一个会议，互相交流各自拿手菜的制法秘诀。当时官方编印的名菜美点介绍小册子，变成粤菜20世纪下半叶重要的史料。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一讲起天空之镜，相信大家都一定唔会陌生。天空之镜是一种梦幻的自然景观，水天一色，海面平静，和蔚蓝天空合二为一，就好似一面巨大的天然镜子，分不清边度是天，边度是地，所以就叫做天空之镜。讲起天空之镜，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湖，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其实在中国青海都有一个同样令人分不清天地界线的地方，查卡盐湖。

茶卡盐湖不是单纯一个打卡位，而是一个集地质历史、高原生态、人类开发和自然保育于一身的特殊存在。茶卡盐湖又叫做茶卡，又或者布达顺闹尔，位于中国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拔大约3100米，属于典型的高原内陆盐湖。在远古时期，这一带曾经被史前湖泊甚至内陆海覆盖，但随着青藏高原持续抬升，气候变得干燥，水分慢慢蒸发，依家净系剩低大量盐分沉积喺湖底，最终形成今时今日见到嘅呢片广阔而平坦嘅盐壳平原。

咁大家又知唔知查卡盐湖嘅天空之镜系点样形成嘅呢？查卡盐湖系一个被时间慢慢磨出嚟嘅实验场，佢集合咗高原台星、气候干燥化、盐类沉积同埋极端环境。佢之所以能够变做天空之镜，背后唔系因为浪漫，而系一连串极其严苛、几乎唔可以出错嘅自然条件组合而成。首先由地质讲起，查卡盐湖所处嘅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是地球上最新亦都是最活跃的高原系统之一。大约5000万年前，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发生碰撞，令到整个区域不断抬高。原本存在在这里的古湖泊和内陆水体，随着高度增加、气温下降和降雨模式的改变，慢慢失去了补给来源，只可以靠有限的降水维持。水分蒸发速度长期大于补充速度，溶解在水入面的盐分就一层层沉积落湖底，最终形成今日见到厚达数米的盐壳。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而茶卡盐湖同一般盐湖最大嘅分别就在于佢够平，由微地形角度嚟睇，湖床起伏极少，水平误差甚至可以细到厘米级。呢一种平整度唔系偶然，而系长年累月盐精自我调整嘅结果。乜盐精都会自我调整嘅咩？冇错，当局部地区略高，水层会变薄，蒸发加快，盐精沉积速度就会减慢。相反，低位会积水较多，沉积较快，慢慢拉平成个表面。一个自然回归机制，令茶卡盐湖成为极少数可以当镜用的地表。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会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个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八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到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于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年孤胜。第一盘，梁靖昆在先失两局之下，连胜3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第二盘，黄彩音3-1反胜重岛辉空，国家队在大分2-0领先。林思栋在第三盘以3-1击败户上准富，协助国家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二号主力黄曼旭，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架孙颖莎对日本队二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3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曼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最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旭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状态的黄曼旭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7%。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是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有炎症，湖床又有平整度，还差降雨。青海属于典型内陆高原干燥气候，全年降水量低，集中在夏季短时间内落雨。当落完一场雨，湖面会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厚度可能只得几毫米，但是已经足够造成高质素的反射。再加上高原空气稀薄，污染少，光线散射程度低，光线就可以近乎完美地反射。天空本身就更加蓝，云层轮廓就更加清晰，倒影落地面的时候，视觉错觉就会被无限放大。

好多人以为盐湖就等于冇生命，其实刚刚相反。在查卡盐湖的水层和盐层之间，存在着一个微生态系统，树盐细菌和内盐藻类能够在高盐、低氧、强紫外线环境入面生存，它们会产生特殊色素，用来保护细胞免受辐射伤害。这些色素有时会影响湖水颜色，令到湖面呈现淡蓝、灰白甚至微微偏红的色调，这些其实都是有生命活动留下的痕迹。

所以即使没有鱼没有水草，盐湖依然不是一堆死水，而是一个低调但稳定运作的系统。一旦人为踩踏破坏盐层，改变水分分布，微生物群落就会被打乱，连带影响湖面反射效果。亦都是这个原因，近年的茶卡盐湖都开始限制游客活动。虽然茶卡盐湖里面没有动物，但是它和周围的生态圈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连结。湖区附近是高原草甸和半荒漠交错地带，藏羚羊、藏原羚、野鹿会在季节性迁徙的途中经过，虽然它们不会长时间停留在高盐湖区，但盐湖附近的矿物盐分对某些动物来讲仍然超吸引，不是作为调味料，而是维持神经和肌肉功能的必需元素。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不过唔好睇查卡盐湖喺地球生存咗咁耐，其实佢系非常脆弱，佢唔需要大型破坏，只要反复踩踏、过度引水、改变水文节奏，就足以令到岩层失去自我修复嘅能力。一旦湖面唔再平整，天空之镜嘅效果自然会消失。所以近年当地已经逐步加强保育措施，例如限制进入范围、设立木栈道、禁止车辆行驶等等，希望减少人为干扰。某程度上，查卡盐湖亦都成为一个缩影。当自然美景被过度消费，我哋要怎样学习退后一步，才可以保留到原本的美景呢？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大家好，今朝早上华山博士好开心，再一次喺大自然之声自在心得星期一，同大家一起经历生命非常重要嘅一个主题，就系我哋嘅内在小孩，我哋嘅 inner child。容许自己今朝嘅早上，我哋会一起经历一个好深层嘅疗愈，一个净化，一个祝福。首先俾自己放松，放松坐直，眯埋眼，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再深呼吸。

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绷紧压力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我们今朝会同大家一起连结翻我们的内在小孩。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小孩的，内在小孩就是讲我们自幼到大一些未完全处理的心结的部分。

内在小孩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wounded child， 受伤害的小孩，一个是 wonderful wonder child， 很美妙，很奇妙，充满创造力的小孩。

心理学家寇翁已经提过 Divine Child Archetype， 神圣小孩的原型，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几乎每一个文化都有一些小朋友，一些神话故事是讲一个小朋友，哇，好有智慧，充满慈悲大爱，拯救整个村庄，整个部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部分。

试下今朝华山博士会同大家一起经历一个非常珍贵深层的内在连结，让我们放低我们人生的伤痛、无奈、委屈，拿回我们内在的力量。

首先俾自己再一次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再深呼吸，好舒服咁慢慢一吸一呼。

繼續享受大自然之聲這些這麼舒服的音樂，沐浴在自在心得星期一。如果你喜歡，你一刻可以兩個手，手背搭著手背放在胸口。我們每個人都有內在小孩的，當我們能夠跟我們的內在小孩連結，能夠真正尊重接納我們內在的小孩，我們就能夠自我療愈，自我圓滿。當我們能夠跟其他人的內在小孩，無論我的伴侶、父母、同事、老闆、上司、下屬、死黨，連結他們的內在小孩，我就能夠創造親密、和諧、幸福的人際關係。所以試下再一次兩手搭住胸口，代表著我願意尊重自己的心，我連結內在的潛意識，我暫時放低個外在的世界，無論其他人對我點，無論你愛我、討厭我、欺凌我、歌颂我、攻击我，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最重要不是你怎对我，最重要是我怎回应，我怎对我自己，最重要是我自己的选择。就算全世界都不懂得爱我，就算全世界都遗弃我，至少有一个人不会阻止，不会停止去爱自己，至少有一个人不会停止去爱我，那个就是我自己。所以试下一刻做一个选择，两手搭住放在胸口，同自己讲：无论这个世界有几颠簸动荡，无论其他人对我态度是怎，我都会选择尊重自己的内在，尊重自己的需要和感受。我会用我的良知而活，我会忠于我的梦想，忠于我的良知。我会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我会做真实的自己，我会做最好的自己，我会活现最佳版本的自己。所以一刻试下，试下给自己放松，非常非常之放松。内在小孩有两个部分，正话讲了，记不记得？第一个是曾经觉得受伤害、委屈、无奈、内疚、羞愧的部分 Wounded Child， 同时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 Wounded Child， 是很 wonderful、 很奇妙、很有创造力、很神圣的内在。记得每一次连结我们内在小孩的时候，首先先连结这个 Wounded Child， 先连结这个神圣的内在。试下一刻俾自己放松，眯埋眼，两手搭住放喺胸口，又或者如果你喜欢，可以两手伸开出嚟，拥抱呢个宇宙嘅大爱。宇宙嘅爱向来都系无条件嘅，就正如大自然之星，阳光无时无刻绽放佢嘅光芒，佢唔会因为你是好人坏人。不会因为你喜欢他不喜欢他而停止绽放他的光芒。正如一朵花都是，他不会分有没有人经过，他都会绽放他的芬芳。所以我们试一下，我们试一下都连结我们内在的神圣，忠于自己，放轻外在的世界，不坚持，不再做讨好者，不再做索取者，不再去取悦别人，而是成为最正的自己。正如钱钟书的太太杨光，她104岁离世，她离世前有一段很精彩的说话，她说我们每个人曾经都是这么拼命去追求曼美的风光、壮阔波澜的景象，同时去到最后，我们终于明白，
成个世界是属于自己的，同其他人无关，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讨好者。我们永远无法满足其他人的期望，相反唯独连结回我们内在小孩，这个是真正的智慧，我们会自得其乐，我们会喜欢自己，我们自我圆满、完整、完善。我们不需要完美无瑕，同时已经很圆满、完整、完善。试下带着这份这么美丽的祝福和爱，感受宇宙大爱的祝福，感受这个 Wonder Child， 这个这么神圣的小孩，这一刻好开心，在我们的心灵好像跳舞一样，哇，好 cheerful， 好喜悦，好开心。你只是需要观赏你见过最靓的草原、大海、平原、高山，穹苍天下，好伟大，好宏伟，好浩瀚，好美丽。然后沐浴在这个大自然之声，你听到一些很优美、很舒服的音乐，容许啲音乐去净化自己、祝福自己、洗涤自己，让自己依刻更加轻松自在，放低晒所有思绪同埋杂念。然后试下可以想回过去曾经一个 wounded child 受伤害的部分，我曾经被遗弃，我初恋被我男友女友飞了，我被我老板炒鱿鱼，或者我曾经遇过一些很不公平的对待，我被人欺凌，被人闹，被人指责，老豆很大男人，他打我，阿妈歧视我，阿妈重男轻女，锡大哥不锡我，等等等等。过去发生过什么不再重要，重要是我们当下的选择。我们当下的选择决定了过去对我有多少影响。所以试下在这刻为自己做一个最负责任的选择，做一个爱的选择。试下见回我曾经受伤害那一刻，曾经一件令到我觉得很羞耻、很内疚、很愤怒、很自责、很难过、很无奈、很委屈、很受伤害、很不甘心的一件事，然后将件事拉远，继续眯埋眼，继续放松，然后将件事拉到几十尺、几百尺、几千尺，甚至几万尺远，变成粒微尘咁细。那件事不再重要，那件事再没有任何力量去干扰我、骚扰我、伤害我。件事的画面已经变得很模糊、很模糊，所以让它摆回它该在过去的地方，然后我们自己聚焦当下，两手再一次放在胸口，连结此时此刻我的心。试下当想回过去的时候，首先讲出情绪，讲回当时的感受，试下用我承认这三个字去讲。我承认当时我觉得很委屈、很伤痛、很内疚、很无奈。我承认我觉得很不公平，承认我又很讨厌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我还是这么执着，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觉得内疚。试下用我承认三字讲晒心里面所有所有的感受，带着这个 Wonder Child， 这个慈悲大爱，这个奇妙小孩，宇宙大爱祝福，这个这么美丽的能量，用这个这么美丽的能量帮回小个的小孩去发声，用这个宇宙大爱的祝福帮回很小个受伤害的自己去发声，因为当时不懂得去表达当时的需要、委屈、愤怒、无奈，依刻用成年人的力量帮回当时的内在小孩去发声。讲出感受之后，试下两只手再一次搭住放在胸口，同自己讲：我爱我，我爱我。
成日我会好照顾自己，祝福自己，两个手可以揽住两个手臂，两个手揽住两个膊头，代表住揽住自己嘅内在小孩，拥抱自己嘅 inner child， 同佢讲 I love you， 多谢你。喺好舒服嘅时候，同时试下承担翻自己嘅责任，承认当时老豆系好恶，阿妈系唔公平，同时我都发烂渣，我都掟嘢，我都唔睬老豆，甚至我心里边咧都嬲咗20年啦，我闹阿妈都闹咗阿妈30年啦，所以对方有对方嘅责任，对方有对方嘅唔完美，同时我都有值得自己承担责任嘅部分，我愿意承担翻我嘅责任。试下彼此讲出声，我承认我都有不足嘅部分，你试下讲出声，讲出当时都真系好任性，甚至好自私、好霸道，唔理人嘅感受，净系满足自己嘅需要，只喺度发泄情绪，其实可能都带俾人伤害，更重要亦都伤害咗自己。所以试下依刻勇敢承担责任，依刻真系做一个 wonder child。试下彼此慢慢讲出声。同时谨记，当我们承担责任的时候，不是攻击自己，不是批判自己，而是一个非常负责任、非常有力量的表现。并且记得要欣赏回、肯定回自己的努力，欣赏回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放弃自己，这么多年我都洁身自爱，我努力去学习、去成长，我参加好多唔同嘅课程，我去到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我好认真去探索，好积极，试下欣赏翻自己，然后最后啦，将呢个所有嘅经历，包括过去一段曾经觉得好伤痛嘅经历，试下将佢用而家嘅力量去凝聚、去总结，将佢摆喺我哋心里边，然后变成一份嘅提醒、一份嘅祝福。我承诺三个字，去将过去的伤痛变成一份的智慧，一份的心得，跟自己说，我承诺由今天开始，当我有情绪，我不会再发泄在其他人身上，我有情绪只是因为我受伤害，我有受伤害的感受，不表示你是错，不表示你有伤害我的意图，所以我会为我自己受伤害的感受完全负责任。我承诺我会学习好好照顾自己，而不是要求我的伴侣、我的父母去照顾我的情绪，而不是要求其他人要满足我的需要，自己责任自己负。试下在最后这两分钟的时间，给自己用一个很舒服、很温柔、很有力量的承诺，给自己一个很美丽的总结。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受过伤害，曾经伤痛，同时不要给自己白白地去痛，这个痛是很有价值的，唯独够痛我们才会改变，唯独够痛我们才有反省，所以试下祝福过去的自己，祝福这一份的痛，我们尊重自己的情绪，尊重自己的感受，而不去卷入这份的情绪里面。我有情绪不是大晒的，试下学习不要去骑劫情绪，更加不要被情绪骑劫，而是做回情绪的主人，为回自己生命所有的需要完全负责任。在自在心得星期一这个早上，试下最后一分钟，给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慢慢深呼吸，慢慢深呼吸，将过去所有经历摆在心里面，两手摆在胸口，然后用我承诺这三个字慢慢讲出声。我承诺由今天开始，我会好好爱自己，我不再要求自己完美无瑕，我会做真实的自己，我会学习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我会忠于自己的感受，
我会让自己活得健康，无论身心灵都会活得健康。我会负回自己的责任，我会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利己利他，利益众生，让自己发光发亮，成为身边每一个人的祝福。今次好开心，华生博士在大自然之声同大家经历了一个咁珍贵的 inner child 内在小孩的旅程。我们可以持续做这个练习，令到我们更加健康，更加有力量去祝福身边每一个人。下个星期一早上4:30，再一次同大家在大气电波空中相遇。多谢大家。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与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展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掃雷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抑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才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者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會作出堅決和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化。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赛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 26%。 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保障。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4: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5: Busking GPS。
6: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只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5: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成日听旧歌，我要听新歌啊！
9: 咪转我个旧歌台啊！
8: 我要听新歌，
9: 我要听旧歌。
10: 旧歌新歌都想听有几难啊？听香港电台另台咪得咯。
9: 咁又点？个收音机都坏咗啦。
10: 等香港电台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听到噶嘛？仲可以追踪埋五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就可以紧贴五台最新动态啦。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过咗两日嘅时间啦，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刚刚系过去呢个母亲节啦，咁啊见到街头咧好多都系嗰啲花卖吓，一朵康乃馨啊，咁啊比较系大部分都系卖呢啲花，因为康乃馨啊通常都系象征系送俾妈妈母亲节嘅花，咁收到一枝花咧都心花怒放啊！如果冇买花嘅唔紧要，可能过往你嗰、那个大家嗰个方式啊，即系知道敬爱妈咪咧，就用第二啲礼物，花唔一定要啊。总之，希望天下嘅母亲日日都快乐。5:08，早晨。

东风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而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3度，相对湿度87%。感情的段落，林子美。

关正月的咏梅，雪入梅林梅傲雪，风入梅林梅内风，好熟悉的歌词都懂得跟住唱啦。呢啲嘅词句系歌颂梅花不畏严寒，喺逆境中生存嘅嗰种坚强嘅品格。呢首歌郑国江所写嘅词，表达咗梅花傲骨不屈，耐得住风霜嘅象征意义，亦都藉此而抒发一啲嘅人生一啲嘅哲理啊。歌词嘅内容都系带有一个警世嘅意味嘅。感叹荣誉同埋美貌都系难以长久，难得白日红啊嘛！强调我哋系唔应该盲目追求赞誉，要保持本真。头先咏梅，而家另外一首都系有敖骨啊！是这首罗文的《红棉》。

英雄树啊，木棉树在南方被称为英雄树，英姿勃发、力争向上、傲骨干等等呢个词句，咁啊将呢个红棉系一个拟人化嘅方式，一个正直无私、刚强不屈嘅英雄偶像，由罗文去演绎出嚟，一首系励志嘅歌曲，写词嘅都系手握一支啊，郑国江。真是好多个作品，一连两首吓，咏梅也是佢，红棉也是佢。以前嗰脱写歌词咧，好有主题啊！除了写爱情之外，都好多励志嘅歌曲。以下呢一首都是路纵崎岖都不怕艰辛，漫步人生路，邓丽君。5:28

0: 邓丽君的这首歌曲充满励志啊，纵使路崎岖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都是郑国江老师的作品。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叫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1: 港台电视31。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你只山鸭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
2: 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你，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同你讲。
3: 有啲嘢唔使等到见面先讲得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六点嘅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22，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嘅心里话噶。话时话，你到底想讲咩啊？
2: 你到时听电台咪知咯。
4: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5: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4: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早晨啦，擘大眼起身，又面对新的一天的开始啦。清晨时间5:33，今日新嘅呢日系5月11日，农历系3月25日，星期一，气温23度。

呢首歌是1984年的时候的作品，带有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跳舞的种感觉，也都配合当时 Danny 仔尝试改变下风格，一种即塑造了一个阳光的大男孩，很开心的形象，就是这首也都是郑国江所写的词，一首青春有活力的歌曲。粉红色的一生就象征住好似玫瑰咁浪漫、幸福、充满呢个爱嘅生命，亦都讲喺呢个生活嘅混乱，或者喺我哋心情低落嘅时候咧，我哋都要识得去纾解或者自我去安慰啊，或者自我嘅检视嘅时候，有啲时候当然有朋友同你倾偈最好啦，冇嘅时候咧都要自己同自己去相对、去面对、相处。自然找到出路。今日天气方面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23度，今日最高28度。

身形是比较细粒，但是呢就都牙尖嘴利啊，其实讲嘢呢就是即非常之伶牙俐齿。佢最近喺呢个草蜢嘅演唱会做呢个嘉宾啦，其中一晚嘅嘉宾都自己讲自己几岁都唔介意，其实都系一打开个喺网上查就会知㗎啦，佢话自己六十几岁，咁未到几嘅，好似系罗艳上下啦，但系生出一个细路女嘅样呢立落去即系真系唔似哦，仲系有两个女女。咁佢亦都好本事嘅一位，即系而家属于幕后啦。咁亦都有佢嗰、那个善于辞令嘅时候做一个经理人必要嘅条件同埋一啲嘅触觉，佢係具备嘅一个好聪明嘅女子，就成为草蜢嘅呢个係经理人，到而家都大家都合作愉快。咁仲有另外一个就郑伊健，佢哋都掩如一家人㗎嘛。刚刚係来自珊珊嘅呢首恋爱预告啊。早晨早晨，你起身啦，啱啱啱又或者有啲朋友呢就起身好耐啦，做咗嘢好耐啦，起身啦睇下书啊，检视下今日有啲咩做啊，先喺脑海里面呢就好似彩排一次，咁然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有啲咩嘢想要再执一执，有啲咩大漏啊咁。今日呢係5月11号农历係3月25日星期一啊，现时时间係5点42分，我係钱佩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是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啊。现在温度23度，相对湿度88%。

听一啲歌曲咧，就发觉时光都系消逝得好快啊！八十年代嘅作品啊 ，Pat Chan 陈美玲啊，仲记得佢嘛？佢另外一首大家熟悉嘅歌系《欲断难断》，而佢喺乐坛嘅开始嘅时候咧，唱英文歌为主啊。咁后嚟啊，嫁咗人之后都就淡然啦，退出咗，专心做呢个家庭主妇嘅工作。不过都系好学不倦嘅，因为佢都系读书人啊。陈美玲刚刚嘅呢首叫做《如果》。轻快的节奏，林子祥呢就是真好擅长啊。急口令的唱法，呢首是其中一首啊。海市蜃楼。

0: 海市蜃楼都好虚幻嘅嘢吓，来自当年一套电影《我爱夜来香》嘅主题歌曲啊，亦都系阿郑国江所写嘅词。海市蜃楼系比喻一啲世间美好嘅事物嘅虚幻啊，劝喻我哋有时喺追求爱情啊或者一啲嘅生活嘅时候，我哋都要清醒去看待一啲可能会系转瞬即逝嘅嘢。
1: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到3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扩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意思是早起的人会有好处。它传达了一个道理，早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始一日的活动，提高效率和生活质量。早起可以给人更多时间去完成任务，锻炼身体，有益身心。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我在香港电台15台陪住你。

张德兰嘅得失都一笑，好多嘢我哋系睇自己嘅心情，睇你自己点嘅睇法，件事都一样可以应付过去吓，始终都会过去，每日都有新鲜事啊，得失都一笑。睇睇大钟，接近六点钟嘅时间，今日星期一啊，我哋有叶君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天气嘅问题啊。嗱，今日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天气炎热啊。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温度23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对伊朗方面的回应感到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杰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数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事抑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和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是隔离72个钟头，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八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的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络，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的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到今日停火三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4: 各位旅客，香港电台第五台提示你，下一站是缤纷旅程。这一站会由梁陈志明、李汉正带你认识以推动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杨建中校长。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星期三晚八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集合。多谢大家合作。
5: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6: 今晚八点，
5: 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一的这个清晨啊，时间是接近6:09啊，咁啊今日开始啦，又要返學啊，返工啊，个个礼拜都如是啊，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有休息嘅时候呢，都唞到够啦嘛，咁啊精神抖擞地迎接呢一天啊，呢一天系5月11号，农历系3月25日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系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是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是不稳定的，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温度23度，相对湿度86%。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呢，在钱佩卿身边有阿 Dan 叶君瑶。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好啦，踏入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啦。今朝早啊 Dan， 你又有什么西方的话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1: 气象学。
0: 气象学。听落呢真係有啲深奥喎，係咪要知道好多数据呢先至明讲咩嘅呢？
1: 唔係喎，我会透过一本呢喺香港出版嘅科普书解答我哋日常生活遇到天气有关嘅问题。
0: 天气问题？喂，不如咁啦，举一啲例子睇下係唔係真係咁接近我哋嘅日常生活咁贴地先。
1: 好，就攞呢本书封面提及嘅其中两条天气有关嘅问题啊。第一，如何利用天文台的雷达图预测大雨即将降临呢？第二，为什么有时机场刮八号风球的情况下运作如常，三号波就出现航班延误呢？
0: 哇， Dan， 你这两条问题呢我都曾经思考过的，但是就没有深入去探究，希望藉着你介绍这本书看看个中的因由啦。
1: 好啊，首先我要介绍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做方志刚，本身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及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气象专家，香港地下天文台台长，澳门气象学会会长。2015年方志刚出任联合国气象专家，负责统筹及协调联合国成员间的台风汇报技术交流、合作和培训。所以讲天气呢，方 Sir 是专家中的专家。至于这本书怎样自我介绍呢，麻烦了钱。
0: 以前渔民懂得观看云的变化去预测天气，随着遥感科技进步，网上资料公开，我们可以利用天文台提供的雷达图动画自行评估什么时候落雨，甚至预测雨势会否出现雷暴或者冰雹，及早更改户外行程或者做好准备。近年厄尔尼诺及全球暖化引起广泛关注。厄尔尼诺是赤道太平洋海水温度出现异常，继而影响全球天气的周期性现象。海洋和大气息息相关，海水变暖引致对流活动增加，云量及雨量上升，大气环流亦产生改变。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频率

0: 睇埋个风向啊，同埋佢哋嘅移动速度啊，预测嗰啲雷雨几时会去到我附近，咁我就赶得切咧决定去向啦。嗱，呢啲天文科技咧功德无量。
1: 听阿 Danny 咁讲咧，实时天文资讯除咗汇报天气情况，仲可以睇埋雷雨位置，真系令我哋嘅生活安全啲，玩都玩得安心啲啊！
0: 嗱，我認識一名咧，曾經係漁民嘅長輩啊，佢而家住喺筲箕灣嘅。佢話如果當年溫帶啊吹襲香港嘅時候咧，佢屋企人及早掌握實時嘅天文資訊，準確知道颱風眼嘅動向啊，佢屋企人咧就可能趕得切翻嚟香港嘅避風塘，六個屋企人咧就唔使被溫帶卷走啦。
1: 咁所以咧，趁住現代科技成熟，我哋真係要嘗試理解。最好咧就系学识点样去运用呢啲天文资讯啊！
0: 嗱，刚刚提及呢本书嘅封面，抛出一条我哋日常生活必定遇到嘅天气问题啊！嗱，不论阁下系准备出街，睇下着咩衫啊，着边对鞋，还是准备远行啊，抑或犹豫紧应唔应该攞啲衫出去晒咧？嗱，究竟天文台提供有啲咩资讯预测到大雨即将降临咧？嗱，方 Sir 就咁讲啦。
1: 香港天文台在2014年4月推出了九天天气预报，提供更长远的天气变化趋势。由于天气预报存在偏差，而偏差大小和预报长度成正比，因此阅读天气预报的时候，应该要留意天气变化的趋势，不应该过分看重某一日的某个数值。除了看香港天文台提供中期天气预报之外，中国中央气象台亦都有类似的资讯，当中包括全国每日降雨量预报，值得参考。不要看小香港只是广东省内的一个点，准确预报的难度很高，但是参考整个广东省每日降雨量预报的变化，亦都可以了解天气变化的趋势。
0: 至于短期天气报告呢，方 Sir 就话呢，以香港天文台发出嘅机场天气预报呢，参考价值较为高嘅。当中列出天气变化嘅时间同内容，例如某段时间有雨或者雷暴，某段时间呢就刮大风等等。虽然机场天气预报嘅对象呢係航空业界人士，有效地点是赤立角机场，但一般天气系统其实影响整个香港的，只是时间可能稍微有些不同的，因此仍然具有参考价值的。
1: 至于实时天气情况，方 Sir 就说以香港天文台的雷达图最为有用，雷达图上显示落雨的地区和强度，只要将某段时间的雷达图连续播放，就可以评估落雨区域会否影响香港同埋到达时间。例如户外活动进行中，但是雷达图上有雷暴或者大雨逼近，不论是黄色、橙色定还是红色雨区，就可以及时更改或者取消行程，回到安全地点。
0: 方 Sir 讲到呢一点呢，就係无数次呢啲雷达图呢救咗我一命啦。
1: 嗱，
0: 如果听众仲未 download 香港天文台嘅 Apps 手机呢，不如嗱嗱声去做啦，听完我哋精神所理呢，立即揿亲身感受下呢啲咁有用嘅科技
1: 啊。即使唔系做户外活动，睇天文台嘅 App 入面嘅雷达图呢，都可以帮我哋判断到嗰日适唔适宜攞啲衫出去晾啦。
0: 係呀，嗱好啦，嗱第二条出现喺呢本书嘅封面嘅一条天气问题。点解有时刮八号波机场照有航机升降，有时三号波呢反而会出现航班延误呢？嗱，听落系咪怪怪地呢？
1: 係呀。
0: 嗱，风吹得劲啲，乜唔系影响飞机升降嘅咩？吹起弱嘅风呢反而会封闭机场跑道喎。嗱，不如听下方 Sir 点解释呢？
1: 机场是不会因为热带气旋而关闭，十号风球下机场仍然是开放。飞机是否降落，有航空公司根据天气情况和其他的因素自行决定。本地或者比较进取的机师可能尝试降落，保守的机师或者会考虑转飞其他的地方。飞机升降受风向和风力的影响，影响飞机的风有三种。第一， tailwind，

0: 顺风。顺风即是飞行方向相同的风，在飞行途中可以减省燃油和时间，在起飞降落的时候会减少浮力。
1: 第二 headwind 逆风，逆风即是和飞行方向相反的风，在飞行途中会增加燃油消耗的，但在起飞降落时会增加浮力。
0: 第三 crosswind 侧风，侧风即是飞行方向成直角90度由侧面吹来的风，在起飞降落的时候会影响稳定性，甚至将飞机吹离跑道。
1: 帮 Sir 补充，赤立角机场现时有两条跑道，一条是飞东北，一条是飞西南的，而每条跑道是双向运作的，一是指向往东北方的两条跑道，一是就指向往西南方的两条跑道。
0: 当吹东北风的时候，飞机可以利用前者以逆风降落，当吹起西南风，飞机就用另一条跑道。
1: 热带气旋集港的时候，香港风向会出现变化。假如热带气旋在香港西面登陆，风会由东北风转为东南风，东南风和机场的跑道垂直，于是就出现侧风了。东侧风大于每小时25海里，即是3号风球的风力，飞机升降就有危险。
0: 方 Sir 就说部分机师会考虑延迟降落，又或者是转飞其他的地方。假如热带气旋在香港东面登陆，风就会由东北风转为西北风，再转为西南风。西北风和机场跑道垂直，同样会出现侧风。
1: 好啦，讲起台风呢，依家啲人就立即諗起呢几时上八号波可以放假，安在家中呢就打机呀，打麻雀呀。
0: 哎，你又觉得好开心係咪？但有啲唔係㗎，喺屋企都照样在家工作㗎。
1: 係呀，嗱，其实以前一话有风球杀到咋，香港无数人呢就住喺呢啲木屋区呀嘛，每分钟呀都提心吊胆，一来怕强风啦，二来怕山泥倾泻，每次打八号波呀经济损失唔再讲啦，以前是次次都死不少人的。
0: 所以今天我們能夠這麼安全，打八號風的時候都能夠趕得切回家，全靠政府各部門的超前部署和極高效率的應變。
1: 當然亦不少得很多冒著生命危險打風的時候仍然要搵食和戒備默默耕耘的英雄。好啦，我們去到另一個天氣有關的問題，我們所說的颱風、熱帶氣旋，他們的名字是怎麼來的呢？方 Sir 就這樣解釋了。
0: 2000年以前，西太平洋及南中國海的熱帶氣旋名字由美國提供，主要是人名。後來聯合國颱風委員會通過決議，由2000年開始，西太平洋及南中國海的熱帶氣旋名字由聯合國颱風委員會14個成員共同提供，並放寬只限人名的要求，每一個成員提供10個名，一共就140個，分為5組輪流使用。成員可以透過內部或者以公開形式徵求名字，例如香港天文台曾經在2005年舉辦熱帶氣旋命名比賽讓市民參與，名字就以英文為準，並且是有以下的原則的。
1: 第一，名字不能够多过9个字母。
0: 第二，在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的时候要容易发音。
1: 第三，在各成员使用的语言里面没有任何负面的含义。
0: 第四，不对任何成员构成困难。
1: 第五，不能够是商业品牌名字。
0: 方 Sir 有补充，2005年香港天文台选出由市民建议的太极、太极同埋 Kapot 木棉，但系由于两者喺英语世界里面同埋军人名字以及性器官都有关，结果咧喺会议上系不被接纳。
1: 嗱，我哋清晨所嚟咧，揾到呢本书嘅作者香港地下天文台台长方志刚，同大家讲少少嘢嘅。
2: 清晨上嚟嘅听众大家好，喺香港生活咧，大家对变幻莫测嘅天气咧，一定深有体会啦。出门口的时候明明阳光普照，转个头就可能会落大雨。 又或者冬天嗰阵，点解新界咧硬系比市区冻几度嘅咧？如果你对呢啲日常现象充满好奇，又或者唔想再俾个天玩弄嘅话咧，今日为大家介绍呢本书《天气其实不难懂》咧，就唔可以错过啦。呢本书咧分咗六个章节嘅，由最贴地嘅天气与生活、天气常识，一路讲到香港人最关心嘅台风，然后再深入浅出咁介绍不同嘅天气系统、天气观测同埋天气应用与研究，系一本好全面嘅气象学百科全书嚟嘅。书入面咧有几个部分咧特别值得同大家分享。对于中意行山或者户外活动嘅朋友嚟讲咧，香港雨季咧天气就好飘忽。但如果你懂得睇天文台嘅雷达图同埋天气预报嘅趋势咧，计划行程咧就唔使再惊俾大雨扫兴啦。而近年咧有唔少破坏力比较强嘅台风啦，例如天鸽啊、山竹啊咁咧，你知唔知其实佢哋个名已经人间蒸发，以后都唔会再用咧？究竟台风名喺咩情况之下会被除名退役咧？而新嘅名又系点样产生嘅咧？呢本书亦都系会话俾你听详细嘅过程嘅。天气其实不难懂呢本书咧，其实就将艰辛嘅科学理论咧化为我哋身边咧有趣嘅生活常识啦。咁我相信你睇完呢本书之后咧，亦都会成为你朋友圈里面嘅气象专家。咁今日我就讲到呢度啦，多谢大家。
0: 唔该晒方 Sir， 多谢方 Sir， 好多嘅资讯俾我哋知道。咁今集咧分享嘅内容咧，大部分就来自一本书啦，叫做《天气其实不难懂》，作者就系头先阿方 Sir 啦，方志刚。香港公共图书馆有超过80本可以外借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好了，今天讲了这个天气、有什么歌可以配合这个主题啊？丁
1: 扬帆出海，变幻无常的风令我领略一点人生道理。不论你作多少准备，没有风，任何大小，不论几高科技几贵的帆船是不会动的。顺风当然能够前行，逆风又怎样？调校好帆的角度逆风而行，风向转了怎么办呢？执生了。面对难以捉摸的风向，我们要学会承受不安妥协，最重要是保持积极和希望。80年代有一首英文金曲最能够表达逆风而行的精神，德国乐队 Scorpions 主唱的 Wind of Change， 希望大家喜欢。
0: 多谢晒，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接近六点半啊，咁啊，听日咧星期二有中医学博士崔少翰继续讲呢个磨牙，系以中医角度去解释噶。咁啊，听日星期二朝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途，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數雷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抑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作出堅決並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化。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1号星期一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多位。跨国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是近日报称遭到黑客组织入侵，怀疑有非法存取到全球多间学校的用户资料，并且是试图勒索金钱的。本港都有5间用到 Canvas 的院校怀疑资料外泄，已经主动通报私隐专员公署，资料保安要怎样加强保障？阵间我哋都会听听相关专家的提醒。
2: 俗称打斜过马路的对角行人过路处，前年开始就在沙田和尖沙咀两个地点试行。政府计划下半年推展至全港15个合适的路口，包括红磡码头围道学园街交界的路口。我哋访问了东区的区议员，他说区内的长者较多，相信这个安排能够方便居民出入。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有关注自闭症病人的组织的调查，是发现超过70% 嘅照顾者咧，每日照顾时数咧都达到啊，系七个钟头以上噶。咁组织都期望咧，政府可以加强翻咧离校专队嘅相关服务。阵间我哋都会关注一下照顾者面对嘅情况。
2: 系透视大中华嘅环节啦，我哋就会关注喺北京有越嚟越多由机器人提供服务嘅零售店，有科技公司咧亦都推出机械导盲犬，希望服务到咧失明人士，解决日常生活中嘅困难。一阵会讲下。
3: 国际方面有睇开英国自然纪录片啊嘅听众咧，相信都认识佢啦。英国著名自然纪录片主持人大卫爱登堡日前咧都度过咗佢喺100岁嘅生日噶。嗱，佢近年咧相对减产咁，但都一直咧积极推广生态保育，都讲到话自己几十年嚟啊，年轻嘅时候见过嘅自然栖息地咧已经咧唔同晒，希望咧全球可以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今朝早嘅天地人会介绍下佢。
2: 挪威咧、丹麦同埋冰岛呢一啲北欧国家咧，喺世界上最幸福嘅国家，经常榜上有名噶。不过呢啲国家嘅生活成本咧就比偏高。英国咧就有研究将负担能力咧计算入考量。一阵咧放眼世界就会讲下边一个国家最宜居。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升 0.2% 至 4.5%，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都是连升了6个星期。中美元首预计会在今个星期会面，市场亦都继续关注美伊局势发展。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届满，沃什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的提名预计会在今个星期进行参议院全院最终确认投票，而今个星期都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将会发表讲话。市场亦都关注美国星期二和星期三公布的四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价格指数 PPI， 预计数据受到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影响，估计 CPI 在3月份按月升 0.9% 的情况下，4月份进一步上升 0.6%， 而核心数据按月升幅就预计扩大到 0.4%， 两者按年的升幅都预计扩大至 3.7%。 其余的数据方面，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美国的4月份零售销售、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和二手楼销售等。另外，思科系统和应用材料今个星期将会公布季度业绩。睇翻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焦点啊，电话直接通咗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倾下噶。早晨啊 ，Patrick。
6: 早晨啊 ，Tony 你好。
5: 你好啊，咁啊睇翻咧市场咧就继续关注到咧即系中东最新嘅局势发展啊。咁啊见到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较早时就喺社交媒体上面发文就话啦，咁啊对伊朗方面嘅回应系不满噶，咁啊形容系完全不可以接受。咁啊国际油价方面啦，今朝早就见到一度升超过3%嘅，咁啊较早时啦个升幅咧稍微回顺翻啦，咁都有超过2%嘅升幅嘅。咁睇翻今个睇翻个亚洲股市开市方面咧，会唔会都反映翻个局势变化啦？还是都系延续翻咧近期嗰个强势咧？
6: 我谂就有可能反映翻嗰个嘅情况咧，就略为有少少即系偏远啦。咁因為我頭先望過呢啲油價呢其實相對地都有少少反彈嘅，咁最新紐約期油97.幾啦，咁比起上個禮拜五嚟講就升返2.幾嘅。咁坦白講呢，我相信呢就美國同埋伊朗呢都會大家互相係即係猜嚟猜去嘅，冇話咁快即係一次過就可以達成到協議啦。但係有個底線就係依家你睇得到啦，美國呢亦都係相當之克制嘅，即使有陣時伊朗做啲嘢可能未必啱呢個美國嗰方面嘅心水都好啦，但係佢都唔會話即係再重啟嗰個嘅戰事。咁如果佢唔重啟嘅話呢，其實一路都仲係有得傾啦，不過可能就係個時間問題囉。咁而 市場嚟講咧，亦都係開始慢慢消化翻咧呢一個嘅局面嘅。咁所以咧，你見咧近期即係就算中東嗰個局勢出現有少少嘅問題嘅時候嚟講咧，對個金融市場嗰個產生嘅影響咧，都係好短暫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暫時今次嚟講，大家都慣咗嘅時候咧，應該對個股票市場都唔會有好大個壓力嘅。
5: 咁如果睇翻港股呢边啦，咁上个礼拜五咧就喺26,393点呢个位啦，咁上全个礼拜方面咧就升幅咧系超过2%嘅，咁除咗继续关注翻即系外围嗰个地缘政治局势之外啦，咁今个礼拜咧腾讯啊、阿里巴巴、京东集团啊、中芯国际咧呢啲科技龙头咧都会公布翻个季度业绩嘅，咁市场咧关注咧佢哋边啲方面咧？
6: 哦，我諗最主要嚟講咧，就有幾樣嘢啦。譬如先講就騰訊先啦，咁啊睇下佢嗰個嘅遊戲方面嗰個業務增長有冇放慢到啦。咁同埋亦都有可能就騰訊，因為過往比較少公布關於即係AI 方面相關嗰個嘅進展啦。咁而佢呢方面嘅進展，亦都係市場會值得留意嘅嘢。咁就當然啦，大家對於遊戲方面咧，會唔會要俾嗰個增值税咧，亦都係好關注嘅。咁因為即係之前一路都喺市場有傳過啦，咁但係就即係不置可否咁。咁起碼暫時叫做冇，但係亦都嚟，即係亦都令到投資者嚟講咧有個陰影咯。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令到過往成季咧個股價咧都係弱咗嘅。咁啊，至於阿里巴巴方面嚟講咧，就個大數咧個盈利係有機會倒退嘅。咁呢個我諗亦都市場會即係預期得到。咁反而嚟講個焦點就譬如喺 AI 啊、雲業務啊方面咧，嗰個嘅增長領域會唔會話會有啲加快嘅情況咧？因為如果你睇翻阿里巴巴嚟講咧，你傳統業務嗰邊就即係大家完全就覺得唔係好吸引嘅，都係睇翻一啲新業務嗰邊啦。咁啊，上個禮拜五個股價都叫做即係上翻去140關口附近啦。咁但係短期嚟講嗰個阻力位咧喺143係好重要嘅。咁啊，睇下出完業績之後咧，可唔可以即係再重返到143樓上嗰個位啦？
5: 其實咧即係先個牌啦，即係近排啦，個港股嘅晶片啊、AI 嘅概念股嗰、那個嗰啲股份啦、啊，都相對係強勢啦。咁不過咧，即係有外國嘅著名基金經理就警告啦，就話即係股市對於人工智能嘅狂熱咧，睇嚟咧開始好似重現翻咧科網泡沫嗰個最後階段。其實需唔需要擔心咧？
6: 我諗就不然是需要有那個的警惕，但是就暫時那個就不是說太擔心，因為我覺得 AI 那樣東西現在才是開始，還有這個 AI 是一個你可以當它是工業革命這樣行，如果你當它工業革命行呢，應該過往來看最少都有成10年的周期的，有些是更加長，我們很少見一個工業革命那個行業來說是行2年左右就收工，我相信亦都暫時今次亦都係唔會啦。咁就只不過升得急嘅時候有啲獲利回吐，我覺得都係正常嘅事咯。咁但係你話呢刻鐘嚟講，你話即係去到好泡沫嗰個狀況咧，我覺得就真係言之尚早啦。
5: 好啊。咁剛才咧提到嘅一啲科網啊，或者啲晶片股咧，你有冇持有㗎？
6: 冇持有嘅。
5: 好啊。咁唔該曬姚浩然嘅分析。跟住落嚟咧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喺人工智能热潮之下，韩国三星电子近日嘅股价屡创新高，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系继台积电之后第二间加入10,000亿美元俱乐部嘅亚洲大型企业。最新嘅季度业绩同股价都创新高嘅同时，佢面临罢工停产嘅风险，可能加剧全球存储晶片供应紧张嘅情况。
7: 财金百科，
5: 今日的三星品牌源自于创办人李秉哲1938年成立的贸易公司三星商会，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发展，成为韩国具代表性的大型综合企业。其中三星电子70年代起生产家庭电器，80年代经过多次合并，选定家电、电信、 半导体作为核心业务，产品亦都开始进军海外市场。90年代初开发手提电话和半导体记忆体 DRAM， 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在数码时代继续深耕半导体产业。近年人工智能崛起， AI 记忆体需求急升，三星电子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生产商。根据公司今年的首季业绩，单是晶片业务的营业利润就达到53万7千亿韩元，折合大概是2900亿港元，带动公司整体营业利润按年升超过7倍，去到572千亿韩元，创新高。单季的营业利润就已经高过去年全年，受惠于公司持续拓展高频宽记忆体 HBM 业务。公司预计 AI 代理将会加速需求增长，今年以来三星电子的股价已经累计上升超过1倍，在26万韩元以上，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全球范围之内过10000亿美元市值的企业只有10几间，不过三星电子在业绩和股价都创新高的同时，亦都面临罢工停产的风险。由于奖金不及韩国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的1/3，三星电子工会早前就预告将会在今个月21号发起长达18日的罢工。市场忧虑这场劳资纠纷会令到全球记忆体晶片供应更为紧张。有学者就估计停工一日的潜在损失大概是10000亿韩元，折合大概是53亿港元。如果停工18日，可能需要36日才可以恢复正常生产。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8: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星期一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7%。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下昼健康风险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
10: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亦都会出席，分别有主题发言和致欢迎词。
3: 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及医管局主席范鸿龄等会出席2026医管局研讨大会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出席立法会会议，讨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和网吧的规管安排。
3: 土木工程拓展署会举行记者会，回顾去年山泥倾泻的统计数字，以及介绍如何应用科技提升斜坡安全管理和应对极端天气。
2: 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会举行记者会，就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近日的全球网络安全事故讲解对本地教育界的影响。
3: 嗱，琴日就系母亲节啦，唔知道听众点样同妈妈庆祝啊？答谢妈妈多年嚟嘅辛劳系点样咧？琴日都可能好多人都出咗去食饭咁样啊！嗱，睇翻咧国际方面啦，埃塞俄比亚就一位妈妈啦，苦等咗12年，成功怀孕并且诞下咧罕见啦嘅5胞胎啊！所有 B B 都非常之健康，佢都话系上天嘅恩赐，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2: 要讲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挪威、丹麦和冰岛这些北欧国家的名字就频频出现。不过这些国家生活成本就偏高，英国一项研究就将负担能力计算入考量，到底哪一个国家才是最宜居的呢？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放眼世界讲下。
10: 放眼世界，
11: 由联合国资助发布的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两个月之前出炉，北欧国家继续稳占前列，其中芬兰连续9年居首。北欧之所以长期排在前列，除了这些国家比较富裕，同时亦都有强大的社会支持，风景又靓，犯罪率又低。不过生活在这些国家费用一点都不便宜。英国一间提供国际搬运的公司根据世界幸福报告分数以及各国的每月生活成本和平均每月租金来进行综合排名，分析哪些国家才是最适合居住。虽然一些传统的名字仍然保留，但对于那些想离开英国同时希望降低生活成本的人来讲，这份名单也带来了一些惊喜。排第一的是美洲国家墨西哥，幸福指数以10分为满分，有6.98分。单身人士每个月非住屋开支，包括水电、食物、交通等，大约是518英镑。市中心一间一房公寓的租金大约是563英镑，意味一个人每个月花费大约1081英镑，折合大约11500元，就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另外，當地的氣候、食物和足球文化都是吸引外國人移居的重要原因。排第二的芬蘭雖然每個月生活成本較高，達到近1475英镑，即是大約15750元，但芬蘭的幸福指數高達7.74分，位居榜首，得益於當地的完善醫療和教育制度以及低犯罪率。第三至第十位分別是新西蘭、瑞典、比利時、丹麦、澳洲、挪威、荷兰和瑞士。不过搬运公司的负责人提醒，任何考虑移居海外的人都应该先在心仪的目的地，好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一段时间，了解一下日常开支、住屋成本和整体的生活方式。在埃塞俄比亚哈拉里州，35岁女子阿德姆等了12年，过去的星期二晚上透过剖腹分娩终于成为人母，而且一生就生了4男1女的5胞胎。医院方面说，阿德姆是自然受孕，自然受孕怀到5胞胎的机会率大约是5500万分之1。5个 BB 的体重介乎1.3至1.4公斤之间，全部都很健康。阿德姆向英国广播公司说，知道成功诞下5胞胎之后，同丈夫都没办法用言语去表达喜悦，形容是上天的恩赐，亦都令他想起之前曾经充满沮丧和痛苦。初为人母的阿德姆说，他的丈夫与前妻育有一名小朋友，丈夫过去经常跟他说生一个就够了，叫他不用担心，但自己内心深处就备受心理和情感上的双重折磨，因为两个人结婚12年，一直膝下犹虚，全村人都质疑他没得生，过程非常煎熬，自己只能够匿埋不停地祈祷，希望能够有小朋友。他说最初只是祈求有一个小朋友，被告知怀有4胞胎的时候已经欣喜若狂，去到分娩的时候发现还多了一个，形容是相当惊喜。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5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6%。
12: 报章摘要，
2: 先睇信报报道。据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网约车发牌数量。当局在考虑乘客需求、司机生计、路面负荷等的因素之后，以至少10,000个牌照作为网约车车辆发牌数量的起步点。按照政府计划，网约车将会在今年内完成合法化，目标是第四季开始合法营运。据了解，当局认为无论是网约车平台提出的30,000个牌照，或者的士业界提出的3,600个牌照，两者都不可取。一方面，目前本港已经有18,000个持牌的士，若果牌照太多甚至无限制，可能令到的士和网约车司机收入骤降，亦都要顾及道路的负荷。另一方面，若果牌照的数目太少，令到市民难以叫车。当局认为网约车的牌照数目上限应该至少10,000个，相信是合理的起步点。未来会以小步快走的方式推进网约车制度。信报报道。
3: 大公报就报道，政府计划今年上半年以附属法例敲定网约车车辆牌照的数量，首批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在第四季投入服务。立法会议员陈佩良就认为，政府应该以民为本推进政策，透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网约车发牌，并且在实施过程中按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确保政策达至到预期的效果。目前本港的士牌照大约有18,000个。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副理事长李维文就话，理解市民对网约车的需求，但是强调牌照数量必须严格控制，循序渐进，避免对的士市场造成过大冲击。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昨日是母亲节，不少市民朝早和妈妈外出饮茶庆祝，或者到花墟买花送给妈妈。有酒楼负责人话，昨日朝早人流畅旺，但晚市订座只是及去年的一半，预料全日生意额只是去年的70%。他估计生意下滑的原因和市民的生活习惯改变有关，认为现在不少市民习惯早吃饭早休息，所以不会吃得太夜，晚上8左右已经没有客人。有花店就说，今年的人流比去年略减，但生意依然理想，有客人一次购买4-5束鲜花。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预估按年增长 5.9%， 经济数字亮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承认各行各业体感温度有些落差，今轮增长餐饮业回升速度比较慢，但起码已经扭转了形势平稳，认为相关行业需要转型。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本港出口强劲，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和灵活，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是属于 AI 以及通讯相关的设备。他说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只是单位甚至低单位数字，但今年首季投资按年增长是17%，反映市场看好前景。经济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像致辞中说，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是支持本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深远。他强调，国家提出建设品牌强国，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李家超指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制度，打击侵权行为。商报报道。
3: 来到接近7:00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是属于甚高的。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4度，相对湿度87%。而家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先跟进翻咧较早前沙田围路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咧已经重开翻。而另外咧青衣乡市会路咧现时仍然有水务急修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而同时咧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据报已经正式向调解方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回应。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会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武装部队将会对此作出迅速和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他感到不满。他又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罗宇光报道。
2: 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在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另一间通讯社就报道，伊朗有关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星期日收到伊朗有关回应之后，巴方已经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有关对话或者谈判的讨论，亦都不意味投降或者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且以强硬的态度捍卫国家利益。另外，針對法國和英國向紅海和霍爾木茲海峽周邊海域增派軍艦的計劃，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發聲明指出，任何以保護航運為名的域外軍事部署，無異於加劇危機和軍事化關鍵水道，強調只有伊朗才能夠保障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不允許任何國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他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并迅速的回应。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国太空军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深处的龙宿友，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他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同伊朗的战事还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龙宿友，并拆除相关设施。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法国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返回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另外，转送邮轮上人员的行动今日继续，最后一班撤离航班预计今日起飞运送澳洲公民。张曼燕报道。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进行撤离行动，邮轮停在港区水域，着住防护衣的船上人员分批坐小艇去码头，世界卫生组织在现场协调人员转送和相关卫生工作。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星期日在社交媒体表示，邮轮上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一批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外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是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查，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 转送红迪厄斯号船上人员的行动今日继续，最后一班撤离航班预计今日起飞，用于运送澳洲公民。荷兰方面亦计划今日派出一架负责埋尾的航班，运走届时未被各自国家接走的人员。较早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特内里费岛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今次事件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根据西班牙当局早前公布的方案，红迪厄斯号上一百多人当中，大部分会在世卫和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协调下接受医学筛查、隔离和分批运送，相关过程在专门安排的运输体系和隔离设施中进行，避免和特内里费岛居民接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说，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以及韩国参与会谈。他说星期二会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今日停火3天，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警方拉了两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他们涉及过去的星期五挨晚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超速驾驶和横越双白线行车。两名司机分别是48岁的非华裔男子以及51岁的本地男子。警方形容当时情况险象环生，批评有关驾驶行为是罔顾法纪，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林汉山报道。
4: 事发在上星期五傍晚，网上片段见到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拖头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互相追逐以及横越双白线爬头。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和调查后，分别在青衣和落马洲口岸以危险驾驶罪名拘捕一名48岁的非华裔男司机以及一名51岁的本地男司机，涉案的两架车亦都被扣留检验。警方西九龙交通部意外调查及支援组警司叶志乾批评这种罔顾法纪的驾驶行为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形容当时的情况险象环生。
5: 警方留意到近日网上边的片段，见到当时有两部涉案的车辆在中九龙绕道管道里面超速驾驶，多次横越双白线及无故响安，险象环生。人员翻查了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包括隧道里面的闭路电视及警队的锐眼系统，经过深入的调查，锁定了这两名司机的身份。警方采取行动，分别在青衣和在落马洲的口岸以危险驾驶的罪名依法拘捕这两名男子。
4: 警方消息指，两名司机互不相识，会再调查事件的起因。而两架车追逐期间曾经发生轻微碰撞，侧镜有花痕。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强调超速驾驶属于严重罪行，不单止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6: 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以及会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2: 一队需要抢分互吸，一队就需要分数争冠。韦斯咸主场对阿仙奴嘅伦敦打比，成为英超第36周嘅焦点。兵工厂一度陷于苦战之下，凭托沙嘅入波加上徐仔邦嘅入球被判无效，以1-0取胜，距离22年嚟首盖英超冠军越嚟越接近。两队上半场战情紧凑，阿仙奴早段入狱攻势较多，韦斯咸专心打防反，但双方都冇入波。换边之后，阿仙奴久攻不下，韦斯咸中场马迪奥斯、费兰迪斯嘅单刀机会被拉也扑走。去到83分钟，后备入替嘅奥迪哥特传俾托沙，射破希亚文神嘅十字关，阿仙奴终于领先。韦斯咸不甘心喺主场全失3分，之后极力反扑，补时5分钟，后备上阵嘅卡林威尔逊补射入网，兵工厂职球员投诉有人犯规在先。经过 VAR 长时间复核，球证判帕保路侵犯门将拉也在先，入球无效，枪手保住一球优势完场。赛后5分领先，小踢一场，排第二位的曼城争标形势继续占据主导。西甲国家打比，巴塞罗那主场2-0击败皇家马德里，提前3轮锁定球会第29个联赛锦标。今场只需要1分就可以提早封王的巴塞，9分钟由拉舒福特射入罚球领先。9分钟之后，费兰托利斯扩大比数。赛前队内有球员大打出手的皇马，今场埋门机会不多。云尼斯奥斯下半场曾经有射门机会，但被门将化解。最终巴塞净胜2球完场，夺得今届联赛冠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英国著名自然纪录片主持人大卫爱登堡咧，日前啊度过咗佢咧100岁嘅生日啊。英皇查理斯3世亦都有送上祝贺。大半个世纪以嚟啦，爱登堡啊参与拍摄咗大量嘅野外纪录片，介绍自然生态景观，被誉为自然纪录片之父。
1: 一直咧积极推广生态保育嘅爱登堡就话啦，好多咧喺自己年轻时见过嘅自然栖息地已经今非昔比，期望全球各国政府有全盘规划，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位英国国宝级的纪录片主持人。
3: 天地人，万物生生不息，大半个世纪以来，大卫爱登堡将这些大自然

0: 奥尼公司处于起步阶段的电视部门睇中了他，聘请他做实习制作人，他从此展开传奇的电视制作生涯。当年爱登堡同好多英国家庭一样，屋企冇电视机，电视后嚟普及，由黑白到彩色，再到高清同数码化，拍摄科技亦都不断进步。爱登堡一直参与其中，见证并推动英国电视行业发展。爱登堡在 BBC 电视部门的早期代表作，是一个介绍伦敦动物园所饲养珍禽异兽的节目。之后他带领动物专家和摄制队深入全球各地蛮荒，从热带雨林到南北极地，逐只遍布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地，带观众近距离观赏动物习性和周围的环境。欣赏大自然和是否真实生态往往要分开理解。爱登堡在2018年一个访问入面承认，上世纪50年代社会普遍缺乏保护动物的意识，正如自己当年会在伦敦动物园内捕捉动物，现在就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野生动物族群承受不起这种打击。他认为人类必须反思，过度猎杀野生动物会令到不少物种陷入濒危，甚至面临绝种威胁。
1: My own living, my own circumstances, never occurred to me, for example, that animals could be exterminated, that species could be exterminated. In the 1950s, I was catching animals for the London Zoo. I wouldn't possibly do that now. Wild population can't take that sort of thing.
0: 1960年代初，爱登堡一度辞去 BBC 全职岗位，修读社会人类学。几年之后，他重返公司，后来担任频道主管，负责节目决策。1970年代进入50岁的年纪，爱登堡毅然放弃公司管理层的岗位，重新走到幕前，翻野外拍摄自然纪录片，走遍几十个国家，介绍的物种数以百计。从1979年至2008年，由爱登堡主持的自然纪录片包括九个以生命为题的系列，多达接近80集。他被誉为自然纪录片之父，创下的主持自然纪录片资历最长世界纪录被列入健力士大全。作为自然生物界的活字典，爱登堡的自然纪录片带出动物和人类世界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后来的作品呈现一些心态转变，不再只是寻幽探秘，而是希望外界认识到人类发展不应该要其他物种付上代价。几十年来，全球城市和耕地都以惊人的速度扩充，远远快过自然环境几百万年来的演化。爱登堡警告，如果再继续毫无节制地使用化石燃料，势必加剧全球暖化，酿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人类到头来要承受后果。在2020年播出的自传式纪录片，爱登堡期望以自身多年来的观察向外界呼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他以1986年切尔诺贝尔核电站的核灾难为例子，希望各国不要重蹈覆辙，令到地球变成不再宜居。他近年亦都在国际气候峰会上发言，向各国政府力陈保育环境的迫切性，期望地球真正能够迎来转机。
2: 跟住我哋嘅话题咧，翻到去内地啊，嗱，国家十五五规划咧，将啊具身智能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喺北京咧，近年就越嚟越多咧零售嘅店铺啊，由机械人咧去提供服务。嗱，睇翻呢啲机械人咧，可以做到好多嘢噶啦，唔单止能够补货、收钱，甚至咧能够同顾客互动添。负责研发嘅公司就希望咧，机器人啊，将来能够啊，让到民众24小时买到应急嘅生活用品，好似系药物咁。
3: 有科技公司咧就推出机械导盲犬，希望咧为失明人士解决日常生活中嘅困难。有研究员就相信啦，要推动机器人更加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可能咧仲需要一段嘅时间噶。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讲下。
4: 透视大中华。
5: 在北京这一年来多了好几间外形好像太空舱的商店售卖零食和饮品，不过入

0: 面的销售员不是真人，而是一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感应到有人到店铺前，他就会跟顾客对话沟通，到货架拿货，还懂得讲笑话介绍产品给顾客。
1: 您猜一和三中间的字是什么？大声告诉我吧。
2: 二，
1: 不是二哦，是盒子。
0: 某顾客的时候，他也都会主动叫卖。
3: 我这是最先进的机器人零售店，一点都不贵，不仅种类丰富，操作还特简单，快来平板上看看吧，走过可就错过了。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具身智能被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要加快人形机器人等各类形态产品升级同埋应用落地。银河通用机器人首席战略官赵于利话：近年机器人同埋消费者嘅近距离互动已经大幅提升，而家正系喺零售应用场景方面打造由机器人全自主经营嘅零售店，包括货架盘点、精准攞货同埋补货。赵于利话：正系计划扩展机器人喺便利店提供嘅服务，希望将来甚至可以实现24小时应急购物。
4: 现在还在扩张的新品类，未来我们会推出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有一些在微波炉里面需要现烤制的。随着业务的更加的成熟，大家一定会更加关注功能性更加的完善，帮助我们消费者去实现24小时应急买东西，包括买药。
0: 赵于利话：零售业态唔单止系便利店，而家亦都有布局智慧药房，目标今年内喺呢啲应用场景推动过千部机器人嘅应用。24小时运作嘅智慧药房面积唔大，只有大约30至50平方米。当收到订单，就会由机器人分拣同埋攞药，再交由骑手配送。每日每间分店最高可以承接近1000张嘅订单。赵于利话：内地24小时运作嘅药房不足，机器人可以补位。
4: 有很多的需求是夜间我要买药，而且往往这些夜间买药的需求是应急需求。国内目前只有10%的药店能够做到24小时营业，通过人形机器人自主的工作呢，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很多药店没有办法去24小时营业的这个一盒药下单到完成交付，只需要1分钟，快递员几分钟就能够取货。
0: 服务人类的机器人形态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人形。在北京亦庄机器人马拉松会场，阿里巴巴旗下的高德推出自行研发的机械导盲犬，是全球首款可以在开放环境下不需要预设路线全自主執行任務的巨身機器人，有望舒緩而家內地導盲犬數量不足的問題。高德巨身業務部產品經理唐子蕭話：呢款機械導盲犬唔單止要帶住失明人士行路，当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亦都要自行解决困难。
5: 人行道上可能会有很多动态的事件，还有障碍物，让他能够去进行实时的反思、规划，重新的组织自己的下一步的任务。比如说，如果他带盲人去买瓶水，他看到货架上是空了，他就需要想想要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实时的查询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便利店，然后跟主人交互之后，他就带着主人去下一个地方去买水。只有能够解决现实中的开放的问题，才能说它是一个能导盲的一个级别。
0: 唐子蕭相信，在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巨身智能会发挥更多意想不到的能力，希望产品最终能够走入家庭。
5: 希望在这个最有社会价值、最复杂的场景里面，打磨我们的能力，迭代我们的模型，泛化到更多的应用场景里面。比如说，它能陪小朋友们逛公园，告诉小朋友们这个花是什么种类，陪伴老人，然后陪着他去买菜、出门、上下楼梯等等，能够让他走到越来越多的家庭里。
0: 不过，巨身智能要正式进入日常生活，可能仍然有一段路要走。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巨身机器人中心研究员贾宝雄话：关键在于机器人需要时间在同人类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学习，
6: 还需要更稳定、更安全，它的技能还得再提升。
7: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孩真的在养。我觉得 next step 就是说，一个是要 safe， 一个是要你能 continually teaching， 就是它得能被教，它在你跟它交互的过程中，在逐渐的变得更 skillful。真的出到一个能 interact 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不会那么远。具体的时间。5至3年。
0: 贾宝雄形容市场正是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链完善，特别是硬件企业生产和设计机器人都非常方便，相信中国的产业仍然相对有优势。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咧，天气会唔稳定，骤雨增多咧，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6%。
1: 跟住咧，转睇下啲本地嘅消息啦。政府咧就喺前年4月成立专队，支援特殊学校离校生同佢哋嘅照顾者。自闭症病人自助组织一同梦慈善基金会调查发现，超过70%照顾者嘅每日照顾时数达7小时以上，更加有超过1/4人每日照顾时数多过17小时。但系而家本港21间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同离校生专队服务，缺乏统一同明确嘅服务标准。服务范畴同质素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0: 调查咧系喺今年嘅3至4月系进行噶，访问咗接近200名嘅照顾者，亦都有咧系照顾者自己去打电话去残疾人士地区中心系了解翻服务嘅情况。基金会主席庄宝琼咧都期望政府加强离校专队嘅服务，又建议咧喺每区设2个服务点，并且列出咧服务承诺。由新闻天地记者咧，系佢系访问咗咧庄宝琼噶，听下庄宝琼点讲。
2: 调查结果，照顾者嘅压力咧，得分都系同之前系差唔多，依然系有70%人咧系7分以上嘅，甚至乎1.5%人咧系10分压力爆表。有1半嘅照顾者系冇做嘢嘅，有70%嘅照顾者系冇攞照顾者津贴嘅。照顾时间咧超过1/4嘅照顾者超过17小时，相信个照顾压力系非常之高。
1: 社署在2024年4月在全港21间的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都各成立了一支的专队，为特殊学校的毕业生制定照顾计划和转介合适的社区支援服务。目前那个帮助对于这些家庭来讲是有几大呢？
2: 普遍的家长都觉得专队能够帮到手的，尤其是上班那些专队都有一些社交小组啊、言语的训练，甚至乎有些做得更好的就会家访啊、陪诊啊。
1: 专队服务主要都是比离开学校不超过18个月的个案。今次的调查有没有反映到一般那个跟进时间足不足够比这个离校生去到适应？
2: 90%的人希望专队是跟到照顾对象去到找到有合适服务为止。希望专队设立服务承诺同埋一啲守则，咁先好终止个案咯。譬如个离校生要训练到达标，做至少2-3学生活技能，譬如去坐车啊，或者能够自行购物啦。我哋希望清晰嘅机制嚟厘定嘅，就唔好用一个时间性嚟厘定嘅。
1: 会唔会有啲乜嘢类型嘅服务咧？期望系增加嘅咧？
2: 希望佢最好就系能够统一有全面嘅服务啦。每一间咧各自咧有唔同嘅安排啊，质素咧落差都好大嘅。个问卷里边都有90%人同意咧系统一呢啲，譬如突发支援嘅服务啦，让到家长咧遇到有事咧可以第一时间揾到社工帮手之外。亦都因为有一啲后续跟进嘅服务咧，都需要处理。咁所以如果有一个统一嘅服务咧，可以比较全面性咧去帮助照顾对象同埋照顾者啦，让到佢哋喺个社区生活可以提升质素啦。其次咧，我哋就希望咧每区咧有2个服务点啊，一个就系主中心啦，另一个就好似个分流站啦。参考咧好似康健地区中心做法啦，将嗰啲人咧可以能力嘅分流啦。而家已经越嚟越多 SEN 嘅学童啦，照顾对象咧13-18岁到19-25岁嗰个群组咧系占咗60%嘅。即将咧会几年之后离校嘅，相信个离校专队啊个服务咧更加需要加强，都希望可以包括埋社会上21-35岁嗰啲纳入喺专队嗰度咯。除咗希望时间延长啦，亦都按学校地区划分啦，增加言语治疗、职业治疗同埋物理治疗啦。我哋咧好多自闭症患者啦，或者 SEN 啦，都有感统同言语障碍，上咗中学阶段咧，呢啲服务越嚟越 少，走到去社区之后呢，18岁之后呢，更加难找到成人的言语治疗服务咯。
0: 刚才听过有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是访问了一同梦慈善基金会主席庄宝琼的。现在接近7:30的时间，先听一节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地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外有八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那名接触者检测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月12号晚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话，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嘅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咧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电。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下游田村。最后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 住和斜村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4: 早晨，咁多位，节目的第三节，我们的话题会先讲下一些道路设施。对角行人过路处前年开始在沙田和尖沙咀两个地点是试行，即是可以直接过到马路的斜对面。政府就说成效正面，计划推展至到全港15个合适的路口。就包括港岛有两个，九龙5个和新界有8个地点，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分批启用。
2: 其中一个新增的地点就是在红磡码头围道学园街交界的路口。九龙城区议员民建联的关浩洋就说，那道是区内的主要交通路口，居民有时要等两盏红绿灯才能够过到斜对面的位置。尤其区内长者比较多，认为对角行人过路处能够方便到居民的出入。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和关浩洋谈过，听下他怎么说。
5: 过去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都跟运输署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不同的部门反映过，其实我们了解到九龙城区居民都比较想多一些的路口位做这些对角线的行人过路的，因为始终都方便到市民过马路，尤其是一些区内主要干道，譬如码头围道、土瓜湾道等等，其实市民过马路是都几花时间的，所以居民其实都希望能够真是多一些方便到他们出行的一些的安排。
6: 公众对于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在沙田和尖沙咀的两个试点认为是成效正面的，运输署正是安排推展至15个合适的路口，其中一个地点就是红磡码头围道学园街交界的路口。如果从交通道路设计方面来讲，有了这些俗称打斜过马路的设施，对居民来讲是不是方便了呢？
5: 其实是会方便了的，因为我们区内都有几条主干道，包括红磡的红磡道、土瓜湾段的土瓜湾和马蹄围道，其实都是一些三南三北六线的行车的主干道来的。所以很多时候居民过马路的时候未必能够一盏行人过路灯就过到去，而是可能即个别的情况是有需要等两支行人过路灯才可以是过到马路。其实居民来讲都希望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对角线的安排，方便到他们过马路，就不用等那么久了。
6: 码头围道学园街是位于红磡和土瓜湾一带，那里有不少楼龄是比较大的楼宇，人口结构方面来讲，当区亦都有不少长者的。那对于居民，尤其是长者以及在那里翻工的人来讲，打斜过马路的设施是不是可以带来出行便利呢？
5: 其实是的，现场那个位置除了旧楼之外，学园街亦都是一个工厦区来的，其实都多人翻工。其实我们就算过往平时的时间呢，学园街码头围道这个过路位其实都是好多人过马路嘅，系啦，咁正正系佢个灯位咧，其实嗰个行人嘅时间过路嘅时间系唔长嘅，系啦，咁所以有时我哋可能系喺一啲嘅长者过马路嘅时间咧，可能要过对角线嘅话咧，咁其实佢哋都会等到两支灯。
6: 咁除咗码头围道学园街嘅位置啦，区内仲有冇其他地方日后都可以考虑改为对角行人过路处嘅咧？
5: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譬如是红磡道啦，系啦，或者是土瓜湾道、落山道啦、交界位啦，这些地方我们都很想他们都做到这个对角过路位，因为这些地方我们都是知道过路人的比较多的。
6: 这种对角过路处你刚才就提到对于行人来讲是会方便了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讲，会不会因为打斜过马路的设计而令到车辆在等交通灯的时间是会耐了的呢？
5: 几个的增巡位的时间我们都留意到，其实它对那个交通尤其是车辆那部分的影响，我自己觉得会相对比较小一点。我们留意到影响不会太大的对车辆，因为其实本身这些主干道的汽车的绿灯 位嘅時間相對比較長嘅。咁我哋都希望就係話喺嗰個行人過路同埋嗰個駕駛者嗰個平衡上面，希望能夠做得到。我哋睇到個影響對駕駛者係唔會太大嘅。
6: 另外，政府嘅文件亦都提到喺行人過路處嘅黑點，或者係過往有較多車輛同行人碰撞意外嘅路口啦，安裝咗投射紅光輔助裝置之後，行人衝紅燈嘅比率係減少咗大約24%嘅。咁而你觀察喺區內呢啲紅光裝置嘅數目多唔多呢？有冇需要喺多啲嘅路口都裝設呢種嘅裝置呢？
5: 我自己覺得喺區內裝呢個裝置嘅地方就唔係太多嘅，係啦。咁至於你話使唔使再裝啲啲，我諗要睇翻個別嘅即係路口位嗰個情況而定咯。我相信如果人多嘅路口位咧，過路處咧安裝呢個裝置，其實係有助改善嗰個亂過馬路嘅情況嘅，我相信。
4: 跟住我哋嘅话题，关注下网络保安。跨国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近日咧系报称遭到黑客组织入侵，怀疑组织已经透过平台非法存取全球多间学校嘅用户资料，并且系试图咧勒索金钱。平台开发商就话资料可能咧包括用户嘅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以及用户之间嘅通讯信息，涉及咧全球2.7亿名用户。
2: 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就公布了，本港有5院校怀疑资料外泄，已经主动通报私隐专员公署。中心今日会召开记者会，交代事故的最新情况。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指出，涉事的黑客组织过往曾经用钓鱼网站或者电邮入侵系统，提醒用户启动双重认证、更改密码，亦都要留意账单有没有出现可疑的账目等等。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就访问了赖卓东，听下他的分析。
7: 它这个是云端服务器来的，可能的设定或者本身它上面的 web application， 即是有一个网站或者个应用程式有漏洞，咁一系就係本身佢用緊嗰個執行嗰個作業程式咧，就俾人哋可以遙遠控制啦，即係俾人哋遠端存取嘅時間，咁但係可以撞到個密碼啦。呢、這個組織啊，除咗頭先我講呢啲模式之外咧，咁亦都有用呢、這個例如話釣魚網站啦，或者真係 target 住 send 啲電郵出嚟，然後 send 俾 Canvas 呢間公司入邊啲員工啦，咁佢一 click 落去咁啊，下載咗個病毒啦，或者下載咗個惡意程式啦，咁啊可以遠端控制啦。
8: 院校嘅內部資料對於黑客嚟講有啲咩轉售或者係攻擊嘅價值嘅咧？
7: 首先第一件事，學校嘅資料咧，例如話有齊曬啲老師啊。同埋學生嘅資料啦，首先最基本就已經做到可以做到釣魚網站啦、釣魚啦，或者做啲好 target 嘅社交工程啦，即係例如話 send 啲電郵落去，招生話可能有買 laptop 折扣，或者有啲去旅行嘅折扣，甚至乎而家有興 KK 員啊嘛，咁你啲資料啊去咗嗰啲不法分子，跟住就話啊有暑期工啊。再嚴重啲，你香港可能要好少少啦。美國係個重災區啊，罪犯佢可能會知道你地址啊、電話號碼。咁我有人身安全問題嘅話，做假證啦，幫你申請啲網上理財嘅服務啦。
8: 如果啲用戶喺其他平台都用相同嘅密碼，而家佢哋嗰個風險有幾大？有啲咩建議俾佢哋跟進去處理？
7: 資料已經外泄咗啦。咁首先第一件事就係將自己所有嘅，即係例如密碼或者可能有啲重要嘅資料，我覺得可以更改就更改。账户啊，要启动啲双重认证啊、密码啊，咁呢啲嘢一定系最基本要做啦。或者转换一个电邮地址去一个无关痛痒嘅电邮地址，睇翻啲账单，睇翻有冇啲新嘅账户走出嚟啦，睇翻究竟有冇一啲可疑嘅电邮话，我帮你起咗个账户，或者有啲可疑嘅电邮，我帮你去 reset 个密码。而家啱就系暑期啦，会唔会突然间话多咗啲 job 啊、referral 啊，突然间又话有免费游学团啊？呢几个月所有嘢，我会假设 send 过嚟嘅，除非你用翻电话去证实，否则就完全我就系当假嘅，就唔需要再理会。
8: 头先你都提到，即系呢个黑客组织都好有名啦，今次都可能会试图勒索一啲金钱，有啲咩建议俾相关机构去应对？
7: 无论遇到罪犯咧，我哋当然第一条守防线，梗系话喂，我哋唔好同罪犯有咩交割，呢个系啱嘅，冇错。但系如果泄漏嘅資料或者泄漏受影響嘅人太多啦，多到係牽涉到嗰啲資料係可以利用到頭先我講嗰啲人身安全啊或者有問題咧，我覺得首先我哋要將呢個事故要包含咗先，唔好再俾佢擴散，同嗰個入侵組織咧溝通下先，究竟佢想要求啲乜嘢先，然後先慢慢將呢個過程延遲咗時間，揾翻出究竟咁攻擊入邊呢個系統。
8: 院校嚟讲，咁日后佢哋要揀一啲相关嘅网上教育平台，或者喺网络安全方面应该点样去加强防范
7: 呢？其实院校呢，我相信係比较被动嘅，因为好多情况下呢都会话喂揀一个大牌子啦，多人用啦，係咪功能上会好啦。虽然係咁样做，但係咁院校都有个责任，因为佢哋选择嗰个，係咪问清楚啦，究竟我啲资料摆咗喺呢个第三方嘅平台係有乜嘢安全措施嘅呢？你可以用翻數字辦上面有好多指引，要佢答翻呢啲問題，最基本就要 tick 翻翻嚟啦。咁但係其實可能個個都 tick 曬嘅喎。咁但係有樣嘢啦，就係有冇做好加密嘅咧？啊，有冇做好備份嘅咧？咁自己亦都喺呢個系統上有冇做好備份嘅咧？避免個運作會受到影響嘅咧？究竟呢個平台俾唔俾到你技術嘅控制啦？唔係所有真正嘅資料啊，係需要有加密時先去解密嘅，即係話可能睇到部分資料，或者一個平台佢入面嗰啲人係唔可以睇到最窩解咗密嘅資料嘅咧。就算管理員都有條加密匙，條加密匙係擺喺邊度咧？就算有勒索軟件去偷嘅，都睇唔到嘅。同埋條解密匙咧，係喺第二個設施，那個攻擊者係攞唔到嘅。咁一定要有呢種諗法，嚟睇下佢用技術程度成唔成熟。就唔係話純粹用俾我月費，跟住哦 OK 好用喎，個個都用喎，好多 reference 喎。呢個只係 level 101嘅諗法。
4: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8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5%。
9: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网约车牌照数量业界倡议循序渐进，发牌数量将公布。商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大湾区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优势撑港发展。南华早报，专访孙玉涵说地盘全面禁烟，烟头可成有力证据。明报，筹不应求，中医院有望四度加额。
4: 星岛日报的头版是讲到过万名港人受访，揭40%亲友是曾经倒外围。东方日报的头版就讲到洪水桥逆源村民安置3年未搞定，下个星期三是死线，房署配屋仍然执收紧。文汇报，飘色造型曝光，西游记对上了英歌舞。信报，北水流入缩减50.5%，减持科指买内银。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资金捧 AI 板块，专家是挺中资科技股。
2: 先看信报报道，据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网约车发牌数量。当局在考虑乘客需求、司机生计、路面负荷等因素之后，以至少10,000个牌照作为网约车车辆发牌数量的起步点。按照政府计划，网约车将会在今年内完成合法化，目标是第四季开始合法营运。据了解，当局认为无论是网约车平台提出的30,000个牌照，定是的士业界提出的3,600个牌照，两者都不可取。一方面，目前本港已经有18,000架持牌的士，若果牌照太多甚至无限制，可能令到的士和网约车司机的收入骤降，亦都要顾及道路负荷。另一方面，若果牌照的数目太少，会令到市民难以叫车。当局认为网约车的牌照数目上限应该至少10,000个，相信是合理的起步点，未来会以小步快走的方式推进网约车制度。信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政府计划今年上半年以附属法例敲定网约车车辆牌照的数量，首批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在第四季是投入服务。立法会议员陈佩良认为政府应该以民为本推进政策，透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网约车发牌，并且在实施过程中按实际的情况适时调整。报道说，目前本港的士牌照大约有18,000个。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副理事长李维文说，理解市民对网约车的需求，但是强调牌照数量必须严格控制，循序渐进。若果一次过发放大量的牌照，是会直接影响的士司机接单量和收入。 佢就认为牌照嘅数量咧唔应该过快增加至到10,000个以上，咁否则咧喺本港道路资源有限、繁忙时段交通已经吹到饱和嘅情况下咧，势必加重咗路面嘅负荷。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预估按年增长 5.9%， 经济数字亮丽，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承认各行业体感温度有些落差，今轮增长餐饮业回升速度较慢，但起码已经扭转形势平稳，认为相关的行业需要转型。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本港出口强劲，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和灵活，受惠于人工智能 AI 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属于 AI 和通讯相关设备。他说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只是单位甚至低单位数字，但今年首季投资按年增长 17%， 反映市场看好前景。他说数字中除了部分是买机器等，有部分是与建筑相关，反映楼市回稳而且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的恢复力度更加大。经济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昨日母亲节，不少市民朝早和妈妈外出饮茶庆祝，或者是到花墟买花给妈妈。有酒楼负责人就说，昨日朝早早市人流畅旺，但是晚市订座就只是及去年的一半，预料全日的生意额只是去年的70%。他估计生意下滑的原因都和市民生活的习惯改变了有关，认为现在不少市民习惯早吃饭早休息，都不会吃得太过夜，夜晚8点左右都没什么客人。有花店就说今年人流比起去年是略减，但是生意都几理想，有客人一次买了4-5束鲜花，以牡丹康乃馨是最受欢迎。星岛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像致辞中说，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是支持本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深远。他强调国家提出建设品牌强国，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李家超说，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制度，打击侵权行为。商报报道。
4: 明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开院5个月，头2个月服务过万人次。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昌接受明报专访的时候说，3度增加门诊的筹的额之后，市民的需求都仍然是很大，已经就着增加筹额是和政府是商讨，并且透露日间住院服务采用的密集式治疗，治疗效果见到惊喜，希望收集数据研究，长远设立标准化临床指引，日后协助辨证和治疗。院方正是筹备今年的年底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计划，比有自理能力差需要多团队监察病情的病人是入住的。报道亦都讲到，中医医院营运机构董事局成员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刚话，中医医院虽然日后只是有400张的病床，治疗数目有限，佢系肩负住旗舰嘅角色，推动中医药标准化以及国际化嘅目标，强调推出标准化临床指引系非常之重要。若果能够成功制定临床指引，就可以推向本港中医诊所同埋国际取得突破。佢举例话，可以研究点样将验血、磁力共振 MRI 等数据咧系融入中医辨证论治当中。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将会在明日和下星期三先后举行2场网上直播业主简介会。合安昨日在网上更新消息，说已经报名参加的业主将会按参加场次分别在今日和下星期二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合安说，为了加强网络安全，简介会已经采用优化安排，每个参加者将会获发专属 Zoom 连结和登入资料。他又提醒，每个 Zoom 连结和账户都是个人专用，并只限一部装置登入， 如果业主希望多过一个业主或者代表同事出席，应该尽快为每个参与者分别重新登记。东方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引起外界对工程围标问题的关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说，工会已经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稍后会在火灾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法例建议，并且提出短期是可以先修订竞争条例，对围标和分割市场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的罚则，建议以最高判监是7年作为标准，长远就针对围标研究订立专门的法例。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政府疫情之后曾经力谷夜间经济，但反映夜经济市道的酒牌数目近两年从高位持续回落。食环署数据显示，2023年本港酒牌数目9312个是近年最高，但2024和2025年分别跌至8989个和8500多个，即是两年累计减734个，或者大约8%，减幅比同期普通食肆牌大约2.8%的跌幅为高。明报报道。
4: 南华早报报道，政府正是修例全面禁止在地盘吸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接受南华专报专访的早报专访的时候说，烟头可以被视为有力的证据，对相关人士是提出检控，预计修例草案今年年中提交给立法会，有望在九月之前是实施。孙玉涵说，当局鼓励地盘装闭路电视，都有助影到吸烟人士，以便是利用这些影像检视能不能够起诉违规人士。南华早报报道。
9: 社评摘要。
2: 明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今个星期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习特会前夕，中方一再谈及台湾问题，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话，更加将之形容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会有什么新的姿态惹人关注？随着中国国力不断上升，台湾一味以美是不可靠，今日不上菜单不代表明日不在菜单之上，台北应该寻求两岸交流和对话。明报社评。
4: 信报社评，据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公布网约车牌照的数目，评论就说建议政府采取小步快走的策略，起步之初采用审慎的做法，将上限定为至少10000个，让到网约车纳入正式规管的工作是踏出第一步。政府应该不偏不倚制定网约车牌照数目，将来在有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本住社会大多数人利益为依归，动态调整车牌数目。信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立法规管网约车发牌数量的多寡是关系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香港在网约车发牌问题上应该采取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策略，密切追踪市场营运情况、市民叫车成功率等的指标，并根据实际需求适时调整。今届政府上任以来推动了多项惠及市民的政策，网约车规管改革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件。大公报社评。
4: 商报时评，随着国家不断发展，香港超级联系人角色已经深化升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入面做了一个很好的整合归纳，建基于全球湾区城市群之中，唯独粤港澳大湾区是具备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趋势。评论说，因应时代变化发展所需，香港超级联系人有必要而且有能力继续深化升级。商报时评。
2: 经济日报社评，本港经济首季预估增长5.9%，出口强劲。港府筹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值得肯定，而香港服务内地企业出海，不能够只是做提供转口和融资的收费站，更加需要深度参与它的价值链，借机推动本土产业升级。香港能否在北部都会区培育出检测认证、工业设计等的环节，将会决定这一股出海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学童青少年沉迷网络世界，问题毕竟不能够听之任之。 观塘一间中学最近强制中三、中四学生将手机放入指定储物柜，违者系记四个缺点。教育局嘅反应系呢个系校本事务，评论咧就认为教育局系应该提供更多指导，甚至强制命令去扭转翻学生过度依赖手机嘅现状。星岛日报社论。
2: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节目时间够，拜拜。
4: 拜拜。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今个星期访华，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回国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海利表示，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也都正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说，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到今日停火三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在本港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一架货车和一架拖头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